好，所以其他人因为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大法，所以还没有让佛陀受记哦。那舍利弗佛会觉得，哎，那我身边的同修呢，怎么办呢？好，所以舍利弗佛也很慈悲哦，就为其他的侍众弟子请法，请佛陀再讲一次大法。那我自己很感动的是，佛陀也很慈悲哦，就想说一直以来哦，诸佛菩萨都是用无量的譬喻跟方便法在接引去度化众生，所以佛陀就说，好，既然讲真实大法可能还没有办法听得懂很理解，那我就跟大家再讲一个譬喻故事哦。哦，所以呢就进入了火宅喻。那火宅喻呢也是法华经法华七喻里面的第一个譬喻故事哦。好，第一个譬喻就是火宅喻。那我们可以看到经文里面呢，一开始呢佛陀就说，舍利弗，若国邑聚落有一位大长者哦，他年纪非常的老迈哦，但是他有无量的财富哦，非常的富有，有很多的田宅还有童仆哦。那他的，因为他很富有，可想而知哦，他的家一定非常的大哦，其家广大。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家里面却只有一个门呢，就只有一个门，但是这个家里面住好多人哦，100、200乃至500人哦。哦，但是这个家真的是年久失修哦，真的好像快要倒了哦，这个住根腐败，梁栋轻微，而且更危险的是还发生了，就忽然火起，好像火就要快要烧起来了，焚烧社宅哦，这么样的一个危险的境界哦。那这时候呢，想要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是，到底火宅在哪里？在哪里？好，上人开始也不断提到说，火宅到底在哪里？上说大乾坤是指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里面，其实没有永远的平安，种种的无常、苦空的事情非常的多。好，就像我们这次九月的精进日，我们都不会想到会遇到台风。好，但是这样子的海葵台风就来了哦，就是这么样的无常。当然，我希望他们没有希望没有造成灾害哦。那整个大乾坤哦，三界里面就这么样的多的天灾人祸不断哦。那这个三界就有如火宅。那上人均匀一部开始有提到说，火宅到底在哪里？上人说呢，在小乾坤的话，就是指我们自己的心宅哦。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很用心，不然一不小心，我们的心就变成火宅哦。真的平常都没事哦，但是突然一个境界来了，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就起了哦，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常常就怎么又习气又来了哈、哦，然后无明烦恼就不断的复制，所造作的都是恶业，哦，就很像这个本来心好像很平静的，真的只是境界一来就哇，这个心宅好像火宅了哦，整个烧起来了哈、哦，尤其有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哈、哦，那个心拱灰的这样哦，真的是我相信大家都有那个常，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很容易生气哦，可能别人的一句话或什么，就让我们觉得很激动这样子哦，好像整个人都深陷在火宅里面。那尤其不只是整个境界，还有包括名利呀、好各方面的诱惑一来，我们是不是又会跳进去哦？所以呢，众生的烦恼不断累积哦，就如这个铁板上面呢，铁板已经烧红了，但是我们都还不想要跳脱出来。好，我们玩得很开心哦，在火宅里面的孩子玩得很开心，他没有觉得他在火宅里面呢，他觉得火好像还没有烧到他，他没有感觉哦。那唯一非常非常进步哦，非常担心的就是这个长者哦，所以这个长者非常慈悲，想要把孩子救出来，把自己的孩子救出来哦，他想了好多好多的方法哦，他想的第一个方法。好，经文里面写得很清楚，就是说我身手有力呀、我直接把这些孩子抱出来哦，好，把他们拉出来哦。可是这个方法并没有成功哦，因为这个门很小，一个一个抱出来来不及哦。而且呢，上人说哈、为什么身手有力的长者呢，本来可以进去将孩子一个一个拖出来，但是人这么多，真的那个门又只有一个哦，又那么小，真的会来不及哦。而且上人说呢，有时候我们常常有听到说这个已经房子失火了哦，有些人逃出来之后，但是他突然想到说，不对，
我家里面哪个地方还藏着那个金银财宝哦，他的宝物没有拿出来哦，他又冲回去拿那些东西耶。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哦，哦，所以有时候你真的觉得我已经把你救出来了，但你还是那个贪欲哦，还是进去了哈，所以只靠身手有力的力量并不够，必须要用很多殷勤方便的方法。就像我们不能直接把他拖出来抱出来，然后跟他说保住生命比较重要，这个身外之物哈，这个财那个金银财宝都不重要。他的贪欲还在的话，他还是会跑进去。所以要跟他讲道理，一项一项的跟他说，好，把他诱引出来。我跟他说，哎，其实这个财产哦是五家共有啊，它也是无常的，不是你拥有的哈。好，然后让他选，哎，你可以选择洋车啊，或是鹿车，或是牛车，把他诱引出来哦，跟他讲道理，跟他讲法。他知道了道理之后，他控制了他自己的心欲，那个欲念被控制了，他才不会又跑回去哦。哦，所以。要救这些孩子真的很不容易哦，身手有力，直接跟他讲大法很难哦，救不出来。所以呢，长者就想了第二个方法。好，那我跟你讲很恐怖的事情，说不为之事。怎么样恐怖的事呢？就跟这些孩子说，你们不要在火宅里面玩了，这个火都快要烧到你们了，你们赶快逃出来啊！可是这些孩子听到长者讲的呢，完全。好，不惊不畏哦，还了无初心，觉得好像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哦。好，就啊，就像经文里面哦有讲，这佛陀就很像一切世间的慈父哦，看到其实他看得到众生为这个其实不畏的事情哦，恐怖的事情就是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哦，在经文里面不断出现这八个字哦，我们就是。人生不断的被这些忧悲苦恼所烧煮哦，而且还被五欲财力所诱惑，受种种的苦，还有包括贪着追那个受这个地狱畜生恶鬼之苦哦，还有穷困，还有爱别离、怨憎会、人生八苦，种种种种的苦，真的很苦哦。但是众生莫在其中，还欢喜游戏哦，不觉得苦哦。因为那不惊不畏，亦不生厌，不求解脱吼，为什么？都已经烧成这样子了，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为什么你跟他讲这么痛苦啊、这么恐怖的事情，还没有办法把他救出来呢？因为他还没有感受到苦，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是苦。就像我们还没有被火烧到，我们还不会痛，所以我们就出不来吼。所以上人很感慨。哦，上人的手札说：“堪叹众生因痴迷，无有智慧不知觉，就不知觉，因为没有智慧，因为充满了无明烦恼。好、哦，所以不惊不怖，好、哦、不生厌，不求解脱，不知苦，就是不知苦，好、哦、没有感受到苦。所以上人说，凡事我们是凡夫吼、哦，所以真的就是你就是要感受到，你感触到了，你才会理解哈。哦”所以呢，你还没有感受到，你还没有病痛的时候，你就以为你这一生都是健康的。哎，包括我自己在内哈，我还没有病痛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是健康宝宝哦。就没想到去健康检查之后，哎，就是要开要动一个小手术哈。哦，所以真的，其实在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会生病。好，我们没有感受到病苦、病痛，所以你没有感觉，你就不知道什么是苦。好，那藏上人说，众生就是如此哦，没有受到苦难的时候就不知道苦哦，一定要到苦的尽头、迷的尽头才能够觉悟，否则你马上把他要他改，真的很难。哦，那我是觉得，听到上人这段开示，觉得。心里面觉得说，哎，真的，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觉得好像都要到苦的尽头、迷的尽头，我们才能够觉悟吼。有的人吼还没有遇到真正的苦，还不觉不知。好，佛陀如果跟这些人说，你们要修行，好，你们还没苦的时候就要修行吼，你们，但是他们还没有感受到苦，他们就不听这些教法。好，那如果跟他说，来，我们来听经，他会跟你说，哈。那个我们之前不是有晨钟起熏法香吗？我相信很多人在邀约的时候都会有人跟你说，这要早起耶，这么早起我没有办法、哦、或是说他会说啊，这个冬天天气这么冷、哦、还要到这个
我们进食堂里面去清法香，或是我们环保站熏法香，吼、哦，还做乖吼，我把多吼，或是说，哎、欸，我很忙哎、欸，我还哦工作的事情吼，家里的事情都忙不完，我怎么可能早上还起来听经吼？哦，所以很多理由吼，那当然这些理由，这我们大家可以看书本里面1742页吼，上人讲得很清楚，我就想说。哎、欸，其实上人很了解我们哦，我们都好多理由哦，对，我们就是不听法，就是不受教、哦、啊，那哪有办法度呢？我、哦、就没法度啊，就没法度，好、哦，所以真的是很无奈，好、哦，所以你跟他讲恐怖的事情，好、哦，跟他讲说人生就是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还没办法，他感受不到，他还没生病哦，他没有接触到，他救不出来哦。那你跟他讲他恐怖哦，他苦恼的事情哦，他不喜欢的事情就不出来，那没办法，我们只好改讲他喜欢的事情，哦，投其所好，哦，就跟他讲说，哦，我们可以看到经文里面哈、哦，真的是要佛陀要设三圣法才有办法把孩子救出来哦。经文里面就说哈、哦，这个长者就是在想说，嗯，我知道这些孩子呢，他们各有所好、哦，有不同的喜好，我应该来设这个方便法。好，跟他们说，所以呢，就呼唤这些孩子说：“你们要赶快出来哦！哦，这个火宅外面呢，有羊车、有鹿车，还有牛车，好、哦，任你选择哦，看你要哪一台哦，都有。你们赶快出来哦！哎，结果大家知道这一次有没有效了？哦、很有效哦！我、哦、看到经文里面继续写到，这些孩子听到父亲这样子的呼唤他们哦，啊，外面还有这么多好玩的车哦，他们就心各勇锐。”互相推牌，进贡持走，争出火宅哦。嗯，其实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好有画面感哦，哦，好像大家都从火宅里面跑出来哦，要去拿这个他们很喜欢的好玩的玩具哦，哦，真的是这一次真的把他们救出来了哈、哦。那其实羊车、鹿车、牛车，它其实就是一个三圣法的譬喻。牛车呢，我们看牛，它其实体积就很大，哦，它很强壮。哦，他不止自己可以哦，他还可以载东西哦，然后还可以载人哦。那有些人其实就是喜欢牛车，他就是有那个善根智的人，他愿意发心立愿哦，去不止自度，还要去救别人哦。这个菩萨行者呢，佛陀呢就为他讲六度法啊。但是有些人可能还觉得我自己的烦恼都还没有解决哦，我怎么可能有去办法去度别人哦？他只想求自我的解脱哦，所以声闻缘觉呢，好就譬喻这个羊车鹿车哦，羊车鹿车没有办法载人哦，也没有办法载东西哦，它就是自己好玩这样子哦，哦，所以呢，这是真的啊，声闻缘觉呢，佛陀就为他讲四谛十二因缘法。那这里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不管是四谛十二因缘法或是六度法，我觉得都是佛法里面很重要的，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哎，这个。佛陀后来讲六度法，六度万行哦，那是不是我们前面学的这个四谛法、十二因缘法是虚妄的，还是我们白学了哦？绝对没有哦！这个四谛十二因缘法不是虚妄，是基础，好、哦，这是学佛的基础。我们唯有把自己内心不断的净化，好、哦，然后才有办法去度化别人哦。那基础一步一步的往上来，然后这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养我们的心？让我们心量越来越扩大，像发这个菩提心哦，然后去救度众生哦，那是一个涵容的概念哦，不断的往外扩大的概念哦。那当然哦，释谛法讲苦集灭道，当这个众生呢在非常非常苦的时候，当他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你真的那个时候我们也没办法直接跟他说，哎，你不要苦哦，我跟你说你自己就有力量可以站起来哦，你不止自己可以站起来，你还可以发菩萨心去帮助别人。那个时候你跟他讲这个，他会觉得说你写功下齁哦，就会觉得说他没有办法理解啊齁、哦、所以那个其实上面也不断的在讲四谛法、十二因缘法到最后的六度法齁、哦、都很重要。那现在呢也要跟大家分享这个2013年的菲律宾的海燕风灾，为什么会跟大家分享呢？因为这个跟三圣法也非常有关系，而且整个第三本齁、哦、上人在讲火宅狱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也正值
2013年，哦，真的就是遇到了11月8号遇到这么一个世纪强台海燕台风哦。哦，我觉得这个时候讲海燕台风，我自己内心真的是心有戚戚哦，因为我们也正遇到这样子一个台风哦，真的很期待就是没有灾难。但是大家知道2013年那一年哦，那个海燕风灾真的是造成太大太大的灾难了。好，那时候是造成6300多人死亡哦，其实那个数据都还很有可能是更高的哈，然后340多万个家庭受到影响，那首当其冲的重灾区，也就是独鲁万市哦，真的被形容为像砌城一样哦，放眼望去竟是断垣残壁哦，好，所以那样子一个很大的灾难。那灾后一周内呢，慈济人呢就将物资的送到了灾区，而且同时启动了以工代赈，让灾民呢自己动手清理自己的家园。好，那慈济在重灾区之一的独鲁万市推动这个以工代赈，有将近30万人次的人参与哦。然后以工代赈呢，让灾民以自己的力量，很有尊严的重建自己的家园。好，那一段慈济历史真的是莫忘那一年哦。那这时候会来跟大家分享海燕风灾，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上人在讲《法华经》的时候，上人一直说，我不是在解释经文，我是在讲净思法随妙莲华。好，是因为上人带领着我们全球慈济人深入在人间的苦难，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在印证《法华经》的精神。哦，所以上人的开始不断的提到整个海燕风灾哦，我们救灾的过程哦，其实我自己真的很感动哦，因为那时候也是因缘哦，那时候我还在影视组的工作，那每天哦，上人都跟菲律宾慈济人连线，那只要是视讯连线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去帮忙着协助这个有关视讯的工作哦，所以就有因缘能够旁听到那个开会哦，那我自己很感恩，就是说一次一次的开会，然后菲律宾慈济人一次一次的请示上人哦，都在常常都在讨论一件事情哦，以工代赈的这个代赈金我们到底要发多少哦，我觉得上人那个慈悲心让我很感动，那菲律宾人慈济人的那样子的一个用心也让我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募的每一份善款哦，都是那么得来不易哦，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善款把钱用在刀口上哦，所以菲律宾慈济人就跟上人说，他们是当地慈济人哦，他们最了解当地的社会民情风俗。他们就跟上人说，菲律宾一天最低的工资就是260披索。那但是上人说，我们的代赈金就是500披索。然后他们就说，啊，这个吼，实在是吼，真的连当地的其他的 NGO 都说我们破坏行情，我们把这个行情破坏了，因为他们最低工资才260，我们几乎就是一倍以上的钱哦。所以呢，那时候不断的请示上人呢，不断的，我就觉得就是好像在讨价还价哈，阿伯四百呢，就是，但是没有上人就是要500，好，上人不是要给牛车，不是要给羊车，不是要给鹿车。上就是要给最好的最大的牛车，就是要500元披索。然后呢，后来上人就直接跟菲律宾慈济人说，我们不是在发工资哎，好，他们遇到这么样的大的灾难，那些灾民都是家破人亡啊，好，就算他们没有参加以工代赈，我们也是要去救他们，我们本来就是要给他救济金了，我们本来就要给他了，我们是要全心帮助他们的，我们是要全心帮助大家的哦，哦，所以上人这么一讲哦，大家都通了哦，了解了，了解到那个真实法到底是什么哦，哦，所以呢，我自己感动的就是说，上人真的也不是只有给牛车哦，上人给大白牛车，上人是要打开他们心灵的财富哦。怎么说呢？我们不只是救助哦，慈济人带着上人的法来到了灾区吼，我们还用心教导，我们在发这个以工代赈金的时候呢，就是不断的跟他们讲说，你们现在领到这些钱吼，不是要让你们去买烟买酒吼，不是哦，我们要把钱用在
你现在就是物资很缺乏哈，赶快去买物资，或是去买这个建材哦，把你们破损的房屋再重建起来，好，就是让知道钱要用在哪里，而且如果有比你更苦的人，你也可以投竹筒。你也可以捐小的钱，然后你去行善，去帮助别人哦。我们同样把法带进去哦，哦，所以呢，我们以工代政启动之后，很多人是投入哦。好，做到最后呢，有好多当地人哦，就说我今天不领钱，我今天当志工。好，我真的很感动哦。我相信，因为他们感受到慈济人对他们的那一份爱，真的给他们了哦。好，甚至我非常喜欢这一幅他们。灾民自己画的这个手绘的这个Q 版慈济人哦，他们就感觉慈济人真的为他们带来希望哦，给他们爱哦，所以他们自己画了这个慈济人的图，而且还在上面海报上面写谢谢，很感恩慈济人哦，哦，所以我觉得这些以工代政的灾民哦，他的感恩心起来了，他的爱被启发之后，他有无限的力量，他的心灵财富呢，让他有力量再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有些人可能身体没有办法打扫家里哦，他就说没关系，我来帮我的左右邻居打扫，而且我要当志工，我不领钱，哦，因为他已经财富无量了，他心灵的财富被启发了哦，所以那个整个过程我真的觉得，就是《法华经》上面写的这个羊车、鹿车、牛车、大白牛车，不是只有在经文上，是上人带着我们。真的就在这个苦难的人间当中去实践哦，我们没有一开始就跟这些苦难的灾民哦，他们真的已经很苦了，无家可归哦，然后也许亲戚朋友有人往生了哦，我们没有一开始就跟他说啊，你不要苦了啊，你自己也有力量哦，你自己也可以站起来哦，你自己也可以重建家园哦，他当下一定会觉得说啊，我都那么苦了，你不来救我就算了，你还跟我讲这些，对不对？所以要需要用方便。我们就带动那个以工代政，你真的解决他的苦，你让他有以工代政呢，领了这些钱，让他有钱去恢复他的生活哦，恢复整个社会的生机哦，好，复苏了，整个独鲁万世哦，从弃城到充满了希望了，又恢复了哦，好，所以那个恢复让大家呢启发了这个心灵财富之后，他还可以去帮助人，还可以去当志工哦，哦，所以。上人呢已经把《法华经》铺在路上了，而且带着所有的慈济人一字一句的走在经文上面，我们就是在例行《法华经》的精神，我们就是在行经哦。所以真的整个过程我非常的感动。那刚刚再回到我们的火宅玉的故事哦，所以真的是投其所好，跟他讲说，这个火宅外面呢有羊车、鹿车、牛车呢，这些孩子真的愿意出来了哈，哦。那愿意出来之后呢，下一步这个故事要怎么发展呢？哦，就是呢这些跑出来的孩子就跟父亲要车啊，哦，就要跟他跟父。然后我们可以看经文里面写得很清楚哦，这些珠子呢安稳得出嘛，出了这个火宅。然后这时候呢，这些孩子呢就跟他们的父亲说，跟这个大长者说：“哎，爸爸，你刚刚说吼，要给我这些羊车、鹿车、牛车，希望你现在就要给我啊，赶快给我啊！哦，愿时是雨哦，哦。那讲到我其实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突然出现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我一直觉得很深刻哦，就是这个画面，你要给我啊！这个孩子哦都很缺哦，不断的跟长者说你要给我啊，给我羊车、鹿车、牛车啊！好，就像在我们印度好，这个菩提迦耶的这个牧羊女村的我们原本的慈济照顾户哦，我们的甘满济这位老先生就是中间穿白色衣服的他其实是一个孤单的人哦，一个人住，然后他没有工作，所以他每天就是乞讨为生。好，上人也讲过甘满济我们这个现在已经是我的师兄了哦，也有讲过他的故事哦。他每天就在牧羊女庙前面乞讨，而且大家知道，其实印度还是相对非常贫困的哦，所以那个贫困有时候是世代的。你看小孩子也跟着大人这样子的乞讨哦，可能很多人都是以靠乞讨为生哦。那慈济人呢有因缘呢接触到甘满济哦，了解到他的家哦真的非常的，他的房子真的就是一个
一个洞啊，然后很贫困哦。后来慈济人呢就决定补助他每个月的生活物资，好，所以他因为有这些生活物资哦，他也非常的知足，他就不再去乞讨了，而且他还跟着志工，跟我们跟着我们慈济人去当志工哈。但是你知道那个乞一开始那个乞讨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药，我看到这画面我很震惊，就是我也想到我自己哈。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很缺爱，我们觉得说你要关心我，你要给我爱哦，或者是说我这么辛苦，我什么我应该得到一些赞叹什么，可是我们都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也可以是一个给爱的人，我们也可以去关心别人，我们也可以去给别人爱哦。我很多时候我们是往上的，好，手心向上的，好好，就像这时候这些孩子呢就是要跟他的爸爸说洋车路车在哪里，你给我啊。结果这些这个爸爸就说真的给了，而且是各次珠子等一大车，都平等的给他们一台大白牛车，不是给洋车也不是给路车牛车，是给大白牛车。那这时候又有一个问题来了，又一个问题来了，长者给的这个大白牛车，那长者有没有虚妄，有没有说谎？因为一开始是说要给洋车、路车、牛车的啊，结果怎么给了一个大白牛车？那到底有没有虚妄哦？那这时候佛陀也问了舍利佛说哈，那你觉得如何呢？哈，长者呢说要给珠子珍宝大车，说要给他洋车、路车、牛车，可是最后给的却是一个珍宝大车哦，那是不是有虚妄呢？那舍利佛就回答说：不也，世尊。是长者但令诸子得免火难，全取屈命，非为虚妄。好，就是没有虚妄哦。好，真的是真实不虚哦。为什么呢？因为上人开示说呢，长者不是没有给，而是给了他们大车。好，所以绝对没有虚妄。好，说要给你一二，但是其实给了五六七八九，其实是给最多，给最大。这个概念有点像我们以前有一条儿歌，就是要五毛给一块哦，给你更好哦，给你更多的哦。好，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也很特别。那这一段经文也是我自己一直觉得蛮特别的一段哦。为什么佛陀会去问舍利佛说，我长者这样子的给大白牛车，到底有没有虚妄？好，这个就是我觉得经文的背后其实有很深的含义。尤其是也很感恩在金色有金师学堂的读书会哦。那我们有几位师父跟清修师讨论，我们都觉得说其实那个经文的背后是在说这孩子到底有没有相信父亲，还是觉得父亲都在跟他说谎哦。觉得那个相信非常重要，信根要很深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信得够深，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疑问跟烦恼。你要相信。那所以这个长者其实不只是没有虚妄，而且还非常真诚详细的介绍这一台，不只给了大白牛车，还跟你介绍这个大白牛车的所有种种。怎么介绍呢？我们来看一下。一开始先介绍这一台车，这台车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到经文很清楚的解到，这台车是非常的高广，众宝庄轿，周匝兰笋，四面悬铃，又于其上哦，张设显盖，以珍奇杂宝而言饰之，宝绳交络，垂珠华缨，重敷婉言，安置丹枕哦，所以一切的一切，你就可以看到这一台大白牛车哦的配备非常的完整哦。那既然相信这台大白牛车，我在想这个好像是屏东分会的大白牛车哦。那一年上人讲火灾狱的时候全台湾各地都出现了好多台大白牛车哦，不同款式、不同形式哦。但是我们都可以了解到，每一台大白牛车哦的配备都非常的齐全，因为它就是宝物很多哦。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周匝兰笋就是它旁边有这个，我们看到它旁边有这个栏杆哦。栏杆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遮外恶而不露，持内善而不失。好，那这个有这个栏杆之后，还有那个悬铃呢，还有铃铛
就譬喻那个事变财，好，就是事无碍变财哦，法无碍，义无碍，持无碍，跟要说无碍哦。那还有包括这个显盖，这个上面还有一个盖子，有没有哈？它就是比喻慈悲喜舍，事无量心，好，就是一保护啦，它就是一个保护。好，还有这个宝神呢，就是譬喻是弘是愿。那这个诸华音呢，就是譬喻是摄法。那还有呢，包括这个，哎，其实它譬喻很深刻哈、哦。这个车子里面呢，还有铺地毯，好、哦，然后还有放这个枕头、哦，真的是可以让众生哦安稳乐处哦。好、哦，所以这台大白牛车的装备非常的齐全。那介绍完牛车之后，再介绍牛。好、哦，这一台牛啊、这台牛车的牛不是黄牛，也不是黑牛，它是白牛啊。为什么是白牛？大白牛哈、哦？为什么？因为呢，经文就写得很清楚：驾以白牛，肤色充洁，形体舒好，有大精力，行步平正，骑疾如风哦。哎、哦，可以看到这个白，它其实就是本色。本来的颜色哦，譬如我们真如本性是这么的样的洁白清净。如果我们将烦恼无明都去除的话，自然那个清净的相就会显现出来。好、哦，我们没有烦恼，没有这些色彩污染哦，就会回归纯白的本色啊、也就是回归我们的真如本性啊、那啊、这个形体舒好呢，就譬如说这个体相用哈，好、哦哦、真如本性的体与相。是这么样的清净无染哦，而且因为大白牛车很大哦，可以载很多人哦，这个用哦，我们要用的时候就具足万德，有很多法可以度众生，而且还有大精力哦。就譬如这个大白牛车，这个大白牛它是用智慧为先导，牛呢不只是四肢的力量很好，而且牛非常有智慧哦，方向感很稳定，会帮我们带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不会走错路哦。那还有呢，大白牛呢行在这个菩提道上非常的顺畅、哦、所以才能够骑疾如风嘛、哦、在上面都不偏离、哦、走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平顺、哦、所以正智通达直趋佛果、哦、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那个行很重要，就是要这一头牛、哦、这个大白牛它愿意跨步走才有可能到达那个佛果，如果它都不要走，他都原地不动，他就永远到不了、哦、所以这个力行非常的重要 哦所以呢上人的、手札也再的强调这个教行正，教行正入大圣法性，视为一圣菩萨行门，戒善修行人天福报，外道邪见非正法门、哦、所以上人说我们学佛要有教有行有正，哦、教行正要具足、哦、才能够入大圣法性，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教行正其实就很像我刚刚说的那一台、那一台牛车呢，要能够往前走，牛要愿意身体力行的去跨步走、哦、它才能够去实践、整个牛车的教法，不管是慈悲喜舍、哦、或是四摄法、哦、这个教法，而且它实现了这些教法之后才能够证悟 哦所以教行正，那整个修行的过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不断进化不断累积的过程哦。怎么说呢，好，我们先来讲这个这四个字我非常喜欢哦，就是沉浸光身，好，沉浸光身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么清净的本性，我们本来就是一头白牛，可是我们就是很爱玩哦，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 哦所以呢，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本性建成，我们就要往内下功夫哦。所以修行不是往外求，就是往内下功夫，一层一层的不断的磨，不断的擦，不断的洗，才有可能把我们那个白色、哦、把它洗出来哦。那个磨不是靠自己哦，一定要靠别人，我们要入人群中去修行哦，不断的磨，不断的擦，不断的洗，才有办法回归这个真如本性。真如人群很重要，是因为 我都常常觉得啊，我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都很好啊，好像也觉得自己蛮温和的哈、哦。嘿，可是真的入人群跟别人一起共事之后，就会发觉哎，有时候我也很执着，对，有时候也会跟别人好像有不同的想法哦。好，有时候我也会坚持自己的想法哦。人与人之间不断的磨合哦，习气跟习气不断的在碰撞哦。
好，那真的希望在透过那个不断的磨、不断的擦之后，我们把我们的本性练出来，而不是被磨损掉了。我们要磨出那个光来，哦，才能够回到那个本性呢。好，就像我们也要对自己有信心。好，真的，这个圣贤也是由凡夫修行成的。好，就像佛陀，本身也是经过无量数劫，不断的修行，生生世世于人间行善造福哦。在佛陀的本身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佛陀在每一劫、每一生当中都不断的在行善造福，不断的在修行。好，那我们也要相信佛陀不只是经过很长远的路，而且生生世世不断累积，到最后能够污垢尽除哦，清明现前而觉悟。好，这其实读到这段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我们所有经历的苦跟困难佛陀都经历过，然后上人都经历过，而且上人经历的苦跟困难比我们还要苦100多倍哦，还要苦很多倍。好，所以那些上人都经历过了，所以上人会教导我们哦，而且那个长远的修行的路哦，让我觉得很感恩，就是有名师在前面指引我们。好，我们只要跟着上人的法往前走，只要我们愿意修行、愿意改、愿意去洗擦磨，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本性洗出来、练出来哦。好，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还要转，要转世成智哈。转世成智呢，怎么说？就像刚刚说的，佛陀来人间呢，也是世相成道啊，哈刀准哦，下都帅哦，啊，降王宫哦，诞生在尼泊尔，他后来就放弃了这么王宫的生活，那去修行。那体悟到心同宇宙汇合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好，因为心没有烦恼障碍，所以就能够佛陀的心能够跟天体汇合，好，将所有障碍的事转成能够通达诸理的智，就是转世成智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凡夫就只有这个事，而没有智慧哦。多数人都是随着境界起这个欲念啊，财色名食睡啊，看到这个好看的啊、好玩的啊，我就要去求啊，制造很多的烦恼，还有跟人家产生对立啊，造成人间不安啊，也污染了天地哦。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转世成智哦，真的很重要，尤其在我们每一天当中哦，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很多人事物的境界来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是用智慧去判断哦，我们都用那个事哈，根尘事哈，用意识很直觉的去反应过来。好，就像也是前几天哈，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在出坡，其实也很多事情啊，有时候又临时有被交代说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好多事情要忙了，怎么又多了这一件事情呢？所以心里面也会起烦恼哦，就想说为什么每次都叫我，不是叫他哈？怎么都叫我哈，不叫他哈？对，就很计较比较哈，就那个事就跑出来了，没有智慧哦，然后就很自己内心哦起了很多比较、计较、烦恼哈。而这个时候呢，我就突然想说，不对啊，哦，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也都一直在准备今天的分享哦，我想说，不是一直在。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要不断的多做哈，你要去行善造福，你才能够拥有自己的大白牛车哈。那我为什么这个事情来了，我没有把它接下来，我还起了那么多的烦恼？哦，就像呢，我们在社区也是哈，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说，嘿奇怪哈，我在走店哈，对店哈，什么代志来，拢什么事情来，都只想到找我啦，怎么都不找他哈？对，有什么情物来哈，第一个想到就是要找我去做哈，我也很忙啊，我上班也很忙哦，我家里也很忙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是情物来了，事情来了就找我，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所有情物所有的事情都是福田，都是来到我们眼前的福田哦。我们去做相机，我们做了这么好吃的料理，我们跟所有人结那么好的缘，我们去做福田，我们去做环保，我们都是在跟众生结很多的好缘哦。那我们不做的话，我们就是把福田推掉哦。好，所以其实回过头来，真的就是那个法要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哦。我也在提醒自己说，事情来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我们就是欢喜心就把它接住哦，多做才有可能多得哦，才有可能哦。所以要转。那我后来我就转了那个心念之后，我就很开心哦，我说哇。
做这个事情好好哦，我把这个事情做好，我跟大家结很多好缘这样子哦。对，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真的把法入心，然后真的去身体力行，要转那个转世成智哦，转念哦很重要。这个学佛成佛的过程其实就很像大富长者，他就是财富无量哦，他有很充足的宝物。就譬如众生，我们在每一次的人事物考验当中，如果我们都能够转世成智，我们心量就不断的在开阔，就不会再比较。

外这个不断累积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因何国海哦，先讲这个大长者是财富无量哦。哎，为什么这个大长者他财富无量哦？他财富多到无极耶，而且他拥有好多辆大白牛车哦，骑数无量，才可以让每一个逃出来的小孩子，每一个人都有一台大白牛车哦。你看他多么富有哦。那这个富有其实上人用因何国海跟我们解释，我们看到这个长者非常的富有，其实我们已经看到那个结果了。好，财富无量是这个国海，是这个结果。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长者多么努力的在种下这个因？他当初是多么努力的在修行呢？那个因何才可以可能到国海？有种子才有可能长成到大树。好，因何国海？好，所以种子是那么样的重要哈。长者是在每一生每一世都不断的在种善因哦，才有可能到后来的这个国海哦。因何国海？所以呢，因何国海的境界是一辈子，经过一辈子，生生世世，不断累积修习的因与果而成。好，我们呢要很甘愿，你就是要很甘愿。就像如果我们是牛车，我们就要很甘愿。我们不能像鹿车、羊车哦，都不用载人，不用载东西，我们就是要很甘愿，我们就是要去载。好，要去运载群生哦，走入人群去行六度，好，为人间苦难而付出，生生世世累积这个因，好，万行之因才有可能得到万德之果哦。积福德要行百善哦，之前上人也常跟我们解释，有要累积多少的善呢，才能够成就一个相？那我们都知道佛陀有32相，好，所以那是要累积多少的万行之因才能够得到万德之果？就像我们看到上人。是这么样的崇高的德恨哦，那也是上人累生累世修行而来的哦。就像我昨天也在跟一位慈心分享哦，我们都说我们非常的爱施工上人哦，但是大家知道吗？上人曾经说哦，在你们还没有爱我之前，我就已经很爱很爱你们了哦。其实听到这句话都会很感动，上人过去生就是这么爱每一位众生每一个人哦，就是在累积他的那个善跟他的慈悲哦哦，所以。真的那个过程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辈子看到上人，我们都起欢喜心了啊？上人都不用讲什么哦，上人就阿姐得忘得来，有没有？我们都发愿生生世世追随上人哦。那是因为上人生生世世跟众生结的缘之深之广，那是不可思议的哦。真的，所以我们也都是跟上人很深的缘，我们。就是发愿要生生世世跟随上人哦，上人讲什么我们都觉得很受用，很愿意听哦，很愿意追随哦，啊，所以呢，那个因何国海的累积非常的重要，就是生生世世都要去例行哦。就像上人也曾经说过，上人说我发愿哦，我的这一生都要比我的过去生更有爱心哦，所以上人每一生都在例行他的爱，例行他的慈悲跟智慧哦。所以这个例行非常重要，所以让我想到上人在解释这个牛车上面有一个宝绳交络的时候，其实我读到这段上人开始非常的震撼哦。哦，上人说呢，我们对人有礼、柔和、善顺呢，就是内修进行，这就是功德的功哦，就是刚刚说的，我们不断的净化我们自己，然后我们还要外修好诸善圆满，我们要行一切善，照一切福。人间所有的善法都很圆满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累积我们的德，好，所以这就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所以功德也是在累积哦，所以内修外行，没有善施功德，一层一层的哦，层层覆盖，里里外外的用功哦，点滴凝聚呢，就能够很圆满。内外一致，就很像这个宝绳交络一样。上人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像我在打包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包物资过哈，或是那个包那个包裹，我们是不是要把那个纸箱哈，把它打包得很扎实，用绳子绑哈，一层一层哈，里里外外哈，就很像我们修行哦，我们内修外行，我们很扎实哦。然后我突然间哈了解到说，当我们真的把它绑上去的时候，好像我们把牛车的这个绳子。捆绑上去了之后，其实牛车上一切的装备都是我自己修行所得的，都是我累积的福德因缘，都是我们自己亲自把它安装上去的。就像前阵子很感恩有因缘跟慈济人分享慈济十戒，那在读了很多上

对十诫的开示之后，我自己非常感动，因为上人那爱护弟子的心非常的深切哦。上人后面的五戒，后面持戒十戒，后面五戒是上人制定的。好，那上人其中有一戒就是要教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上人只能教我们遵守交通规则。要那时候那个时代骑机车还不用戴安全帽，那上人就要我们要戴安全帽。上人只能教我们要戴安全帽，但是呢，唯有我们自己愿意把安全帽戴上去，我们才救得了我们自己。好，所以师父引进人啊，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好，只有我们自己愿意守戒，我们才能够保护自己的慧命。哦，所以我就忽然间好像通了，我了解到说，啊，其实刚刚说的所有的这个什么栏杆啊，悬铃啊，宝盖啊，这个绳啊，还有包括那个地毯啊，枕头，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去修行，我们愿意去行慈悲喜舍，我们就把这个盖子盖上去了。好，那个都是我们要去修，就像我们的甘满济师兄哦，他说我很穷，我没有钱布施，但是我有时间，我可以贡献我的时间，哦，所以他也去例行他的慈悲喜舍哦。他看到他的左右邻居很多跟他一样很穷困的，他带着实际人去访视，哦，他去付出他的爱，他也在打造他自己的大白牛车，他也把那个盖子也盖上去了哈，哦，其实是很感动的一个历程哦。按牛车后面，牛车后面还有仆从哦，仆众哦，怎么说呢？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车，又介绍了牛，现在要讲牛车后面的仆众。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哦，紫色的这个部分哦，又多仆众仆从而是未知哦。上人开始提到呢，这个大白牛车在走的时候呢，其实后面有很多侍卫跟随哦，护卫哦。我们心如果有法，能够体解大道的话，启发智慧呢，我们就能够以智慧为前导，就能够同理大众。哦，将佛陀的教法呢，去引导更多人一起来走，让很多人都可以跟随行道。这个就很像，当我们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很多人愿意跟随我们一起往前走的时候，就证明了我们的方向没有错，我们走在一条对的路上。哦，所以教行正，这个正呢，就好像不断追随的这个从仆哦，好，不断仆众哦，就外后面跟随的一群人哦，就像。所以所有的教理啊，唯有靠身体力行才能够证入这个大圣法性。就像现在呢，我们的甘满济师兄哦，还有我们当印度当地的菩萨哈，他们也不断的在接引更多人一起走上这个慈济人的行列哈。哦，在现在牧羊女生呢，大街小巷都扬起了这个竹筒歌。哦，他们还自己发明竹筒歌哦，啊，然后就挨家挨户哦去宣导我们的竹筒岁月啊。好，哦，虽然我们穷，但是我们每天投5毛钱哦，5毛钱，点点滴滴哦，积少成多，铺满爷竹筒爷，这是慈济哦，就是我们也可以救人哦。你看他们大街小巷的去宣导，就很多人跟随着我们一起哦，不管是大人小孩哦，拿着我们的竹筒，这竹筒还是我们慈济人还有当地的志工一起做的，自己做的哈，哦，拿着我们的竹筒要跟着我们去行善造福。哦，看可以看到大白牛车的后面跟了好多人哦，哦，所以呢，真的我觉得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不断进化不断累积的过程。那个累积呢，不止我们自己在累积我们的善的种子，我们也接引更多人一起来累积更多更多善的种子，一个共善的效应哦。好，所以那个因何果海，那个海越来越大，好，那个善的种子越来越大哦，种子长成大树呢，就会开花结果嘛。好，因何果海，而且那个海大到不只是海，大到像宇宙一样这么的大，哦，因何果海，甚至到宇宙，哦，所以上人有提到心同宇宙，哦，心同宇宙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哦，我们看到上人的手札有提到呢，宇宙是物质世界之总体，空间与时间，哦，有 无限无疆际，哦，那心宽等同宇宙体，微妙含事常乾坤，通达诸法成妙行，舍小取大实行道。
其实呢，读到这段上人手札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点觉得，哎，为什么上人突然讲到宇宙？然后还讲到宇宙是物质世界的总体，然后时间空间好像一个很无疆界的那种很大的心量。那后来从因河果海然后到心同宇宙，我就慢慢了解说，当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心不断开阔，不断开阔，开阔到等同宇宙体的时候，就像上人开始常跟我们说的，我们要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虚空有尽，我愿无穷。当我们心已经打开到说没有任何的分别，对每一个人都是那样子的平等心、平等的爱、平等慈悲等观的话，就没有，就所有东西都融通了，就跟天地万物融为一体。所以那个心佛众生就三无差别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原来我们就是那个大富长者，我们本来就有那么多的财富，我们不用等着别人给，不用去等着跟别人要，我们自己就有，而且我们还可以给别人。好，而且我们就能够体悟到，原来我们本来就有大白牛车，我们本来就有。好，就像这个三十七道品讲的，我们身怀宝藏，但是我们不相识，身怀宝藏不相识。然后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原来我们本来就有与佛同等的清净本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只是我们迷失了，我们污浊了懒浊了，我们没有那样子的一个累积跟回归。所以再回到教行证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我们一定要力行，身体力行，所有的教法才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法，而不是法是法，我们是我们，永远都是分开的，那就没有，就不可能有证悟。所以呢，就是要行，力行就是最重要。修行的过程其实就是回归本性的一个过程。好，那还是再一次要跟大家互相勉励的，就是呢，整个修行的过程就是一个沉浸光深的过程。好，希望我们不断的洗涤我们的烦恼，好，我们的智慧真的打开来了，转世成智。好，然后我们不止自己净化自己的心，我们还要再去度化更多人。好，所以因河果海，好，去累接引更多人跟我们一起行这条菩萨道，好，去行善造福，不断的累积，而且我们的心在不断的累积当中，不断的开阔到心同宇宙的那一刻呢，我们就了解到，原来我们本来就有这个大白牛车了。那也真的很真心的感恩上人带领我们走在这一条法华的菩萨道上，真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名师难遇，我自己很深的感动。我们这一辈子怎么这么有幸可以追随上人修行，那上人就是不断的带领我们走在这个修行的路上，期待我们真的不要怕路遥远，只要我们愿意身体力行，终有一天我们一定走得到。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用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的。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风行，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0: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0: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0: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0: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0: 啊，开放了、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0: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0: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0: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0: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0: 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0: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0: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0: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0: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时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0: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0: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经常办茶会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0: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那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0: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他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他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他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0: 就一句话。
1: 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联络那也没问题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0: 对，
1: 也是因为
0: 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
0: 是，
1: 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0: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0: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的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 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但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0: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跟志工们宣导说，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0: 来
1: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0: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0: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0: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0: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
0: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0: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0: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0: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 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 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直每年就是感觉在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0: 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好，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耶，你看你承担了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好，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ay. 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0: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境，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0: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的。
0: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1: 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0: 对，
1: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积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0: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0: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二十七八年哦。
0: 哇，
1: 那可是呢 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0: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0: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0: 对，
1: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0: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0: 对，
1: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0: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之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星期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有人说南非离台湾很远，但对慈济人而言呢，只要有苦难的地方，爱就没有距离。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大爱之音呢，邀请您一起走进，把爱带到最远的地方，来听听南非的吴国荣师兄来分享他如何从一念悲心出发，在非洲的土地上走出一条充满爱与希望的道路。节目一开始先邀请您一同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慈济歌曲《最美的风景》。

0: 大爱之音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爱之音的志工谢文清。
1: 我是大爱之音的志工姚时金。
0: 往常在我们的节目里呢，有邀请一些嘉宾来分享当年在南非开疆辟土的一些经验，但是区域范围很广大，是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人先去开发。今天很高兴，我们也邀请到一位慈济在南非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我们今天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当时在南非时的心路历程。
1: 是的，今天呢，这一位嘉宾呢，早期就是默默的在南非呢，在开展这个慈济工作，很少有机会来和我们大家说一说他当年一路走来的这个经历了。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他亲自来口述历史，他就是吴国荣先生。来，国荣先生你好，请先跟我们大爱之音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感恩，感恩，我是吴国荣，大家好，我是，以前是早期是在南非，
1: 感恩你能拨出时间来和我们大爱之音的朋友来结一个好缘哈、
0: 我们都知道您是在慈济南非发展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当年您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要从这个零开始，然后把慈济的精神一步一步落实在那个地方，那我想这一段历程非常的一定非常的不容易啊。今天希望您透过您来带我们一起回到那一段时光，了解您是如何走过来的。首先想请问您是什么因缘之下你会到南非去发展呢？因为很多人对南非的印象觉得那地方是一个很落后的，那你又是什么因缘什么情况下来到了南非呢？
1: 对，又到了南非之后，你又是多久，或者是你是什么样的机会去接触到慈济，是什么契机？所以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谈一谈你的南非的因缘吧。
2: 我去南非的因缘就是说，因为那个黄定林师兄，他们早期是1983年就移民到南非，他们在1989年。就是要二度移民英国，那当初就是因为，他这边有事业，所以说问我说要不要到南非，我是跟他讲说我不喜欢，因为南非呢，那个我的感觉就是说全部都是动物，我到那边要做什么？那我爸爸说，那不然这样，我是不想去。我爸爸说，那我去看看。结果他是先去，
1: 哦，反而是你爸爸先去啊？
2: 是他
1: 哦，
2: 先去，我不想去，因为我以为那个地方都是动物，没有很不是很那个，就是不文明，就是那个好像非洲嘛，非洲草原就是这样。
1: 对，
2: 当初是有这种想法，所以
1: 对，
2: 我
1: 爸爸先去
2: 爸爸
1: 探
2: 妈
1: 路，
2: 妈先过去，
1: 啊、哦，爸爸先去探路了，是吧？
2: 对，是这样。那他回来跟我讲说：“哎呦，南非很进步哎，这个红绿灯都很好，也没有什么水沟，那公共建设非常好。哦，他去住了3个月，他3个月回来说，哇，南非比我们进步好多了。3个月之后，我就带着我7岁的小孩，就几家就直接到南非，就是这样，是这个因缘。
1: 啊、哦，爸爸的这个判断，所以说就去了。我记得你刚刚讲的黄定林先生，我们之前也在大爱之音有采访哈。那我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稍微也介绍一下，丁林先生呢，也就是当时候第一位到南非去开发，然后把慈济带进去的，是这样。OK，好，那这样子，您当时候到南非去发展，你做的是哪一方面的事，在那边会觉得能够安定下来呢？
2: 我们是做首饰品的那个批发。
1: 哦，所以说您在那边的事业发展很适合南非，但是你又是如何去接触慈济，把慈济在什么样的契机里头，你决定把慈济也带进南非呢？
2: 我是1989年，A 月份移民到南非。那在1992年的时候，黄定林师兄在英国的时候有接触到我们慈济的王华德师兄。那当初 他说慈济这个团体非常好，啊，他想要回馈南非当地的社会，所以他就毅然决定说要在南非约翰尼斯堡成立一个联络点，是当初是这样的啊。
1: 那据我所知啊，黄定麟先生啊，他当时是第一个去到南非，然后也在事业的在那边发展，那也把慈济的事业也在那边发展。您去了也是去接这个事业，是不是？
2: 是，
1: 那您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也愿意接慈济的事业？哎，事业跟事业还是有不一样啊。
0: 那你是心里是怎么想？是什么感动了你呢？要来做
1: 慈
0: 慈
1: 济。
0: 济？
2: 其实事业跟事业同时可以并行一起走。当初黄定麟师兄他到英国的时候，就是想到说南非那么苦哦，他在南非赚钱，他也要想要回馈给当地的社会。所以他1992年的时候，想要到南非约翰尼斯堡来成立一个联络点，来回馈当地的社会，是当初是只是这样的，哎。
0: 啊，你刚才说刚开始的时候，你是听说南非的生活很现代化，但我们听说在南非早期推动慈济，其实条件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对。所以你们当时是怎么解决当时的许多困难呢？可不可以讲讲你谈谈最初你开拓的一个过程？
1: 对，刚开始在做慈济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2: 有啊，当然有很多的困难。
1: 比如说
2: 因为，
1: 呢？
2: 当初要成立联络点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在南非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而且在南非华人也非常少，所以当
1: 对。
2: 初要成立的时候，不止华侨非常少，而
1: 啊。
2: 且他们对台湾的资讯其实也不了解。那当然要当初要成立的时候，侨界也有一些说，你们在当地可能要募款怎么样，也没有什么。做什么事情就要来募款，他都还没有做事情就要募款，那我就有一些想法，
1: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2: 我的想法就是说，你一定要做一些事情，人家
1: 啊哈。
2: 才会认同。那我一开始就是想要说，你没做事，人家怎么会捐钱给你呢？所以我就想到说，在南非募2手1到南非，因为南非是非常贫穷，所以连2手1都。那很珍贵，所以我就想到说募2手1，那能够为了那个就是借着募2手1这个过程来招募一些志工，你没做事，谁要给你实际的善款？我是当初就是这种想法。
1: 要募心，要募爱，也有很多的障碍，对不对？那
2: 是。
1: 您可不可以讲讲，就是说，比如说你去募二手一肯定是要去对一些富有的家里人，他觉得他多出来的。那当您去要募这些二手一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呐、啊？或者是募他们的这一份爱心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发现说，我怎么去把大家口袋里的那一份爱心能够募出来呢？
2: 有啊，当初要去募款的时候，也有一些，因为当时他们不了解瓷器，那他们一定会想说啊，一下子你要在南非成立联络点，那他有师姐说，那这个你在那个成立联络点没有什么，我没有看不到，那这个钱怎么样？当然有一些杂，而且说我吴国荣哦，一定是他一定有薪水啊，才会去做这些事情，受到很大的在桥底有一个误会。
1: 那其实呢，你怎么跟他们去把这个疑惑给他们解开呢？
2: 我当初就是说，我会到他家跟他讲说，慈济的因缘是怎么样，而且我们在南非真的是在贫穷之下，所以跟他一直沟通，一直沟通，到最后呢，之后当初是刚开始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他也在南非住了十几年，而且他也才知道说，因为他也是住在我们台北的那个慈济医院、新店医院，就在他的旁边，他回去的时候才了解说，哦，原来我们慈济在我们台北这个地方有一家医院，所以我慢慢的去跟他沟通，他才认同说，哦，原来是这样，他才了解。
0: 所以说，为了人物资，那你是怎么找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呢？
1: 因为你像你们在那边，你说你看到都是生活都是比台湾还要现代，还要进步，那你如何找到苦难需要去帮助的？
2: 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会员。 也没有什么钱啊，那你没有钱怎么去做慈善？所以我就想到说，在侨界登一个报纸，说我们要募二手衣来义卖。那当初就为了那个募二手衣，造成很大的回响，而且我们在徽州那个地方，每一个人其实都很有爱心。当我们在报纸登说要实际要募二手衣的时候，那就很多的普罗大众，他们就很高兴，很那个。我有留电话，他就打电话给我说我要捐二手衣。那我当初就是说，因为刚开始要做慈善，一定要有那个钱嘛。这个 flea market 就是说那个地方去做义卖，把义卖所得就是当了我们的救济金。当初是这样开始。
0: 所以说，你要如何来取代任何人的信任？有没有这个过程？比如说，你摸二手衣啊，侨界慢慢了解啊，然后你在flea market 去卖这二手衣呢，去义卖嘛，对，
2: 义卖，我们当初成立联络，
0: 去卖这二手衣呢，去义卖嘛，对。
2: 义卖，我们当初成立联络点的时候，我们第二天就是去关怀。

0: 那个当地寡主的 boss 来登一些信息。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关怀老人院。那我们有做事情，有做事情，我们的侨胞才会捐钱，是这样子。当初是这样开始。
1: 是的，所以说您刚刚说一面募款一面要做善事嘛，善事就到老人院。那他们老人院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你可以讲一讲当时那老人院的状况是怎样？还记
0: 当
1: 得？
0: 初那个老人院是我们华人的安老院，它是一般都是老华侨，不是我们台湾人，因为我们是移民，是第二批的移民，他们当地都是老华侨，他们都是讲英文，他们也不会讲，大概也他们只会讲广东话，不会讲我们中文，所以我们当初去关怀的时候，他们也很惊讶，你怎么有这个团体来这里，他来帮我们维护，在我们那个跟他们关怀，他们也觉得很纳闷。怎么有这个？他们在那边待了几十年，那都是老侨，那可能这移民到那边都已经第二代了，都是五六十年了，所以他们觉得很好奇，又觉得说怎么有这种团体？他们也不敢相信。我们真的是每2个礼拜就去关怀他们，他们都是老人院，是唯一在南非伊安尼斯堡的一个老人院，是老侨经营的。
1: 所以说语言方面啊，还有这个做人和实际，有没有什么辛苦的地方？
0: 因为老人院都是老华侨了，他们其实他们都不会讲中文，大部分他们都是讲英文，所以我们要还是用英文跟他们沟通的。中文院长是会讲中文，只是我们都一直就跟院长沟通。那我们去的时候要跟他关怀的时候，就是大部分都是讲英文，因为他们听不懂，他们大概都是广东人嘛，讲广东话，广东话会通，可是我不会讲广东话，他就是讲英文了，一定要讲英文。
1: 跟他们用英文沟通。
0: 对，他们一定要用英文沟通，他们都是老华侨嘛，他们几岁就过去了，可能是第一代、第二代都在那边的。
1: 一般就说木亲木爱吧，木亲木爱，
0: 是
1: 你
0: 啊，
1: 有没有碰到一些个案的情况？那你们是怎么去帮助的？还有这种类似的例子吗？还记
0: 对，
1: 得 你
0: 吗？
1: 们找到的个案都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当然要去关了，也有遇到一些问题，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慈善团体在那边做这些事情。那我们要去募款的时候，当然也有人会担心。可是因为我们台湾人知道是我们台湾有慈济的，可是他们是老侨啊，他们很封闭啊，所以他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团体，所以当初要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也有困难的，很困难的。他们都说广东话，不然就是英文。
1: 所以说，你们接到的个案都是什么样的个案？
0: 个案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借着这个关怀这个孤儿院或者是一些帮人院。
1: 孤儿院
0: 都
1: 都
0: 顾问，
1: 接到。
0: 都有很多的那个团体，那些弱势的团体都有。借着这个平台呢，我们来招募一些会员啊，
1: 会员
0: 能够招募
1: 招
0: 一
1: 募
0: 些
1: 会
0: 会员。
1: 员
0: 对
1: 啊，
0: 对对对，那
1: 那
0: 你
1: 你
0: 有做事，人家才会认同。
1: 在非洲这个环境里头，那你去招募会员有没有遇到困难呢？你也要招募一些志愿者啊、义工啊，跟你一起去做这些慈善嘛。招募会员或者是招募义工有没有困难呢？
0: 当然是一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南非比台湾大3-5倍啊。那你怎么知道哪里有华人？因为先从华人开始，我就想到一个方法。我们南非有一个侨生日报，是我们华人的那个报纸，华侨新闻报。刚开始侨生报，对不起，又有两个报，侨生报，
1: 先是乔生报，
0: 侨生报。我们就透过侨生报说，我们慈济已经在南非做一些事情。说要给他们知道，说我们慈善团体，我们慈济已经到了南非。
1: 去报纸里去刊登广告。来招募好心人，跟你一起来做好事，然后呢，用公开的方式，这也是你的善巧妙法哈。那还有没有哪一项你的妙法是很有成就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好，OK，我就在我们的当地的华侨的报纸说，慈济人回娘家，
1: 哦，慈济
0: 登
1: 人
0: 这个
1: 回
0: 广告，
1: 娘家
0: 哎，
1: 啊，
0: 慈
1: 登
0: 济
1: 广
0: 人回
1: 告。
0: 娘家。哇！我一心在意的就是说，我登这个慈济人回娘家，给我有很大的信心。因为我登了之后呢，哇，好多人都打电话给我，哇，慈济终于在南非有慈济，慈济人回娘家，表示说慈济已经在南非要落地生根了，所以他们都很高兴，一个打电话给我，这就是我们当初的一些的志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好多的志工就打给我，以前都是慈济人啊，成立一个联络点，哇，好多哦。那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不晓得要去怎么样去推动，可是呢，登这个广告就是，哇，太棒了，太好了。

0: 说这个回娘家这句也很有智慧的话啊、哦，是也是这个在艰难中产生智慧啊。但是我们在环境里面，就是说当有顺境有逆境，那有没有觉得有些特别困难？
1: 困难到你想要放弃的吗？有没有过？
2: 当然是有啊。说他们说你我们在慈济在那边做啊，你刚开始也不知道做什么啊，我把钱这个交给你，你怎么办？对不对？你怎么应用？怎么我们南非是外汇管事，那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啊。有一次呢，当时该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些困难。我跟我师姐有一次呢，我们两个人抱在那个棉被上哭，就是有人质疑说：“啊，你这个上网用到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啊。”刚开始，因为刚开始、啊，
1: 那这个时候呢，你如何去解决别人对你的这个疑惑？
2: 对，
1: 那个时候差点没有想放弃，是不是？你还是
2: 想要放弃
1: 哦，想要放弃，那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坚持下来？你有什么妙法把它解决了这个疑惑呢？
2: 我的想法就是说，慈济在台湾是一个很大的团体。我在那边受质疑的时候，一定是心里一定有一些退缩的这个。那我的想法就是这样，你一定要做事情，你才会得到别人的认同。那我当初就是说，这一开始就是先关怀个案，盲人院啊、老人院啊，或者一些弱势的团体、智障院啊，那我就从这个关怀这个团体开始。有请那个我们早期比较的资深的委员，就是我们的施宏基师兄，他在台湾的时候就是已经资深的委员。我们当初就是想要说，在台湾募一些货柜啊，来这里去做发放的工作。所以在1995年的时候，我们就从台湾94年募了两个柜，95年募了十几个货柜啊，来做一些发放的动作。造成这两年呢，94跟95造成很大的回响，因为你有做事，人家才会稳认同。
1: 那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是不是在南非有哪些区域就特别的贫困，哪些区域就是富人区，哪些区域就是贫困区呢？是不是有这样子？
2: 南非贫富差距是很大，你如果在大城市呢，他们过的生活是比欧美这个生活还享受，可是你一到了黑人区，真的是在贫穷之下，真的很苦。那为什么南非的治安不好？那就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白人那么享受，本土的就是连吃都吃不饱，那当然他们心里又会不平衡了。所以我们的想法为什么会进入那个二手衣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真的很多人就是没有衣服穿，也没有鞋子可以穿。
0: 所以南非现在可以一个我们叫实际叫济贫教富，我们也可以教富济贫。
2: 嗯，
0: 说你们在当地是不是有碰到这种机会呢？
2: 那个白人哦，他以前是有种族隔离的政策嘛，他们对种族歧视嘛，觉得是男的为什么治安不好，当然是有原因嘛，贫富差距很大啊，对不对？他们白人每一家都是比住的享受的都比别人好，黑人呢，坦白讲连面包都没有办法吃，连买个东西都没有，真的是一餐没吃，一餐没有，第二餐第三餐，真的是很可怜啊。在那个黑人区是这样的，过了就是曼德拉被放出来之后，才开始慢慢的那个生活才开始改善。我们当初为什么我会把我走下去的原因，就是说，哇，真的是从在世界上没有看到贫穷区有那么苦的这些普罗大众，你看不到的，你意想不到的。当初我们到黑人区的时候，真的，我们带了一些糖果跟他们互动。他们连糖果都不会吃，他们就整个糖果就是这样就把它吃下去，也不会剥那个什么这个包装的那个皮，他们都不会，真的好可怜。所以我们当初就是说一直想要改善他们的生活，就是说除了募二手衣之外呢，我们也从台湾进口很多我们的玉米粉、能够给他们改善他们的生活，真的很苦很苦，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苦的这个国家，
0: 真的看到他们这个贫富差距大，这就是你起了你自己的慈悲心啊、慈悲心起来。这一段过程当中，我想你一定遇到很多人，也有很多的故事， 有没有哪几位可以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人，或者哪一个故事让你至今难忘吗？
2: 当初跟我一起在去做关怀的时候，就是有几个当初是看到我一个人，没有人又没有钱，那我们很多的善心的台湾人，早期他就有参加慈济，所以早期就有几个是跟我一起关怀老人院呐、啊、或智障院呐、啊，哦，就是从这样开始，才慢慢说。做一个慈善的工作，我当初在一起打拼的有师姐跟师兄，真的是也很辛苦了。我们就是当初我们那时候我们还年轻嘛，我做慈济的时候才三十几岁，38岁，那个师姐师兄他们也都是差一两岁。那当初我们就是带着小孩子，不只要去关怀老人院。而且还要募款，做很多的事情，关怀老人院或者是要做发放的工作，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带着小孩子去做慈善，接着我最很干的事情就是，我们有当初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几个帮我很大的忙，才能够把慈济呢一天一天的在增加我们的会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里程碑。我是非常感恩这几位，可是也有的不在了，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当初跟我一起打拼的，又不在。
0: 我们曾经听你分享过，你说那段你在南非做志工的这个日子呢，是你人生很快乐的一段时光。现在你的家庭都一起来做慈济，应该全家做慈济都是很快乐的，对吧？那请问国荣，你这份所谓快乐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和一般的快乐有什么不同吗？
2: 其实我在南非做慈济是，我从30几岁就开始做慈济，这一段时间是在南非是我最精华的地方，是我最快乐的地方，所以我非常想念南非。南非是我在那边待了30几年，在南非我是看到那些怎么贫富差距那么大，真的贫富差距那么大，那个白人他们的一餐可以供给本土的一个月的生活费都没有问题，还有吃的都没有问题，所以真的是贫富差距太大。所以我对南非真的很有感情，因为我在南非也是37年了，看到那个黑人的本土真的是在贫穷之下，真的心里真的有这样干嘛，真的是很不甘呢。为什么那个贫富差距那么大？那你们就享受那么好？那这些贫穷之下的人就是过着那种生活。所以，我对当地的本土的都是非常的敬爱、很敬重，而且很尊重他们。因为我在那边请的员工呢，一待都是30几年，从来没有走。你是尊重他们嘛？因为一般在南非的时候，他们对本土的他们都有一种有一点歧视啊。因为南非本来就是有种族歧视嘛。我对这种观念，我是不觉得是好的现象。所以，我对黑人特别的会去关怀，对他们会特别好，对他们的互动呢，有很多的感情。我只要看到本土的，我们讲本土就是黑人然后我们不要讲黑，就是本土，就是有一种看到他们就会起欢喜心，很奇怪，就是很看到他们就很起欢喜心，因为他们很单纯，只是说他们因为这个原因才会在生活贫穷之下。
1: 我听懂了，你所谓的快乐，你在南非快乐的生活，所谓的快乐就是因为你有这一份慈悲心，你能够助人为乐。那我想了解一下，您在南非30多年做慈济也做了30多年，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做慈济的前跟后，之前跟之后有什么最大的改变吗？有吗？
2: 哦，当然有啊。其实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只是说啊，做一些善事。可是呢，做到最后面，我觉得说哦，虽然我做很多的慈善，可是呢，对于我们当地本土的志工，我对他们非常的尊敬，他们比我们还精进。尤其是在那个乡下，我们很多的委员，我是跟着他们走我们很多本土可能在德本那个地方，那这是他们带着那个本土的带着我们走我的动力其实也是靠着我们本土的，像格雷德斯啊，就是他们最早的一个志工啊，在德本那个。我从他们的当中学习到很多真的第一批是非常优秀的本土志工，很多很多。可是呢， 岁月不饶人了、啊，也都是现在都已经都不在了，有好多都不在了。现在给我想起到他们那些本土的志工，真的是他们真的是太棒了。
0: 那看来你受本土志工带动，影响到你的人生观，你非常尊重他们。如果让你回到当年刚到南非的那个时候，你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些什么？
2: 是，其实我们在跨国的时候，他们是比我们还精进。坦白讲，我可以这么讲啊，因为我们所培养出来的那个本土真的是很精进。他们不是说白天去跨国，而且回来的时候呢，晚餐之后呢，我们还心得分享。本来有时候我们跟他们跨国到不管到圣巴威什么西南威。我们就到了晚上，白天已经到那个贫民区就已经很累，回来想要休息。可是呢，我们本土的文真的是太精进了，他们还在分享，他们还在做笔记，说今天怎么样子怎么样子，太感动了。真的，他们本土真的是很精进的，所以真的是很感动了。我是跟着那个潘明水师兄还有他带着一些一群他的那一些本土的志工，到处到哪一个国家，我真的很感动的，比我们还精进。我们想要睡觉太累了，他们还在那边心得分享，心得分享上人的话，真的是不简单，很感动啊，很感动。
0: 我们相信本土志工的精进也是你最欣慰的。如果你人生没有走进慈济，你觉得现在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呢？
2: 那我也不知道我人生会怎么这样子。我在南非30几年，我走入慈济之后，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候的。第30几年都是很快乐，因为我付出，那就会之后就会得到快乐。你付出就会得到快乐，那种快乐是也是没有办法用金钱语言可以形容的。你付出之后，这种快乐是怎么去跟大家分享？你的 feeling，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是很感觉是很快乐的。这是我在南非30几年的这种感想。我就是很喜欢黑人在一起。你现在上人有多少个弟子啊？很多啊，这是我们本土的，真的很精进。因为我在南非，就是从那时候就一直扩散到非洲有8、9个国家，那真的是他们本土这个慈善的心他们的心真的会帮助他们自己，所以很精进啊，他们本土非常精进。
1: 身为这个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我们想请您给现在的志工或者是未来的慈济志工说这么一句话，你最想传递给他们的话是什么？
2: 我想要给他们的就是说，你在当地，因为南非贫富差距太大，你一定要在当地，你取之于社会，一定要用之于社会，所以你应该要在当地做一些回馈的事情，你知道吗？因为南非真的是贫穷，尤其是在他们的黑人区，所以我感觉是这样啊，是我们要多一份尊重。虽然我已经回到台湾，可是看到他们这边唱歌跳舞跳跳，就是那种感觉我不会讲了，那种非我之间的快乐是可能就是。
1: 换作是我，我不晓得有没有那个勇气，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头从零开始。那你呢？
0: 是我也是啊。今天我们学到一件事，当一个人心中有了方向，就再远的路也不算流浪那非常感恩国荣师兄今天
2: 感恩非常感恩我有这个机会能跟大家来分享，
0: 非常感恩国荣师兄今天分享了很多难得听到的真实故事借由您今天的分享，不只是让我们看到南非慈济从无到有的这个历程更让我们感到一个人如何用一念心走出一条影响他人也成就自己的那个道路。
1: 我也相信这些故事，您今天所说的故事，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真的有很深的一个提醒，还有一个学习。那我们学习到了，我们要去尊重他人，学习在善良中陪伴他们。所以说，我们听见的呢，不只是慈济在南非的这些历史，更是一个普通人要如何因为这一念悲心，就像国荣先生一样，你这一念悲心走出了一个不普通的道路，37年，您刚说37年对吧？在
2: 37年，
1: 对，走出了一这个不普通的人生道路啦。其实您说这条道路远吗？很远啦。其实 往往最近的就是从你那一念心开始，所以感恩您这一念心啊。
0: 那我们相信，在遥远的国度也抵不过一份愿意走近的爱。
1: 所以我们在此祝福哈，南非也祝福所有的苦难中能绽放出来这个慈悲的花朵。那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我们能够再来邀请国荣先生能再跟我们谈谈。我相信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还有更多南非的故事。我相信在37年的南非，您的人生故事一定有更多更多的所以我们再次感恩国荣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更感恩我们大爱之音的朋友们您的收听，感恩，
2: 感恩，
0: 感恩，
2: 感恩。

慈济歌弦阳光眷恋的地方。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96.1 频道播出。现在所有节目也都上网了，您可以在网络或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那么再来收听之前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祝福你们嘛，的确啦，活在灵山莫远求啦。我们自己呢，行善行孝，而且呢，爱，这都是内心的活佛。所以，天天向着自己求。求自己要做好事，向自己要求说好话，向着自己要求要做好人，这都是呢，一切出在我的心。所以呢，人人呐、要像个灵山这一座宝塔修行，是自己。了解吗？
1: 了解。

慈济歌弦我心深处。那在今天节目来分享的慈济在南非的开拓呢，是一个善念如何透过行动、信任与坚持，在陌生的土地上慢慢扎根的故事。那么从我们今天吴国荣师兄的分享，带我们重新看见最远的旅程往往只从一念心开始。那么当心中有了方向，当善念化为行动，爱就能跨越距离与隔阂，在更多的人的生命中来延续，能够将爱与希望呢从南非扩展至非洲更多需要的地方。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还记得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吗？我们除了有听到厦门，有听到漳州，可是做人一定要公平，对吗？好，赶快再继续分享一个在福州。那福州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福州的实际人其实他们也是蛮棒的哦，因为呢他们很会做环保，所以分享了这个环保行动。那他得到了什么呢？得到当地的大学的教授、老师还有医师这些高知识分子的认同跟支持。哇，他们自己就非常的快乐。那有时候我觉得说，经过连线呢，虽然是我在金色啊，但是我们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工作，那有时候呢我们就是正好有时间，那也不可能，因为上人的会客室其实是不是这么大。那比如说像金色有这么多200多位师父啊，我们也不可能全部都挤进去啊，所以我们就会跟着大家一样，就是用连线的方式。结果连线呢，大家知道吗？因为连线就会有很多很多不相同的，所以呢我们也是透过连线，那就会感受到，哇，有的师兄师姐们在报告就是他们自己的成果的时候，我觉得哇，那个欢喜心都真的可以感受到，而且是满出来了齁。那因为由他的言语他所做的，那因为有做啊，所以他讲出来就特别的生动齁。那跟包括我们看到听到的在大陆呢，其实您看呢他们其实也是蛮不容易的齁，因为他们要去做包括资源回收分类的。我们在当时上人在讲说用鼓掌的双手来做环保的时候，这个当时呢其实我们就不容易了。比如说像我的母亲好了，我不要讲别人，我说像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当时做那个就是资源回收的时候，那当时资源回收好像只有我们在讲，而不是让每个人都能够了解，就感觉到那个是在收垃圾。那当时呢我记得我母亲在做的时候，我弟弟好像也有想法，当然不是很一定不能够去做，但是呢就是感觉到那种不愿意啊。那我母亲自己本身是做得很快乐，可是呢小孩子不快乐，也让我去想到有一位他母亲，因为他自己是院长，然后呢他母亲在做的同时，他就很觉得很丢脸，而且觉得说会让人家笑，是不是他不孝顺呢？或者是有很多很多好像感觉到是非常负面的，可是呢母亲却是乐在其中。有时候啊，我们每一个人大家把这种层次都已经设定在于说，我的身份应该就是要做什么，什么事情就不应该是我这个身份去做的，所以让我们自己本身呢，其实还真的是有一点点不能够真正的去做到一个很好的。但是呢上人每次啊在听师兄师姐们，不论是遇到困难啊，或者是听完之后呢，上人一定就是肯定鼓励大家。那比如说上人也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以身作则来去带动，也要以实际的行动去见证做慈济其实是真的没有错。那您走入慈济的时候，我不想要说您自己本身觉得错了吗？应该不错，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才能够有缘，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在这个人世间为苦难人来铺什么铺路。那如何铺路能够让别人走得更安稳？所以有智慧的人视时间如黄金，不是一天一天空过， 但是呢，时间成就一切，也带走一切。时间成就了谁呢？以修道人而言，成就的就是我们的道业。那以一个学生呢，他成就的是他的学业。那您社会上顶尖人物的人成就什么？就是您的事业。那既然是我们都是慈济人，当然成就的就是在我们的事业体当中呢，因为有您的参与，所以让这些贫穷苦难人都有一个转换的机会，而我们却是他们就是生命中的贵人。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好好的努力的。所以佛陀的教菩萨法当中呢，要众生丰富自己的生命，而且要脱离无明烦恼，不受外境的物质名利地位所障碍。那您自己本身会受到障碍吗？那您自己本身的想法又是什么呢？那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各自的想法，在这个想法当中其实都是很难去达到的。就如同有一个就是一个小故事，他讲的就是那个有一艘船，然后所以从前呢就有一个国王，他就是问一个和尚，就是问一个修行人，就跟他问说念佛待业往生，这是件难以相信的事啊！念佛待业往生，但是哦，我们再来看看这样子的听听这样子一个小故事当中，什么叫做待业往生呢？如果以《阿弥陀经》来告诉我们的时候，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他说念佛大业往生，这是件难以相信的事。但是呢，这位比丘啊，他就跟国王回答说，大王，如果有一块大的石头放在水上，它会沉入水底吗？大家也来思考看看，如果是哦，这样子一块非常大的石头放在水上，它会沉到水底吗？我想每个人的答案都是一样，就是叫做一定会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有工具啊。什么是工具呢？工具就是方法。所以这位比丘就讲，可以有方法使它不沉吗？这个国王很快的又回答，不可能的。但是呢，这一位比丘就讲，那如果将这个巨石啊，就是这个大的石头能够放到船上，不是就可以不沉了吗？看看我们在于这一次我们所做的这个赈灾行动当中呢，收集了非常多台湾人的这一份爱心，我们的物资呢在一直不断的打包，虽然已经完成，可是您看呢，这么多的衣物，我们除了可以空运之外，我们还可以走什么？走海运，对吗？那如同啊，刚刚一开始他就在讲念佛大业往生，真是难以相信啊。我们到底想要相信什么？眼见耳听都不见得是真实，那我们能够相信什么？那当然国王听到就是这样子这一位比丘所说的之后呢，当然他领悟到了什么？他领悟到了就是如果我们可以仰仗他力呀、仰仗他力的先决条件叫做要有助缘，这个外缘当中还要有善知识。所以您不要不修行不相信，甚至于您处处跟别人作对，那这一些或许您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您现在目前生活包括钱财种种，可是呢，我们如何真正的能够借由他力，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的重业轻受， 就如同我自己本身，我在前一阵子我自己发生了一些就是小小的这个意外。其实这个意外呢，也让医师们觉得照理说我们摔倒会流血，或甚至于就是有破皮，或者是应该都是顺着。大家知道什么叫顺着吗？就是顺着我们的纹路，就是因为比如说因为我的发生的地方在额头，所以照理说是应该是平的，可是我却有一点点变成是直线的。那个医生都一直问说我到底是去摔倒的时候撞到什么。其实我没有撞到什么，真的，但是它却是一个不是直线的，是横线的杠。所以有时候如何能够让我们自己本身也能够看待的是一份真正的因缘，而不是只有在业力上去牵引。那每一个道场其实都是很庄严，也希望呢大家走入此际的时候能够真正的感觉到天下一家亲，未曾佛前先结众生缘，让我们众生缘能够结得好的同时，我们自己本身就会有下一辈子快乐的人生等着我们。人间的苦乐呢，其实都是从哪里来？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灵有太多的烦恼杂染，不能够自主，放不下，所有的一切呢，总感觉到。所以人间的苦难呢，都是从哪里来？就是我们的心呢、那心能够造就一切的善，也能够制造很多的恶，让这个善恶当中啊，无法去自拔自理。菩萨道路呢，其实我们都寸寸在铺展，那当然我们有责任要代代的来承接。每一个人都有走完这一期生命的时候，可是您走完这一期的生命，您是发愿再来人世间要当什么人呢？很多的师兄师姐们，大家都希望能够再回来做慈济人来接棒，但是呢接棒的时候，您自己本身也要有一个好的思维模式。如果没有让我们的思维模式能够有所转变的话，就如同我们一起的生命就是可能走到一半，或甚至于更多，甚至于人生满百，但是人生满百其实还真的是人数不多。那既然是如此，那如何让我们的生命减少的同时，我们的慧命能够不断的增加？没有岁数的限制，是慧命才没有。人生是有岁数的限制，而您的岁数到底能够活到多久？您有想到您想要活多久吗？可是您想跟实际上也不见得是能够圆满您的心愿。所以既然我们有缘一起共同在上人的座下，我们来做慈济事，希望大家要多听，也希望大家要多看，更希望大家是能够多参与，好好的参与呢，让这整个的慈济事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参与而让更多人可以真正的将这一份精神理念传递开来。那每一个人都在讲说我想要走菩萨道，那菩萨是觉悟的人，菩萨觉悟的人，所以呢在于菩萨道上呢，希望人人是有愿有力，而且要有承担。所以对慈济事，我们既然是能够多听多看多参与的时候，我们到菩萨道的时候，希望大家的愿力呢，是不是只有愿只有有力而已，而是能够真正的承担。那最近我们其实也一直从报章媒体也看到有很多就是很多事其实都是影响全球，包括全球暖化。那上人一直很苦口婆心的希望能够呼吁，但是感觉到这个成效是非常的有限，因为现在的 人心太散漫了，这是上人说的，不是我说的，上人说的。上人讲说现在目前呢所看到的，因为或许大家就是已经非常的安逸在过日子，所以并不觉得说在整个的过程的时候他能够想要说再有所改变。但是上人就讲，其实每

很多人他还是不愿意听啊，不愿意看呢、啊。但是他听的跟看的，就是朝向于就是负面啊，很多的可能其实有的人就讲说，我们到底要相信谁？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真正值得可以相信的事？但是呢，我们不听不看，是在于不好的事件里面。但是有很多好的事情，我们好像也是不听不看呢、啊，或者是知而不听的人也很多，知道有啊，但是呢，就是不想听啊。现在身边的事，其实不愿意看的人也不少。身边的事包括什么？既然我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传讯也非常的方便，我们也看到很多海外苦难人，可是他们也是人呢、啊。大家有没有想到，当我们如果说下一辈子我们还来当人的时候，我是贫穷困苦呢，还是真正的我已经富贵显达？那富贵显达的人是不是能够更进一层的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上人不断的感叹，其实觉得自己就算是天天大声的这个疾呼啊，还是感觉到很难。因为呢，除了没有因缘接触到的人，知而不闻，或者是闻而不看，或者是听了看了而不理会，不当一回事的人，其实有时候还蛮多的。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启发这一份的悲心悲怨，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不容易。就像佛治时代佛陀，他要改变众生心也是不容易啊，因为他跟他没有缘。频婆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频婆当时呢，他见到佛陀一点都没有欢喜心，可是他 见到了阿难、啊、哎呀，讲一句难听点，就是他虽然是贫穷，但是他希望他把他所有的都能够奉献给阿难。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因缘，如果我们能够将这样子一层一层的不断的过滤的同时，然后我们能够将上人的法这个精髓啊，能够听入心，收入心灵，而且能够运用，那当然我们就能够贴近慧命了。所以回到慧命当中的时候，慧命是没有限制的，那就看您自己本身愿不愿意。那当然发心立愿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恒持发心立愿就不容易咯。在每年呢，岁末祝福都听到很多的兄师姐们，哇，源源不断的，非常的努力的就是希望上人莫忧虑。但是呢，在明年有时候我跟在上人身旁的时候，我都想说，这么容易就发了一年的愿力，而且发了这么样子坚定坚固，跟包括很感觉到目标远大，可是到底实际上有没有做到了？明年又发了另外一种愿。在这里呢，上人特别提醒，发心立愿是非常容易，但是恒持发心立愿实在困难，身体力行呢更加的难上加难。不知道如何真正的能够去改变，所以我们都在讲难难难，可是我们却忘记我们难的同时也讲易易易。那在于难跟易当中的时候觉得是难吗？那难当然是非常困难，但是如果是我们自己本身呢，您觉得自己有难吗？那难的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难啊。那我们自己难吗？有难吗？人间菩萨要彼此成就道心跟慧命，缘呢就像一股气一样，所以我们这个缘呢，我们也在讲气呀。这个气呢，生气，我们有人气，有天气，有地气，但是呢，这个人气更爱的是什么？生气呀。

天气跟地气呢，这个在天地之间，我们或许很难去感受到天地之间的变化。可是呢，有的人他身体上的不舒服，我不晓得大家知道吗？如果身体不舒服的人，就是他本身也比较有疾病，他在天气的变化、地气的变化当中，他是非常强烈的去感受到他身体上的不适应。那如何能够能够让小事也能够完成，而不是让小事去造成更大的影响，影响在这个天地间。那上人很希望，其实让我们知道人生最大的价值，就是因为我们走对，走对的这一条路。那走对的这一条路呢，当然要自己做的对，别人说你不对，你也要忏悔。这个您可以做得到吗？哎，我觉得好像很难哦。因为呢，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又没有错。当上人讲说对的人要跟错的人说对不起的同时，哇，这个错的人非常的高兴哦，他就觉得说你看，和上人就这么讲。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了，您现在目前正在修行，不要不相信因果。所以您都已经知道不对了，您还振振有词，这个是对您非常大的伤害，请您不要忘记，不要觉得说，你看啊，上人都这么样子教弟子，对的人要跟错的人忏悔，所以，哎呀，不要这样子。所以呢，因果等着你，你可了解？如果不了解，我们加把劲，努力的以法来相度，以法来相会，千万不要啊感觉到啊别人都是错了。因为呢，当然一件事情我们很难去判定判断。就如同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理，在这个理当中呢，我们到底想要去表达什么，要人知或者是不知，要让人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所以我们在讲的同时，就是一定要邀约好，如何让大众能够真正的了解。那了解什么呢？了解慈济人，了解我们共同行善的方向，而且包括我们为什么努力在付出。那还要让他们了解什么呢？了解我们如何在于自己的生命一起当中不要浪费。浪费不是只有在食物上，时间上也是，跟包括我们的生命，跟包括于我们的心力。所以不要慧命没有增长，还让我们浪费了很多的心力，让我们的心力都无法控制。所以我们在讲佛法的源头，我们在讲精神的意涵，讲一个真实的教育，很希望我们能够追溯到，其实在2000多年前佛智时代，他原原本本的告诉我们的这个佛法的源头，都希望大家能够清楚。而在慈济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精神意涵，希望人人能够掌握。因为不论您是不是慈济人，我们都邀约一起来共同了解。那真实的教育呢，要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传达开来？在于真实教育当中的时候，教育不是只有我到学校去，教育是在我们的时时刻刻都能够提醒我们自己，让我们有一个真实道、真实法在我们的心上，能够努力好好的用功学习。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以亲近真情与人互动，有缘相遇，要感恩相待。

0: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蛙，就鲤鱼玩弄有夹，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4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吾胡生自责，云何而自欺？我等一佛子同入无漏法，不能于未来演说无上道。上人一直提醒着我们，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在这几集里呢，我们跟随着经文体会了舍利弗的心境转折。上人说，其实舍利弗都能知道明白道理，也都知道自己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发大心立大愿去行菩萨道，只是这样而已。不过上人呢也提醒着我们，这一切啊，差之毫厘，失于千里。当我们明白了道理，知道就要起而行动，这样才能够称为是菩萨。因为如果不行动，也只不过就是独善自身而已。所以手札里提到了，凡夫因迷五蕴，源于沉静之法，佛以法性为身，心佛众生一同，与依法性同为佛子。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3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2: 凡夫啊，因迷五蕴，缘以定境之法啦，佛以法性为心，心佛众生一同，以一法性同为佛祖，能会当理解咯？咱拢是凡夫啊，凡夫。就是因为迷在五蕴，五蕴大家知咯，色、受、想、行、识，这人都是拢受这个色啊。所有看会到的物件，包括咱的身体。无不都是色啊，因为外面见顶啊，形形色色，甲咱的身体安尼伫咧接触，咱不管是眼、耳、鼻、舌、身等等，甲外面的色香味触会合。从安尼开始，咱因为安尼的接触啊，所以咱的心就会起着种种的感受。那么这个感受呢，就使咱心就沿伫外面的境界顶顶啊，所以。色、受、想，开始呢，想入非非啊！我想爱安尼，想爱安尼， 外面所因果境界迄个相已经入心嘛，咱的感受一直呢绵绵不断嘛，外面的境界入咱的心来，这叫做相啊，是欢喜的啊，就想要来去取得啊，是受气的啊。就想要来去报复，这种因为外面的事，和咱的感受，所以和咱的心啊，一直呢都有这善恶的迄个心的境界，所以都会行去行动啊，所以啊，这种。色受想行去行动了后呢，做善事欢喜嘛，欢喜去付出做善事，这个善事呢归入回来咱的意识里，哦，或者是呢行去做歹代志啊，恶事啊，那去结真罪的恶言，行恶事，恶事恶言过了后呢，这个所有的业都归到咱的心，所以叫做五蕴吼，无离开咱的身躯的外面的感受，这是色字呢，就是有形有色。包括咱的身躯，包括咱的行为，都拢总合化来呢，都是叫做色。后边呢，受想行识，这拢总是呢归纳的意识的内底的。所以咱不管是身体。去接触外面的境界，就开始内心嘛，起意想入非非，开始去行动，行动了后的归纳呢，就是咱的业力啦，这叫做业性，所有善恶一切都归入咱的业性吼，这就是作业。完成了，作业完成啊！这是因啊，这是经济啦，拢含藏在咱的心的内底啊，万般带不去啊，唯有业随心。过去所做到的呢，善恶业，拢已经在咱的第八种心的内底。这拢伫伫五蕴的内面啦，所以咱凡夫啊，这是因为迷，所以呢，才受这个五蕴安尼甲咱转动，还由不得咱呐自己，所以时时都讲。运命啦，命运啦，啊，因缘啦，果报啊，定定都是由不得自己，也那是由不得自己的事，啊，都落迷咯，来去问神哦，来去算命哦，啊，等等呢，都是无法度家己做主啊。这拢是凡夫迷在五蕴呐，啊，这个五蕴呢，这是因为定境在种种的法吼，那五识都五定五境啊，所以这个定境啊，是咱去演外面的境界。和咱内心呢，安尼去对入外面的境界，外面的境界，那就是色、香、味、触， 这拢是外面的境界，归咱的每一种的物件，甲你的五根呐，甲你的意识汇合，那就成为法。这个法，就是有善恶的法吼。那再看到这查某囡仔真水，啊，一个少年人就想要对呀、对呀，不管伊的家庭环境啊，不顾一切，这个男欢女爱呀、啊，这个情到以后啊，就结合起来了。不管伊厝内的人有无有同意，不管讲吼，这个、男。或者是如果有另外的家庭，丁丁啊，就造成了呢男女之间不情化啦。啊，这个不情化后面佫延续落去的呢，有的是父母反对，有的呢是另外的家庭啊，好、哦、真正哩不满吼、哦，造成了家庭问题。对啊，新闻敢唔就是有安呢？这个社会新闻呢，这个也个是伫咧读书的查某囡仔，中学生啊，也有职位呢。查某囡仔二三十岁不务正业吧？那。这两个人的年龄所差也未少，查甫囡仔则是伫咧读中学呢，点查甫囡仔呢不务正业啦，所以查甫囡仔的爸母呢反对啦，无同意啦。查甫囡仔这边的爸母呢，嘛感觉讲吼，这差太侪啦。两边的家庭哦，无欢喜，所以这个查某囡仔昏了头啦，所输掉这个查某囡仔用油啊去破伊的厝，烧伊的厝，这样造成了呢一场的火灾呀，也中毁啦。马小事的来的啊，这是社会新闻。这呢，就是啊，迄、那个心未的这个境啊，做出来呢，这种的法，这叫做恶法啦。这就是在五蕴中啊，这个五蕴呢。包含外面的定境啊，因为有外面的定境，才会引起了内在的意识吼，迄、个上甲心合起来，那都会去行动啦。但恶的法就造成了呢社会啦、家庭啦、定定的危害，这种的。定境之化啦，就是啊，咱凡夫的境界吼，那心呢啊不得安定，不得自己哦，那佛啊以法性为心，那是地分，那就是觉悟咯，觉假呢，就是。法性为心啊，这个法啊，不管是都只讲的定境之法，这种是凡夫的境界。地佛的境界呢，以法性为心，法性啊，就是真如。就是咱人人真如本性，除了真如本性以外，法界为心啊， 啊，不只是法界，就是所有所有呢，天地宇宙万物之间，形象形色等等啊，无不都是法。因为佛的降悟，迄、那个境界范围啊，这叫做法心。所以咱啊，对一切景物啊，咱就要起着一份尊重心。万物啊，都有伊的法性存在。那法性虽然自由，你爱什么物件，本来是无的，要安怎样呢？虽然会合，都成为这项物件。现在科技一直一直在咧发展呐，就是因为人所需求的愈来愈多，消费者感觉呢，这是商业的机会，所以就一直呢去召集人啊来研究发展，所以啊，从这个物理啊。各种无同的物件去改汇合呢，先有另外一种新的产品出来。这呢，那是同款的法的内底啊，或者是大地一切自然界的一切，不管是山水等等，这当中呢，包括的法的内底。安怎物件，一旦安尼一汇合，就会变成了个另外一种新的产品出来呢，就是人的意识啊。所以，这拢总是法，法空中幽渺，这个道理你无看到，但是变成了物质，那么。咱看得到，这项物质，那项物质，安怎去改汇合？安尼呢，变成了有的物件。这个有的物件，各改分解、分解开来，又是个无。这种道理啊，本来有，有。只好法度通完成呢，看得到的物件。所以，你一切一切啊，不管是生理、物理、心理，等等啊，微生物最近的考试，都是考真侪自然啦、化学啊。或者是科学，或者是心理学，等等拢爱考。真呢，这些表示呢，真多的道理啊，都是在人的脑海中，要安怎样去发挥，将无变有，吼啊，将有分解过来，就是无。咱常常在咧讲空中妙。有啊，妙有真空，啊，看到咱人，人是不是永远这个人会滴咧无？无法度啊，最后呢，也是同款，这因缘尽嘛，那这个人都无去咯，无去是不是拢总无去呢？有啦，下处倒闭去啦。这个下处倒闭，重新再来，就亲像咱伫咧回收的物件，回收分类该分解啦，啊，甲分类了后呢，种种无同的物质回归于无同的性。那搁再载者，同类的性搁去载者，那搁汇合起来，这个物件也是对的。所以 空中妙有，只是呢涵盖着生住坏空，生老病死，无不都是伫人的心内呢生住异灭，吼、哦，这就是伫咱的心甲外面的境界定定的汇合，所有一生的物质总是生住坏。空的时代，什么人在用的物件，讲永远、永远，拢总是，都是这么好用，永远、永远，咱拢这么爱伊，啊，伊拢袂害，世间真少，应该是无啦。手机啊呢，才会记得用无偌久，搁新的出来啊啦，它。会当包含天地，会听到声，会看到文字，会当呢上网络，也会当留着相片。安尼满足未？也未满足，新的种类搁出来啊！顶顶啦，啊，这个旧的要安怎呢？粪扫无去啦，会无去吗？未，伊会污染大地。一道爱国在有智慧的人，安怎过去改回收等啊？甲内面的零件一项一项呢，搁甲解开，所以从有变无啊！解开了后呢，这个因缘再搁归原来，因吼搁回归于原来的本质，所以啊。缘嘛无相助啦，那因呢也是千变万化，各各因，各各缘啊，就是伫这所有一切呢发生中，所以佛陀了解这些代志，这些道理呢拢了解，所以伊讲真空啊，但是呢妙义啊。佛陀拢一直伫咧分析这个真空妙有，这个、发性为心呐、啊，这个道理呢，一个性伫人人都有，是真如本性。所以佛陀以发性为心，这就是觉悟。的性命、慧命，吼，那永远相助啦。这是佛以法为心呐、啊，所以心佛众生一同，那你心甲佛众生拢共啊，共款有这份的法性，只是咱。现在叫做凡夫，未伫迄个定境之法的定境里，佛陀呢是跳脱了定境，迄种空中妙有，所以咱日常的生活，佛陀了解道理伫倒，咱唔知。佛陀都知影吼，那要来甲咱指导，咱的方向应该对倒行，所以以一发性动为佛祖，其实大家人拢有共同这个发性啊，慧命啊，咱清净的本性拢是知影，只是呢，咱也会当接受佛陀的教育。咱转见民凡夫的五蕴色尘，色的境界，甲这个转过来呢，清楚明白啦，都成为法性心。安尼，咱甲佛啦，同款啦，同定清净本性。这是心佛众生拢共啊，共款的一发性呢，同为佛祖， 咱同款将佛教心佛陀呢说法将教人出来，咱接收来了后，咱的慧命成长，这呢就是啊下礼佛了解呀啦，所以正面的文呢，哦何亲自接。因何而自欺呀？原来道理是安尼啦，甲佛啊，应该心佛众生拢平等啊，啊，应该呢，同款动力，同款一个法，这个法就是觉悟的法吼。那同为佛祖，菩萨是安尼，声闻是安尼。罗汉也是安尼，那哪怕是凡夫啦，在这个发心回归等啊，也是同款。依佛吼，心佛众生都是平等，啊，只要咱好好用功啊，啊，那有什么声闻啊、菩萨的分别呢？菩萨是发大心立大愿，声闻罗汉只是呢自独善其身，干那安尼分辨尔啦，现在知啦，家己呢就比着家己那提早呢都发大心啦，我现在也是。菩萨吼，甲菩萨同等的境界，会当助你利己呐。真呢，同一个时间，会当助你兼利他。同一个时间，确实呢，几十年来呀，都是修的助你清净内心的本性吼。那这个。断地分断生死，敢那想，惊讲过来生嘛，所以呢，修的现在清净的本性，讲这个时间，确实呢，啊呢，数十年过去啦，所以一再逐渐，那明明我家己都会当。行菩萨道也会当成佛，哪会要欺骗家己呢？啊，所以常常停替伫个车，以为家己无法度，原来也是有法度。以佛以菩萨同定啊，这是下礼佛的祖堂。其实咱都只讲遐个话呢，下礼佛哪会唔知拢总知咯？但是呢，对家己啦，也得真正发大心立大愿，那去向菩萨道行进，只是安尼念念。不过差好离呀，失意千里，在都系起而行。懂啊，安尼呢，才会当明称为菩萨。你无行动，只不过是独善自心而已啦。所以现在下礼佛呢，在我定亦佛祖啊，动力无量法，不定以未来。言说无上道吼，行我定亦佛祖，我甲即个菩萨拢同款啊！大家人呢，拢是同款听佛所说的法啦。所以呢，我也是佛的法祖吼。那因为是法祖，在佛法中啊，心地慧啦，所以呢。佛所说的一性法啦，只是同款安尼在咧说法，不过家己呢，只是把这个大性一性的法啦，以家己自我隔离，看到菩萨啦，菩萨众生佛演说无上道。这些菩萨是发大心立大愿啊， 这些菩萨呢，伊将来会当成佛，因为你要成佛，一定爱行菩萨道。这些行菩萨道的菩萨啊，未来成佛呢，伊会当说无上道，亲像释迦佛成佛了后啊，就是说法度众生啊。也未成佛的以前呢，还是爱上求下化，上面也个有佛，所以呢，爱向佛不断求法，一直到家己自修到未来呢，家己成佛啊，就会当向众生度化。所以这些菩萨是未来会当成佛的菩萨，也是未来呢会当向众生说法，这都是菩萨。那舍利弗家的是我定一动力清净无流法，我也是同样在这里听啊，听呢，我也是同样呢，把这个无聊烦恼啊，不断地在消毒，还去除烦恼，跟菩萨同样啊，只是呢，自叹哦，那不能以未来啊，演说无上道，同样是断烦恼啊，他只是呢。家己一直伫咧慨叹吼，自叹家己呢，无法度伫未来演说无上道，因为这个菩萨心也未开发，所以无经过这条菩萨道呢，当然啦，都无法度通去成佛啦，所以伊就自叹，自叹过去文化低劣该我。同样佛都这样说啊，但是呢，过去所听的话都是听体，自己听调的啦，所以也无法度呢，听我不懂的用意啊，所说的话无不多是呢，来宽化咱人人发菩萨心嘛，但是自己呢，地理开悟。一直呢，就是弟弟无来接受啊，无行出来去行菩萨道，这是家己真自叹吼，那真多会当救济众生的机会拢失去啦，所以家己自叹过去所听的话呢，弟弟该我啊，有未来。另说如是法吼，那未来呀、现在已经开始呢，那是发心呐、都是伫未来吼。那所以故亲自证，那个一旦发心的人，拢已经行菩萨道，也未发心的人呢，那。菩萨道也未行，当个当时才会当呢开悟，才会当成佛，才会当呢来说法呢。这是家己自我的开坦，所以讲亲自证吼，家己自证家己的过去，听法无体解佛深奥的大道理吼，只是呢。在那地这里，人间啊，人间法啦、甚至呢，小乘解脱法，就是在那听提的这个所在吼，所以家的亲自证，向来自性心，一直在咧思维家的自性啦，家的反省吼，家的自证，家的反省啊，那。因为未来不能以未来演说无上道，一直反省啊！小那菩萨未来会当头去度众，为什么我也无法度呢？这都是一直咧自证吼。所以讲 五顶一佛祖动力发性哦，动文动力，到遐菩萨啊，当齐听，当齐呢接受佛的法，这叫做佛祖哦。那人人啊，都、就是安尼当齐听，啊，看恁会当解悟偌济啦，定定听着。这自这人啊，过去的人生啊，不管是男众女众，好，因呢过去的人生，不管是的伊的脾气啦、行为啦，过去受人所有偏见的所在，因为咱家己的行为，互人把咱排斥掉去。那么现在呢？听话啦，啊，立足者一宗门啊，那接受着净思法门这个法啦，对家己呢有信心改过啦，那么就行为改变啦。受到偌济人呢，感觉讲啊，这个人哪会是安尼？过去是安怎安怎的行为啊？好、哦，敢是这个人？哦、我真正无爱相信讲哦，这个人会变个这么好？真的，就是道理。道理的一个人有接受啦，伊就会当安尼人生完全重新改变啦。唔免等到讲哦，哎呀，咱这世人。就是安尼定性啊！啊，我都等来世人嘛。你这世人怎样是安尼唔对？这世人都爱赶紧改过来，才有来世人呢，连续着咱改过来的机会。这个好因好缘呐！啊，咱那感觉讲。听我就知啦，要改呢，等以后啦，来世人啦，哈、哦，实在呢，这已经是无法度了哦，因为内心无这条清智啦，人间无铺这条路啦，人间路无铺，要安怎会当搁接来？迄、那个菩提道呢？所以咱。那一旦现在听法，现在改过，这呢是对咱自己的信心，也是对自己呢慧命成就，哎，这真正一旦立法性啊，那么文大性法吼，所以咱应该呢爱听法了后爱自我。自性啊，来临自性吼，家己好好呢反省咱家己修行到底呢有身体力行也无，那么安尼呢就是表示法有立心咯吼，既不得受记成佛，下礼佛讲。哇！我定是佛祖啊，阿妈是当地发生啊，佛陀在咧说法，当者伫只听，当者伫只接受啊。啊，不过呢，菩萨已受佛记啦，但是呢，咱家己呢，既不得受记成佛，家己也阁未当受佛。甲咱受记，也不能以未来说法嘛，无法度呢。未来呀、啊，无法度成佛，哪有法度亲像佛安尼呢？功德众生呢？这都是家己伫咧自责啊！看到别人伫咧成就，想到家己呢，甲因同等同学同受法啦、啊，让别人会领悟。个家己呢，也个弟弟也未起步啦，所以呢有自责吼，所以咱爱赶紧自我警惕，未行善呐，能速行呐；已行善呢，能成长；未行恶，能不行呐；已行恶呢，能速断。所以 断于成王的灵宿断，所以断恶成善啊，这就是。

性恶，原来有的恶啊，咱来赶紧去除。那么也未性恶，咱都要心保护好以后，唔通有烦恼啊、无明啊产生起来。有了烦恼、无明产生，赶紧该断开离离，唔通有。也咱啊也未成善，也未开发咱这份的大性法。众生无边誓愿道，咱那也未誓愿的人，要赶紧入弘誓愿。那灵仙呢，速行速成长啊！这就是咱学分呢，这是真正传法于未来，教法都通传法啦。下离分呢，懊恼家己呢，未来因为别人拢。已经佛陀该肯定受记，你伫咧行菩萨道啦，你已经众生无边誓愿道啦，所以将来呢，这些众生是你的所化缘，未来你成佛是要度的人，那下离佛他自然都会自证咯吼，家己也未发大心，也未走。入人群中去，也未甲众生结好缘呐。未来呢，那有法度呢，说法度众生呢。所以这些下离分呢，以组织下离分呢，开始伫咧启动，甲这个心扩大起来，开始要入弘誓愿。这就是下离佛的心声，各位菩萨啦，所言经啊，咱都爱真注意哈，众生所言的定经的法啦，咱大家在咧生活中所接触到，咱爱时时多用心啊。

赏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3号赏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舍利弗的自责，也正是舍利弗回小向大的启动。这一念将心扩大起来，开始要立宏誓愿了，开始发大心走入人群度众生，这就是舍利弗发心的心声。

老师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1: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呢，吃素的食物里面来说啊，几乎不会有动物性的脂肪，所以我们少吃的这些动物性脂肪呢，对我们血管跟细胞是会有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的效用。
2: 台湾年平均降雨量2500毫米，是世界平均值的2.5倍，但每人每年分配到的降雨量却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5。台湾实际上是水资源缺乏的区域之一。反观台湾的平均水价是10.36元，只有全球平均值的1/5。因为水价便宜，使得台湾人每人每天的用水量超过世界平均值20公升之多。节约水资源是生活在台湾的人民不可不面对的问题。
3: 好呢，哦，咱的水道这大缸的水，啊，要洗衫就足轻松，唔免换水，安尼自然就水通个用啊。咱的雨水吼，就是要供来接，接不接大梯厝接落来，啊，所以就是去买这供来接，接供接不水塔落来。啊，遮若甜的话，就是有遮的开关用好事吼，家囥的这果糖的空啊，遮若来用时间吼，会当用个几啊个月，佮用袂完的。
4: 这个水平常你没有把它收集的话，就会流失了。那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又可以省水费，又可以浇菜，那一举两得。
5: 怎么样来节水呢？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节水电片组。
6: 你看啊，它会有很多泡沫。
7: 对，
6: 其实这个跟你原来的流量，大概都可以省到60%以上。
2: 省水省资源，让爱无限。
8: 四五十，
9: 好朋友。
8: 外文编译部经理命素清说，
10: 我觉得吃素会让我的身体比较清爽，那心里也会心也会比较清明。那因为我的工作是做上人翻译，那我觉得有一颗清明的心可以去体会上人的心，就可以更了解上人所要传达的意思。那我会尽量用这样的一颗心把上人的法传给外国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帮助很大，就是可以让我的思路很清晰，然后心里很清明。
8: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11: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12: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锦义，
11: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12: 欢迎收听
11: 大爱网路电台。
13: 大家好，我是邓波仁医师，美国慈济医疗置业体，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8: 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你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爱要及时说出来，
1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台北松山区 文素珍，非常感恩我的先生，在我71年进入慈济以后，他全力护持我，那么让我真的是要什么有什么。当我需要参与荣董，参与任何做慈济的事的时候，那么他都是全力的协助我做这件事。那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因为我从来没上过班，可是呢，我都上慈济的班。我也最感恩我敬爱的上人，因为有他，我想我人生有了不同的一个境界。那么敬爱的上人，他对我来说，他是我很重要的生命的一个导师。那么这一生我会好好的追随他，做到最后一口气。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的说出来。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7月18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奕婷。风雨无情，国际间多地都传出了灾情。我们先来看到法国罕见发生了龙卷风，同时还有强烈的雷暴和冰雹，造成了屋顶掀飞、树木倒塌，还有大规模停电。
1: C'est du jamais vu dans la Loire. C'est vu souvent en outre-mer.Mais là, dans la Loire,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on voit une tornade de cette violence.
0: 画面上看到消防员紧急是用帆布来覆盖屋顶，居民修复遭冰雹击毁的屋瓦，街道上面满是倒树的残骸，灾害呢还包含了一间安养机构屋顶严重受损，雨水大量渗漏，39位住民连夜疏散安置。消防单位表示，这场天气灾害总共接获了3200次的通报，接下来还有灾后修复工作要持续进行。再来是暴雨酿灾，南美洲国家智利迎来了一波威力相当于轻度台风的暴风雨，全国16个大区之中，多达10个地方都受灾，许多地方淹水，强风把屋子吹毁，还有沿海地区的潮水也超过到20公尺。当地的气象官员表示，这样子大范围的强烈暴风雨20年来是从来没有出现过。那么统计了伤亡数据，有3个人死亡，500多人受灾，还有停电的灾情也影响超过有50万人。
2: 汹涌奔腾的海浪冲击提到，民众在大浪中试图抢救飘走的船只。智利遭到一场暴风雨侵袭，强风时速高达100公里，相当于轻台威力。铁架被吹倒，砸毁汽车。
3: Siento un gran estruendo, pero y sentí la alarma del auto, pues vine a mirar, miré por la ventana de allá, vi.
2: 还有房屋经不起风雨摧残垮塌。
4: Mi cerco se voló entero, yo dije ya el cerco, cerco, pero de repente veo que la casa de mi vecina cae y quedamos todos en shock.
2: 当局表示，全国16个大区中有10个受到影响，造成死伤灾情。因为树木倒塌压断电线，一度有50万户断电。智利气象局官员表示，20年来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范围的强烈暴风雨。政府下令9个地区全面停课，预计风雨还会持续几天。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还要追踪灾情的后续，来关心到中国大陆重庆市彭水县，昨天上午呢发生了大规模的山崩，截至目前有8个人死亡，34人失联，还有10人受伤。那么现场持续在做救援作业，但是由于崩塌的土石量庞大，房屋被埋在深处，而且灾区紧邻乌江，导致了大型机具难以进入作业，让搜救工作困难重重。
5: 现在主要救援难的就是大面积塌方之后，有些瓦塌的巨石体量比较大，我们现有的破拆工具作业起来难度比较大。
0: 现场的救援人员有多达大约800人，他们利用了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以及挖土机来同步进行浅层以及深层的搜索。目前呢，在灾区的周边已经预防性撤离了1100多位居民。地质专家表示，这次崩塌属于大型地质灾害，崩塌的总体积大约来到了1.8万立方公尺，而山区的地势陡峭，而且地质的条件复杂。后续仍然有再发生灾害的风险。风雨意外之余呢，还有一场祝融之灾是发生在挪威东部人口最多的城镇德拉门，一处整排房屋的住宅区不明原因就燃起了火势，并且在强风助长之下是迅速延烧，烧毁有上百户民宅，甚至还烧到了后方的森林，当局紧急撤离居民，展开灭火行动。
6: 火势猛烈烧毁家园，挪威上百户居民无家可归，火舌甚至从住宅区蔓延到后方的坡地森林，灾难一发不可收拾。
7: Vi to skulle ut og bade, og så så vi at det var ganske mye røyk, og da kjørte vi fort hit i tilfelle vi kunne være til hjelp eller noe. For jeg har kjente venninner og kompiser og sånn som bor i nabolaget her, da. Og det spredde seg ganske fort, og politi og brannvesen og sånn kom veldig fort til stede, og det er vi veldig glad for å sette pris på det.
6: 直升机冒险犯难，一头冲进黑色烟雾，替火场洒水降温。 这里是挪威东部人口最密集的市镇德拉门，距离首都奥斯陆仅50公里。由于灾情惨重，当地的红十字会也立即动员，协助数百位灾民撤离安顿。
8: De er jo sjokk da, at det kan skje, at akkurat huset deres har tatt fyr, og hvor fort det sprer seg. Det sier jo litt om den varmen vi har hatt det siste år, ikke sant? At de var ikke overrasket at vi først begynte å brenne, at det er veldig tørt nå, at det da kan gå fort.
6: 现场指挥官表示，起火原因有待调查，目前已紧急动员60多名消防员控制火势，所幸暂无人员伤亡。大爱新闻吴慧珍编译。
0: 新科技让生活更加便利，来看到南韩的韩国科学技术院，他们开发出一款可以自行穿衣的软体机器人系统，只要把衣物平顺展开并且穿到使用者身上，透过这个机器人全程大约10秒就可以完成。
9: 우선은지금은이제노약자나장애인분들이의복을입을때불편함을해소시켜줄수있는그런용도옷입는거보조해주는용도로지금은생각하고있고요또더나아가서는어떤그방진복방호복의료현장이나이런또는뭐반도체생산라인이런곳에서옷을빠르게입었다벗었다해야되는그런현장에서또옷을입는것을도움을줄수있는그런용도로도또쓰일수있을것같고요
0: 研究团队将充气式藤蔓机器人镶入衣物内，充气后便会向藤蔓沿着人体表面延伸。机器人前端持续延伸的设计，可以顺应人体曲线移动，穿越狭窄空间，同时降低衣物和身体的摩擦。不需要复杂控制演算法或是固定姿势，就能够稳定地完成穿衣任务。这项研究由韩国科学技术院与史丹佛大学合作完成，并且成果已经发表。其他消息来看到，慈济大学服务学习国际志工团在暑假的时候前往马来西亚，最近他们走入了槟城的五所小学，其中呢，在菩提小学，慈大的学生就像是哥哥姐姐一样，让这些孩子们青春期的那些事情都不再难以启齿。
10: 哇，长高了，成功！
11: 慈济大学国际志工团走入校园，展开青春期教育讲座。其中一站来到槟城菩提小学，透过情境短剧与知识分享，引导6年级学生认识青春期的身体变化，陪伴孩子以正确的态度迎接成长。
12: 现在参加的这个讲座会的学生是针对6年级的学生的，他们明年就进入中学啊，可能青春期这些他们可能比较需要这些知识了。可能学生来讲，可能跟他们比较靠近啊，可能用刚才这样子的小话剧啊、表演啊，可能比较吸引学生哦。
13: 在教课的过程中，其实也会发现到说，哦，他们可能真的在认识这些身体构造啊，或者是在我们可能讲的一些专有名词上，他们可能不是这么的了解，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去用正确的方式，或者是用正确的叙述去引导他们认识这些可能我们在教学的内容了。
11: 除了认识青春期的身体变化，课程也透过另一段情境短剧带出不尊重他人身体的行为是不恰当的。慈济大学学生也引导学生思考尊重彼此的身体与隐私。
10: 你觉得小明可以这样吗？
14: 学到男生的器官和女生的器官，然后不要骚扰别人。
11: 随后学生透过学习单辨识身体界限，了解哪些接触是在适当的情况下可以接受，哪些部位属于个人隐私，任何人都不能触碰，也学习在面对不舒服的情况时勇敢表达。
15: 是我学到了我们个人男女之间隐私安全的重要性，就是避免那些不舒服的接触。
13: 从他因为我们的学习单，他可能真的学习到比如说身体界限，在别人就是不喜欢别人触碰的时候，他应该要说不，或者是说他不喜欢就是要勇敢的说出来。那其实看到他们在发表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很欣慰也很开心。
11: 一堂性教育课不只是传递青春期知识，也让保护自己尊重他人的种子从校园中慢慢扎根。大爱新闻刘志伟、张启恩，马来西亚报道。
0: 镜头转到香港，来看到香港书展在这星期三开幕，而展期一连有七天。开幕的第一天，虽然香港下了大雨，但是现场活动都还是相当热络。而慈济在里面也设有摊位，可以看到许多和慈济熟识的读书会朋友也都来叙叙旧。
16: 第36届香港书展前一天，慈济香港分会志工进场布置，以期迎接未来七天书友到访。
17: 3, 2, 1，祝香港书展成功，大家满载而归。今年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连同场内场外超过600项文化活动，为市民带来丰富的阅读和文化体验。
16: 在佛教坊展区，法师带领洒净祝福，书友陆续来到慈济展位。罗永健与姚义安两位好朋友曾一起到台湾参访慈济，特地来叙旧，分享阅读的心得。
18: 咁咧呢本咧，我印象中咧就系好多嗰啲慈济人啦，或者系一啲病人啦，咁就我睇到一个好深印象啦。原来咧，上人咧系好勤力去探嗰啲临终嘅病人啊，令到佢好舒服咁样行佢最后嗰段路咧。呢个我觉得系一个好大嘅功德嚟嘅。
16: 开卷有益，让文字谱写的真善美开展生命视野，静思深意。大爱新闻穆燕莹、卢志德、罗淑仪，香港报道。
0: 上任行脚在新店静思堂，今天开始是周末，可以看到很多资深志工都把握时间来见上人，也盘点自己的行善之路。详细内容我们先休息3分钟，稍后回到新闻现场。
19: 最恶性的神经胶质母细胞瘤，大概就一年多一点点。感谢老天，我还能帮助病人，我两边都帮你扫一下哦。给病人治疗完，那一句病人会跟你说的谢谢，你会觉得很开心。
20: 特别早安，今天查房的医师，
19: 好好每一天去做有意义的事情。
21: 从废弃到重生，从瓶身抽丝编织为柔软。130万条环保毛毯，走过47个国家，这是宝特瓶的第二次生命，也是温暖与爱的第一份承诺。
22: 联合国目标，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

0: 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哪些事情是你曾经想做但是却已经忘掉的？五十个梦想足以让你把所有的事情全部盘点出来。有一些事情好像慢慢的变得不一样了。我希望大家写下你的梦想，让自己越变越好，世界也因为我们而变得更好。
1: 解头脑的渴，开领略之门，人文讲堂。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缓解乳癌病友的不适，华联慈济医院有一场病友联谊会，邀请了芳疗师透过宜人气味放松身心。
3: 对，哎呦，我这边有这
4: 个。搓揉精油，嗅息芬芳，感受片刻放松。
3: 觉得这个味道如何？很好。
4: 华联慈济医院邀请乳癌病友姐妹用轻松联谊的方式串联彼此，
5: 可以互相交流，然后也交流他们在治疗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好处。
3: 德国洋甘菊，
4: 挑选喜欢的香气，混入基底油，调制独一无二的精油滚珠瓶。
6: 我今天选快木，还有柠檬，还有甜橙。
7: 啊，为什么会选这三种？
6: 我喜欢。
7: 啊，喜欢什么样的感觉？
6: 就是闻起来会脑筋清醒。
8: 我这边都闻到味道了。
9: 很香哈，肩膀酸痛，手背酸麻，我会，因为我常常，有时候用滑鼠用的太厉害了，结果这边右边会酸痛，哎，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比较实用，
10: 迷迭香
11: 的薄荷叫迷迭香啊，
12: 迷迭香，薄荷在这里。
13: 反正我们乳癌的病友通常都有要看身心科，这个老师讲得很好，而且教我们很多的方式，哎，那学到这个，哎，可以用精油来放松，哦，让自己的情绪，哦，焦虑可以减缓。
4: 在香气中放松身心，在交流中互相打气，为康复之路增添勇气与力量。台新闻张清和、黄瑞娟、李俊威华联报道。
2: 上人新教在新店静思堂，资深志工把握岁月来见上人温馨座谈。另外，国际扶轮社也来分享，将和慈济携手合作，将医疗服务送往泰国。
14: 基金会合作，那看的人就是对象，就是国际难民啊，有47个国家，还有那个弱势的团体啊。那总共我们台湾过去总共有8个科目过去。
15: 国际扶轮社携手慈济基金会，即将在11月在泰国展开义诊服务。
16: 台湾去的加上我们慈济，然后我们那个泰国皇家医院哈，我们这样的也能够服务哈，每天的服务民众哈，还有国际难民哈，大概就是1000到1200位。
15: 慈济泰国分会从2015年开始，长期为当地境内的国际难民提供社区医疗，这一次更不缺席。
17: 去国外真需要的所在，安尼去哈，行行嘞，啊个去看看人家哈，生活的穷困哈，啊病的苦难，啊咱会当帮助，啊咱就去给帮助。这都是好事啦！
15: 不止国际援助不停歇，更不会忘记在台湾的人们。有感于高龄人口越来越多，随着身体慢慢老化，需要更多的医疗照护。慈济推行安美专案，为65岁以上的社区长者，慈济志工打造客制化服务，从家中扶手修缮环境，期待给予最好的照顾。
14: 各个厝的跩团队呢，啊，超过50-60个人啊，吼，啊，拢是资深的，啊，无得。无得这个咱的传承的这个啊，这个啊，何市长啊，是讲核心啊，大家对上哩嘛，对足久，对咱们慈济嘛做足久啊。啊，即嘛就是讲吼，年纪啊有也有啊，啊有当时啊吼，因才袂当出来
17: 啊。啊，唔是讲哦，伊住伫隔壁俩迄伊的代志，吼，是咱这个区，咱大家人拢有迄个责任啦。吼，啊，都唔免互伊感觉正重，吼，安尼恁了解
14: 吗？了解。
15: 让每一位志工在慈济路上安心，当照顾好自己，才能够彼此互相帮助，也让这份爱能够帮助更多需要的民众。大爱新闻陈美杰、李俊威台北报道。
2: 上个星期八位台风为台湾带来丰沛雨量，却让山区新竹坚实出现灾情。里长关怀服务乡亲，慈济志工也一一走访，送上一份能应急的祝福。
10: 从坚实梅花到天母，一百个都爱照。
18: 你看家外面是这样子啊，因为它有这么厚哦，前面这么厚，大概到翻脚是不是？所以我们进去，
19: 慢慢卸下，它从那边卸下来。
18: 没啦，从那边卸到我们这边都灌水。
10: 沙发，还有它那个柜子底下的那个
18: 上面的水。就开始从马路上灌下来，就从我的后门进来，所以家里面都是水泥巴这样。我可以慢慢的清，最主要是我们还有很多住户被困住。
10: 它有烟很高吗？
18: 没有很高，就是有水出来。
10: 就从来不曾这样过，这一次第一次。
18: 对对对。然后上一次是十几年前。
10: 那个路这样子惨哦，
19: 对啊，很惨。还好我们有通报局长啊。
10: 主教孙子也在家，最近你那工作，儿子的工作又那个，这10000块，挺辛苦的啦，
18: 谢谢，
10: 好啊，这样生活不会太大的压力。哦，你在睡觉是吗？没水怎么煮？
20: 我去我姐姐家里吃啊。哇。充电的话就到上班的地方市集那边。
10: 就是补贴你这一阵子因台风受影响，那个没有收入。
20: 好，谢谢。

0: 可以支援帮忙我，不然真的好几个人都孤军弟兄在村长那么多人。
1: 慈济一家自台中东大静思堂巧艺坊要制作筷子收纳袋来当做结缘品，而总共要做10000个，每个细节又力求完美，于是可以看到园区里每个岗位的志工都投入协助。
2: 来到东大静思堂，志工正制作筷子收纳袋，因为是两层设计，车缝之后要翻面两次，光是这个关卡就让人伤透脑筋。
3: 一个底一边冰十多分也冰不过啊，我做到是真的是抽筋了。
2: 这下该怎么办呢？多亏大家集思广益，运用这个扁平的金属支架克服难题。
3: 翻上去我会用上去啊，拿过去它这样翻的话，它就是会到第二层。
2: 东大巧艺坊20年前就做出典雅美观的筷子环保袋，这一回因应慈济60周年，静思精舍结缘所需，运用不同的布料制作，设计也不太一样。虽然工序繁复，大家都很用心。
4: 找写字的，找画图的，找外口人的要放的，要创啥的，拢大部我得用。
5: 真的，全园区都总动员，都在做翻的翻。缝客子的缝客子，这一次真的是总动员，很感恩。
6: 我74啊，然后加减营营啊，加减嘛到老年啊。
7: 做这就讲，无可能讲未艰苦啦，啊，都做啊，等歇困就好啊。
8: 当然，烫的时候这个也都会节俭啊，整天会啊，既然来都是不会想那么多，就是。尽量付出了，
9: 身体劳累，目睭嘛，真正是大家都有岁数了，做个目睭的拢看无啊啦。虽然这辛苦，可是我们有做到啊，表示讲哦，咱就甲因结一份好缘。
2: 志工团队注重细节，力求尽善尽美，为慈济60周年献上最真挚的心意。大爱新闻郭韵玲、林欣宏、李慧玲，台中报道。
1: 生命教育向下扎根，来看高雄动保处和科工馆举办了兽医科普夏令营，特别邀请到毛小孩来担任助教。你要
10: 什么？哦，我忘了。
11: 吹箭手上阵，为的是要帮流浪狗狗做绝育。
12: 宋总，可以去动保处上班。
13: 瞄准一只狗，然后不小心射到旁边的，很不好啊，需要经验吧。
14: 没有射中就跑了，看到这种东西它就会远离，以后就很难射了。
15: 第一只没有中的话，是要变装变车变味道啊。
16: 前肢或后肢的肌肉，药液进去之后比较会麻醉。那如果说你吹到肚子或是胸部，它可能就会气胸哦，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哦。
15: 那你。
16: 不要这么前肢的。
17: 当里面有药的时候，打到动物就喷出来。后面是用橡皮筋做弹力，再这样子调整下去，去体验这种空气动力学。
11: 不止吹箭，上气不接下气，还有狗狗 CPR 超紧急。
13: 是它很喘吗？
18: 这样也很好玩呢。
19: 真的有气，
13: 帮这只狗狗做 CPR。介绍一些动保处在做什么。是我想过当兽医，我想要救一些两栖类的生物或者是医生。
11: 国中生化身实习兽医师，狗狗助教配合度爆表。
20: 有
21: 那你在听他的心跳，往皮肤贴。那如果听出他的心跳有一些杂音的话，就得要进行进一步的心脏的超音波的扫描。
11: 学习诊断也练习配药，真不简单。
21: 六天份的药分配在这个药纸上，你要装胶囊，它药会漏出来。
20: 先往这边折，另外一边也是，我自己找出来的方法。
22: 动保工作到底做些什么？未来可能有什么样的工作是他所喜欢的？中小学这一个阶段就能够有机会去探索。
11: 原来控管流浪动物超有难度，与狗狗的近距离接触，让孩子们体验爱的任务。大爱新闻吴以轩、林道明，高雄报道。
1: 一起来关心下午的天气数据。首先看到基隆到苗栗，最低温31度，最高温36度，降雨几率20%到30%。北部地区注意午后雷阵雨。台中到嘉义，最低温31度，最高温35度，降雨几率20%到30%，也要注意午后雷阵雨。 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30度，最高温34度，南部要特别注意降雨几率达到50%。最后，离岛地区最低温29度，最高温32度，降雨几率澎湖达到50%。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请继续锁定节目《至为人医守护爱》，感谢您的加入，我们再会。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与我聊聊吧，我是主持人子瑜。今天要聊的主题是已婚且单身。我们现场邀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她才18岁，却已经是已婚人士，而且听说她老公不只长得帅，会唱歌跳舞，还是个韩国明星。让我们欢迎婚姻状况稳定、配偶栏空白，并且同时拥有老公、男朋友、外遇对象的叶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叶潘。
0: 首先，我们先请叶潘介绍一下她目前的感情状况。
1: 我目前感情状况就是我有一个老公跟无数个男朋友，老公是谁我就不多说了。
0: 好，那为什么你可以有无数个男朋友？
1: 就是你不觉得你的问题有点太犀利了吗？就是那种什么可能看到影片，然后或者是看到那种 IG 推荐啊，那种 Reels， 然后就会有什么很帅的那种男明星，就会突然觉得说哇，好想要跟他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就只是因为这样子而已，并不是什么需要谴责的事。而且我觉得男朋友是欣赏用的，但是老公是会心疼，心里会痛痛的，看到他怎么样的时候就这样。
0: 好，跟各位朋友们介绍一下，她结的是跨国婚姻，目前是住在娘家，那老公现在人在韩国，正值事业上升期，很少回到台湾。
1: 对，
0: 好，那我问你，你是怎么爱上他的？
1: Okay， 这是一个小故事。反正一开始我会认识他们，是因为我朋友就是会一直看他们的影片，然后我就有看到。但是我一开始喜欢的并不是我老公，小老公。
0: 你不说你只有一个老公？
1: 好，男朋友。我一开始就先喜欢一个，就是他们团里面蛮帅的一个男生，他直接把我带入坑。然后入坑之后，有一次看他们的 MV， 然后我老公就突然出现在那个画面。我觉得我心脏快要跳出来了，你知道吗？怎么会这么帅？他很像冲过来打我一巴掌，然后之后跟我讲说：“你现在立刻马上要单我。”然后我就跟他说：“好。”对，然后我就这样子爱上他，如此轻易。而且他长得真的超帅。
0: 那你喜欢他什么地方？
1: 我喜欢他长得很帅，性格很善良，然后很高，身材很好，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的男孩子。我只是想给每一个男孩子一个家。
0: 你觉得他爱你吗？
1: 我觉得他平等的爱每一个粉丝，所以也算是爱吧。
0: 这是官方回答吗？
1: 那为什么我要直接讲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
0: 我上次就是看到一个文章，就说一个女生喜欢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就有留言说看追星女就知道了，她甚至可以接受对方不认识她。
1: 话也不是这样讲的。
0: 没关系，我们不要面对现实，我们就是活在幸福里面啊。你在追星上花了多少钱？然后花在哪些地方？
1: 花了多少钱的话，这个感觉不太能讲。对，因为就是很多。花多少钱的程度，就是可能我可以不买化妆品，也一定要买周边的那种程度。化妆品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但是我把那些钱全部都拿去买周边咯。
0: 那吃饭跟化妆品跟周边的排序是怎么样？
1: 我跟你讲，我多犹豫一秒都是对不起他们。第一个一定是周边。
0: 那你有后悔吗？
1: 就是其实下单的时候会有点小后悔，就是一看到那个扣款的通知的时候，就有点就啊，为什么我要花这个钱，就很悲伤。可是你一拿到实体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那时候的我真的很该死，不可以后悔，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0: 一切都值得。
1: 对，一切都是老天爷的安排。
0: 听说你有一张卡很特别，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反正就是那个时候我要收卡，然后那个时候就说什么要绑到一个特定的金额他才会出货，然后我就去他的卖场那边看，然后看一看就看到一张，他上面写说什么什么什么中文语音卡。那我想说啊，中文语音卡是什么，好帅哦。然后我就一起把它带回家，但是其实那张没有很便宜。然后好，然后反正那时候我就拿到，然后我就想说，哎，这张其实它的卡面还蛮帅的，就很可爱这样。结果一翻到后面，你们知道后面是什么吗？一个 QR code。然后我就很，哎，怎么会有 QR code？ 是什么惊喜吗？然后我就扫了，惊为天人，它是一个他讲中文的语音的音档。那我就一直听，不行，我现在真的受不了。反正就是那个，对，
0: 你记得那张卡是讲什么吗？
1: 我忘记了， 我忘记他讲什么，但是就是因为他的口音，因为他是韩国人嘛，然后他的口音就有一种韩国人的口音，然后我就觉得好可爱。
0: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叶潘去演唱会的感受跟心情，还有你当时去看演唱会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1: 他那个应该算音乐节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直接迷路，因为他
0: 那在台北吗？在
1: 高雄。
0: 高雄
1: 对，因为他会封路嘛，因为可能那个活动的关系，我就在一个捷运站那边下了之后，我就直接往，我就非常坚定的往反方向走，然后走了十分钟才发现我走错了，就是非常的哇，那心态很良好。如果照理来说，我应该会生气，会非常埋怨，但是我那时候我也真的是太想见我老公了，我觉得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那我就再走半个小时到现场。那时候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是在一般坐，就是比较远，看不太到我老公，所以我就会看大荧幕。一开始大荧幕是我老公的脸的时候，我就很兴奋很激动，然后就哇好可爱好可爱，然后一直欢呼这样。就下一秒那个大荧幕切到我之前最喜欢的那个男朋友，我直接唱哼，因为真的超帅，帅到爆了。之前都会在推特上面看到什么什么什么偶像，其实真人比你看到的还要更帅。我之前就不相信，我想那个荧幕里面就已经很帅了，真人我知道真人可能也很帅，但是应该不至于到那种程度吧。我没有，我跟你们讲没有，你们一定要去看演唱会，我真的拜托你们，你们看那个大荧幕你们都会觉得说哇很值得，我觉得这钱花得很值得。每个人就是一定都要去看一次演唱会，吃三个月的泡面都可以，都值得，就完全就是可以接受的事情。
0: 那你看完演唱会之后，你回饭店，你是不是还无法脱离那个情绪？
1: 我那时候因为那个演唱会都会发那种粉丝做的应援，然后我就在整理的时候，我把它一个一个摆到我的床上，然后我人就躺在那个桌边旁边开始大哭。
0: 你真的很夸张耶，
1: 是嚎啕大哭的那种，因为我觉得很难受，为什么我只能幸福一个小时？我觉得那个落差感太大了啦，然后我后面一个月都走不出来，我甚至到现在还不敢点开我那个时候演唱会拍的影片。
0: 这是一种分离焦虑吗？
1: 我觉得这是一种没有办法见到的爱情的心酸。
0: 欸，你们难得见一次，然后还隔超远，还要看那个大荧幕才可以见，
1: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0: 你下次应该要买那个 iPhone 17，然后放超大这样子，它不是会放很大，还是很清楚。
1: 对啊，可是那个时候挡住我的不是画质，是一根柱子，我不知道为什么。
0: 你那个位置就不好欸。
1: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还直接大喊，我就很生气，我说你打到我了。然后那个影片还有我的声音，就是我大骂那个柱子，然后就下一秒我老公出现，然后我说哇。
0: 欸，其实我觉得你还蛮勇敢的，你去看演唱会，你老公就在你面前，你还敢在你老公面前这样子大出轨哦，而且那算是你的前夫吧。
1: 你爸爸讲的有点太幸福，我有点被我爸爸讲话，
0: 这是幸福吗？
1: 不是，
0: 你没有觉得愧疚吗？
1: 前夫喂，这么好，可以有这种关系？
0: 我很懂你，我很懂你想听什么。
1: 对，就是那个时候出轨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喜悦，然后又有点愧疚的。那个喜悦是真的太帅，我觉得很开心。就是人就是要看这种美好的东西啊，但是在下一秒他又切回我老公，然后就突然有一种被抽离的感觉。对不起，
0: 你有被抓到的感觉吗？
1: 我觉得我是那个时候最烂的女人，全世界最烂的女人。
0: 只是犯全世界女人都会犯的错啊，
1: 我只是想给每个男孩一个家。
0: 啊，你不是之前说就是你有滑手机，你不是也会出轨吗？
1: 手机的事情就留在手机上。对啊，就有时候就讲说那种 reels 什么的粉丝都剪很好吗？我有什么办法？然后就剪得很好之后就会想要去了解这个人啊，但就是了解而已，没有想要怎么样，就是了解说哦原来他是什么星座，对啊跟我一样那样之类的，就不会再继续下去吧。
0: 然后马上就被捉奸。
1: 是啊，对，我被捉奸我有很多经验。那个时候我去买 专辑
0: 经验啊。
1: 我那时候去买专辑的时候，因为我通常不太会抽到我老公的卡，他就是很难抽，我每次都是用收的，结果就很尝试。例如说我猜专辑的时候抽到另外一个成员的卡，然后我就想哇超帅的，怎么那么帅，然后我老公就突然从专辑的某一处突然滑出来，他的卡就直接掉出来，然后我就、我这次去台北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我去台北的时候我有买专辑，那时候我就在猜嘛，就猜到一个成员，然后我想哇好帅、我要转单，我要去喜欢他，就是开玩笑的那种，就我老公直接掉出来，我直接想尖叫但我不敢，
0: 这是玄学吧。所以人还是不能做坏事，
1: 其实不要被发现也没关系。
0: 他会知道吗？
1: 不要了，
0: 他就是知道，种种证据都表明他就是知道，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强烈谴责你，
1: 不能因为这种小事就这样子否定我的爱好吗？
0: 那你爸妈知道你的爱吗？
1: 他们知道啊，但是他们还没有接受我一直自称我有老公这件事情，
0: 他们没有接受，
1: 他们是妥协，但是他们没有接受。
0: 你在家里你都怎么跟你爸妈分享你的婚姻生活？
1: 一开始我爸是非常的不理解我到底在干嘛，他真的超傻眼的那种，他就这样，你到底是好了没？他有一次对我发飙
0: 啊，真的、
1: 也不是发飙啊，就是他真的太不理解了，因为我没有跟他详细的介绍过我老公是谁，我就整天在那边、我老公在韩国这样，然后我爸又不知道我在讲谁，他就这样，你到底在干嘛这样，然后我就给他看，跟他说这是我老公，然后我爸这样真的假的啊，人家不会喜欢你，然后我就
0: 你爸爸很现实耶，
1: 我觉得他就是没有，
0: 他不想要配合你演这一出戏。
1: 对，但是我妈妈都会配合我，我妈妈还会瞪我爸爸，叫我爸爸不要讲话。
0: 那很好，
1: 就沉浸式追星。
0: 如果你真的交男朋友，你爸爸会怎样？会大发飙吗？
1: 感觉是会的，因为他之前讲过说，我不管怎么样，或者是我跟这个男朋友在一起多久，刚在一起就要带回家。那我就问他说，可是这样不稳定耶，像如果我之后交好几个男朋友，我不知道都要全部带回家这样子。那样子，如果你们这样做，如果我上次带是同一个，然后你们就说，新的哦，这样我不就很尴尬？我说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不可以稳定一点带回家吗？他非常生气的拍桌子，不可以这样。然后我就对，所以我觉得我爸到现在还是有点没有办法接受我交男朋友这件事情。
0: OK， 我觉得你爸爸担心太多了，因为你根本就交不到男朋友，
1: 因为
0: 你就已经已婚，对。
1: 但我们干话已经喷到这种程度，
0: 我很有默契，我就说我完全懂你在想什么，
1: 请你离开我的心，离开我的心。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我准备了好几题犀利的问题来考验叶潘，看叶潘能不能回答出这些问题呢？首先第一题就是，如果有一天你老公真的站在你的面前，然后跟你说，叶潘，我们交往。但是他的条件就是你不可以再看别的偶像，不能追星，然后不可以看别的男生，就是都不行，你可以接受吗？
1: 真的可以吗？天底下真的有这么好的事情吗？那我就真的什么都不看啊，我走路不看路，骑车不看红绿灯，什么都不看， 就男生不看女生也不看，
0: 好像鬼遮眼哦。
1: 我是为爱蒙蔽双眼。
0: 好，第二题，如果你真的交男朋友，男朋友跟偶像谁比较重要？是 真实世界的哦，不是那个。
1: 没有，我觉得这是不同层面的重要。你知道偶像是一种心灵层面的。对，就是我，你看我都可以接受他不认识我，然后我还可以这么爱他的，那这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爱啊。男朋友就是生活上会有太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0: 你说大大小小争吵吗？
1: 我没有在比较的意思，但是如果说非得要说哪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那我觉得偶像比较重要一点吧。希望我以后男朋友不会跟我吵这件事情，因为我会义无反顾选偶像。
0: 哦，可是我下一个问题是，如果男朋友不让你追星，他会吃醋，那你要怎么办？所以你就是选偶像？
1: 没有，这是可以很理性回答的。上一题就是比较抽象一点，如果我男朋友不让我追星， 那我会先反省我自己，为什么我男朋友居然不跟现实的，例如说我的同事啊，我的同学吃醋，他跑去跟一个连他女朋友都会见不到的人吃醋，是我给他安全感不够吗
0: ？OK，
1: 对，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讲，然后他应该就会自己就
0: 没有，他就是不喜欢你看别的男生，
1: 他我追女偶像。
0: 你让你老公扮女装好了，哇，
1: 好可爱。
0: 好，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老公他要退出这个团体了，那你还会继续追这个团吗？
1: 会啊，因为我现在是团粉。
0: 哦，因为里面有很多你男朋友。
1: 话也不是这样讲。对啊，但是我会继续追这个团啊，但是如果我老公他是就是退团，然后他自己出去 solo 的话，那我也会追我老公。对，就是他们，可是我很难过耶，因为我很喜欢他们
0: 互动。
1: 对。

0: 就直接变素人吗？
1: 对，
0: 那我
1: 就是隐退。
0: 那我会希望他可以过得很幸福。
1: 没有，他可能就是隐退跟你结婚吧。
0: 这可以
1: 就回到第一个问题。
0: 不行，我太失控了。
1: 好，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老公犯错了，你可以接受吗？
0: 要看他是怎么样犯错吧。如果是那种就是真的是法律上的那种的话，我可能就会有一点没有办法接受。
1: 对，他逃漏税。
0: 逃漏税？他经济有困难吗？
1: 你在同情他吗？
0: 对啊。
1: 好，那他其实他早就已经结过婚了，然后有小孩，然后被爆出来了。
0: 那他怎么可以不对他的老婆跟小孩负责？
1: 你会生气吗？你会吃醋吗？
0: 我不会吃醋，但我会有一点生气，我会觉得说他跟我就是他怎么可以这样子的，
1: 他就跟你想象中的品性是不一样是吗？
0: 我也没有办法讲说我想象中的他的品性怎么样，但是这个谁都没有办法接受吧、放在现实讲大家都不能接受吧，说不定他的成员们也没有办法接受。
1: 没有，因为他老婆就是你。我就一直这样子波动你的心弦。
0: 你就一直这样哄我，你一直让我坠到谷底，然后把我拉起
1: 来。如果你今天认识一个新朋友，就是刚认识的人，那你会自称，你会跟他介绍说你是谁谁谁的老婆吗？
0: 不可能。
1: 为什么？你会隐藏，你会隐瞒这件事哦？
0: 我不会隐瞒说我喜欢他，但是我绝对不会在人家面前自称说我是谁谁谁的老婆。我应该是没有到这种程度。
1: OK，
0: 疯到这种程度。我会一直自称他是我老公，是因为我一开始刚追星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好像都还不太知道我追的是谁，然后他们也不会认脸嘛，所以我就直接讲说，哦，反正你就记得他是我老公就好了，这样。这就这样子研发出来的，不是吗？
1: 你一开始还一直说你不要当梦女。
0: 我不是梦女，我是嫂子。
1: 哦，好，如果有一天你去参加就是那种粉丝见面那种签售会，然后怎样，不要听到这个就激动。
0: OK， 好，继续。
1: 就那种签售会，然后你老公就是他的那种态度就是很冷淡，然后跟平常你在影片上看到那种样子根本就不一样，那你还会继续喜欢他吗？
0: 我觉得他应该是累了，下一次牵手再看他会不会态度不一样，所以我们永远都有下一次。
1: 好，那如果你有机会就是当他的那种地下女友，就是真正的、但是就是不能公开，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这样子，就是不能公开，那你可以接受吗？
0: 我就算有机会可以真的当他的地下女友，我也不会想跟他在一起。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的工作就是第一是因为没有办法公开嘛，而且如果他交女朋友的话，我们圈子太不一样了，他这样会很辛苦啊，会很累，而且这段感情好像听起来也不太好，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还是没有办法往这方面想。如果真的有一个机会我们两个真的可以在一起，那这样对他来说太困扰了，而且会影响到他的工作。
1: 对对对，如果被发现的话就是会非常的完蛋。
0: 对，会非常的惨，而且还会影响到他的工作。那这样我不就害他吗？为什么要害他？我的本质是爱。
1: 如果你的偶像他就是在那种公开的场合上面，然后他就说你们不要再为我花钱了，我不想要你们为我花钱，那你真的会照做吗？
0: 当然不会啊，他一喊完我就去买。
1: 直接买爆。
0: 对，我觉得他这样就是他是在心疼粉丝，所以我心疼他，那我就再买多一点。
1: 因为你一直都没有交男朋友，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现实的恋爱反而比较困难吗？
0: 这种问题不是就是要讲经验吗？那你要我怎么回答？好过分啊。不是，就还没有出现那种就是真的啊，我不知道，因为追星就是你可以很轻易就了解这个人啊，因为他们不是有一些综艺吗，或者是他们可能也会上这种访谈的节目，所以你就会更了解这个人，然后你也可以更轻易的喜欢他。可是现实中的交流我觉得太麻烦了，而且就是可以躲躲藏藏隐藏一些东西，而且我觉得现实中也不会出现比我老公更帅还有更精致的人。没有啊，其实是我现在还没有遇到，之后说不定会有再说，反正对、
1: 如果你老公不是偶像，他就是现实生活

0: 中的一个人，那你会喜欢他吗？
1: 会，一定会，我会追他。
0: 所以他的个性什么都是你喜欢的，就算不看长相哦。
1: 嗯，对，他的个性我太喜欢，因为他很反差，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很酷酷拽拽的人，但是他的个性真的是超猛。然后他 很善良啊，很单纯。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我就喜欢他，没有那么多理由。
0: 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就是要求你立刻停止追星，就不可以再追星了，那你觉得你失去的是你老公还是某一部分的你自己？
1: 我两个都失去。如果我现在没有追星的话，我觉得我个性跟现在会完全不一样。
0: 接下来我们这个是最后一个问题了，你老公对你来讲是什么？在你的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我觉得他们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会因为他们的消息然后会有开心难过的情绪嘛，也会因为喜欢他们所以生活也会变得更有动力，感觉心里会一直有一部分的东西在支撑自己，也因为他们所以会让我有勇气去尝试就是我之前都不太敢做的事情。例如说那个时候去看演唱会，我其实是一个不太敢自己一个人待在陌生环境的人，我没有办法克服，就是可能很多人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社恐啊，然后我也会觉得说我不太能独立的完成一件事情。可是那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待了非常非常的久，然后有什么突发状况我都是非常乐观的就是处理好，不然照理来说我是一个没有办法接受计划被打破的人，可是那一天就是完全没有计划，就是直接被打破到没有计划的那种程度。好，我就觉得这些我都克服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不是还迷路吗，我就觉得说只要能见到他们就算迷路我也没有关系，我走一个小时我都没有关系，我直接从台北走到高雄都没有看到他们。而且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不是说就是一直在克服自己吗，做完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也会很有成就感，真的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时候，我回饭店的时候还很感动的一直在哭，因为我就觉得说原来我其实做到这件事情，而且看到他们我就觉得哇什么都值得了。
0: 今天的节目虽然大部分时候我和叶潘都在开玩笑，但其实叶潘只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很认真的在喜欢一个人，不管对方是不是真的在他的身边，那种仿佛在生活里默默被陪伴的感觉，会因为他开心，会期待见到他的瞬间，那些情绪其实都很真实。也许所谓的已婚且单身听起来有点无厘头，也不是大家熟悉的爱情模样，但叶潘的那份喜欢，那份欣赏是真的。所以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别急着觉得他很奇怪，说不定他过得比你还要幸福。感谢收听与我聊聊吧，我是主持人子瑜，如果你也有想说的故事，我们下回继续聊。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我是 Ada。今天我们节目呢，邀请到一群非常优秀的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他们最近哦参加了一个学校的比赛，而且呢这个名列前茅啊，当然应该不是第一次了哦，有非常的有经验的这两位同学，我们请他来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文创的李子勋。
0: 嗯哼，黎文创。
1: 对，
0: 黎文创，那个黎是玻璃的黎哦，
1: 没错，
0: 对不对？黎文创好像是个品牌呢，但是事实上你是就读什么科系？你可以讲一下吗？
1: 我的科系是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学系。
0: 嗯哼，
1: 那
0: 四年级了，
1: 没错。
0: 哇，这应该是临近毕业了哈，但是还是有精力参加我们学校的一些活动了哈。那还有另外一位伙伴呢？
2: 大家好，我是黎文创的李轩伟。
0: 黎文创的李轩伟，你也是四年级吗？
2: 对。
0: 哦，你也是二加七四年级。
2: 对，
0: 哇，真的是，其实二加七非常的优秀哎。哦，因为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我也曾经读过相似的科系啊，相似的。高中的时候，我读幼保，还当了一年幼稚园老师，后来就叛变了，因为我觉得我个性实在不适合。不是说每个读儿家系或读这个就一定会走这一行嘛，对不对？本来就是有很多的可能啊。我后来发现哦，原来我不适合走这一行，就又去读书做别的专业去了。
1: 嗯，
0: 哦，所以其实虽然是儿家系，但是因为你们的课程非常的特别，非常的丰富哦。即使是好像说成为一个就长大的成人，或者说你成为家成立家庭之后，都可以学到是相关的，对不对？
1: 没错，我们涵盖的范围就是非常的广，从出生前。一直到老死都有，
0: 真的哇！人生各阶段各方面需要的一些成长经历什么，你们都提早学到了，所以读这个科系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优秀，应该这么讲哈。现在读这个科系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想到自己的未来哈。但是呢，我很难想象说我们这个同学们呢，除了做这方面的研究之外，其实哎，对我们学校的创新创业计划也很有野心呢。你可以先聊一聊。当年哦，你也不是第一次参加了哈。
1: 对，
0: 为什么会对这个计划产生想要参加的一些念头？
1: 一开始我们其实算是参加一个培训课程，它叫做善智指导员。然后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就接触到了玻璃的这个蛮有趣的东西，就是一个清华大学的教授来给我们上一门课，就是跟玻璃有关的，就是它玻璃是。可塑性很强的，它可以变成各种东西，就是它很酷。然后后来我们吴淑娟老师呢也希望就是透过这样子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让这项事业让一些就是比较年长的轻盈就是一起合作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们可以带给那些年长者一些二次就业的机会，这些，然后再加上就是这个玻璃的，它其实是一个很环保的东西。如果我们只萃取这个玻璃的原料，然后做成产品之后，我们的产品啊是可以就是无限循环再使用的，因为它的原料就是很单纯，只有玻璃这个。然后玻璃是就我刚刚讲的，它可以无限循环这样子使用，所以它这个东西就是等于说它永远都不会坏掉，然后它也不会变成废弃物这样。
0: 其实玻璃大家生活中都常看到嘛，哈，容器，它也有可能是艺术品，
1: 没错。
0: 但是呢，玻璃。制造出来的垃圾还是说还是回收物的问题，可能是也不是那么容易处理的哈。
1: 对，
0: 那你们谈到说它可以无限的循环，是因为你们就把玻璃回收这件事情当做你们的一个设计的主题，是不是？
1: 没错，一开始最开始是觉得说玻璃这个东西它可以就是蛮多变的，然后很有趣，然后深入了解了之后，发现说就是在花莲的那个环保站，慈济环保站的那个玻璃的部分啊，他们其实是算滞销在，就是停滞在那边，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想到了这个方法，就是因为他们那边玻璃不知道要怎么处理，那我们可以跟他们接洽，然后购入那些玻璃废弃的玻璃，然后拿来当做我们的原料，再来做成新的东西，赋予它新的生命，这样子。
0: 哇，那你们中间就要接触到厂商了吧？
1: 对的，
0: 还要处理，对不对？还要设计。
1: 我们主要的话呢？都比较仰赖人工的部分，那些废弃玻璃拿回来之后呢，我们就需要自己把它清洗啊，然后除杂 打磨，就是把它磨成碎块这样子，变成粉，最后变成粉。粉了之后呢，才可以再制作成其他的就是样子。
0: 是，
1: 对。
0: 可是这方面你们其实都不是这方面的专业嘛？
1: 对，我们的专业不在这。
0: 那你们要特别去学？
1: 没错，我们就跑去新竹跟那个清华大学的教授学这门技术。
0: 哇，那你们自己有小工厂吗？小作坊？
1: 目前还没有，但是我们现在正在规划当中。
0: 所以现在你们做的一些初步的成品都是透过一些厂商帮忙就是了？
1: 没有，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只是说我们是去新竹的时候。
0: 哦，你在新竹
1: 没错
0: 老师那边做的？
1: 对。
0: 所以未来的计划现在都在筹备当中。
1: 对的，
0: 最后可能会变成一个这个流水线这样子。
1: 对。
0: 哇，好像一毕业就可以就业了。哎，这学校这样的一个创业计划好像还不错哈、哦，给大家一个这个试手啊练习的机会，好像有任何的想法学校都可以接受，也要给你支持，给你的资金支持。
1: 我觉得很不错，就是这个计划很不错的地方是，其实一开始我们就是对这个领域并不是那么的了解、然后他就是学校方很就是蛮积极的，就是很支持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是也给予我们很多帮助。
0: 那子勋他是上一学年度就开始参加过第一次比赛了哈，成绩也很好，就已经很受到评审老师的认可，因为毕竟这个环保回收嘛，虽然要花很多的时间或者是经费，但是事实上他是一个蛮有潜力的未来的一个创业的一个应该讲这个方向了哈、那这位新的伙伴呢，你应该知道子勋他们已经做了很久了。
2: 嗯，知道他们上一学年就有参加比赛。
0: 那有没有觉得他们忙到这个连课都没有上？有没有？哎，没有。我是说，有没有觉得他们忙过头了，或者说怎么样？还是说你有在关心他们？不然你怎么会加入他们再一次的比赛？这样？
2: 就是有听过他们几次分享，但是就是比较多的是在可能周末的时候他们才会去忙碌这些事情，所以就觉得自己可能。
0: 平常是认真上课的啦， 对不对？然后就是假日的时候必须投入到这方面的工作去。那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今年想要加入他们的团队呢？
2: 就是蛮有兴趣的，因为其实做出来成品还蛮漂亮的，跟就是我们这个学期就是想要做那个扩香的东西，
0: 是
2: 就是那的蓝图在我脑袋里面是非常华丽的、就让我自己有点向往。
0: 哦，你也喜欢这类的文创？
2: 对。
0: 上次的成品最后是什么？
1: 哦，我们现在目前的产品呢是一个玻璃的它可以吸水的杯垫，它的形状是杯垫圆形的那种，然后但是它还有另外一种功能，就是它可以拿来当做扩香使用。因为我们的就是在我们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控制那个它进窑炉之后窑烧的那个温度，让那个温度不要那么高，那玻璃就不会完全的融化凝结在一起。那因为我们的温度有把控，就是不要那么高嘛，所以我们的玻璃粉呢烧了之后，它中间就还会留有一些细小的空隙，所以因此让这个玻璃制品它可以有吸水的功能。对，因为它有这些细小的孔洞啊、缝隙，所以它也可以拿来当做扩香使用。而且我自己使用啊，是觉得说它的扩香很不错，而且很持久。
0: 哦，这样讲大家就很有兴趣咯。但老实说哈，我有看到成品哦，大家带来录音室给老师看一下，这其实它有点像陶土做的呢。虽然是玻璃回收再制的产品，但是它很像陶土啊，你一点都没有感觉它像玻璃哈。
1: 它其实它的原理就是它摸起来很像是那种就是现在大家很常在用的那种硅藻土。
0: 哦，有硅藻土吸水的。
1: 对，但是硅藻土大家应该知道，就是这种东西它如果摔了碎了它就只能变成垃圾。但是我们的产品不一样哦，它摔了如果碎了，你只要把那些碎块捡起来然后再寄还给我们，我们可以再给你一个新的。
0: 哦，
1: 就是
0: 这样打算
1: 的。我们有保固。
0: 哦，
1: 我们有一年的保固。
0: 是，
1: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的原料就是纯粹是玻璃嘛，
0: 是，
1: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破掉的破碎的玻璃再收集回来，它一样可以再磨成粉再制作成新的产品。
0: 哇，你们未来如果上市光这一个利多就挺吸引人的啊，一年内保固哦，你不小心摔坏了可以换回来新的。有人搞不好说，我不喜欢这个花色，我换一个来摔一下，不会这么恶劣。但事实上，如果真的不小心摔了，很容易破。
1: 嗯，我们目前是没有那么敢说直接去摔它，
0: 摔摔
1: 对对对，
0: 啊、okay, 没有去尝试一下，到时候应该因为你们这个。厚度也好几种嘛，你看有比较薄的，有比较中的，有比较厚的，
1: 就是因为我们在前期比较算是在还在测试当中，说什么样的厚度啊，一些它的量去测试一下，然后最后是比较偏向就是那个慈济大学那一个 logo 的
0: 是
1: 那一款
0: 厚度，
1: 对，它是比较适中的。
0: 是，那偷偷问一下这个商业机密啊，因为毕竟呢你要想象出用玻璃回收的再制的一个产品，一个文创品，然后要做成一个比较大家平常都可以用得到的。当然杯垫大家都常常用，只是各式各样的杯垫也价格也是各种的。那你会想到说，它又有扩香的功能，又可以吸水当杯垫，这个想法，这个设计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
1: 其实一开始这个也算是说清华大学那一个教授教给我们的，就是他自己先研发出了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玻璃这样子的一个特性之后，然后他就是发展了成很多样的形态，然后跟我们分享，告诉我们，引导我们说可以怎么样去设计这样的产品。
0: 是，那伙伴来聊一聊你这样参与，虽然可能还没多久，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收获吗？有学到什么？
2: 目前就是学到比较多的是关于就是基础的制作
0: 哦，
2: 制作流程
0: 要帮忙自己制作。
2: 对对，就是还到时候去学习之后会有更多心得。
0: 你开始学习了没？
2: 就是有文字
0: 已经在学习
2: 哦，
0: 文字学习
2: 就是像那种
0: 看我们说就看资料，
1: 现在比较多还是理论上的，
0: 理论上要先知道，
2: 先理论上知道之后再实践应该会比较。
0: 哇，不容易耶。其实上一年度参赛的时候已经很辛苦了，对不对？
1: 嗯，
0: 听说你们常常起起伏伏的，听老师在讲。
1: 起起伏伏吗？我感觉也还好耶。
0: 压力大？
1: 我觉得我们上学期其实蛮顺利的啊。它起起伏伏应该是说，因为我们三年级的时候系上有那个儿童剧，
0: 是，
1: 大家就比较忙，
0: 对。
1: 但是我感觉我们在做这个玻璃的这个一条路上啊，其实还算是蛮顺遂的，就是遇到很多很好的人，就是像清华大学教授很帮助我们，教我们
0: 是
1: 就是他很有耐心，
0: 是
1: 就会教我们说怎么做啊，然后就是去调配那些比例什么的，然后淑娟老师也很支持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学校也是就是我们只要出去就是学呀什么的，他们也都是很支持我们去实践这件事情，不会太设限给我们。
0: 交通费、住宿费、吃什么都可以给你们一个支持就对了。
1: 对，
0: 像出差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哇，好好哦。那必须请教一下子勋，你已经投入已经快两年了，这件事情你觉得对你毕业之后啊，你原来的目标跟你现在有介入这个创意创业计划之后，你会有一些什么不同的想法吗？
1: 因为我本来就是不算是走在我科系上面的工作，就是我自己就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然后我是做美业的，然后所以我其实原本的设想当中，在我毕业之后就不会走跟教育相关的东西。
0: 你个人的兴趣？
1: 对对对，
0: 专长美业是什么？
1: 我是做物美的。
0: 哦，美呀，物美呀，哇。老师也需要，
1: 就是比较爱漂亮的这个产业这样子，
0: 对对对。
1: 然后其实再结合到这个玻璃的这个艺术啊，它其实也是一个很美的东西。然后所以一开始就是因为我看到了它的美，所以我被它吸引了嘛，
0: 是
1: 就来到了参与了这个活动吗？然后。其实渐渐的也会发现说，就是在做这个离文创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它其实可塑性很强，而且它是真的可以发展的一项事业。它可以让我很漂亮，然后也可以让这个地球可能更永续的发展，
0: 是
1: 那种感觉。
0: 所以你虽然读的是儿家，可是你早早就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里，然后还甚至已经创业了。有自己工作室的，但是我很好奇，物美这个不容易，要学很久吧？
1: 其实还好，学的时间大概是两三个月就可以学会，
0: 就报那个师资班去学。
1: 对对对，嗯，只是说这个东西它需要你长时间的一直练习，它才可以做得好看，然后要累积客源这样。
0: 哦，好，老师如果去你的工作室有没有打折？
1: 可以，一定一定，肯定
0: 的。我也需要，对不对？
1: 看，我觉得要看自己，就是因为有些人即使他眉毛可能没有那么的深邃，嗯，没有很明显，可是他自己觉得很好看，那就足够了。
0: 哦，所以已经有创业理念了啦。对，作为同班同学伙伴们觉得讶异，还是你早就知道了？
2: 嗯，就是有看过分享，所以
0: 有看过分享。
2: 就是
0: FB 上有分享，
2: 就是 IG 可能
0: 是 IG 有分享，你也蛮需要物美的，开玩笑，这是好像以前呢，我们这个年代都讲文美嘛，
1: 对，
0: 后来现在流行讲物美哦，听说是自然一点
2: 东西，
0: 都是眉毛，
1: 那个技术不太一样，
0: 我知道我知道，而且以前的文美我觉得很不自然。嗯，哦，我们突然跳脱了这个原来的想法哈，因为我实在是太好奇哦，本身也是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去弄一下这样，所以原来面前就有个高手，难怪这个对文创这件事情这么有兴趣，因为你已经从事美的事业啊，而且开始一段时间了，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哈。但是对于这个这学期新开启的这个比赛啊，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叫讲我们初赛吗，哦，初赛我们这个团队 拿下第二名，哦，
1: 对的。
0: 那接下来你们有什么计划吗？
1: 我们现在的计划呢就是希望可以去申请公司行号，嗯，然后另外就是去把这一项技术申请一个专利这样子。
0: 是，
1: 当然这个专利的名字也会冠上说我们那个清华大学那个老师这样子。
0: 是，
1: 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应该就是我们想要在花莲设一个自己的工作室。
0: 是，嗯，毕竟跑来跑去也是累的。
1: 对的，
0: 那工作室就要买一些设备了吧？
1: 没错。
0: 哇，那这真的是要创业了哈，需要有足够的资金啊哈。那你对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从一开始你可能摸索学习到成品出来，慢慢出来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好，可以做到什么阶段？还是你觉得到毕业后都可以继续执行？
1: 我觉得毕业之后也会继续执行。嗯，就它真的是一个在我眼里嘛，它就是一个真的很有未来很有前瞻性的一项事业，它是很不错的，就是它很有发展性。
0: 哇，所以在学校期间呢，同学们如果你们发现学校其实全国大专院校都有嘛，教育部都鼓励大家要办这个比赛，
1: 没错，
0: 创新创业计划比赛，如果听众朋友如果知道说你的学校有不见得是慈济大学的哈，也有相似的比赛，你应该组队去参加看看，帮助是很大的。作为过来人，你要不要鼓励一下对于这个比赛？
1: 我觉得大家在就是只要有一点点你有兴趣的一项事情，然后找几个人你们一起做，我觉得学校的这个计划是很能帮助到就是各位学弟妹们，因为他就是这个可以，你们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去更了解自己究竟适不适合这样子的一份事业产业。如果发现你们不太适合，那也没关系啊，你们还在学习当中，可以就是趁早知道说，哦，原来这一项原来不是那么的适合自己，然后去找下一个目标。那如果在这过程当中，在尝试的过程当中发现，哇，自己真的好喜欢哦，那不就更好了吗？借由就是学校的一些资源，然后让自己对于就是自己的人生找到了就是目标那样子的感觉。
0: 对，学校的资源让你学习练习，提早进入你想要做的事业。哇，来伙伴，可爱的伙伴，你这次参加完就要毕业了，你希望从这次的参与得到什么？
2: 我想我如果真的说要想得到什么的话，就是想要尝试一点没有尝试过的东西，就是毕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赛，然后也没有真的说了解一个什么公司的如何给他 创办下来，这种阶段都是没有体验过的。
0: 哇，你刚好过了那个摸索的阶段，直接跟着同学就开始创办公司了，
2: 就跟着一起学习。
0: 哇，好难得哦，大家都好想一起创办公司，这样创业嘛，总是要创创看才知道，对不对？
2: 没有试过，对。
0: 对，哇，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同学哈，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们参加创业创业计划然后的一些心得跟体会哈，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鼓励他们啊，支持他们。以后如果看到这个东西叫做礼仪文创，好，也可以支持他们一下。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拜拜。

0: 有的人啊，工作的空间无冷气，可不可啊，老公啊呢？工作的环境啊，不如我的心愿啊。为什么我的工作那么多呢？八点钟的工作时间到了，为什么我还不能下班呢？哎呦，苦啊！我感觉足可怜的，有影真多不如意，不如意的人生呢，真的苦啊！
1: 你觉得生活中辛苦与幸福哪个比较多呢？是工作不如你所愿，还是人事物让你觉得心累了呢？如果幸福是能比较出来的，那么要如何能够有幸福感呢？
0: 到底呢，什么才是幸福？如何呢，让人人见苦知福？不见苦啊，永远都不知福啊。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再看看他们的生活是那样，那比较看看啊，自己是不是很有福呢？
2: 福就是幸福，就是快乐。除了自己的幸福以外，也要付出给普天下的人人可以快乐。有一句话叫做自乐乐啊，也乐人。自己幸福就是也要让大家人幸福，这叫做大足以乐。那仙啊，仙呢就是水，真仙美。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同样清净的本性，就是最善良最美好的人性。所以我们一个人如果有善心，他的人生呢一定是很漂亮的人生。我们如果可以互相来开发，互相来鼓励，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呢自己幸福，我们也付出给大家人幸福。
1: 法师说，见苦知福，不见苦啊就容易身在福中不知福。要如何才能够做到自我幸福，又能带给人幸福呢？
0: 我们来宏观天下，苦难人偏多，我们是有福的人，我们应该呢要如何来生活，提升自己的幸福快乐？如何呢帮助人，帮助人呢是最快乐的。总而言之呢，幸福是咱家己做出来。有福的人，我们呢能付出一点点，那一些苦难人呐、啊，不就得救了吗？所以我们呢要见苦知福，惜福再造福。身体上说不辛苦是骗人的，不过呢在心灵上啊，的确呢充满欢喜。认真的想一想，能付出的人不都是富有的人吗？我们平常说富有都是财产很多很多，钱财很多，它叫做富有。但是呢，真正的富有呢，是无形的，是心灵的。富有爱心，富有能力，这呢都是用之不完的。而且呢，跟人互动啊，真正呢能发挥啦那一份人生幸福的良能。
1: 老师说，真正的幸福是自己做出来的，能发挥自己的良能去付出帮助人，这样不仅是见苦之福，还能知福惜福再造福，这个呢就是最大的幸福了。您找到了放大幸福感的方式了吗？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我是 Ada。 这个最近啊，五月到了就有那个叫做什么，是
1: 全国大专运动会。
0: 对，那我们慈济大学今年也是派对参加咯，欢迎我们的运动科学专家温慧珍温博士。
1: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慧珍。
0: 是的，
1: 哇，五月啊又是感恩的季节啊，现在四月份已经全中运结束之后，紧接着就是五月初的全国大专运动会。
0: 诶，五月跟我们关系很
1: 深厚，
0: 密切，因为
1: 五月是母亲节、佛诞日，又是浴佛节，
0: 而且慈济今年一甲子，
1: 对呀、啊，哎、欸，我们有多少个一甲子？我后来这样算了哈，
0: 我们只能经过一次一甲子。
1: 有人问我说：“哎、欸，林雄林归回啊？”哈，我就说：“你知道上人29岁创立慈济克难功德会，加60是多少？
0: 89。
1: 恭喜你答对了。”很不简单吧，
0: 所以上人虚岁也90了。
1: 对，
0: 哇，
1: 很不简单哦，
0: 看不太出来。
1: 29岁就创立功德会耶、
0: 哦、上人是26岁出家，我想起来。
1: 对、嗯、然后29就创立
0: 功德会、嗯、
1: 对，
0: 真
1: 的很不简单。
0: 我29岁已经在慈济了啦。
1: 啊，我也是，
0: 我26岁也进来慈济了、啊、
1: 我26岁也到慈济大学了。
0: 真的、啊、
1: 真的
0: 啊、但是我还是大你很多岁了。
1: 哎呀，
0: 我才说你刚刚讲一家子，说人生有几个一家子，一个往上都赚的，
1: 真的哎、欸欸、不过现在百岁人瑞越来越多了，动不动就，
0: 我觉得长寿不重要、嗯、健康才重要。
1: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在谈的，就是平均寿命跟健康余命是不一样的，
0: 真的。
1: 哎，你可以活到几岁，但是你是健康可以独立行动的活着吗？
0: 对啊， 我都没有祈求过自己长寿这件事情，我只祈求自己健康，健健康康的，
1: 然后精神敏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这个很重要啦。
1: 然后我会希望说可以独立生活的能力，
0: 这个要有，自理能力要强。
1: 对、
0: 嗯、
1: 不要说连上个洗手间都要包尿布，或者是要人家推着走才行。
0: 真的，
1: 我就觉得活着要有尊严啊。
0: 嗯哼，
1: 嗯，
0: 不是要很独立的问题哈。我以前自己这个动手术啊，开住院啊，我都没有叫人家来顾，我都自己一个人。
1: 这么厉害？
0: 我不晓得，我就是没办法想到说要请人家来照顾我，无法让自己变成
1: 无法自理。那你就很独立耶。对，那就是至少是有独立自理的能力啊。
0: 嗯嗯，所以真的哈，要把自己照顾好，我应该可以的。我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了哈。哎，回到我们的全大运。
1: 对，
0: 慈济的队伍很壮大了吗？比去年又更大了。
1: 嗯，今年还好，今年跟往年差不多。
0: 嗯哼，
1: 今年有12位选手进入就是最后的中央大学的决赛。
0: 嗯，最后12位通过决赛。
1: 那我们有田径，本来就他就是有资格的限制嘛、嗯、所以我们田径有2位选手。
0: 当然有我们江鹏毅社长啊。
1: 是的，江鹏毅又回来了。我们的男神、
0: 他没毕业啦，
1: 他实习了回来了，然后他现在在准备国考了。
0: 那是不是最后一次全大运了？
1: 不是，因为他考上我们学校的研究所了，
0: 他可以继续保。
1: 对，我们学校的研究所，如果你是直升、嗯、然后考上的话是免学杂费的哟。
0: 哎呦，
1: 对啊、
0: 好神哦，
1: 真的。所以来这边他又可以多了至少2年啊。
0: OK OK，
1: 对对对，
0: 不是因为这样留下来，是真的要读研究所，
1: 是真的很优秀留下来。哎、欸，他们系上的研究所是有一些慈济大学考不上了，然后后来国立大学上了的研究生。
0: 哦，研究生，
1: 对，
0: 他上不了我们的学校，他可以上其他的大学。
1: 对对对对、
0: 没有缘分。我能说什么？
1: 不是啊，因为慈济的这个条件很优渥啊、
0: 哦、
1: 然后学生都很希望可以有出国的机会啊，
0: 是，
1: 所以他们宁愿选在慈济啊。
0: 是，所以竞争非常激烈。
1: 对对对，很激烈。
0: OK， 好、嗯、我们的江鹏毅今年希望大不大呢？应该还不错啦。
1: 我今天早上有看到他在练习啦。
0: 嗯嗯，
1: 然后我就问他说：哎、欸，你今年的状况怎么样？
0: 是，
1: 他说嗯，我应该可以得名啦，老师你放心。
0: 他去年又得名。 我要印象有 排到名，有排到名。
1: 对，啊，
0: 祝福他。
1: 反正他就是初赛、复赛、决赛啦，就是
0: okay.
1: 就是竞争
0: 赛了。
1: 没有，没有，就是五月份，五月三号才会比。
0: 哦，五月三号才开始，从初赛开始比。
1: 对对对，田径都是没有会内赛的。
0: OK，
1: 但是球类就有所谓的会内赛，
0: 就提早先。
1: 对，像网球呢，它就是北中南区的选手先进行比赛。
0: 是，
1: 那我们学校的网球啊，男双跟女双啊，你知道在北区啊，总共有22队跟19队，
0: 嗯，
1: 他们要打败天下无敌手才能晋级前八，所以晋级前八之后就可以打到我们的就是五月份的
0: 晋级，
1: 对，就是决赛了。
0: 哦，他已经进决赛了。
1: 嗯，所谓的决赛就是他就会先从区域赛北区的比赛锦标赛，然后赢的前八名进入到中央大学的全国大专运动会的会内赛。
0: OK， 反正我们的网球全网球男双女双都是全国前八就对了。
1: 对，一般组的，
0: 一般组的。
1: 对对对，那所谓的公开组就是他进来主要是身份是体保生，
0: 哦，
1: 或是独立招生，体育绩优独立招生进来的，他们都没有办法，他一定就是公开组。
0: 公开组本身他就是已经有学这个的专业的，
1: 对，或是过去在全中运有
0: 得
1: 过奖的，像另外一位许哲瑜选手，
0: 撑杆跳，
1: 撑杆跳之前也有访问过他，他就是公开组，
0: 他没办法，他只能公开组，要得过奖，
1: 没错，他是大全中运有得过前八的选手，
0: 是是是，
1: 对，
0: 那他全大运有得过吗？
1: 没有，
0: 哦，所以今年还要再拼一拼，
1: 是啊，
0: 他是不是？就是说练习要到屏东去练的那位，
1: 对，是的，
0: 现在还是哦，
1: 没有，
0: 所以他都没有在练吗？不会吧？
1: 嗯，可能练体能吧，
0: 练体能，
1: 因为他比较多技术性的动作，
0: 啊，
1: 对，
0: 哇，没关系，还是抱有厚望，
1: 祝福他，
0: 对
1: 对。
0: 那羽球不是一直很厉害吗？
1: 羽球也是因为我们有公开组的选手，我们有体保生，所以一直以来。就是
0: 慈大有体保生哦，
1: 对对对，慈大像物质系一直都有收羽球的体保生，
0: 是，
1: 那这一次也是有男双跟男单都有比哈，然后再来一班组啊，也带着我们大学的一班组，你知道吗？他们也是跟网球一样，网球、羽球、桌球，他们都是要先从各区杀上去，
0: 对，
1: 也就是说像北区呢就有71组的男双羽球，结果他就打败天下无敌手之后得到第二名，北区第二名，
0: 哇，
1: 对，所以我们也很看好这一对男双的一班组选手，
0: 这已经是种子选手了吧，第二名，
1: 第二名还算不错，
0: 还不算错，很有希望，
1: 是是，所以羽球大概就是这三组学生，对，
0: 是一般组比公开组有希望，是这个意思吗？公开组
1: 你知道，公开组就是
0: 竞争太激烈了，
1: 就是跟选手比嘛，跟那个国际赛选手比啊。
0: OK OK，
1: 对，
0: 了解，太辛苦了，
1: 有些都已经是职业选手了，那我们是就是又要念书，又要运动的，对，当然就是技术都已经成熟到一定程度啦，有时候是比签运嘛，
0: 对对 对， 對，
1: 啊，有时候也是比看当时状况谁比较好，所以这就是比赛它精彩的地方，啊，
0: 精彩的地方，
1: 对，
0: 我看今年也有柔道的，
1: 对，我们的选手今年有柔道的，而且是后中医的学生，
0: 后中医，哦，
1: 对对对，后医的，那他们就是去参加一班组的柔道，
0: 哇塞，我不知道我们学校有柔道，学柔道的学生，
1: 我们学校其实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选手，但是有些就是非常的就是隐形在低调在一般的学生里面，如果他没有跟你说老师我其实以前是什么什么选手，你就会说真的呀对，就是学生都很低调，然后这就是自大的风格。
0: 我怎么印象之前有说练游泳的，
1: 对，有游泳的，对对对，他今年没有参加
0: 练游泳的，其实我们学校的游泳池也不错，
1: 很好，我们
0: 可以训练，
1: 以前是有游泳队的，
0: 对
1: 对，但现在人比较少，但是还是有，
0: OK， 但是我们就在这里祝福我们的代表队呢。
1: 最主要就是我们会去现场祝福我们的选手，
0: 为他们加油打气的，
1: 对对对，
0: 然后赢下最棒的成绩。
1: 对，所以因为前一阵子也是有授旗，校长授旗给参赛的选手。
0: 是是是是是，授旗之外，我还看到了那个什么队啊？
1: 圣火接力，
0: 圣火接力有没有？
1: 对，就是今年主办方是。国立中央大学，
0: 是
1: 他们从中央大学开始起跑，这样绕台湾往南，然后再经过东部，然后绕到台北，再回到中央，所以他们是全大运的圣火环台接力。
0: 哇，
1: 那刚好在上个礼拜四就进到我们的慈济大学。
0: 是，
1: 对，
0: 那我看到我们的彭毅下去
1: 跑，对，
0: 跑
1: 跑圣火，
0: 跑圣火。
1: 对，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操场很漂亮？
0: 有，
1: 对啊，拍起来很美哈，
0: 好神圣的感觉。
1: 对，没错，它就是一个很神圣的感觉。
0: 未来有可能是我们主办嘛？哦，那都在，
1: 当然是有机会啦。
0: 嗯，
1: 就是它其实也是一种用甄选的
0: 哦，
1: 就是你就要去提案说，哦，我想要竞争。像我们旁边的东华大学，它就已经
0: 主办过了，
1: 而且它也曾经去申请过，然后那时候就跟屏东刚好两队正在较劲，看哪一队会赢这样子。
0: 嗯 ，OK， 好了，我知道我们学校不够大。没办法容纳那么多赛事。
1: 嗯，其实不尽然，我们学校的设备其实是很好的。
0: 对，
1: 只是像有一些学校，它也不是所有的项目都有。像今年中央大学，它虽然每一项都在中央比，但它有像柔道，它就是在警察专科学校、警察大学那边比，
0: 哦，会分布到各个地
1: 方，它会借别人的场地去比赛。那之前也有几个比赛是，譬如说台南长荣，他比赛的时候有一些项目就是借到附近的田径场啊、棒球场啊，或是一些场域去比赛，所以就不会是完全在他们的学校。
0: 哦，
1: 嗯，
0: 还有我看你最近常常到处跟人家签那个什么 MOU 啊，
1: 啊，
0: 那是什么意思啊？合作计划
1: 就是合作备忘录。
0: 哦，
1: 对，合作备忘录呢，其实像中央大学它有跟慈济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
0: 是，
1: 那
0: 合作什么？
1: 那个就是因为中央大学在就是工学院比较成熟，那刚好我们有一些老师就是从中央大学就是毕业之后邀请过来这边就职的，所以我们就会互通有无，然后研究上面就是互通有无。那他们当然也会想要跟慈济进行一些人文的合作啊，所以这个就是互惠的一个签署。对，有些是意向书，有些就是MOU 备忘录这样子。
0: 对，但不只是学校啊，我看你好像连军中也签了。
1: 这个就是 MOU 啦，它这就是我们学校东部啊，现在就是两间最大的大学。
0: 对
1: 对，那之前呢，有一个叫做 ROTC， 就是大学生，他想要从军，但是他可以学专业，就在慈济大学念书，
0: 哦，
1: 他可以选他自己有兴趣的科系，
0: 是，
1: 譬如说他选社工，那他就是寒暑假都回到ROTC 的学校，这个就是跟花防部，就是国防部去签署这样子的条款，所以他念书，然后寒暑假还可以免费，他还可以去领奖学金。
0: 嗯哼，
1: 然后当大四毕业的时候，他就可以进入部队，就类似职业军人，但是他又比职业军人又可以念大学。
0: 哦，一边当职业军人，一边修课业就对了。
1: 对对，没错。这个就是目前东部就是过去是在大汉，那现在呢就移到慈济大学，然后就变成 ROTC 的学校。
0: 哦，我以为他们这个在军中的人要读书要去那些军中的大学。
1: 没有，
0: 军校
1: 他现在也有开放这样子的管道，
0: 一般的管道，他就是在我们这里上课就对。
1: 对，所以有一些人他就想说，他没有这么想说，他想要当兵，就是从事 全职的军人啊，然后当然就是有一些签约嘛，然后就是薪资也还不错，
0: 是，
1: 但他又有想要来学一个专业
0: ，OK，
1: 所以他就可以变成同步这样做，就是四年他念完之后。那就直接报效国家，当职业军人。
0: 之前在很多社团博览会看到那个军人的摊位，就是在介绍这个吗？
1: 没错，没错。
0: Okay. 他怎么会在我们校内推荐？他应该要给外面的，或是在军中推荐
1: 高三生，或是、对。
0: 他其实还是在找大医生找全职的军人，只是要告诉他们说，你们也可以一边当军人一边读书。
1: 对，只要寒暑假来到。这个军中继续受训，就是继续、
0: 寒暑假去受训，
1: 对，
0: 平常跟学生一样上课，
1: 对，
0: 也可以住在学校就对了，
1: 对，当然，
0: 哇，我现在去从军都来不及了，
1: 所以其实现在好多种管道，这个我也是之前这在学务长的时候，他们很积极在跟我们联系，我们才会知道说，哦，原来国防部有这样子的，就是招生管道。
0: 这个不仅说有工作有薪水了哈、
1: 对，
0: 还可以把课业完成，
1: 没错，
0: 都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只不过是他可能这个学校毕业了要继续做职业军人这件事情。
1: 对，就是有一些人他本来就是想要赚钱养家的，那他就是不一定真的只能在军中，他也可以变相的去学一个专业。

0: 那反正呢我们是要祝福他们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
1: 成绩的表现，
0: 那最后也可以希望他们一样啊，一样结束之后来我们节目中分享好不好，
1: 我们期待
0: 啊，感谢我们温老师今天的分享，
1: 祝福大家
0: 健康平安，
1: 拜拜，我们期待
0: 啊，感谢我们温老师今天的分享，
1: 祝福大家
0: 健康平安，
1: 拜拜。

0: 家好，我是美兰。我们都知道生命无常是自然的法则，但是从没有任何的课程能够完全教导我们该怎么去面对或者是处理。所以很多人都说人生无常，要珍惜当下。在今天我们就要跟您分享屏东的资深慈济志工许元，他的儿子发生车祸意外往生后，正言法师行脚到屏东，这位老母亲就与法师说到了他是如何面对孩子离开的过程。
1: 七月八号，我伫环保站嘛，咱的教育站啊，洗碗洗好，伫遐看我好，砰一下，一声非常大声，我插一电话，想我是啥物货？迄个时阵，就是我囝发生的代志，人讲无囝连心，真正。我的囝，伊伫乡村遐驾车要倒来，啊，互一台车吼，直接甲弄落。七月八号发生，十号就往生啊。好佳哉，我有惊主席，真正。啊，阮媳妇敲电话来，甲讲妈哦，你真会当倒来一个月中昼啊？我讲啊，啥物代志？伊讲妈，你先倒来，再佫讲。安尼，结果我倒来，我入去，伊甲讲妈哦，这样车祸，好严重无？伊讲昏迷啊！我阮孙倒来吼，要开车过。啊！我到车顶，我有一个心理准备啊。我想讲，如果若救会起来，安怎救？救袂起来，咱是毋是来甲伊爱人间？对无？我倒甲阮孙甲媳妇讲好啊。阿妈，你注意就好啊。安尼，结果去，目睭金金快滴啊！大家可能无法度。我有甲讲，我阿公。你若是血压袂当升较悬的，伊拢45尔。啊，若会当升悬哦，妈妈随家转伊转来咱的主治病院。我有想要甲转，不过伊拢爬袂起来，血压无法度通啊升起来。我讲你若无法度，你就安心家困。我是安尼讲。唔好阁安尼拖着无，吼、哦！啊，医生甲讲伊真严重，伊甲讲恁囝足勇敢的，啊，真正就是七八晚上、七十暗的暗时啊，一点遐就走。往生的时间还没出生的时间拢共时，我这个囝真正是用恁阿公的心肝囝，有够有好。伊要倒来，阁排番薯，每一个拜五暗。伊就用筷子来煮番薯口糜，要让妈妈食。当时我这个囝，好囡仔无饭通食，伊中昼会用一卡饼接管。我讲阮米遐悬，伫创啊话，伊讲有诶隔代教养诶吼，无钱通啊交营养午餐，伊就煮面回家。所以等甲伊往生，伊往生遐学生来，甲讲阿妈哦。我吃了老师煮的面，啊！我听讲老师的妈妈咧行主席，一定足低调的。我甲讲，

0: 不是阿嬷低调俩，老师嘛足低调哈。我简单甲处理好势就好。遐个囡仔讲，我要来，我都在参详。老师个妈妈惊住者，一定足低调，因为我看报八十年做到今嘛，画定画到今嘛，我真正是。阮家到环保场两位在行尔，除了收工作费，无我地拢无在去。新华乡煞，我着先来做一站，做了再个转来食饭，食饭等换衫裤去，着一到夜晚到转来啊。我真正是介艰苦，啊，拄啊好佳哉，我听着上人的话，我才有法度通个站起来。我袂予上人闹气，我嘛足勇敢。去甲关心的师兄师姐人讲，你有够勇敢的，这个囝是非常有效的，无一个闲的。伊也搁去环保场，捡迄个咱的电脑，等下修理的。伊用摩托车拍哦，拍乡村老爷搁在照样的，无通啊卖。伊甲我讲，妈妈哦，我甲伊拍几台，我讲袂要紧，师公讲的，废物利用。伊家己会晓修理，他什么都会，电风、电火炮啊，啥物货，规内面阮的内面拢免请人，咱看无电话是。伊甲我讲，我排几台呀，我袂要紧，咱一台卖几十块尔，你的学生有通啊用，你做你去捡，你囡仔哪个捡会卖吼，袂重，伊真正足幸福的，伊出去一个纸，一块铁仔纸。叫回来买我妈妈的环保站，环保站的两个拢我的囝在家付出的，绿豆、三分鱼拢买到大包。妈妈，我控好啊，你们那在那边处理爱搬出去，有一天我就无甲搬。伊甲讲，妈妈，我叫你搬，你太无搬。我是讲恁歇热伫厝，老爱食。伊讲啊，你得搬出去，我会搁控安尼啊。真正是哦，迄个囝无当找啊！我若停一粒钮啊，妈妈，我甲你停，看我阿袂转来，因为我拢做到暗蒙蒙掉入门。伊若遐近，伊着过迄边，环保站迄边，着去甲带转来。伊着甲送我一台三轮单车，送来我一只有够感恩。今仔下个仔，我有行到足济，若无我一定徛袂出来。感恩感恩上人。
1: 真正贴心啦，大心的心肝囝啦，真正是学生的好老师啦吼！啊，咱真正是心唔甘，是放袂落去。不过你爱知呀，恁拢真有福。这因缘果报本来带来就是爱有安尼的因缘，上好的就是讲吼，恁看会开。也知影爱安怎做，唔通家己拗，唔通家己甜，可以安尼真轻安安尼去，伊无艰苦着，佮拖落去救袂起来吼，迄拢上头艰苦，安尼放落来呢，那镜头放松，所以就是福。那你爱知影讲吼，师父在哪里讲？人生的法就是安尼，这你拢会当去讲予人听的。你今仔日呢，对家己讲，迄是真无简单。你拄只家己改，心家己改，迄是吼，爱真有修行才有法度安尼。平时的法拢对别人讲，家己袂晓用。你吼会晓对别人讲，会晓家己用。名因果观，这是吼难能可贵，是师父的好弟子啦。
0: 当然，
1: 安尼就对啦。吼、你以身作则，去讲予人听，去解开人的心，安尼知无？
0: 知啊，上
1: 师父嘛，同款甲你同款，唔敢啦，遮尼真好个囝，
0: 有够有效个。
1: 咱生生世世都唔通办，
0: 我系做勇敢的，超好心的，你先放心。
1: 安尼我都放心啦。
0: 我阁唔敢甲阮的亲戚讲，拢唔敢讲。
1: 你真有智慧，
0: 我今仔日唔是叫做坐，我无法度。
2: 印度诗人泰戈尔有一首诗，生时灿似夏花，死时美如秋叶，就像是许原师姐儿子的一生一样，对长辈孝顺，在教育职场上疼惜贫困弱势家庭的孩子，对家庭也尽心尽力。他的意外往生让人不舍，也令人怀念。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许原师姐说，因为做慈济有上人法的支持，让他能够走过丧子之痛，也将小爱化为大爱的祝福。的确，生死的课题是我们每个人都必经的历程。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希望带给您更多的勇气来面对生命无常的考验。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迎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比。
0: 嗨，好，大家好久不见。
1: 承接上一集，完全没有理你的意思。承接上一集，我们讲到跟家人的界限，那我们这集就来讨论一下跟伴侣的界限。
0: 没错，这个也是我觉得对于大学生来说应该蛮重要的主题之一。
1: 没错，
0: 可能之前也有类似的，大家可以去延伸
1: 翻翻
0: 延伸聆听这样子。对啊，就是，
1: 完全没有资讯栏。
0: 那你觉得伴侣之间界限有哪些呢？
1: 我觉得有，讲到 Andy 老师就一定有 金钱的界限。
0: 没错没错，
1: 那也会有隐私的界限。那男女虽然大家都十八了，但也是会有身体的界限。然后还有像你刚刚讲的空间的界限。时间的界限，
0: 时间的界限，
1: 不是所有的时间都要花在伴侣身上。
0: 哦，这我倒蛮认同的。
1: 对，
0: OK。
1: 那你觉得还有什么界限吗？
0: 界限，
1: 食物的界限。
0: 食物的界限，
1: 你刚刚说没有要吃，我现在买的这些就都是我的。
0: 就是问你什么不用，然后喝买了一桌，哎，我可以吃一口吗？
1: 食物的界限没有，
0: 不然就是说我吃了一口，然后就不吃了，然后就都给你。
1: 厨余桶的界限。
0: 哎，我觉得其实伴侣之间又更容易模糊。欸，
1: 对啊，
0: 就像
1: 因为会觉得是爱意，然后就觉得亲密的人觉得没有关系。就是而且有时候通常模糊的是自己。
0: 而且其实刚开始热恋期的时候完全没有界限可言，
1: 零界限，
0: 你就是会想一天到晚24小时腻在伴侣身边。
1: 然后他要怎样都可以，他要吃你的鸡排可以，他要怎样都可以，
0: 就他什么都哦没问题没问题这样子。
1: 对对 对,
0: 對，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也是在清躁症这种状态。
1: 哇，欸，我很喜欢你这个论点。欸，就热恋期大家都属于一个清躁的状态。我非常喜欢，
0: 就容易冲动，失去冲动控制的能
1: 力。然后对对对对对 对, 對，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做到。對對對，然后就是无敌了这样子，然后都很有体力很有精神。
0: 没错，女朋友想吃蒸鸡麻薯
1: 冲到花莲买，这里就是花莲。
0: 那个女朋友在台北这样，她说我想吃那个手做的花生麻，
1: 直接买过就可以。哎，欸，真的哎，欸，
0: 直接买上去。
1: 还是我们今天标题就是热恋期都只是清躁的一种，
0: 有点危险。
1: 我觉得超赞的，我超喜欢的。 Oh my god，
0: 感觉会被收到一些批评。
1: 超赞的。然后后面过渡期就只是就见到预期了。
0: 对对对，
1: Oh my god， 因为谈恋爱就是一种
0: 谈恋爱
1: 心灵课程。谈恋爱就是一种心灵课程，
0: 好像蛮不错的。
1: 好赞哦，
0: 我们又瞬间回到现实这样子。
1: 我被问问突破盲点。欸，
0: 好像蛮不错，
1: 真的不错。
0: 对，就我觉得刚热恋的时候就什么都好，什么都 OK。所以就真的也没有界限，
1: 那很开心。
0: 对啊，
1: 对，
0: 然后两边就会傻傻的以为就是这就是对方真实的样子这样。对对，那个才是对方最不真实的样子。对，那个时候可能
1: 也是你最不真实的样子。
0: 没错没错，可能之后你们在一起大概可能就是稳定了之后就会慢慢回到现实这样，就会被拉回现实。
1: 没错，然后就准备进入预期了。
0: 没错，就要开始掉下去，
1: 开始吵架，
0: 开始各种争吵，
1: 开始觉得对方怎样都不好。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尤其是住在一起
1: 啊，同居在一起。嗯，
0: 对，如果分开住那时候可能
1: 还有一点空间，
0: 还有一点空间啊，时间，那时候我觉得其实都还 OK， 对吧？啊，但是真的住在一起之后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另外一半变了，或者你以前都会怎么样怎么样啊，现在什么都不会了，是不是不爱我了这样子。
1: 同居才是感情真正的考验吗？
0: 没错。
1: 结婚前先同居，再决定要不要结婚。
0: 对啊，我也是这么觉得。我觉得可以先一起住住看。
1: 嗯，
0: 然后真的先
1: 了解彼此的生活习惯啊。生活方式啊，还有他们怎么运用24小时的时间。
0: 对啊对啊，然后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很重要的应该是空间跟时间的界限这件事情。对啊，因为像现在有了小孩嘛，所以等于说你要有自己的时间跟空间这件事就更困难了。对啊，因为小孩可能会不能离开你啊，就是你离开他就开始哭啊，就可能现在两三岁嘛，他就需要 有人陪在他旁边这样。那当然不是说，我觉得大家会误会一个点是好像就是有的人他需要自己的空间跟时间的时候，他并不是 不爱你了，或是他不是对这个家开始厌烦了，
1: 对，他只是爱人而已。
0: 对，因为像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是一个蛮内向的，蛮爱的人这样子，所以我自己，但而且我的工作会有很多的其负面情绪跟感受，
1: 对，你要给很多情绪价值然后你要一直跟人家互动，
0: 对，所以 我觉得我自己会需要一个很大的空间跟时间
1: 独处，
0: 不是说空间很大，是说有一个
1: 没有人，其他人的空间，
0: 对对对，然后很安静的
1: 属于你自己的时间，
0: 对，就只有我一个人的那个空间跟时间，然后我可能会看个 YouTube 这样子，然后吃着饼干这样子，然后消化一下我今天
1: 的情绪，
0: 上课就是让来学校或者是工作的一些情绪跟想法，对，就是我觉得这是我很重要每天一定要有的一个时间，这样子，
1: 因为每个人充电的方式本来就不一样，
0: 对，
1: 有些人充电的方式是跟朋友聚会，有些人就是一个人在家看动画，像我，或者是一个人睡觉还是什么之类的，就大家充电方式不一样，要尊重包容友善，
0: 没错，所以就是如果你因为这样然后你觉得你的另外一半可能对你不好不爱你了，那这对他来说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1: 也蛮不公平的，
0: 他没有时间去消化自己的这些东西，他会很，我觉得会对他来说是痛苦的，因为他等于每天又要再去接受新的东西，对啊，就像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海绵如果吸满水之后他就是没有办法再吸收，
1: 无法再更多了，
0: 对，他就要先一定要先挤掉嘛，他才可以接受新的水，我觉得就是类似的概念这样，对啊，但是我觉得在伴侣间就是很容易会很希望说啊，对方的时间都要给我，或是对方的就是我要跟对就是另一半都在同一个空间，或是他只要下了班他就要花时间陪我这样子，对，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彼此要，我觉得彼此要知道彼此的需求跟状态，对，然后要有一个比较尊重的，就彼此尊重嘛，知道彼此是这个需求对他来说很重要，对，然后不要当他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你不要就是去有点像是去闹他，或者是说
1: 责怪他，
0: 去责怪
1: 他，
0: 然后开始闹脾气这样子，对吧？
1: 我也觉得这蛮重要的，因为我也是很爱的人，就是因为我工作也是要一直跟人家讲话，给情绪价值，所以有时候就是会不想讲话，但也不是冷淡还是什么，就是我只是想要脑袋放空而已，
0: 对啊，但是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另一半很容易会接受到错误的讯息，
1: 没错，
0: 对，他会觉得你今天不讲话是不是你在不开心，
1: 你跟我们没话聊了，
0: 对对，
1: 我们的情照过了
0: 我们人怎么那么冷淡，是不是不爱我了，
1: 没错，但其实没有，
0: 对对，我觉得说那个不是不爱你的表现，而是那是他需要自己个人空间的表现，所以我觉得就是彼此要有一个讨论啦，
1: 没错，
0: 对，像我老婆一开始她也很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要常常一个人待在一个空间这样子，他也会觉得
1: 想东想西，
0: 对，
1: 是要跟哪个女的讲电话，
0: 是不是
1: 要传什么讯息，要干什么东西，
0: 是我这个长相应该是不会有女生想要
1: 不好说不好说
0: okay, 反正就是好，就是他那时候也会很不谅解，他也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不陪我这样子，为什么不可以晚上我们可以在一起聊聊天，然后等到我跟他很诚实的说我真的需要一点，就是我想下去一个人，然后消化我自己的感受啊，跟我的一些情绪这样子，对，然后后来他就也能比较理解这样子，
1: 这样好，
0: 对啊，
1: 就沟通很重要，不管是跟家人还是跟伴侣，
0: 我觉得真的、欸、对啊，然后像我就会等他们都睡着，我就会自己下去这样子，
1: 哦，至少你是等他们睡着才下去，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那你也蛮体贴的、欸、
0: 没有、就是、
1: 真没想到，
0: 就是因为那个、啊、因为就是
1: 我以为是你一回家就开始关在里面，
0: 也没有这么过分，因为我还是会把该做的事情做
1: 那不错、啊、我觉得挺好的，
0: 对啊，就是你还是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你不能跟你另一半说我需要空间，然后你一回家就把自己关在里面然后都不理他，这样也不太 OK
1: 这好像是我哎、欸，
0: 对吧，我觉得要
1: 我不想讲话就不想讲话，什么都不想做
0: 我觉得要取舍，你要跟现实生活做取舍、啊、对不对，你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啊，你还是要 帮小孩洗澡啊，你还是要、
1: 哦、你比我想象中的很有责任感呢。
0: 真的吗？
1: 真的，
0: 我本来就是这样的、
1: 哦、是这样吗？好意外哦。
0: 对，误会很深，
1: 误会很深。
0: 但就你该做的事还是要做、啊嗯、但你做完之后
1: 你再去要你要的东西。
0: 对对，能不能让我有一些自己的空间这样子、嗯、对啊，
1: 我觉得这样很好。
0: 这样你的沟通，
1: 另一半也比较能接受，
0: 沟通才能达成嘛、嗯。你不能都自己要东西，但是你没有给别人，或者你没有退。
1: 哇，你是个会替别人着想的人、欸。
0: 我本来就是、啊，是误会我，
1: 误会很深这样子。

0: 我觉得刚刚讲到时间跟空间的界限、啊嗯、然后再来我觉得你觉得还有什么，
1: 我觉得虽然不是发生在我身上、嗯、但是我身边女生朋友比较多，我觉得年轻的女生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没有办法拿捏身体的界限、
0: 嗯、哼哼哼，
1: 对，就是大家都会就是会觉得我们都交往了、嗯、哼哼，好像就是都要不保留的给对方，但是你的意愿还是很重要，你不想要就不想要，你觉得他嘴巴很臭就不要不要亲，对之类的
0: 你叫他先去吃口香糖，
1: 对，先去刷牙等等的，就是我觉得就如果在听的有年轻的小女生的话，就是谈恋爱不一定就是要把你全部的东西给对方，对，你还是可以保有自己自主的身体意识，不是他想要干嘛就干嘛，对，你还是独立的个体，虽然讲这个有点尴尬，对，但是因为我有时候会跟就是以前像读书的时候有 学妹之类的，就可能我高中的学妹，那你就想也知道我高中的时候我学妹根本就没满十八，然后觉得、哦、我交男朋友了，他想要亲亲想要抱抱什么的，我是不是就是不能拒绝他什么的，他对 男生可能就会说什么、啊、你是我女朋友为什么不行什么之类的、啊、不行就是不行、嗯、對，
0: 我怎么没有遇到这种的、
1: 啊、是这样子吗对啦，就是大家还是要保护自己啦然后我们除了身体刚刚有讲到金钱嘛，
0: 嗯，
1: 金钱是可能比较常发生在男生身上，女生可能就会觉得说、嗯、啊，我们在在一起了，你要请我吃饭啊，要买东西给我啊什么的，但如果大家都还是学生的话，经济能力就都还不是很稳定，就算稳定了、嗯、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全部都要某一方出钱这样子、嗯、就是你对自己金钱的界限还是要保护好，对，不是说在一起了你就要养对方，对，就是也不是钱就要给对方管、嗯、我之前有听到一个很夸张的，就是他们还没结婚，他们只是交往而已，然后女朋友都会帮他管他的薪水、
0: 嗯、哼哼，
1: 就会觉得说就是什么男生不把钱给你就是不爱你，我觉得也未必啦、
0: 嗯、哼哼哼，
1: 对，就是他有他人生要活嘛这样子、嗯、哼哼哼，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像 Andy 老师一样钱都给另一半管，不然你可能就拿不回来了，
0: 对啊，只能拿到695万，
1: 对啊啊哦好多哦，
0: 其实也蛮多的，
1: 其实也是蛮多的，
0: 对我们这种
1: 穷小
0: 老百姓
1: 还是蛮多的，
0: 但相比他可能 这几年应该有好几亿的收入来看，就这个真的是很小的钱，
1: 真的，
0: 对、啊、当然也不是说钱都不可以给女朋友管或怎么样，就是你们彼此沟通好，
1: 对、啊、
0: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管男生也好跟女生也好，就是不要丧失经济能力，
1: 对
0: 对，就
1: 经济独立的重要性，
0: 对，这个我觉得也是保护自己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这叫什么样，很大一个能力这样子，就是绝对不要丧失经济独立的能力，因为我看过很多就是他就说哦我养你啊然后他就真的把工作辞掉然后在家、
1: oh,
0: 然后每个月就是老公可能给他薪水，就是你就是一个
1: 家庭主妇吗，
0: 你就是一个24小时然后在家工作的佣人，然后你每个月薪只有3-5万这样子，然后你
1: 好像蛮多的，
0: 可是你要一天
1: 3-5万3-5万多，
0: 可是你要一天工作24小时，
1: 你偷懒老板不会发现啊，
0: 但是你回来他就是很累啊，你每天都要在家，而且你没有其他的那个啊、
1: 哦、
0: 而且这些钱都是你要拿去
1: 你又没有
0: 买菜、
1: 啊、
0: 你要干嘛干嘛，就是要维持家庭生活开销，对啊，然后
1: 但5万蛮多的
0: 会吗，但是你想想如果你每天要煮菜，然后这些钱你都要用你的钱去买，然后家里的开销可能是用这些钱去付，对啊，然后你都没有自己的额外的钱想要去买你其他想要的东西、
1: 嗯、
0: 对，那你就等于是被关，而且你就上如果你丧失经济能力，你在家就只能
1: 看他脸色，
0: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是很危险
1: 的
0: 事情，
1: 很可怕的事、嗯、
0: 对啊，如果今天老公正好外遇了，那他然后跟你离婚了，
1: 就什么都没了，
0: 那你就一无所有，
1: 你也没有工作能力，也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劳保，没有退休金，就完蛋了、
0: 啊、什么都没有、
1: 欸、真的、欸
0: 啊、所以我觉得男女生都一样，就是你一定要有自己经济独立的能力这件事，对啊，啊至于钱要怎么管，那就是你们自己
1: 讨论
0: 好
1: 就好，
0: 对啊，啊就是不要到时候钱都给另外一半，就要钱的时候发现钱都被干走了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 因为像 我自己就很爱乱花钱，所以我钱放在我身上都会不见。
1: 哦，我觉得你还是给你老婆管
0: 好了。所以
1: 我觉得夫妻又不一样，因为夫妻本来就是共同财产，所以我觉得夫妻就好一点。但如果你们只是交往的话，你给他你可能真拿不回来，因为那不是你们的共同财产，你给他就变他的了。
0: 啊，而且搞不好他就真的拿赚完之后他就走了。
1: 对啊，
0: 你们就分手，然后钱也拿不回来。
1: 就是还在交往的时候不要做跟结婚以后一样的事，结婚以后再做。
0: 就是我觉得要你要留给自己留点后路，
1: 没错。
0: 然后也不要觉得说，就是如果对方跟你说你不给我钱就是不爱我，就是你不要被这些话术，
1: 不要被蒙骗了。你也可以跟他讲，你不让我自己管你就是不爱我啊，你不尊重我就是不爱我。
0: 没错没错，就是你不尊重我的金钱的自主性，那你也是不爱我的表现。这样就是不要被话术了，
1: 没错，不要被绑架了。
0: 没错，我觉得钱这个真的很现实啦，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啦。对，你一定要有经济能力，然后一定要自己要留后路，这样。对，然后至于该不该帮女生出钱这件事情，就是
1: 看你的能力啦。你也不要贷款去帮女生出钱啦。
0: 对啊，
1: 你可以你就去吧。
0: 我觉得就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1: 就是还是要有个界限。
0: 对，
1: 就是不要到你负荷不了，然后到变理所当然或应该。如果你负荷得了，那当然没关系。但每一样东西它都还是有界限的。
0: 对啊，如果真的你付不出来，那就表示你们的价值观相差甚远。
1: 对啊，
0: 那就是早点分开。对啊，
1: 劝和。
0: 你总不能说我每天都请他吃，然后后来我觉得不行了这样子，然后就是你自己也没钱吃饭，那你每天都要吃学餐这样，然后假日都带他去吃高级料理，然后帮他付钱，
1: 好可怜哦。
0: 然后他还带他闺蜜来这样子，你还付两个人的钱，
1: 还要带他爸妈来，
0: 那就太……对啊，这样就是，我觉得这样就没有什么底线。
1: 对啊，
0: 所以这件事你还是要看清楚女方的价值观。但这样讲好像女生很爱钱，不是的。这样，如果我觉得两边都一样，这样
1: 亚洲文化。
0: 对对，当然女生很有钱，你也可以请男生吃饭。
1: 对对对，如果你是什么白富美，
0: 对啊，我也很希望我有一个
1: 白富美
0: 很有钱的那个，然后可以每天请我吃饭，
1: 老阿姨，
0: 然后每天问我说：“哎，零用钱还
1: 够
0: 吗？那个，
1: 买了一台车送你，
0: 这卡给你拿去刷。”他今天上学开我的车去，
1: 最新的那个电玩帮你买好了。
0: 对对啊，那个今天 PS5 帮你买了这样子。
1: 直接家里帮你盖一间录音室，每次录音不用那么累了。
0: 对对对，我也很希望，对，女生如果有能力，我们也可以展现一下，我们让男生就是好好养一下男生。
1: 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金钱去压垮父权。
0: 没错没错，只有资本主义可以为所欲为。
1: 没错。
0: 但我觉得就是在金钱的界限上很重要啦，就是为女生花钱这件事，或者是女生为男生花钱，我觉得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这我要再讲一次，这样子没有什么叫请女生吃饭是理所当然的。
1: 嗯，
0: 对，我要站在为男性发声一下。
1: 嗯，
0: 对对，就是大家就是做力所能及的事啊，不行就不行这样子。
1: 对，不行就换下一个，
0: 不行就直接讲啊，如果他不接受，那就不要在一起，
1: 就
0: 拜，
1: 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
0: 对，
1: 你们的青春很宝贵，
0: 他也没有必要委屈去跟一个穷男生在一起。对不 对或者是
1: 对啦，
0: 对啊，那就打不，那就两个人都很痛苦，那倒不如就分开，
1: 就分开吧，价值观不合。
0: 啊，等然后就是男生就去找跟自己价值观合的女生就好。对啊，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没有这么复杂。
1: 我觉得讲到情侣的界限就会很糊耶，像是金钱就会看你们讨论，然后肯定说讲到跟异性的距离也会觉得要看你们大家个人，但是讲到跟爸妈好像大家都比较明确，跟家人都觉得不行，就是不行。但好像伴侣的话有时候觉得哦可以啦，好像可以。对，所以我觉得那个界限是在你们心里面的，就不要让自己不开心或者觉得很勉强就好了。
0: 对啊，如果今天都可以接受，我觉得也 OK 啊，就反正就大家过得开心。
1: 他对伴侣的包容度比较高。欸，
0: 对啊，如果今天我的伴侣也可以容许我每天去跟别的女生就是谈恋爱发生关系，那也 OK。啊，
1: 开放式关系，
0: 他如果也觉得没差这样，
1: 嗯，
0: 那男生也很开心，那这样就没事啊。
1: 哦，对耶。對，但跟家人好像就那个 range 比较窄一点，包容度没那么高。
0: 对啊，
1: 讨论下来好像是这样。
0: 那我觉得好像跟家人可能真的，因为真的比较亲近，所以你对家人会有很多期待。
1: 嗯，
0: 对啊， 就像可能你对伴侣也有很多期待一样，
1: 清照过了就没了。
0: 对对，就是那个照正退了，
1: 退去了。
0: 对啊，你们会回归到
1: 最原始的，
0: 回归到真正的就是爱情的关系啊。对，会回到这个真正的关系啊，这个时候才是你们真实的爱情的样子。
1: 要学着去接受它。
0: 对，选择去，就是这个不是不爱的，这是就是回到现实的，这样子
1: 校正回归了。
0: 没错没错，今天就大概讲，今天就讲了，我觉得时间的界限啊，空
1: 间
0: 的界限，然后
1: 金钱啊等等，
0: 然后还有身体接触这件事情。身体接触这件事是会唯一有法律的，
1: 对，法律的部分。對對對對，所以他要保护好自己。那男生人家说不要就是不要，
0: 对对对，
1: 不然会越想越不对劲。
0: 对啊，越想越不对劲就要去看那个什么自习期间。没事，我觉得其实刚刚讲到身体界限，我觉得蛮重要的。
1: 对啊，
0: 不要被话术了，这样子。
1: 男生也要保护自己啊，都要，男女
0: 生
1: 都要
0: 保
1: 护
0: 自
1: 己，
0: 都要被仙人跳这样子。
1: 就对。
0: 对，就是我觉得身体这件事就是你做主，没有人可以帮你决定的。
1: 不要留档案在别人那边比较好。
0: 嗯，真的，我觉得这件事也尽量不要。就是万一他如果录影或是拍照，然后到时候他就
1: 威
0: 胁
1: 你，
0: 你就真的陷进去很难，
1: 对啊，
0: 就很难。
1: 他拿你开 Only Fan，
0: 对啊，
1: 就不好了。
0: 还开收益，
1: 那钱都他的，
0: 身体是你的，钱都到他口袋。
1: 对啊，你就变 Andy 老师了，
0: 太不好了。OK， 上一集讲了家人间的界限了，那这一集就是讲了，就是我觉得伴侣间的界限这样子。哦，那你觉得还有哪些关系的界限你觉得也很重要？或者说，哎，今天听完之后，你对伴侣的界限有没有其他的想法？你觉得哪些界限也对你来说很重要？
1: 还觉得我们讲了一整集，有讲跟没讲一样，都可以分享给我们。
0: 对对对，还是觉得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这样。那可能你也没听到后面啦，你可能听三秒就关了这样，但也没关系哦。就是也欢迎大家来 IG 留言这样。
1: Podcast 底下可以留言吗？
0: 好像有一些平台可以，
1: 对啊，有些平台可以。如果你的平台可以留言的话，你可以直接在单集下面留言。
0: 对对对 ，OK， 好。
1: Okay.
0: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问问，
1: 我是布比，
0: 那我们下集见。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
1: 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2: 我是杨宪宏。
1: 上一集的节目里面跟大家报告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在种种的发明被引进到欧洲，在欧洲历经了黑死病的洗礼，然后在欧洲开始有大量的大学，然后开始在基督教的环境底下，有很多科学家开始发现很多真实的世界，可以用除了上帝以外的道理来做解释，于是呢就促成了欧洲的文艺复兴。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书里面的第十五章叫做复兴叙事。这里的复兴呢不是文艺复兴的那个复兴，
2: 不是，
1: 它是指就是除了欧洲之外其他的地方在这段时间在干嘛。那当时的地方比方说中国啦，中国当时是那个同一个时期大概是蒙古人到明朝的那段时间嘛，杨先在上一集有跟我们稍微解释了一下，就是蒙古人统治这个地球大概是5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50年之后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维持下去了，然后呢于是呢在被他们征服的这些土地上，人们努力的恢复自己被中断的过去，一旦蒙古政权衰弱之后，那在蒙古之前的大叙事又开始恢复元气，积蓄能量，而且添加复杂性。
2: 是，
1: 那明朝就是这样啊。
2: 明朝其实是一个，我在刚刚在 review 下我自己写的这个哈，当比如说在这段时间里头，我刚上次有讲到，包括伽利略哈。在1609年他是发明望远镜，1633年伽利略他地动说被逮捕，然后这个359年后1992年教宗保禄二世公开向伽利略道歉，这个我们刚上一集有提到。那在1601年你就看到这个哈姆雷特也写完了，那这个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写了三个哈，
1: 莎士比亚写的四大悲剧里面那一年他完成了三个，里面有一个是哈姆雷特，
2: 对
1: ，To be or not to be，
2: To be or not to be 哈，那这个科普勒也在这时候出现，科普勒发现的这个行经运行的原理啊，这在1571年哈，那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意大利啊的传教士哈的利玛窦。到达澳门是1580年那明神宗有召见，那你也可以看到明朝张居正开始一条鞭改革朝政，这是1581年，都在1581年。可是1587年就是我们一再提醒的万历十五年，就是一个无大事可叙的年，可是这个1587不要忘记1588年英国的舰队已经摧毁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英国变成海上新的霸主，那当然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差不多是在这个1596年左右法国的哲学家笛卡尔在世，他穿这个方法论畅言我思故我在，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时间点1599年的时候，当时女真族努尔哈赤已经创造了满文，其实明朝的危机这时候已经开始了，可以看到。可是你注意在这一段时间点我们可以几乎可以看到各方面都有非常多的这个新的文化，新的文明，包括日本在1603年的时候，就是德川家康建立了江户幕府，我们旁边的日本都起来了。那1600年的时候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那1602年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成立，那1602年从成立东印度公司之后22年后
1: 没多久就跑来台湾
2: 了，就跑到台湾了。那这个对，但是中国当时并不是没有努力的人， 比如说徐光启啊，在1607年的时候哈，他翻译《欧式几何》，
1: 嗯，
2: 啊，这个是西元前300年写的这个几何学原理啊，
1: 嗯，
2: 终于哈，你看这个落后多少年啊？西元前300年加上1607年呢，差不多
1: 1900年，
2: 1900年后，
1: 中国人终于知道有几何学，
2: 有几何学这件事哈。那可是你也可以看到这一段时间里头啊，这个英国诗人穆尔顿啊在世，他在1665年的时候是写了史诗哈，《诗乐园十二册》哈。其实这个东西都很重要哈，这些点点滴滴都很重要。可是中国当时候我看那个实在是很悲惨的事情哈，我念几个了哈，其实就是你前面哈。可以看到黄河截口哈，从1489年开始，黄河开封截口哈，一直到这个1547年哈，1577年哦，黄河截口，对，每隔几年哈，就黄河就泛滥截口，也就是当时的皇帝其实在治水上面是可以说束手无策啊，所以老百姓啊非常辛苦，老百姓非常辛苦。在这个几百年时间里
1: 头，这本书哈、被发明的昨日作者形容当时的中国哈、他用了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我觉得很值得大家读一读哈，叫做向过去前进的中国。
2: 是，可是向未来走的人也有，也不是没有，可是就是零零星星哈。我念一个大家一定很喜欢的哈，1578年哈，明代的这个大药学家李时珍啊。完成100多万字的《本草纲目》，叙述1892种药草，10000多种药方，附图有1000幅，这是了不起的事啊！
1: 嘛是有高人啊，
2: 嘛是有高人，
1: 只是大势所趋了，大势所趋了
2: 大势啊，然后朝廷啊，无大事可叙。
1: 对，就是用现代人的话
2: 叫，民间还在努力了。
1: 对，用现代的话讲，叫做“贱户不灵”了哈。
2: 嗯，是
1: 查拉贱户。好，向过去前进的中国哈、这个时代里面是明朝哈、就是在继元朝之后中国的一个王朝哈、那夺回明朝的对，就是创建明朝的这个是朱元璋嘛，
2: 洪武帝
1: 了哈。
2: 然后呢，草头红不滚，
1: 哎，对，
2: 草头
1: 出水红对文哈，
2: 出水红对文。
1: 那呢，洪武帝最大的决心就是要恢复孔子理想中的中国，那这个问题就大了哈。然后呢，一定要中央集权化，官僚要体制化，要井然有序，以农立国。哈、他高度推崇家庭价值，他高度推崇农村和谐。他希望社会的每一部分都能够融合，再次形成一个统一而且是更大的整体。他希望宇宙的秩序恢复成最完美的样貌，也就是说世界会再度绕着中国旋转，而中国呢则绕着皇帝旋转。这段话讲的鞭辟入里啊，
2: 是，
1: 就是他的理想是这个样子。
2: 对，
1: 他治国的方略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因为他这样的治国，然后呢就没办法嘛，所以他必须要仰赖士大夫嘛，他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学问，所以必须要仰赖士大夫。
2: 他又不信任他们。
1: 对啊，士大夫因此在明朝的朝廷里面得到前所未有的权势。那他们的知识是来自什么呢？不是来自天文，不是来自地理，是来自四书五经。这样的内容，所以呢，他就是用礼仪嘛，
2: 对，
1: 用这样的东西，然后呢，所以呢，他必须要有一个，控制这个社会的一种方式啦，一种方法啦，然后呢，但是呢，朱元璋又不相信这些士大夫，
2: 对，
1: 所以呢，他虽然提高士大夫的地位，但是同时想办法削减他们的权力，譬如。明朝刚开始是没有宰相这种制度的，就是他怕这些士大夫骑到他头上哈、然后呢，而且呢，他不止不信任士大夫，他也不信任跟他一起打天下的这些朋友们，
2: 杀光了差不多。
1: 所以呢，到最后呢，就是跟他一起夺得天下的人
2: 有60几个、
1: 对，最后呢，
2: 只剩
1: 到他驾崩的时候只剩下八个、哦、当然也不是他就是那个、心特别好了、哦、只是说那八个 还来不及杀、哦、
2: 那个八个比较聪明
1: 躲得比较远一点,
2: 躲远一点、
1: 哦、然后呢从好的方面来看、哦、他的出身因为他是农民出身嘛、哦嗯、所以他天生同情农夫他降低农田的税负但是呢这样的结果却损害了政府的税收、哦、然后呢那个就是行政机关要钱啊然后呢军队要钱啊、哦、啊所以呢士大夫他就想办法、哦、就是帮他想办法说啊平常不存在常备军那要怎么变成常备军呢就是农夫就是兵了、哦、然后呢军官可以拥有土地啦啊他可以从这土地管理土地、哦、然后在履行军事职务的时候他就要变成是军人、哦、所以呢用这个方法洪武帝以农为兵养活了超过百万的常备军、哦、啊这些常备军呢很多都是从农夫来指挥了那这些人呢就是被欧洲人称作 Mandarin 也是一个带有轻蔑的意味的一个英文、嗯哦、除了农夫将领士大夫之外中国还需要体力劳动的人、哦、然后呢那个士大夫帮朱元璋找了很好的解方叫做说这些人呢天生就该为帝国贡献服务这是为整体社会的利益、哦、这样才是符合儒家的道统因此呢他可以合理的征召农夫做劳工不断用孔子的思想灌输他们告诉他们君臣父子的道理、哦、然后指导他们怎么样表现良好然后农夫也组成了紧密的村庄单位让人民互相监督跟管理洪武帝也削减了很多行政开销、哦、然后农夫的责任还包括彼此监视有任何可疑的活动就密报给政府明朝是一个那个情报组织非常发达的一个朝代、哦、
2: 搞东厂、啊、
1: 就是主其事的人对于他所管理的人不信任嘛所以他必须要靠情报
2: 他说这个皇帝是可怕残忍的大老粗啊
1: 对然后呢就是他怀疑第一开国功臣李善长密谋谋反所以把他斩首灭门接下来李善长的朋友也遭殃再之后是朋友的朋友受到株连等到皇帝杀够的时候有四万人因为一个人被指控谋反而付出生命的代价哎，那这些呢就是他统治这个国家的方法所以向过去、哦、向过去前进的中国、
2: 嗯、
1: 哎，中国是就是在明朝的那一代、哦、当西方正在快速的对快速的向上升的时候，
2: 向上升的时候，
1: 它反而是在向过去发展、哦、
2: 是
1: 然后呢所以这些行为是在呼应中国古代的思想而且相当获得人民的支持
2: 所以、哦、我们刚讲的李时珍的事情然后或是说这个张居正的一条鞭、啊、在当时候都是空谷足音、啊
1: 哎、是所以呢这种复兴叙事、哦、这一段是在讲复兴叙事、
2: 哎、还有一个也不错、欸、
1: 嘿
2: 在15686年、
1: 嗯、
2: 因为我刚讲1587就万历十五年嘛中国的大地理学家徐宏祖他就叫徐霞客、
1: 嗯、
2: 前后旅游30多年遍及大半个中国考察各地山脉河流植物并按日记写下后人把他的日记写成
1: 徐霞客
2: 游
1: 记
2: 20卷40万字开启地理学上有系统的观察、欸、
1: 嗯，所以再讲一次不是没高人
2: 有
1: 只是这个高人不被重视
2: 不被重视因为
1: 皇帝崇尚的是那个然后呢所以呢百官也在崇尚的那个然后呢
2: 不过还好有人把他们的记录都还留下
1: 要不然的话我们真的会以为明朝是一个什么样的朝代、
2: 啊、
1: 然后呢
2: 所以老百姓的活力还在
1: 是
2: 对
1: 那洪武帝驾崩之后呢、
2: 嗯
1: 接替他的就是中间经过政变了
2: 永乐
1: 大帝
2: 永乐还不错的样子
1: 嘿
2: 永乐还可以
1: 他一生没有办法摆脱掉篡位者的嫌疑
2: 是
1: 但是呢他比他爸爸更厉害的地方、
2: 嗯、
1: 是 他用力的更用力的向回头看、哦
2: 嗯、
1: 所以呢就是他把那个首都迁到中华文明的原乡，也就是黄河流域、哦、就是北京嘛、哦、
2: 对，
1: 然后呢他把那个在这座大城市的中心心脏地带，他创造了一个东西，到现在为止大家都还看得
2: 上，紫禁城、啊、
1: 紫禁城
2: 就是永乐建
1: 的、嗯、故宫、哦、然后呢他为了要那个，因为他是篡位嘛、哦、他为了据说啦、哦、曾经历史上有很多人这样讲，说他为什么要派遣郑和下那么多次西洋，因为他怀疑那个逃走的皇帝是逃到西洋去的，
2: 对啊，就 找人去、哦、
1: 对对对，所以找人下去看一看
2: 也算是盛世了、
1: 哦、宣扬
2: 国威，62艘、全世界没有打造过的大船，
1: 郑和船队七次下西洋、嗯、
2: 对、
1: 哦、一直去到甚至去到非洲，
2: 去到非洲
1: 的海岸、嗯、
2: 所以表示当时候的
1: 从唐
2: 宋以来，唐宋以来所累积的中国科技、啊、还是有在这个郑和下西洋的这个过程里头、啊
1: 嗯、
2: 被看到，
1: 是，所以呢他是试图要去恢复大家想象中的那个、嗯、那个中国的国威啦，
2: 对，
1: 然后呢他也重新就是他死了以后明仁宗在位嘛，
2: 对，
1: 那到明仁宗的时候呢就开始
2: 他没兴趣了、
1: 欸、就是捣毁整批舰队、
2: 嗯
1: 欸、不准片帆下海，
2: 奇怪哦，
1: 对，
2: 这个 也做得太过头了。
1: 然后呢另外呢明仁宗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啦，包括他重建了那个长城、哦、就以前的长城是夯土城秦始皇建的、
2: 嗯、
1: 但是呢明朝呢重建的长城变成砖头做的城、哦、那到目前为止呢长城是从太空中最容易看到的人造物，也就是今天游客们游人如织的那条长城。那明朝呢也重新疏通了大运河，
2: 就是隋朝那条，
1: 隋朝那条大运河、哦、是明朝重建的、哦、
2: 它有安装闸门跟闸门跟那个科技改良，
1: 对对对对对、哦啊、当然就是
2: 闸门跟那个科技改良，
1: 对对对对对，啊、当然就是、欸、也有科考制度、哦、然后也考四书五经。

0: 去的中国哈，
1: 也回去了。
0: 那但是呢，这些光鲜亮丽的表面有它的阴暗面。明朝的政治野蛮残酷，统治者非常残忍。哈，上层阶级往往活在阴谋跟恐惧所主宰的危惧的气氛当中。那那个时代的士大夫呢，最喜欢做的事情是早早弃甲归乡啊，回到
1: 家里的，
0: 对对，家家底也较透懂哈。这是明朝哈，所以呢，明朝在这个时代呢，就是创新不受人青睐哦，就是创新这件事情在明朝是不被鼓励的。
1: 对啊，所以我们刚念了好几个创新者，
0: 嘿，然后呢，这个他最理想的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听起来像
1: 超稳定结构，
0: 对，往昔回音的东西，听起来像往昔回音的东西都会闪闪发光。那任何有破坏迹象的事物都臭名远播。人类最努力的伟大目标是社会和谐，如果能够达到社会和谐，变化就会停止，那个就是最高成就。好，对此时的人们而言，伟大的工程就是反抵过去的水准啊。哦，所以中国不但变得更内观，也更向过去看齐。这是明朝。那与此同时呢，俄罗斯，哦，也有一些改变。
1: 就是因为蒙古人走了嘛，
0: 蒙古人走了，俄罗斯人活了，
1: 活了，
0: 然后呢，活了以后呢，开始就是建立他们的公国嘛，哦，莫斯科大公国，哦，然后呢，慢慢也扩张他的领土，哦，然后莫斯科变成俄罗斯帝国的首都，哦，然后他们信仰东正教，宗教热忱让这个莫斯科的这个王朝，哦，也曾经兴盛了一段时间。然后呢，那个时候俄罗斯人开始称自己的首都是第三罗马
1: 、
0: 第一罗马是意大利的罗马，第二罗马是君士坦丁堡，
1: 对，
0: 那第三罗马
1: 他
0: 们认为就是莫斯科了，然后呢，对俄罗斯人来说，他们的首都现在是最伟大的残存的罗马，然后因此呢，他们就变成了一个新旧身份合并起来，就是蒙古人走了以后，他们就说，哦，我们是俄罗斯人，哎，我们是同一个民族的人，哦，啊，他的领土扩张非常的快，哎，东到太平洋，西到欧洲，
1: 就现在还是，哦，
0: 现在的
1: 俄罗斯
0: 还是这样，还是这样，就是在欧洲兴起的过程当中，俄罗斯也长起来了，那中国呢是一直向过去看，哦，那在与此同时呢，中央世界也就是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世界
1: 发生变化，
0: 哦，他们也发生很严重的变化，然后呢，原先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在这个地方，对蹂躏嘛，然后呢，慢慢后来呢，当成吉思汗的就是蒙古的力量退却以后，伊斯兰教的真理就再度在这块土地上面又重新死灰复燃，那也是一样复兴叙事，伊斯兰世界也有它的复兴叙事，恢复过去伊斯兰的光荣，变成伊斯兰世界的主要计划，就是这个区域
1: 跟中国一样，
0: 对，跟中国一模一样。
1: 印度
0: 对，又向后看了啦，又在向过去看，
1: 对，
0: 哦，然后呢，第一个成立的火药帝国，哈，历史学家称为
1: 火药帝国，这个用火药帝国是很有意思的，哈，
0: 啊，因为他们把枪炮带进战场嘛，
1: 对，
0: 使用火器跟大炮。打败那些拿着剑跟战斧的敌人嘛，那第一个火药帝国是鄂图曼帝国啦，就现在的土耳其啦，
1: 土耳其，
0: 嘿，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慢慢哈，整个第二个火药帝国就是鄂图曼帝国向东扩张嘛，
1: 对，
0: 哦，然后这些事情呢，都在这个地方造成很大的战争，哈，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萨法维人、
1: 萨法维帝国了，
0: 萨法维帝国，
1: 苏菲道团，源自亚塞拜然地区，苏菲道团
0: 就是努力的要去恢复伊斯兰的往日的荣光了，就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呢，甚至呢，曾经它扩及到印度河流域，
1: 是，就变成蒙古尔帝国。
0: 那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作者在讲这段历史的时候，他说，哦，这些帝国没有任何新奇之处，哦，他也是不断的重提旧事， 回溯伊斯兰教的起源的故事。

0: 他的核心思想认为历史的完美时刻早已经发生了，而宇宙是一出朝着末日前进的戏剧，会在最后审判日结束。那故事的关键时刻就是穆罕默德先知诞生。然后呢，在先知走了之后呢，穆斯林世界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持这个完美状态，但是呢，穆斯林却一度让重任从手中溜走，就是被元朝灭了嘛。因此呢，如今他们肩负重责大任，必须恢复往日荣光。这是中央世界，
1: 中央世界哈。
0: 对，在这个过程里面发生的事情，那也就是呢，欧洲不断的前进，欧洲不断的进步。
1: 对，然后这几个地方，
0: 那相对而言，中国哦。伊斯兰世界，
1: 伊斯兰世界，
0: 都一直想要回复往日的
1: 原地踏步，
0: 荣光，原地踏步，然后呢，俄罗斯也兴起
1: 东西啊，叫做东方专制主义哈、就是那个历史的那个循环啊，一直都是这样，一直在原地一直扭转啊、那这个革命者哈、跟统治者之间呢、其实有相同的叙事，就是为什么是你，应该换我。那你因为老实说那个门槛很低了，你说我要恢复过去的叙事，那我也会讲啊，为什么是你，所以那个就不停的在原地打转，就一个皇帝起来啊，革命了以后起来，那做到有一天忽然又来一次农民革命，
0: 不是忽然，其实你仔细看历史都不是忽然，其实如果说宇宙之间有什么样的真理、是不断的在发生，然后那个不断的在重复、其实 佛教里面的说法了、就叫成住坏空，
1: 成住坏空，
0: 生住异灭了、生老病死了、三理四象，佛陀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三理四象、那也就是说每一个朝代兴起的时候都有它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前一个朝代做了很多不太应该做的事情，
1: 造业，
0: 然后呢，或者是说前一个朝代遭遇到很重大的天灾，他没有办法再让人民可以安居乐业，那那个时候呢，就是再惨也不过就是个死嘛，那我跟你拼一下，搞不好我还有机会嘛，那就是让那个朝代的兴衰就这样不断的在上演，那等到呢，他开始成了，变成一个帝国了。然后开始呢，就腐败就跟着一起发生嘛，那腐败发生又会让老百姓的生活刚开始看起来好像有好一点，但是后面呢又会开始越来越糟，然后接下来呢又会遇到一些天灾，一些人祸，那到最后呢这个朝代又必须被迫走向败亡的命运，那由下一个朝代再继续起来，再继续接续。
1: 那当然你说中国那时候有没有人想要
0: 改变？
1: 改变。朱顾炎武是在1613年到1682年，他著有《日之入》跟《天下郡国立病书》，其实一直在看病，一直在看这个中国的问题，
0: 看国家的病。
1: 然后在这一样差不多1633年的时候，有《明夷代黄录》是黄宗羲在世，他就明伦学案，启发中国近代的民主思想，在那时候也已经出现，
0: 所以中国也开始在思考自己未来的命运。所以呢，发展到这里呢，欧洲慢慢起来了，然后其他的世界慢慢衰落了，然后俄罗斯也变大了。这个是这一段的世界历史。好，被发明的昨日，感谢您现在的收听。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以亲近真情与人互动，有缘相遇要感恩相待。

0: 这桂红花架的霞丽架架小花，就离于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4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吾乎身自责，云何而自欺，我等一佛子同入无漏法，不能于未来演说无上道。上人一直提醒着我们，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在这几集里呢，我们跟随着经文体会了舍利弗的心境转折。上人说，其实舍利弗都能知道明白道理，也都知道自己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发大心立大愿去行菩萨道，只是这样而已。不过上人呢也提醒着我们，这一切啊，差之毫厘，失于千里。当我们明白了道理，知道就要起而行动，这样才能够称为是菩萨。因为如果不行动，也只不过就是独善自身而已。所以手札里提到了，凡夫因迷五蕴，源于沉静之法，佛以法性为身，心佛众生一同，与依法性同为佛子。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3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2: 凡夫啊，因迷五蕴，缘以定境之法啦，佛以法性为心，心佛众生一同，以一法性同为佛祖，咱会当理解咯，咱拢是凡夫啊，凡夫。就是因为迷在五蕴，五蕴大家知咯，色、受、想、行、识，这人都是拢受这个色啊，所有看会到的物件，包括咱的身体。无不都是色啊，因为外面金顶啊，形形色色，跟咱的身体安尼在咧接触，咱不管是眼、耳、鼻、舌、身等等，跟外面的色香味触会合。从安尼开始，咱因为安尼的接触啊，所以咱的心都会起着种种的感受。那么这感受呢，都使咱心都沿伫外面的境界顶顶啊，所以。色、受、想，开始呢，想入非非啊！我想爱阿呢，想爱阿呢。外面所因果境界，迄个相已经入心啦。 咱的感受一直呢绵绵不断啊，外面的境界入咱的心内，这叫做想啊，是欢喜的啊，就想要来去吃掉啊，是生气的啊，就想要来去报复。这种因为外面的色，和咱的感受，所以和咱的心啊，一直呢都有这善恶的迄个心的境界，所以都会行去行动啊。所以啊，这种色受想行。去行动了后呢，做善事啊，欢喜嘛，欢喜去付出做善事。这个善事呢，归纳回来，咱的意识力哦，或者是呢，行去做歹代志呀，恶事啊，那去结真罪的恶缘。行恶事，恶事恶言过了后呢，这个所有的业都归到咱的心，所以叫做五蕴吼，无离开咱的身躯的外面的感受，这是色字呢，就是有形有色。包括咱的身躯，包括咱的行为，都拢总合化来呢，都是叫做色。后边呢，受想行识，这拢总是呢归纳的意识的内底的。所以咱不管是身体。去接触外面的境界，就开始内心啊，起意想入非非，开始去行动，行动了后的归纳呢，就是咱的业力啦，这叫做业性，所有善恶一切都归入咱的业性哦，这就是作业。完成了，作业完成啊！这是因啊，这是经济啦，拢含藏在咱的心的内底啊，万般带不去啊，唯有业随心。过去所做到的呢，善恶业，拢已经在咱的第八种心的内底。这拢伫伫五蕴的内面呐，所以咱凡夫啊，这是因为迷，所以呢，就受这个五蕴安尼甲咱转动，还由不得咱呐自己，所以时时都讲。运命啊，命运啊，啊因缘啊，果报啊，定定都是由不得自己，也那是由不得自己的事，啊都落迷咯，来去问神哦，来去算命哦，啊等等呢，都是啊，无法度家己做主啊。这拢是凡夫迷在五蕴呐，啊，这个五蕴呢，这是因为定境在种种的法吼，那五识都五定五境啊，所以这个定境啊，是咱去演外面的境界。和咱内心呢，安尼去对入外面的境界，外面的境界，那就是色相名触，这拢是外面的境界。归咱呢，每一种的物件， 把你的五筋啊，把你的意识汇合，那就成为法。这个法就是有善恶的法哦。那再看到这查某囡仔真水，啊，一个少年人就想要对呀、对呀、不管伊的家庭环境啊，不顾一切，这男欢女爱呀、啊，啊，这情到以后啊，就结合起来了。不管伊厝内的人有无同意，不管讲吼，这男。或者是如果有另外的家庭，顶顶啊就造成了呢，男女之间不情化啦。啊，这个不情化后面佫延续落去的呢，有的是父母反对，有的呢是另外的家庭啊，好真正哩不满吼，造成了家庭问题。对啊，新闻敢唔就是有安呢？这个社会新闻呢，这个也个是伫咧读书的查某囡啊，中学生啊，也有一位呢，查某囡啊，二三十岁不务正业吧？那。这两个人的年龄所差也未少，查甫囡仔则是伫咧读中学了，定查甫囡仔呢不务正业啦，所以查甫囡仔的爸母呢反对啦，无同意啦。查甫囡仔这边的爸母呢，嘛感觉讲吼，这差太侪啦。两边的家庭有无欢喜，所以这查某囡仔昏了头啦，所输掉这个查某囡仔用油啊去破伊的厝，烧伊的厝，这样造成了呢一场的火灾呀，也中赔啦。马小事的来的啊，这是社会新闻。真呢，就是啊，迄、那个心未的这个境啊，做出来呢，这种的法，这叫做恶法啦、啊。这就是在五蕴中啊，这个五蕴呢。包含外面的定境啊，因为有外面的定境，才会引起了内在的意识吼，迄、个上甲心合起来，那就会去行动啦。但恶的法就造成了呢，社会啦、家庭啦、定定的危害，这种的。定境之化啦，就是啊，咱凡夫的境界吼，那心呢啊不得安定，不得自己哦，那佛啊以法性为心，那是地分，那就是觉悟咯，觉假呢，就是。法性为心啊，这个法啊，不管是都只讲的定境之法，这种是凡夫的境界。地佛的境界呢，以法性为心，法性啊，就是真如。就是咱人人真如本性，除了真如本性以外，法界为心啊，不只是法界，就是所有所有呢，天地宇宙万物之间，形象、声色、等等啊，无不都是 法，因为佛的感悟，那个境界范围呀，这叫做法心。所以咱人对一切的景物啊，咱要爱起着一份尊重心，万物啊都有伊的法性存在。那法性虽然自由，你爱什么物件本来是无的，要安怎样呢？虽然会合，都成为这项物件。现在科技一直一直在咧发展呐，就是因为人所需求的愈来愈多，消费者感觉呢，这是商业的机会，所以都一直呢去召集人啊来研究发展，所以啊，从这个物理啊。各种无同的物件去改汇合呢，先有另外一种新的产品出来。这呢，嘛是同款的法的内底啊，或者是大地一切自然界的一切，不管是山水等等，这当中呢，包括的法的内底。安全物件，一旦安尼一汇合，就会变成了个另外一种新的产品出来呢。就是人的意识啊，所以这当中是法，法空中有妙，这个道理你无看到，但是变成了物质，那么。咱看得到，这项物质、那项物质，安怎去解汇合？安尼呢，变成了有的物件。这个有的物件，各解分、解分、解开来，又是个无。这种道理啊，本来有，有。才有法度通完成呢，看得到的物件。所以，你一切一切啊，不管是心理、物理、心理，等等啊，微生物最近的考试，都是考真侪自然呐、化学啊。或者是科学，或者是心理学，等等拢爱考。真呢，这些表示呢，真多的道理呀，都是在人的脑海中，要安怎样去发挥，将无变有，吼啊，将有分解过来，就是无。咱常常伫咧讲空中妙。有啊，妙有真空，看到咱人，人是不是永远这个人会滴咧无？无法度啊，最后呢也是同款，这因缘尽嘛，那这个人都无去咯，无去是不是拢总无去呢？有啦，下处倒闭去啦。这个下处倒闭，重新再来，就亲像咱伫咧回收的物件，回收分类该分解啦，啊，甲分类了后呢，种种无同的物质回归于无同的性。那搁再载者，同类的性搁去载者，那搁汇合起来，这个物件也是对的。所以空中妙有，只是呢涵盖着生住坏空，生老病死，无不都是在人的心内呢 生主义灭，吼、哦，这就是在咱的心甲外面的境界顶顶的回合，所有一生的物质，总是生主坏空的时代。什么人在咧用的物件，讲永远永远，拢总是。就是这么好用，永远永远，咱拢这么爱伊，啊，伊拢袂害世间，真少应该是无啦。手机啊呢，才会记得用无偌久，搁新的出来啊啦。它会当包含天地，会听到声，会看到文字，会当呢上网络，也会当。留着相片，安尼满足未？也未满足，新的种类搁出来啊！顶顶啦，啊，这个旧的要安怎呢？粪扫无去啦，会无去吗？未，伊会污染大地，也都爱搁在有智慧的人，安怎搁去改回收回来？甲内面的零件，一项一项呢，搁甲解开，所以从有变无啊。解开了后呢，这个因缘再搁归原来，因吼搁回归于原来的本质。所以啊，缘嘛无相助啦，那因呢也是千变万。各国因各国缘、啊、就是在这所有一切呢发生中，所以佛陀了解这些事情，这些道理呢都了解，所以他说真空、啊、但是呢妙有啊，佛陀都一直在那分析这个真空妙有，这发性为心呐、啊，这些道理呢，一个性的人人都有，是真如本性，所以不懂以发性为心，这就是觉悟的性命、慧命吼，那永远相助啦，这是。佛以依法为心、啊、所以心佛众生一同，那你心甲佛众生拢共啊，共款有这份的法性，只是咱现在叫做凡夫，未伫迄个定境之法。的定境力，佛陀呢是跳脱了定境，一种空中妙有，所以咱日常的生活，佛陀了解道理伫倒，咱唔知，佛陀都知呀吼，那未来甲咱指导，咱的方向应该对倒行，所以。以一发性同为佛祖，其实大家人拢有共同这个发性啊，慧明啊，咱清净的本性拢是知影。只是呢，咱也会当接受佛陀的教育，咱转解民凡夫的五蕴识定。是个境界，甲这个转过来呢，清楚明白啦，都成为法性心。安尼，人家佛啦，赶快啦，同定清净本性，这是心佛众生拢讲啊，赶快的一发性呢，同为佛祖。咱同款将佛叫醒，佛陀呢说法将叫人出来，咱接收来了后，咱的慧命成长，这呢就是啊，下礼佛了解呀啦， 所以正面的文呢，哦呵，千祖节，因何而自欺呀？原来道理是安尼啦，甲佛啊，应该心佛众生拢平等啊，啊，应该呢，共款动力，共款一个法，这个法就是觉悟的法哈。那当为佛祖，菩萨是安尼，声闻是安尼，罗汉也是安尼，那。哪怕是凡夫啦，在这个发心回归等啊，也是同款。依佛吼，心佛众生都是平等，啊，只要咱好好用功啊，啊，那有啥物声闻啊、菩萨的分别呢？菩萨是发大心立大愿，声闻罗汉只是呢自独善其身，干那安尼分辨尔啦，现在知啦，家己呢就比着家己那提早呢都发大心啦，我现在也是。菩萨吼，甲菩萨同等的境界，会当助你利人呐、啊。真呢，同一个时间，会当助你兼利他。同一个时间，确实呢，几十年来呀、啊，都、就是修的助你清净内心的本性吼。那这个。断地分断生死，敢那想，惊讲过来生啊！所以呢，修的现在清净的本性，讲这个时间，确实呢，啊呢，数十年过去啦，所以一再自证。那明明我家己都会当。行菩萨道也会当成佛，哪会要欺骗家己呢？啊，所以常常停替伫个车，以为家己无法度，原来也是有法度。以佛以菩萨同定啊，这是舍利佛的祖谈。其实咱都只讲遐个话呢，舍利弗那也唔知拢总知咯。但是呢，对家己啦，也未真正发大心立大愿，那去向菩萨道行进，只是安尼尔定。不过差好离啊，失意千里，在都系起而行。懂啊，安尼呢，才会当明称为菩萨。你无行动，只不过是独善自心而已啦。所以现在舍利弗呢，在我定亦佛祖啊，动力无量法，不能以未来。言说无上道吼，行我定亦佛祖，我甲即个菩萨拢同款啊！大家人呢，拢是同款听佛所说的法啦。所以呢，我也是佛的法祖吼。那因为是法祖，在佛法中啊，生智慧啦。所以呢，佛所说的一性法啦，只是同款安尼伫咧说法，不过家己呢，只是把这个大性一性的法啦，以家己自我隔离，看到菩萨啦，菩萨众生佛演说无上道。这些菩萨是发大心立大愿啊，这些菩萨呢，伊将来会当成佛，因为你要成佛，一定爱行菩萨道。这些行菩萨道的菩萨啊，未来成佛呢，伊会当说 无上道，亲像释迦佛成佛了后啊，这是说法度众生啊。也未成佛的以前呢，还是爱上求下化，上面也个有佛，所以呢爱向佛不断求法，一直到家己自修到未来呢，家己成佛啦，就会当向众生度化。所以这些菩萨是未来会当成佛的菩萨，也是未来呢会当向众生说法，这都是菩萨。那舍利弗家己修五顶一动力清净无漏法，我也是同样在这听啊，听呢，我也是同样呢，把这个无漏烦恼啊，不断地在消毒，还去除烦恼，跟菩萨同样啊，只是呢，自叹哈，那不能以未来呀，言说无上道，同样是断烦恼啊。他只是呢，家己一直伫咧慨叹哦，自叹家己呢，无法度伫未来演说无上道，因为这个菩萨心也未开发，所以无经过这条菩萨道呢，当然啦，都无法度通去生活啦，所以伊就自叹，自叹过去文化地理解悟。同样佛陀这样讲啊，但是呢，过去所听的话，拢是听体，家己听调的啦，所以也无法度呢，听我不懂的用意啊。所说的话无不多是呢，来宽化咱人人发菩萨心嘛，但是家己呢，地理开悟。一定呢，都是弟弟无来接受啊，无行出来去行菩萨道，这是家己真自叹吼，啊，真多会当救济众生的机会拢失去啦，所以家己自叹过去所听的话呢，地理解悟啊，又未来。另说如是法吼，那未来呀、现在已经开始呢，那是发心呐、都是伫未来吼。那所以故亲自证，那个一旦发心的人，拢已经行菩萨道，也未发心的人呢，那。菩萨道也未行，当个当时才会当呢开悟，才会当成佛，才会当呢来说法呢，这是家己自我的开坦。所以讲，亲自证吼，家己自证家己的过去，听法无体解佛，深奥的大道理吼，只是呢。在那地这里，人间啊，人间法啦、甚至呢，小乘解脱法，就是跟那听体的这个所在哈，所以家的亲自证，向来自性心，一直滴咧思维，家的自性啦，家的反省哦，家的自证，家的反省啊，那。因为未来不能以未来演说无上道，一直反省啊！小那菩萨未来会当头去度众，为什么我也无法度呢？这都是一直咧自证吼。所以讲，我定一佛做动力发性吼，动文动力。到遐菩萨啊，同齐听，同齐呢接受佛的法，这 这叫做佛祖吼，咱人人啊，都是安尼当在听，啊，看恁会当解悟偌济啦，常常听着，这自这人啊，过去的人生啊，不管是男众女众，好因呢。过去的人生，不管是的，伊的脾气啦、行为啦，过去受人所有偏见的所在，因为咱家己的行为，互人把咱排斥掉去。那么现在呢，听话啦，啊，立足者的宗门啊，那接受着证书。幻美，这个法啦，对家己呢有信心改过啦，那么就行为改变啦。受到偌济人呢，感觉讲啊，这个人哪会是安尼？过去是安怎安怎的行为啊？好、哦，敢是这个人？哦、我真正无爱相信讲哦，这个人会变甲这么好。这呢，就是道理。道理的一个人有接受啦，伊就会当安尼人生完全重新改变啦。唔免等到讲吼，哎呀，咱这世人都是安尼定性啊，啊，我都等来世人嘛。你这世人怎样是安尼唔对？这世人都爱赶紧改过来。才有来世人呢，连续着咱改过来的机会，这个好因好缘呐。啊，咱若感觉讲，听我都知啦，要改呢，等以后啦，来世人呐，哈、啊，实在呢，这已经是无法度了哦，因为内心无这粒种子啦。人间无铺这条路啦，人间路无铺，要安怎会当搁接来？迄、那个菩提道呢？所以咱那会当现在听法，现在改过，这呢是对咱自己的信心，也是对自己呢慧命成长，哎，这真正会当立法性啊！那么文大性法，所以我们应该要听法了后要自我，要自性来临自性，自己好好的反省，我们自己修行到底有身体力行也无，那么这样就是表示法有立心了。既不得受记成佛，舍利弗讲：哇，我定是佛祖啊！阿妈是当立法性啊，佛陀伫咧说法，当者伫遮听，当者伫遮接受啊！啊，不过呢，菩萨已受佛记啦，但是呢，咱家己呢，既不得受记成佛，家己也阁未当受佛。把咱受记，也不能以未来说法嘛，无法度呢。未来呀、啊，无法度成佛，哪有法度亲像佛安尼呢？功德众生呢？这都是家己的自责啊！看到别人的成就，想到家己呢，甲因同等同学同受法啦，让别人会领悟。个家己呢，也个弟弟也未起步啦，所以呢有自责吼，所以咱爱赶紧自我警惕，未行善呐，能速行呐；已行善呢，能成长；未行恶，能不行呐；已行恶呢，能速断。所以断恶行善呐。这就是咱爱好好接受啊，新鲜的，你都要赶紧去行啊！ 你若无去行呢，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性本善，人人本来具有。你无会大汉，你无会成长啊！所以咱爱赶紧，就是善甲恶。恶是包括无明一切烦恼，这叫做恶吼。一心恶，原来有的恶啊，咱来赶紧去除。那么也未成恶，咱都要心保护好以后，唔通有烦恼啊、无明啊产生起来。有了烦恼、无明产生，赶紧该断开离离，唔通有。也咱呐也未成善，也未开发咱这份的大乘法。众生无边誓愿度，咱那也未誓愿的人，哎，赶紧立宏誓愿，那灵仙呢，速行速成长啊！这就是咱学分呢，这是真正传法于未来，教法都通传法啦。下离分呢，懊恼家己呢，未来因为把人拢。已经佛陀该肯定受记，你伫咧行菩萨道啦，你已经众生无边誓愿度啦，所以将来呢，这些众生是你的所化缘，未来你成佛是要度的人，那下离佛他自然都会自觉咯吼，家己也未发大心，也未走。入人群中去，也未甲众生结好缘呐。未来呢，那有法度呢，说法度众生呢。所以这些下离分呢，以一组织下离分呢，开始伫咧启动，甲这个心扩大起来。

感恩圣神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3号圣神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舍利弗的自责也正是舍利弗回小向大的启动，这一念将心扩大起来，开始要立宏誓愿了，开始发大心走入人群度众生，这就是舍利弗发心的心声。

0: 素和喝纯水来减轻病情。
1: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带我去保姆家吃，我吃了肉我身体会过敏，我们去看了好几次才发现我的身体对肉是会过敏的，所以我之后

0: 要及时说出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 Lucy 孙巧培，来自于美国纽约长岛，上人赐予的法号是绿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福报的人，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想要做慈济就可以做慈济，我想要护持慈济，我又有能力随时捐款，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福报的人。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善美的团体，你来了就会知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
1: 滑滑滑，手机滑不停，使得原本大多发生在60岁以上的黄斑部病变，随着3C 产品普及，高度近视族群不断增加，导致黄斑部病变有年轻化的趋势。其中30至40岁患者增加了3至4成。那么黄斑部到底是什么呢？
2: 黄斑部指的是视网膜中心的部分，掌管我们日常所有精细的视觉，包括色彩、形状，都是由黄斑部所主管的。所以黄斑部一旦有问题的话，在视觉上都会造成一些改变。检查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找一些有格子状的东西，例如说地上的瓷砖，那把一只眼睛遮起来，分别用单眼看。如果说这些格子状的直线有扭曲或者是断掉的话，都是黄斑部有问题的征兆。事实上包括黄斑部出血、黄斑部水肿、黄斑部裂孔或是黄斑部前膜，都可以概括做黄斑部的病变。刚刚讲的这些疾病，有的是可以眼内注射药物，有的是可以手术治疗，所以医生能够帮上的忙很多，不需要过度的担心。生活饮食上的话，视网膜最需要的营养素包括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那摄取上的话，平常也可以从多摄取深色蔬菜来补充。
3: 叶黄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视网膜的色素感光细胞
2: 对
3: 不会受到自由基的伤害。
2: 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这些营养补充品本身都做得相当高单位，所以在补充的时候请按照包装上面建议的吃就好了。

0: 我们是
1: 全民
2: 都
1: 找出
2: 食。我是找出食的样，然后大概在21岁的时候开始吃素。那我会吃素的原因呢，是因为跟浩在一起。浩他是胎里素，他也就是说从他妈妈肚子里一直到现在，就是出生到现在一口肉都还没有吃过。觉得说，我要追求一个女生，那我应该要体贴一点，我就陪着她一起吃。我之前是篮球队的，那真的我身边所有的队友都是大鱼大肉，真的是会跟你说，你这一餐没有吃肉，你下一餐你就跑不动。我其实在吃荤食的时候，我的体力就没有到非常好，我甚至在那个整个球队里面是垫底的。可是就在我吃素恢复之后，我的体能冲到第一名，真的就是我们球队的第一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不会再去讲说你吃素没力气。我真的有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说，哦，自己吃什么东西会影响到自己身体。对，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始有健康的观念，然后可能会有环保的观念，那可能会有爱动物的这种理念出现。那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再看到我们的分享，看到我们的影片，看到我们的照片，看到我们的生活，他就会开始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算是让他们勾起这个心的人，而是我们是帮忙浇水的人，对，帮助这个种子可以成长茁壮的人。对，我们刚好就是一个媒介啦。我是找素食的样，在吃素的路上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记得坚持下去，然后去享受身体带给你的变化。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知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如果人生是一所让我们不断学习成长的学校，每个人要学习的功课一定不尽相同，所要面对的挑战呢也不一样。当在人生路上遇到困难与挑战的时候，您会选择以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呢？其实啊，在我们身边常常有许多生命的勇者啊，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在今天大爱之音的节目中，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位从出生起就面临了身体考验的女孩玉玲的生命故事，看她如何在父母无私的爱与全心的陪伴下，勇敢地接受考验，逐梦人生。节目一开始，请您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磁器歌曲《向梦飞行》。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素珊。今天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来到一位三谷慈济人文学校的学生玉林的家，然后让我们要来跟爸爸妈妈还有玉林和玉林的弟弟玉杰呢聊一聊玉林成长的故事。那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我们先请玉林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大家好，我是玉林，今年已经上了慈济中文学校十年了。我非常喜欢上中文学校，因为那边老师都非常的爱那些同学，然后那个我有交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0: 好，谢谢玉林。那我们介绍一下玉林的爸爸 Rick。
2: 嗨，我是玉林的爸爸Rick。很开心能参加这个大爱之音的节目。
0: 好，谢谢 Rick。那我们来介绍一下玉林的妈妈 Brenda。
3: 大家好，我是 Brenda，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谢谢。
0: 还有玉林的弟弟玉杰。
4: 我是陈玉杰，我在中文学校上了七年的，我今年是七年级。
0: 好，非常开心那也感恩玉林一家今天接受大爱之音的访问那玉林从小呢一年级就来到三谷慈济人文学校，而且看玉林成绩一直都很优秀去年就是2025年在学校校内的学术比赛跟在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学术比赛呢都拿到非常优异的成绩玉林，你要不要先说一说你在2025年在校外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拿到什么样的成绩？
1: 所以我就是去参加北加州的双语翻译比赛，然后那个我帮忙翻译一个中文的文章，把它翻成英文，然后再那个再做英文翻成中文，然后我总共只有一个小时可以写，可是后来我很惊讶拿到第一名，那也非常开心。
0: 是的，所以玉林去年2025年拿到 A 组双语翻译的第一名非常不容易，这是整个北加州的比赛所以请问爸爸 Rick 玉林是不是从小成绩就很好，然后都不需要爸爸妈妈担心他的功课呢？
2: 玉林这个小孩子大概从小到大，我们就是我太太跟我几乎是不大需要去操心他功课方面的问题，他都非常的主动，然后很努力的学习。大家知道，因为玉林在身体上有一些限制，就是没有像一般小朋友那么方便。不过他自己都蛮乐观的，也蛮努力的。他知道要怎么把事情做好。他常常都会有他自己的计划，都会把事情先安排好，然后按部就班的去做。所以大概从小学大概二三年级以后，几乎我们就没有再看他的功课成绩。每学期拿回来成绩单总是不会让我们失望，永远都是非常的好的。
0: 是的，所以玉林成绩一向就很好。那坐在旁边的玉杰也是这样吗？
4: 对啊，一般成绩都蛮好的，可是没有比我姐姐好。
0: 没有姐姐好是吗？要跟姐姐学习那所以请问 Rick， 玉林从小成长的过程呢，我相信是有一段很不一样的故事，你要不要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叙述一下？
2: 大家知道玉林他有一个遗传性疾病，就是叫做脊髓性肌肉萎缩，所以他跟一般小孩不一样，他需要坐轮椅，所以他做事情要比别人花更长的时间。在我们一般人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对我们来讲却不是。例如说我们外出，然后我们要准备很多东西，然后上学我们也是需要先到学校去先做参观就是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完成一件大家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或许看起来是 觉得有一点也不能说是麻烦或是困难，就是我们需要比别人投入更多的时间，但是这些东西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不再把这些额外所需要做的事情当作是一件困扰我们的事情，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一家四口也常常都是会相互扶持、相互帮忙、相互支援，所以我们已经习惯这个所谓的新的我们的生活模式吧。
0: 是，所以玉林是从小有叫做脊髓性肌肉萎缩哈。
2: 玉林大概在出生之后大概五六个月，然后因为身为当妈妈的就是我太太，她就有时候会跟我讲说，我怎么感觉玉林好像动作没有那么灵活，虽然他是我们第一个小孩，说我们也没有其他另外一个小孩可以比较，但是作为妈妈她可能就有第六感，就知道我的女儿似乎有一点不一样。那我们当然就是去求助于医生，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家庭医生也跟我们讲说每个小孩的成长速度都是不一样，所以也叫我们不要担心。可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到了七月八月，小孩子七个月八个月九个月，有的小孩已经会爬会坐，甚至快到一岁有的小孩已经都会站了，可是玉林还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然后于是我们就开始去求助专科医师，然后我们找了很多医师，然后也医师也跟我们提供说很多检查可以去检测，但是好像似乎都是没有办法发现说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然后那时候我太太想说，既然我们来台从台湾来的，然后台湾在医疗这方面也是蛮进步先进的，那或许在美国这边我们没办法找出到底玉林身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说不定我们可以回去台湾去试试看。然后于是我太太就自己带着玉林就搭飞机回台湾，然后我们就到台大的儿童医院，然后当门诊的时候叫到我们的号码，然后我太太带玉林一进去，然后那时候的医师看了一眼，大概不到五秒钟就跟我太太讲说，玉林根据他的观察，玉林有可能就是得到脊髓性肌肉萎缩，然后他这个疾病可以从抽血然后去做化验就可以检测出来。然后当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非常难过，因为身为父母亲当然都希望你的小孩有一个不要说有多成功，但总是希望他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是。然后两个礼拜后检查报告出来，然后我们就得知玉林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然后我们当然也度过那个难过伤心的日子我们伤心了好几个月，就我太太跟我很难过，可是我们讨论结果发现与其伤心难过这样过下去，我想我女儿更需要一个可以陪她一起走下去努力克服困难还有问题的爸爸妈妈。所以大概不到半年一年之后，我跟我太太就想的都是怎么让我女儿可以在她的人生里面可以走得更顺利然后更快乐，所以我们就会把那些不快乐难过的东西都把它丢掉，我们现在所看的都是日子要怎么更顺利的走下去，我们不怕遇到困难，我们都愿意去把它解决掉这大概就是要和大家分享的。
0: 是，跟 Rick 的分享哈，的确是非常的不容易哈，因为从小呢就有很多的挑战哈。那可是玉林的表现呢都不让爸爸妈妈失望哈，在学校看到玉林也总是脸上挂着笑容哈，然后呢成绩非常的好，所以真的是要感恩爸爸妈妈哈，还有 弟弟当然也是哈，一家人的支持。要不要请妈妈说一说您的心情？
3: 应该就像我老公讲，就是说我们要排除困难，要怎么样帮助他可以跟别人一样的学习成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对，所以从我知道的玉玲的故事，这个一家人的支持真的是太重要了。那玉玲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在学习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
1: 就是通常不会有太多困难，只是我通常都会先那个问一下我旁边的同学或者老师，
0: 你觉得老师跟同学都很愿意帮忙你吗？
1: 对，那个我有几个蛮好的朋友都会跟我一起聊天，然后也会那个我也会帮助那个大家，因为那个如果我的朋友不会一个中文字，我可以教怎么写，然后有时候他也会帮我检查一下那个我自己写的功课。对，
0: 我从跟爸爸聊的过程当中知道玉玲非常的自觉，事情总是早早的就把它做好，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在现在的孩子有很多的干扰，所以你都很早就都把该做的事情就做好，是这样子吗？
1: 对啊，都是早点把事情做，然后后来也可以再去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像是画画，然后那个我也可以跟我的同学聊天。还有
0: 听说玉玲画画非常的好，玉玲你喜欢画什么样的画？
1: 我喜欢画跟动漫有关的，可是我上年也有参加过那个北加州他们有一个画图比赛，是蛇年的画图比赛，所以不但能让我那个做我喜欢的画画，也可以让我学习一些那个中文的一些新年会做的东西。
0: 对，所以画画好是一个需要非常有耐心的事情。要不要让我看一看你的画？哇、wow, 这都是你画的吗？
1: 对。
0: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幅？
1: 这个就是我在那个去年画画比赛画的蛇年的海报。
0: 哦，这是一幅2025年迎春挥毫，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画画比赛吗？
1: 对。
0: 那这幅画有没有得奖？
1: 有，我也得了第一名。
2: 玉玲是参加高年级的，就是新春挥毫的海报比赛，是电子版的海报，它有一般的类似纸笔的，这是电子版的。那刚好玉玲喜欢这种做那个电子的画画，所以他就参加比赛，然后就很幸运的就得到第一名，还拿到了奖金跟奖状。
0: 哇，好棒哦！所以这是一个去年的迎春挥毫的比赛，蛇来运转，因为去年是蛇年嘛，对呀。那像玉玲这样画这样一幅画要花多少时间？
1: 应该大概要7到10个小时吧。
0: 嗯，
1: 对。
0: 谢谢玉玲的分享。
1: 还有我其实也有弄我自己的那个 YouTube， 是跟天文有关，所以我这里都会自己画一些我会放在影片里面的图。然后这个我觉得蛮好玩的，因为那个我可以想我自己想要讲的东西，然后再把它画成个图给观众看，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0: 所以玉玲也很喜欢天文。好，那你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例子，你的 YouTube video 里面你讲到什么样跟天文有关的知识呢？
1: 其中一个我的影片里面就是在讲我们那个就是地球以外的一些那个星球，所以我讲到说要怎么去用 望远镜找那星球，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把一个，因为那个有些星球不是在一个很大的太阳前面嘛，所以有时候太阳光太大看不太到，然后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一个类似黑色的板子的东西放在太空的望远镜上，所以可以把一些太阳的光挡住，然后就只能看到那个星球，欸，就可以拍个很好的照片。
0: 嗯，所以玉林，你这些天文的知识都是自己从书上或者是网络上学习到的吗？还是说你用什么样，你怎么可以知道这么多？
1: 我从小就看了很多跟天文有关的书，所以很多也都是就从书或是其他影片学来的。那个，可是因为我现在比较大，我知道比较多科学有关的东西，所以我可以自己想出一些那个比较容易让人家理解的方式，然后解释的比较好。
0: 那请问玉林，你以后想要做什么呢？
1: 我以后是想要当一个在 NASA 的太空科学家，然后我的梦想就是帮人类找到一个或是有可能可以的话更比一个还更多的那个别的星球，然后是那种我们以后有可能可以叫一些人去的星球，因为那个我觉得探险太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如果可以叫一些太空人去探险那别的星球，我们有可能可以发现我们有可能可以看到一些很特别的植物啊或者别的生物，然后也可以学习到新的科学，而且探险太空也会让我们设计很多不同的新科技，然后这样子也顺便帮助在地球上面的人。对，
0: 太好了，玉林非常有探险精神哈，希望你的愿望能够成真，成为一个 NASA 的 scientist。 好，是，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哈，玉林的中文非常的好。玉姐的中文也很好吗？
4: 早就我的中文跟姐姐大概一样啊，可是就是我姐比较好，她有看书，然后她写字比较漂亮。
0: 是，那我想请玉姐分享一下哈，姐姐在家里面你怎么样帮忙姐姐或帮忙爸爸妈妈需要的时候？
4: 我会帮姐姐，就是如果她有学校，就是她如果不是她房间如果有东西掉下去，我会帮她从地上捡起来。然后那个我也会帮我把就是礼拜五会把那个垃圾桶拖进来，然后还有对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嗯，
0: 所以玉姐在家里也是一个好帮手哈。
2: 其实玉姐其实帮姐姐蛮多的，虽然他们姐弟俩常会在那边开玩笑口角说都没有帮忙，其实玉姐都是默默的付出。就姐姐书包的东西有时候我没有空去帮她拿，玉姐嘴巴在那边抱怨，可是还是会去做。玉姐其实真的是我们家里的一个蛮棒的一个帮手，我是真心这样觉得的。我想要分享有关玉林的是，他就刚才讲的，他做事都很有计划，然后常把东西都安排得非常好，常常都让我很压抑，说他竟然有办法这样把事情的像功课考试都早早就把它准备好，真是跟我非常不一样。小时候我都是拖到考试都拖到前一天两天才开始读，然后我女儿她却就是常常在一个礼拜或更早以前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好，而且不止考试考好，她做的笔记简直就可以当成非常棒的一个参考价值的一个，就是可以简直可以当参考书。就是我记得有时候玉洁她小玉林三岁嘛，他有时候遇到一些功课上不懂的事情， 姐姐常常会教导他之外，之后还会把他拿出他的做的那个笔记本，然后常拿出来看，简直就是非常棒的一个教材。所以对玉林这种从小就是有规划有计划，然后慢慢的把事情完成这个认真的态度，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欣慰，觉得非常的觉得非常开心。对，
0: 那这点是跟妈妈 Brenda 比较像吗？
3: 我应该也是从小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
0: 是，
3: 可是我可能也是没有说像玉林这样子就是计划的非常好。他是比较有机会，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体上有一些限制，所以很多事情他都需要别人帮忙，所以能够提早计划，然后让自己能够按部就班的去执行，其实是对他自己来讲是比较有利的。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就是在做计划啊，在做执行啊，在读书上面都比较有这个想法吧，就是说要想早一早把它弄好，以免到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能预期的状况，所以他可能在这方面都做得蛮好的。
0: 嗯，真的很不容易齁。那玉林，你有没有有时候自己难免心情有不好的时候？如果有的话，你要怎么样克服？
1: 我通常会听一些音乐，然后我也会画画或是去看个有趣的书。而且那个我知道坏的事情不是永远在那边，所以一定会变好，所以我就不会去想太多。
0: 就是事情不会一直都不好是吗？对，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哈。对，感恩玉林跟妈妈 Brenda 的分享。那请问在玉林成长的过程当中齁，有没有遇到一些温馨的故事齁，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
2: 我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些小故事。就是在玉林大概因为玉林大概一岁左右我们就知道他患有这个疾病，所以他需要靠着轮椅才有办法在家里移动嘛。所以当我们知道玉林有这个病，我们就在想说要怎么去购买一台那么小的轮椅供一个一两岁的小朋友使用。所以我太太跟我就开始上网去查询，然后不晓得我们在这边找到的轮椅都是儿童轮椅，都是很笨重，然后对于一个患有那个脊髓性肌肉萎缩的小孩来讲，他们力气本来就比较小。然后这边可以购买到的美国当地的轮椅通常是比较笨重，比较不是那么轻便可以使用的。然后当我们正在苦恼的时候，我们有参加一个病友的一个社交的平台，然后我就去问说，诶，像我们这种小朋友一两岁的小朋友去哪边买到一个合适的轮椅。然后查了发现，诶，欧洲其实那边有做一些很轻便的轮椅。然后于是我就跟我太太就开始向那个欧洲的那些轮椅厂商联络，然后去询价。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每个轮椅的价钱都不便宜。然后这时候刚好遇到一个就是因为我已经在那个社交平台有留言嘛，刚好有一位住在波士顿的一个太太，她就主动跟我联络说，诶，他的女儿跟玉林一样是有这个疾病，可他女儿已经长大了，他们家有一个没有在使用的轮椅，然后他可以送给我。然后当下我就想说，诶，这个轮椅其实要价不菲，然后这个太太怎么那么好心说要免费寄来给我，然后送给我。然后我本来问他说要不要我跟他购买，他就说不需要，他觉得这个轮椅因为他女儿已经不要用到了，如果可以把它给玉林，让玉林帮助到玉林，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它的价值，他不需要从我身上再说卖二手多少钱拿回去。他只跟我讲说他现在帮助我， 然后等我以后就是玉林他长大之后不需要使用这个轮椅，再把这个转交给另外一个需要帮助的小朋友，就是像这把这个善继续传递下去，这是他跟我讲的，这是唯一他需要我做的事情。然后当然我们住在美国这边，加州跟波士顿东岸相隔了非常遥远，然后收到这个太太这个那么善心的帮助，我们全家都就是心怀感恩，就觉得说非常的感谢他们，然后也让我们觉得说这个善意是可以让人家很开心的。所以我们也是从这些东西包括玉林身上学到，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时的会接受到陌生人的帮助，然后常常是一个小小的帮助会让我们全家开心的不得了，所以让我们养成说如果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愿意就是去帮助别人。这是我从玉林还有很多帮助我们陌生人帮助我们的身上学到，就是善就是要去做，然后要把它传递下去。
0: 是的，而且我记得您说也有跟这位太太保持联络对吗？
2: 对，就是因为我们一样有在平台上面，就是我跟这位太太就是逢年过节我都会也没有就是送几句就问候的话，跟他讲说我们玉林现在过得怎样，然后很不错，然后我时常会跟他讲说我们非常感谢你提供我们使用这个轮椅，然后我们已经把这个轮椅又送给另外一个小小的小女孩，然后现在这个轮椅已经传到第三个小女孩身上，然后有发挥到她的价值。对，
0: 是的，这真的是一个善的循环，爱的循环哈，所以这很温馨的故事。那玉林，我们总是有时候要出门嘛哈，那在出门在外的时候呢，也记得 Rick 跟我分享过这个很温馨的哈，陌生人都愿意出手相助哈。Brenda 妈妈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块？
3: 就是有一次两年前我们去那个伦敦旅行。然后我们大部分都是坐那个地铁，伦敦的地铁是比较老旧的，但是有一次呢，就是说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要去的车站要下车，可是那个缝隙车列车跟那个月台的缝隙非常大，结果玉林他就要轮椅下去的时候呢，就卡轮子就卡在那个月台的缝隙。然后就进退不得，然后可是大家知道那个捷运啊，就是说地铁的那个开门的时间是非常短的，所以你必须要当下马上反应，所以当时就是其实人很多，但是呢有人看到玉林就是说他整个轮椅都倾斜，就赶快来帮忙，然后其实玉林已经蛮重的，再加上那个轮椅也很重，所以大概有大概有四五个人过来帮忙把轮椅扶正，然后把它抬下去。所以就是说当下就是说有受到一点惊吓，可是就是大家也是很乐意就是伸出援手，所以很快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然后大家好像把那个玉林安全的放到月台之后，他们这些人也就离开了。那我们都还来不及要跟他们说谢谢，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人都很愿意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对，
0: 所以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是有很多很有爱心的人，所以这些温馨的故事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需要帮助的时候并不寂寞。在这个玉林成长的过程当中，一路上走来当然是非常的不容易，有很多困难要克服。那你觉得在这个经验当中有没有什么样比较深刻的体悟跟学习？
2: 我比较深刻的体会就是人生从来没有是顺利的，总是会有一些挫折跟困难。那我觉得挫折跟困难让我们难过是难免的，但是不要在这个难过的心情让它持续太久，就是打起精神看怎么去面对它，因为把困难解决，面对这些挑战，就像刚才玉林讲的，困难永远不会说一直在那边嘛，就是 人生总是有高有低，遇到低潮的时候就把它解决，然后 move on， 然后继续走下去，然后每天都尽量开心快乐的去过着。这是我就是从玉林出生之后到现在我都秉持的这样的想法，就是困难挫折没有什么了不起，面对它解决它，然后继续走下去，开心的过下去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倒我们，只要我们家人互相扶持，然后当然包括其他有陌生人，很多人都愿意伸出援手，实时的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就像刚才讲的，我太太讲说那玉林轮椅卡在月台，帮助我们那些人只是花他们大概两秒三秒的时间，可是让我们记住的两三年甚至二十年以后，我们都还是会记住我们曾经受到别人愿意这样帮忙我。
4: 所以我学到就是要那个帮助别人，因为那个有时候有人就是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做一个事情，所以你就要，如果你可以帮他们的话，你就要帮他们做那个事情，
0: 就是要很愿意帮助别人哈，尤其是家人的话更是哈，需要彼此扶持。对，玉姐很好的心得。
3: 我觉得就是说要人生其实没有很长，所以要多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2: Brenda 和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认识就是从滑雪认识的，所以我们两个彼此都很喜欢滑雪，所以我们自从玉林我们知道他有这个疾病坐轮椅，那我们想说我们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去从事我们最喜欢的滑雪这个运动了。然后直到大概三五年前我太太她从那个在一个 conference 就研讨会上面得知说，我们这附近的太浩湖他们有一个非盈利机关叫Achieve Tahoe， 他们专门提供一些为有特殊需求的小朋友提供滑雪这项活动。那我们当然是很开心的得知到说我们终于可以回去滑雪，于是我们就跟他联络，然后于是他就安排就是他们有那种很特别的就是可以像雪橇似，就是让行动不便的小朋友可以坐下到好像是雪橇那种 ski 的特殊的那个装备，然后他们后面有个教练就可以带着玉林就到山上，然后让玉林享受和一般小朋友一样可以从上面滑下来，除了看到漂亮的湖景跟雪景，他也可以享受那种速度的快感。然后玉林很喜欢这个滑雪的运动，然后自从我们知道有这个运动之后，我们几乎每年冬天我们都会花时间，就是除了我和我太太还有玉杰都很喜欢滑雪，然后玉林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他少数可以做的运动之一，所以他也很喜欢，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回去滑雪。然后包括今年应该是说去年有他们有举办一个为这种特殊小孩所举办的滑雪比赛，然后玉林也有去参加那个比赛，那虽然没有得到前三名，不过玉林也表现得不错，然后我们明年会继续回去参加这个比赛。对，
0: 好棒的故事哈！所以玉林记得这个滑雪的经验吗？
1: 记得那个我很喜欢的速度非常快呢，我那个练习的时候跟比赛的时候都有认识很多其他跟我类似的人，所以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经验，所以蛮有意义的。
0: 是的哈，这个让我想起来我们正言上人有一句静思语哈，要克服困难不要被难克服哈，这是非常好的例子。
2: 我要感谢我太太，就是当我们遇到有玉林这个特殊需求的小孩的时候，其实我们想的是我们生活要怎么继续走下去，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要过着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可我太太常是往很积极正向的方面去做，就像旅游，她不会说因为我们有着轮椅或是我们要额外带很多不同的器具跟我们出游，虽然是很麻烦，但是我太太 永远都愿意去挑战它，去做它，包括滑雪旅游，从来没有因为说玉林他身体上不方便我们就停止去做这些事情。包括对我们对玉林的教养也是一样，就是虽然他身体比较不方便，我们也不会因为他身体上面不方便我们就把我们的标准放低，然后就随着玉林他去就是要做不做都可以，我们一样是像对他像对待一般小孩一样，有该做的事都要去做。当然玉林他自己常常都是做得很好，也不需要我跟我太太多关心，但是我要谢谢玉林让我学习到很多，我太太也让我学习到很多，包括我的儿子，虽然他平常都是一副漫不经心吊郎当的样子，其实那其实他该做的时候他也会做。而且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们一家四口在美国这边就只有我们四个人，我们也没有爸爸妈妈的帮忙，兄弟姐妹也都在台湾，然后我们彼此帮忙让我们有勇气继续的走下去。当然我们也从中文学校认识很多不同的家长，然后朋友彼此老师学校也对我们提供非常多的协助，然后我们都非常感谢。
0: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这一家人的扶持，然后还有社区当中的老师学校的同学都给我们很多的鼓励，所以非常感恩玉林玉洁和爸爸 Rick 跟妈妈 Brenda 今天接受大爱心的专访。我们从玉林的身上呢看到只要有愿就有力，而且只要把信心毅力勇气拿出来呢，生活上很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而且这些困难呢其实是让我们学习到很多人生很不容易的功课。所以非常感恩玉林跟爸爸妈妈和玉洁的分享，那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让玉林跟我们分享更多爱的故事。
2: 谢谢
3: 谢谢，
0: 感恩感恩大家。

大爱剧场一如阳光的主题曲如阳光一般存在。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广播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 FM 96.1 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 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恭敬虔诚的心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台湾，我都常说无以为宝，我们以善以爱为宝。我们台湾真正是有善有爱，人心有爱啦，点滴呢可以成为啦这种爱的能量啦，供应给人类，也可以给人类的方便，这要靠发展科技的人，都是要用好的方向加以做。所以说起来，现在啦，咱要多用心，多教育，唔通呢无好的方向，去予下一代、下一代呢学，咱爱好好改传入来呢爱的环境中。这几天啦，看到咱慈济人有四代同堂哦。这就是嘛，很期待，给团结啦，传家以爱传家，用爱来团结啦，一代传好一代，咱的主祭人这么多，啊，这的主祭人呢，哪个一一传啦，一人。传三人，或者是五个人、十个人，过较好吼。这都是伊的爱团结，也是呢，甲咱的地方成为一个呢优先带爱的社会，过较好吼。这是咱现在大家人爱努力啦。师父已经呢，住在今年啦，行上了六十年咯，六十年的时间啦，我嘛真安慰，也嘛是真感恩啦。我家己自我盘点，六十年的时间，自我盘点。六十年的时间，看到了各位菩萨。

搁再和咱的子孙搁较认识自在，咱以爱团结吼，这就是福慧的家庭，有智慧啦，才会当安怎来教育子，教育咱的孙，会用个用爱呢为社会付出，这就是智慧。会要用爱来付出啦，这呢叫做福。所以讲吼，子孙有智慧啦，咱这个家庭都是有福，因为呢有智慧才会要造福人群。会要造福人群呢，咱那不是有福的家庭呢，一定是有福的家庭。所以啊，咱爱多造福哈，多用爱来教育咱的子孙吧，真重要。真正是哈，咱现在啦，普天之下。灾难啊，清脆到底呢？这个国家要如何帮助呢？地球才有偌大呢？大水灾啊，大火灾啊，安尼呢？灾情现在，也阁是呢，伫咧烧，伫咧淹水，看到吼，真烦恼。在那过了后啦，慈济人，我都甲因讲，大家人现在拢爱保平安，注意呢，遐个灾情离恁偌远，大家人爱注意，啊，好好呢，啊，了解灾情是啥物程度，到时阵呢，那是灾灭了后啦。啊，咱都要准备，准备要安怎去救灾？恁这当村都开始爱准备了。我拢安尼讲，叫因讲吼，注意现在灾也未过，家己爱注意。灾那过后啦，开始呢，都爱去了解，去了解，去提名册，啊，咱就开始呢，会当发放吼，这都是咱现在开始爱做的代志吼。所以咱爱用虔诚的心来为天下呢祈求天下平安呐、啊，祈求呢天下无灾难。所以各位。利用咱的虔诚，大众合我来的虔诚，这叫做众众心。然后是大众，偌尼真多大众共聚一堂，众心合一，虔诚祈祷，这叫做上塔诸佛。菩萨听，所以感恩，咱好好用心啊！我嘛真期待，大家人吼，大家人，恁一定爱看大爱台。咱家己有大爱，第一，咱啊看大爱，咱会知影讲，咱的主祭人因安怎做，咱的主祭人。过去也有懵懂的人生，走入瓷器来如何成为菩萨？这呢是一个教育啦。啊，家家户户成为呢爱的力量，那在人间啦、啊，在社会，呀，咱这个人间呢，都成为净土。咱定啊，伫咧念《弥陀经》啦，讲净土，大家人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迄个所在是净土。啊，是毋是真正会当去到西方，拢毋知。咱

人间，人间呢就是净土，只要咱转变一下过去懵懂的凡夫，咱这当中有因缘，咱转起来，靠近好人，靠近好事，好人好事啦，合起来，咱就是好人。所以吼，咱若会当甲人间好人合作起来啦，这叫做福，造福人间。好人呐、啊，好天气，好地气，所以好人、好天气、好地气啦，三气合起来呢，这叫做净土吉祥地哈。期待人人呢都听师父的话啦，好人好事啦，净土人生啦。啊，呢少不了你一个，你一定也要这样做，就是少不了你一个啦。所以家庭啦，啊，呢也是啊，呢的教育啦，那整个家庭都带出来，这呢真正是人间净土，人人呐、啊、都是在极乐世界。极乐的欢喜，极乐的世界，哈，那这都咱大家人爱努力，哈。

司机科学成长，有一句近思语说，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中，我们一起聆听了一位勇敢的女孩玉玲的成长故事。虽然在行动上面啊面临着许多限制，但是玉玲勇敢、乐观、上进，不断地朝梦想前进。而玉玲的爸爸妈妈更是以身作则啊，在困难与挑战中始终并肩前行，一家人彼此守护，相互扶持，让我们从玉玲的生命故事中学习到面对逆境的智慧，也看见了无尽的爱与希望。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与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期待我们每个星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哈，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哈。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哈，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读书哈。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1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哈，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哦，也很照顾我哈，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哈，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2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2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第十一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哦。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啊，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啊，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哈，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先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教育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有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 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啊。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梅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校长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实际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剧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 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嘛。
0: 哦，那看来你这个词字合一的那个的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啊，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词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带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0: 你觉得自己幸福吗？你满足了吗？可能有人会觉得自己没车没房，薪水不高，存款又不多，就是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但这是真的吗？
1: 对，讲这个天地间啊，一人一人的中间，那有幸不幸之间，大家人相信吗？有的人讲这间厝的内底，讲这款的环境，确实呢也无同款呐，会感觉。有的人感觉，我伫这个家庭，我真满足，我真幸福。有的人呢，讲伫这个家庭，感觉我心不平衡，我无满足，我无幸福。嘛是有啊，所以啊，幸与不幸之间，真的就是伫一念一念，所以咱爱有正念嘛。
0: 正言法师开示：幸福与不幸福，满不满足，都是在一念之间。从每年全球的幸福调查报告也指出，幸福与物质的条件是不成正比的，却与人的心态好坏是成正比。这就是静思语所说的，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
1: 人啦，不管是环境是怎么样，都是呢，心理是最重要。有的人呐，很富有，但是呢，内心啊很贫穷，永远呐、啊，好像呢都填不满的心啊，所以常常会听说啊，他心里不满呐、啊，对。他心里不满，就会有很多的烦恼。这样的烦恼呢，会惹来了许许多多的困境，自己困住了啦。所以啊，我们的心啊，要很知足，有知足的心啊，才懂得感恩啊。有了感恩的心啊，他的心就宽了、啊、念就纯了、啊、所以呢，心是很重要。所以真正的能快乐的人啊，那就是要看心灵的境界。
0: 法师说，心不满足，烦恼多，所以用知足感恩的心，才能够跳脱这种不满足的轮回。
1: 财富啊，不如心富哦，心哪个无足，还是呢，腹中之贫呐、啊。我们假如是心富啊，心灵富有，那就是知足人生啊。那那也要地球啦，就是富有。但是呢，假如是单一的富，富有财，但是心灵永远贫乏，那这样的人生更苦难哦，患得患失啊，这呢实在是苦不堪哦，那种的烦恼呢，相信啊，患得患失会很苦的啦。所以我们假如能过了清淡生活，那靠自己的实力来做事来生活，这样呢就是最知足。那还有余力呢，还要再帮助别人，这更富有、哦、所以啊，不能只一直想说、哦、物质来享受，其实呢物质的享受呢，化为清淡的生活， 那种的脚踏实地啊，那步步踏实啊。
0: 法师说，财富不如心富，有余力去帮助人才是最幸福的人。在生活中，我也常和家人分享，我们拥有的东西很多，但是没有的东西也很多，所以呢，我不看没有的，而是感恩自己所拥有的。您又是如何让自己的心满足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是怎么定义贫穷与富有呢？要怎么样才是快乐呢？
1: 要怎样才会快乐？哎，我有钱啦，有地位啦，有名啦，这样呢，我才会当作快乐的啊。这样是不是真正快乐？有无？有。实在无啦，吼，迄位愈悬的吼，迄烦恼愈多哦，吼。钱多呢，是不是真安心快乐？有啊无？我嘛定来听到一挂吼，足有钱的人哦，因足烦恼的哦。迄种的烦恼呢，唔是咱平常人吼有法度好去体会的。迄种烦心啦，烦心的心吼，足艰苦的啊。你财产愈大吼，钱愈多啦，惊失去的心哦是真大。
0: 法师说，往往拥有的越多，不仅会烦恼多，也容易患得患失。所以，财富、地位与名利不一定会带来快乐。那么，正言法师是如何看待贫与富呢？
1: 贫富我把它分作四类，它有富中之富。这富中之富的人生是富有经济的力量，富有爱心的力量。但是呢，有的人生是富中之贫，它真富有，不过它还没感觉它有满足啊。有一间厝，爱想爱有两间厝啊；有一间公司，想爱有两间公司啊。啊，若有两间，都爱有三间啊。啊，安尼呢，不断地的连起吼，这种贪嘛，就是永远呢未定的事。但是呢，人生有贫中之富，伊嘛知影讲吼，系我应该爱做。我今仔日虽然是食糜啊，唔过，哇，小可欠一点嘛呢。我食糜嘛，伊生活落去啊。虽然表面上你看伊的厝呢是贫穷人家，其实因的性命活得偌丰富啊，富有爱心嘛、啊。另外一类呢，就是贫中之贫。贫中之贫的人生，贫都伫咧可怜呐。但是呢，伊迄个贪念啊，佫加一个贪念，迄种的贪念呢，就是苦不堪言。所以讲起来，这个贫，唔是物质的贫乏，是心灵的贫乏。有物质，那会当各种去付出。我想，这对人间的帮助会更过较大。
0: 法师说的四类贫富，就是富中之富、富中之贫、贫中之富、贫中之贫。贫与富的关键就在于心灵是否有爱。那么，如何成为富中之富的人呢？
1: 一个人跌倒在那里，你有力量就赶快帮他扶起来，让他站起来。他肚子饿了，你有鱼呢，就可以呢一点分一点给他吃。好，那他没房子住啊，大家呢把爱心凝聚起来呢，让他呢能安身立命，哈，可以呢有一个安定的所在。古早人讲哦，小富为轻俭啦，啊，大富呢是由天啦，哈。所以这轻俭的意思呢，就是要平时较俭一点，哈。啊，咱呢那有春啦。也当堂讲哦，发挥这份爱心，这就是富中之富的人。 你的生活无愧欠啦，你还要呢有有余的可以再帮助别人，这呢就是富中之福。但是人生大部分拢有这种的习气，都是呢有一缺九。啊、哦，我那有一千块吼，我个想九千块来到一万嘛吼，我那有一亿吼，那个九亿来到十亿嘛吼，这吼求啊永无止境啊。
0: 法师说：“小富由勤俭，大富是由天。富而有余，又能够去帮助他人。”就是腹中之腹的人，盘点自己的人生，您是有一缺九，还是有十舍一呢？我是每天头铺满，为需要的人来储存幸福，您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的人来储存幸福，您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0: 你会有这样的口头禅吗？哎呦，好好吃哦！哎呀，减重是明天的事。下定决心要早起读书，哦，爬不起来，明天再说。明天，明天，真的有这么多的明天吗？
1: 啊，人世间无常啊，不知道呢。是，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很多事情啊，都是来不及。不要以为今天不好好学习，还有明天；今天不改变自己的习性，还有明天；今天不好好的把握好的因缘付出，那还有明天吗？
0: 时间与无常，何者先到呢？没有人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虽说现代人普遍长寿，但你真的有把握自己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运用吗？
1: 人间啊，有两个挡不住的，什么挡不住？时间，还有一个呢？

0: 无常，时间挡不住，无常挡不住啊。所以我们呢，需要在时间的挥洒过去，我们要好好把握，因为呢，无常跟着时间呢一起在飞啊。什么时候无常到来，没有人知道。
1: 时间在飞，无常在追。法师说，时间与无常是停不住，也是最不可爱的。同时也以一段小故事，阎罗王在烦恼哦，最近到地狱的人怎么减少了，召开会议来讨论怎么增加堕入地狱的人数。
2: 就一个小鬼啊起来，
0: 伊讲哦，我确实有一个真好的办法，我要来去甲世间人讲，甲伊讲，每一个人啊都要过有明仔载，每一个人都还有明天。哦，阎罗王讲最好，过想真好。啊，大家人感觉奇怪，这敢那这么简单，甲世间人讲哦，人人要过有明仔载，这哪有什么款的稀奇嘛？阎罗王就讲，人啊，所以的堕落呢，就是懈怠，懈怠的人呢，就是永远拢有明仔载。所以，这就是讲吼，咱佛陀咧甲咱讲，咱爱相念无常。
1: 以为还有明天，所以人就容易松懈，长期处在舒适圈，久而久之就怠惰了。因此，佛教中有个观念，顺境的时候要有无常观，还有如旧头燃，头发在燃烧。好紧张，生命的流逝，我们要赶快精进。
0: 咱爱赶紧精进啊！好亲像讲，咱的头毛或者是目眉呢，安尼去火火烧掉啊！啊，你都爱赶紧反应，紧甲拍火掉去啊！要不然的话呢，那头毛啊、目眉毛啊，真紧都火烧去哈，劈就都去啊！哦，所以我们人生啊，这生命也没有人哦知道到底那是多久的性命，我们无法去掌控那的性命的长度，那的寿有多长不知道。但是呢，宽度啊，深度啊，我们可以去掌控啊。
1: 因为我们不知道生命的长短，所以要精进，就是把握时间，增加生命的宽度与厚度。您是否也曾经像法师所言，火烧眉毛的情况，或是有什么没有及时去做的事情让自己遗憾的呢？欢迎大家可以到多用心证严法师的幸福心法的脸书跟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我是怡君，想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可以到 IG 或 FB 搜寻多用心，耳朵的多，多用心。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跨年夜，电视里传来很一致的倒数声，看着窗外的烟火，总是带来欢乐的气氛，传递生命的活力与希望。然而，我却选择默默感受内心的平静。同样的烟火声，只因为身处的环境不同，对在世界另一端的叙利亚难民来说，也许会联想到战争时所经历过的可怕场景，充满恐惧与悲伤痛苦。想起了制作专题看到的一段影片，12岁的阿里是一位叙利亚小男孩，因为战争来到了土耳其。他的眼睛湿润无神，哭着说，我好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回叙利亚，在这里我压力很大。听到这一句话时，想到他们的艰难处境，心很痛。阿里的父亲卧病在床，所以小小年纪的阿里必须负担全家人的生计，每天在工厂里工作超过13个小时，却只能换取微薄的工资，失去了正常快乐的童年时光，而且还不能读书。土耳其志工们知道了这个情况，想为每户难民家庭提供援助，但是因为经历逃难，让难民们都心存恐惧，害怕接触陌生人，所以把志工们的善意拒之门外。志工们不放弃，也不断地说明用意，终于进入了难民的家里。阿里从开始的不知所措，半信半疑，到慢慢地接纳志工们的真诚与亲切，带给他很多的安全感，并渐渐地放下心里的防备。回归校园学习后，阿里的心情转变了，天真的笑容回到了他可爱的脸上。当年的这一份爱与信任成为成长路上的养分，阿里一直很努力上课和健康的成长，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也在课余时间选择做志工服务。原来信任是一份礼物，心还在，希望就不会消失。当我们珍惜每一个细微的瞬间，懂得在生活的复杂中寻找那份真挚的情感，并用心去体会，将成为心灵永恒的宝藏。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上星期嘴巴破了，想起原因，连自己都觉得好笑。有天下班，因为太饿了，想去火锅店饱餐一顿。一看到热腾腾的泡菜锅，我没有多想，等不及的就拿了筷子夹起菜，三两下把菜放进嘴里去了。没想到刚煮好的高丽菜不但没吞下，舌头就被烫到了，真的是急得得不偿失。还有一次吃饱后嘴有点馋，走进夜市买了袋生煎包，心想已经起锅了一段时间，摸起来温温的，应该是不烫了，插起一颗直接放进嘴里，咬下后汤汁溢出，嘴巴又被烫到了，也是一次因为贪快心急的惨痛经验。这样一时的急反而让我没有办法好好享受可以入口的美味，还会让自己受伤。回顾几次的经验，我也想到了前阵子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印象深刻的小故事。有位先生发现手表不见了，一边抱怨碎念，手表在哪里啊？放在哪里了呢？翻箱倒柜的在家里到处找，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那只表，好几个小时过去还是没有找到，只好先出门。很巧的是在门口碰见儿子回家，便交代他帮忙找手表，儿子没花几分钟就找到手表了。父亲回到家之后开心地问他，你是怎么找到手表的呀？我找了他一整个下午呢。儿子说，一开始我也找不到，后来我就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先做自己的事，忽然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循着声音就找到他了。静下心来，原来遗失的东西就在自己的身边，没有太难的方法，难的是焦急的那颗心让寻找的方向迷航了。遇到急事匆匆忙忙赶时间，最后或许成了反效果，有些事急了也没用，着急只会自乱阵脚。就像有句话说的一样，欲速则不达。所以如果可以急事缓办，静下心来仔细思考好再处理，也许就能发挥最佳的效率，成就最好的成果。快就是好吗？在不同事情的处理上或许不一定，但急一定不好。越是心急越成就不了大事，越想要也越得不到，唯有摆脱烦躁的心，平静下来就能够听到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慢一点会更好。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看着天花板的吊灯忽然大力地摇晃了起来，是地震，下意识地就想往外跑，赶紧呢一把抓起了钥匙，转身赶快找出手机。脑海闪过最近网络上传来的各种心理测验，紧急时你只能带走的一样东西，或是逃难的路上不得已你必须最先舍弃的是什么。选择有时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呈现出当下的判断与浮起的心念。难怪有人说，遇到事情的第一个念头决定着我们的人生境界，因为选择念头的能力能决定我们的命运。能选择是因为人总以为自己有主控权，的确能为我们的选择做出一个决定的是来自我们是自己心宅的主人。但其实命运的规则并非妥妥当当的安排好让我们来选择。我的导师正言圣人就说过，人生两件事挡不住，时间流逝挡不住，无常来时无预警，人生有许多的无从选择。七月份的志工培训课程遇到了一位非常靓丽又有活力的女孩，才提她是一位受随者，称她做女孩是因为她重生的生命仅有十多岁，正值青春年华。13年前才提不到30岁的年纪发病了，平时很少生病的人却只因为一次突发性的肚子痛求医时，意外得知自己罹患了急性骨髓白血病。如果没有进行骨髓移植，生命就只剩下2个月的时间。病情之严重，才提血癌复发3次，前后经过2次的骨髓移植，1次重大的开颅手术，8大回合的化疗，总共423天的住院。连当时台大的主治医师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血癌患者。听完彩提的故事，我非常佩服他异于常人的勇敢与意志力。彩提坚定而且缓缓地说，因为我无从选择。这个无从选择，我的体会不是无奈，而是既然遇到了，我相信我要做得到。苏格拉底说，如果把世上每一个人的痛苦放在一起，再让你选择一次，你可能还是愿意选择自己原来的这一份。每个人生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功课。我的导师的这句话特别受用，上人说人生境遇无法选择，但是我们能创造心境，透彻苦，超越难，就能时时欢喜自在。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时间可以成就一切，就可以培养孩子，成就孩子的学业，就可以翻转他的家庭的生活。再多事呢，需要靠因缘，没有因缘，哪有旁边的这一位蓝天白云靠近他的身边呢？他方的菩萨把孩子呢带到学校去了，他就是有希望啊，可以接受教育。所以说来，因缘不可思议啊。
1: 欢迎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里的想法。我是主持人金霞。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约到了慈济马来西亚分会副执行长陈吉明医师，就在我们的线上。陈医师有谈到一段，就是这个夏拉达妈妈对着这个师姐的念珠吼，在做祝福的这样一个动作，她也觉得蛮特别的，就点出来跟我们说，其实我们是要去给他们援助，我们是要去祝福他们。诶，没想到他们不是那一种想说，诶，你们可以来帮我们什么，而是给我们这一群志工们祝福，然后也给我们这一群志工们一个感恩回馈。所以就会觉得，诶，到底是谁在帮助谁，很奇妙的，就是一个因缘，大家能够连结起来。那借由他们的身上去看到说那种贫病相依啊，那三代同堂虽然苦的生活，可是这一家人啊，大家彼此在为共同为这个家都在付出，然后都在努力着。那听到陈医师有提到说，夏拉达妈妈一直很希望说，就是她的大女儿六岁大女儿能够有就学的机会，也听到这样的妈妈的一个想法。哎，我们的慈济志工们啊，也开始有了一些后续的一些在这教育的部分，不是说想去就有得去，然后怎么去把这个教育连接起来。好，那我们再继续请陈医师来分享说，其实离他们家不远就有一间民办的学校，在我们听来一个月学费台币140块钱，对我们来讲可能不多，可是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却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所以其实很多家庭他们都想要给孩子们去受教育，可是受完教育以后还是回来务农啊，所以很多家庭就选择那就不要去受教育了。可是这个家庭有了慈济志工的力量，然后来去做了哪一些援助，我们再请陈医师来跟我们分享。
2: 因为我们在村里面也发觉到说，很多家庭就是不重视教育，所以就孩子有去读书没去读书都不在意。那我们是觉得说，要翻转贫困要先从教育开始，所以我们要扶贫呢先要扶志，所以说你要帮助贫穷，你能够每个月能够资助他多少，但是你给他教育呢，他整个家庭都能够得救。上面也提到说教育才能够改变他们的人生，所以说我们就从教育这一边呢去做一个勘察，也做一个规划。所以目前我们在蓝比尼这一边呢，先从节前教育开始，我们也到了几家的学校里面去访问，也去听取各学校他们办学的理念跟学生的一些困境。那我们现在呢，实际在这个蓝比尼呢已经在补助一所的学前教育中心。我们看到实际的学前教育中心，我们不只是在教知识，也是在教人文跟品德教育，就是教之以理，培之以德，所以不是要给你知识而已，也要让你怎样的好好做人。那目前蓝比尼呢，它有13个里，就是13个里里面呢，目前实际已经在一个里已经办了学前教育中心。那接下来我们会怎样的链接到小学？那从小学这一边呢，我们也会链接到初中、高中。因为在蓝比尼这一边有2所大学， 一所就是南比尼佛教大学，那另外一所呢也是民办的学院。我们也希望说很多高中生成绩好的，我们会保送他到这个学院里面去就学。
1: 嗯，
2: 因为毕竟家庭贫困，他们要到外面去就学呢还是很大的一个负担。
1: 对，
2: 所以很多高中生就放弃，没有继续去读书，就是回到村里面，还是在家里，不是嫁人，就是做家务，或者还是回去务农。所以我们会从小学一直到大学这边来做一个探讨跟规划。
1: 刚刚谈到的是我们要用教育的力量来去翻转在地贫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部分我们想再回到夏拉达妈妈他们一家的访视，听说也让您看见最近的遥远的距离，就是夏拉达妈妈的6岁女儿她走上这个学校去就学，看到那个画面蛮温馨的，就是像我们在台湾，像我要送孩子去学校，送他们去幼稚园，然后或者是开学的时候送孩子们刚进学校的时候啊，都会偷偷的在学校外面看看孩子的那个上学的情况啊，然后看他真的好好的走进去教室里面的时候才会安心的回家，也或者还会再多停留然后来去看看他有没有好好的上课，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会突然跑出来叫妈妈的这种状态。那我看到这个传回来的照片跟画面，看到我们的这一群志工师姐们也是如此，就是明明就是他们是夏拉达妈妈的大女儿，但是在送她上学或者是帮她穿这个制服啊等等的，我看到那个画面好像就是自己的孩子要去上学那种感受。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几天那段时间送这个6岁大女儿去上小学这个整个过程。
2: 其实当我们的志工听到夏拉达很重视她这个孩子的教育，大家就决定说一定要送他的女儿去读书哈。
1: 嗯，
2: 那当时我们的当地的志工哈，韩诺师兄呢也跟加拿大跟他先生跟他的家婆讨论过后呢，他们也非常的认同要把孩子送去学校哈。那时候我们在想说公立学校离他家大概有3-4公里哈，要去上学交通也是一个问题。那后来就是他讲说，那在他家的后面哦，就有一所民办学校哈，大概是300公尺而已哈，从他家也可以看到学校哈，但是就是走不到哈。那当天早上呢，大家就到他家里去哈，他的父母跟家婆同意过后呢，师姐们就马上带他哦，要去学校报名哈。那时候他的家婆哈，还是有一点惊讶哈，一个。第二是恐惧，你们这一群人要把我的孙子带走到底要带到哪里去？
1: 这是我们去跟他们接触的第二天吗？
2: 对对对，第二天就要带他 去读书了，所以他就有点
1: 志工非常有行动力。
2: 对对啊，就因为说你现在是开始已经在上课嘛，就觉得说我们来到这一边还是有一段时间，那过后呢，可能大家都要回到敲击地去，所以说就把握这个时间以争取时间来换取这个空间嘛。
1: 对，
2: 所以每一天都有活动哦，那隔天就马上就带他去学校哈，那我们的志工就牵着他的手哈，就这样子走进学校去报名哈。那他婆婆呢就在后面一直跟着哈，就是看你们这群志工到底你们在做什么哈。
1: 对，
2: 一个孙子被陌生人这样子载走哈。
1: 是是是。
2: 那到学校其实呢，我们才发觉到说，原来他的校长呢也非常有爱心哈。因为我们看他家那个砖屋哈，校长说是他替他们跟市政府申请。援助的，所以那个家本来是一个草屋哈，所以说这个家是市政府透过这个校长帮他们申请的。那报名过后呢，校长也交代他的班导师哈，说你每天呢要去关怀，因为他知道他妈妈是盲眼，所以说也要去帮助看他怎样整理孩子啊，穿衣服啦，带书包啦来上学，所以他班导师也。很发誓他可以一直去关怀，然后呢报名回来了，他的婆婆就是跟我们志工说，他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他的孙 能够去学校上学。
1: 嗯，
2: 他这很感恩慈济哦，看到他的孙女可以这样子的能够到学校去就上学。那我们回来又讨论说，哦，那时候大家又怕他不去上学，所以就有了一个上学第一天的陪读团队哈，就是很多志工跟我们在送的司机哈，他也加入我们的团队哈，大家都这样子浩浩荡荡的要把他送去学校读书哈，
1: 嗯，
2: 就看到说哇，好像他的亲戚又多起来，
1: 一起送他去学校读书，哇，真的是庞大亲友团。
2: 其实我是发觉到说，整个家的那个气氛围已经改变了。可以看到说他的先生呢也改变了，夏拉达也改变了，那两个孩子也改变了。我们最近去看，其实这个3岁的这个阿曼，就是小男孩，其实他现在长得好像胖嘟嘟的，而且呢脚也开始有一点
1: 有力气了。
2: 我是觉得不久他应该会走路。
1: 所以也有可能是因为营养还没来得及补足啊，所以让他一直在整个身体发展上，这3岁小男孩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恢复就是正常的状态。可是有了足够的营养，然后当然心境也改变了，真的也就整个家庭从一开始的关怀到现在也是
2: 已经接近3个月、
1: 哦、
2: 其实我们也带他去到镇上去看小儿科，因为他的家婆说，那这个小男孩他每天都会有这个抽搐啊，因为他是发烧过度，头脑被伤害到了，所以那个医生呢开了药给他，他说从那天开始吃药到现在完全没有抽搐了，所以说没有抽搐了。那晚上呢，他也说他现在都很安稳的能够睡觉。感恩说当地的志工啊，因为小儿科开的药呢在尼泊尔是买不到的，这个药呢要到印度里面去买，因为这边离印度只有10公里，他们都到印度的边界去帮他买这个药回来。所以是觉得说整个家的那个磁场已经改变了，
1: 才短短的不到3个月时间，整个看到这个家庭的一个改变跟改善。那当然这个慈济志工的关怀会一直持续下去。今天的节目最后也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聆听志工早会当中正言上人开示的节选段落。
0: 其实他的家的后面远远呐、啊，就看到了个学校，但是孩子呢没有办法入学，无法度去读书。慈济人发现到学龄呐，未用的好失去，这个时阵就是要教育的时候。那为什么没有让他读书呢？学校这么近呢、啊、没有钱，一学期呢才是呢台币140块，就无法。所以这140块可以翻转这个孩子的一生，但是呢慈济人没有发现他是翻转不了的，是定了他的生命宿命，宿命就是这样，就如他的父母这样的生态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所以呢那个村庄总是呢一直一直就是穷，需要有因缘菩萨出现了、啊、从他方，那就是马来西亚印度的他方的菩萨，马来西亚的菩萨来到了尼泊尔。所以这就是他方菩萨到尼泊尔能帮助他， 帮助他的穷，成就孩子的教育，培育孩子。那经过十多年后，孩子呢长大了，中学了，高中了，假如再有姻缘，也许连大学都可以。大学毕业了，在印度，在尼泊尔是可以呢就业，很好的生活的企业，可以建立他们的事业，就职高等职业。总而言之啦，要有人，所以常常都说，有种子就要有因缘，要让一片大地啦，要有人去帮他耕耘，然后呢，这一粒种子把它播种。时间可以成就一切，就可以培养孩子，成就孩子的学业，就可以翻转他的家庭的生活。这都是呢，需要靠因缘。佛法所说的因缘呐，的确是很重要。没有因缘，哪有旁边的这一位蓝天白云靠近他的身边呢？就是有因缘，他方的菩萨来到了，把孩子呢带到学校去了。这就是已经，他的背后就是学校。他就是有希望啊，可以接受教育。所以说来，因缘不可思议啊。

0: 文。声音现象冲击，炎热干旱接踵而至，印尼政经文化命脉爪哇岛居民提桶找水。委内瑞拉强震之后，慈济志工展开援助行动，帮助180多户家庭陪伴走重建路。慈济一家自金藏演艺北部双河静思堂日日满档，舞台幕后志工繁星点点照亮整场演艺。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7月18号大爱夜安新闻，我是林奕婷。今年是圣婴年，全球气候出现不少极端状况，包含从5月开始热浪一波波来袭，现在更是热到旱象四起。今天头条焦点摆在了解亚洲和欧洲的用水现况。首先我们要看到是在亚洲的印尼，万岛之国的称号，岛屿多离海近，却面临了没有水可以用的窘境。画面中会看到这些在地居民，他们想要用水只能提着保特瓶桶子等等来到干涸的河床等待泉水冒出来。而更加讽刺的是，这个画面的地点正是在印尼核心大岛爪哇岛，政经文化重要据点都在这里，人口是相当稠密，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都住在这里了，达到1.6亿人。不过土地面积呢，却只有占全国的7%，所以这里的土地本身就已经承载相当大的压力。那其中还包含水资源，在都市开发之下，土地上面盖了水泥，雨水降下来之后就没有办法渗透进去，只能往海里面流，导致有高达90%的水都没流下来。再加上当地的水源治理不够完善，很多河流呢就被严重的污染，没有办法好好利用。还有今年的圣婴现象拉长了旱季，大自然又更加失去了调节能力。而这些问题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当地天然水资源只有4.5%，其他不是流到海里面，就是分布在人口稀少地区。加上当地的自来水率普及率也很低，只有20%，所以这座岛上呢，超过1亿人口，家里没有自来水管，想要用水怎么办？只能自己想办法。
1: 塑胶水桶排成长龙，村民们等着装满山泉水，再扛着沉重水桶走回家。干涸河床与皲裂农田，凸显旱象持续恶化。
2: kalau tanaman maksudnya kan tanaman pada mati kalau nggak ada hujan kan pada mati kan orang sini kan penghasilannya kebanyakan dari situ dari tanaman。
1: 这里是印尼万丹省的古农巴图村，连续数月缺水，约1000名村民只能仰赖山泉维持日常生活。今年干旱较往年漫长，加上圣婴现象增强，许多地区降雨减少，干旱持续扩大。
3: Kalau ini, kalau musim kemarau ini kita dibagi satu kampung itu kita dibagi 12 orang. Untuk sekarang ini satu orang itu kebagian 8 galon ini gitu.
1: 印尼气象单位警告，未来几个月爪哇等地降雨仍偏少，干旱短期内恐怕难以缓解。村民们除了期盼雨季早日到来，更希望政府能伸出援手，缓解眼前日益严峻的缺水危机。
4: Kalau maunya kalau kemaraunya panjang, pengennya mah ada bantuan aja gitu. Lumayan. Iya.Capek, udah mau kering itu sumurnya itu. Kalau nggak nampung, payah susah minumnya.
1: 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还要看到另外一个渴求水资源的地方是欧洲这大片土地。画面上我们看到的这一张地图代表了土地有多干，因为黄色的色块呢是降雨不足的警告，那当它进阶到橘色，则是没雨没水之下，深层土壤也面临缺水。至于红色的色块，就代表是更严重的警讯了，关乎生活的农作物还有植被都已经遭受冲击。待会儿的新闻内容会带您看到欧洲四个 个国家的缺水现况。那么其中两个国家就是地图上面色块最红的法国还有匈牙利。那在这又热又干的情况之下，其实最直接受到影响的当然是河流，而河川呢又是欧洲多国经济命脉。举例来说，贯穿了西欧的莱茵河部分航段水位已经跌破了安全标准，为了避免搁浅触底，货轮还有油轮都得减载货物。而中欧的多瑙河流经了匈牙利的时候，水位是逼近历史的最低纪录，所以观光轮船呢就只能停摆，还有国际油轮更是集体搁浅了。最后是法国境内最长的卢瓦尔河，政府是直接对99个省份都下达了全面的限水令，因为部分河段更严重，是直接干河断流。这种种迹象不仅是缺水影响了河川生态，经济上面的冲击更是不容小觑。像是日煤船没有办法靠岸，而内陆的发电厂储煤量已经见底，还有法国的核电厂也因为没有河水可以冷却，被迫限产降载。还有河水没有办法运输的话，货物也就只能改走内陆，那么时间还有物流的成本无奈都会跟着飙升。最后还有粮食冲击的部分，因为水不够用，所以连农田都被迫停止灌溉。原本这个时候应该是小麦等作物都可以收成，如今只能大面积的枯萎，重创农业。
5: Πριν από 20 χρόνια, μην πω και παραπάνω, αυτό εδώ το χτίμα που βλέπετε τώρα το χωράφι, έμπαινες μέσα και δεν σε έβρισκε ο άλλος. Φώναζε και δεν άκου. Έπρεπε να τον ακούσεις για να έρθεις να δεις ποιος είναι. Τώρα με το νερό που δεν έχουμε, έχουν γίνει όλα χάλια.
6: Φάγε Wangqu, Guangtutu, de η πιέν σάδι, Σίλα Τζεντζίν Λουιόγιο, de Άιτσιν Χάι Σιάοδο.农业因干旱陷入生存危机。
5: Τι είχαν εδώ πέρα, τι μανταρίνια, τι πορτοκάλια, κλιμεντίνες, εκόρ, τι θέλετε, βερίκοκα. Τώρα.
6: 干旱的场景一样出现在荷兰。以往与河海争地的船屋，现在却变成一栋栋的高脚屋。
7: Ik ben er niet bezorgd voor, maar het is wel natuurlijk een onderdeel van het klimaat, wat aan het veranderen is. Dat is zeker waar, ja.
6: 观光船搁浅卡在岸边动弹不得，匈牙利著名的多瑙河游船行程今年旅游旺季也因干旱河水水位太浅全泡汤，河床裸露，法国大部分地区也正面临干旱。根据路透社报道，法国已有99个省实施了用水限制，其中更有48个省进入危机等级，民众只盼天降甘霖，好熬过这个极端夏季。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极端气候的表现不只是又热又干，强风暴雨的威力也是难以抵挡。再来要看到，这里是南美洲国家智利，强劲的天气系统带来了一场如同有轻度台风威力的暴风雨，全国16个大区有多达10个地方都受灾。那当地的建筑不敌强风，有的屋顶被掀翻，有的被吹倒，停电户数超过了50万，还有暴量的降雨也让道路变成河流，以及沿海的潮水呢高达了20公尺，并且传出有人员伤亡。专家表示，这是当地20年来最大规模的强烈暴风雨。
8: 汹涌奔腾的海浪冲击堤道，民众在大浪中试图抢救飘走的船只。智利遭到一场暴风雨侵袭，强风时速高达100公里，相当于倾台威力。铁架被吹倒，砸毁汽车。
9: Siento un gran estruendo, pero y sentí la alarma del auto, pues vine a mirar, miré por la ventana de allá, vi.
8: 还有房屋经不起风雨摧残垮塌。
10: Mi cerco se voló entero, yo dije ya el cerco, cerco, pero de repente veo que la casa de mi vecina cae y quedamos todos en shock.
8: 当局表示，全国16个大区中有10个受到影响，造成死伤灾情。因为树木倒塌压断电线，一度有50万户断电。智利气象局官员表示，20年来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范围的强烈暴风雨。政府下令9个地区全面停课，预计风雨还会持续几天。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委内瑞拉上个月底发生了世纪强震，灾区正在缓慢复原当中，而有一个偏远村庄虽然没有因为地震有人还有建物受灾，但是却因此与世隔绝。联合国出动了一队的卡车挺进了这座小村庄，
6: 开进蜿蜒山路，将联合国物资送进委内瑞拉与世隔绝的小村庄。这里所幸未受到六月份的双强震动荡，但物资缺乏，志工送进一袋袋粮食，宛如一场及时雨。
11: Entonces, aquí nosotros vivimos el turismo. Y si no viene el turista, estamos por ahí ponchados por esa parte.
6: 跋山涉水也要将物资背进长者家中。当地居民表示，感谢上天让小山村在强震中躲过一劫。物资短缺也总算等到救兵。虽然赖以为生的观光业短时间内要恢复还有困难，但村民仍不放弃希望，相信经济复苏的那一天终将到来。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再来看到科技上的发明造福了生活不方便，南韩韩国科学技术院和史丹佛大学联合开发了一款可以自行穿衣的软体机器人系统，让不方便自己穿衣服的人透过机器人可以在十秒钟穿好衣服。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件衣服它不需要靠任何的外力就帮人把衣服穿好了，因为机器人嵌入了衣物之内，充气之后呢，它就会像藤蔓一样沿着人体表面延伸，甚至还可以顺应曲线移动，穿越狭窄的空间，降低衣物与身体的摩擦。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三分钟，接下来下一段新闻要带您看到上人行脚在新店静思堂，今天的主题聚焦在委内瑞拉的百年强震，慈济志工也在当地展开了发放，详细的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8: 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人生不怕错，只怕不改过，忙碌奔走于工作之间，与家人的情感渐行渐远。
12: ね、何怒ってるの？
13: 喜んでもらおうといい子なふりをしてる、わかる？
14: 大丈夫だよ。
15: こうしてで、ここもこうすればいいんじゃない？
16: あ、もちろん。テストの点数をごまかすのは悪い。でもユミはお姉ちゃんの顔色を伺ってズルしてでもいい子のふりをしてる。
8: 停下脚步反思自己，把爱留给最重要的人。
12: ダメな母親でごめんなさい。お母さん頑張るから、生まれ変わるから、だから一緒に新潟についてきてください。
13: 行ってきます。 行ってらっしゃい。
8: 人生不怕错，只怕不改过。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

0: 从废弃到重生，从瓶身抽丝编织为柔软，130万条环保毛毯，走过47个国家，这是宝特瓶的第二次生命，也是温暖与爱的第一份承诺。
1: 联合国目标：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

有些故事一下子说不完，所以我们用了60年。我们看见一个善念能走多远，我们明白微小从来不是渺小的。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慈济一甲子全球灵山会今年全台有上万名志工将在台北大巨蛋成就一场场无量义法髓颂金藏演义。虽然距离11月登场还有几个月，但是志工们是早就各自在社区里面把握时间来练习。这其中不只是动作的展现，还要合力完成拼出十多幅的图案队形。那为了让志工能够实际来练习跑位，北中南三地呢都依照了大巨蛋的舞台比例，各自打造出模拟舞台。今天要看到的地方就在北区，他们设置在双和静思堂，这里天天都有人来练习，不只是场地的档期排满，当区志工呢也是因此行程满档。因为每次来练习的人数动辄上百到上千，所以他们是时刻待命，一有人要来彩排，他们就也到现场来协助，像是交通疏导、准备餐食，还有音控放音乐，以及随时准备一些茶点、清理环境等等。其实他们自己也都各自有报名入金藏，但是练习之余更辛勤为其他志工付出，就像一点一点的微光聚在一起，无比亮眼。
1: 双和这边就是平常的晚上跟六日是我们彩排。5月30日开始来彩排的700到1000之间。
2: 麦工测试，
1: 大家都很珍惜可以来双和，因为那个地标其他道场都没有。这样可以，过去开那边的灯。
0: 一周六天高密度彩排，双和静思堂夜不眠。每次灯光亮起前，一群守护者提早报到。
1: 我们会在大家还没有进来之前，把一些像刚刚的茶水啦，也会看一下放置包包的位置是不是有旧定位。
3: 我们音控的志工来讲，所有的设备他们都要负责，半小时前他们都要准备好。
4: 在社区，你在所有的彩排，那都是练动作。但是呢，要来这里以后，他才知道我跑到哪个位置。
5: 以大巨蛋来讲，一个人是蚂蚁，5000多个人也是蚂蚁，所以你就用5000多个人跟旁边的4000多人、10000人，我们来把它做成一个图腾。观众一看下去，它是一幅画。
0: 10000人队形不是同时完成，而是各自拼图隔空成型。至于舞台也分东西两班，一座画成，两边同心。
6: 再告诉大家，第一名是这边不属于我们地方，想要舞台账号那里的舞台。
7: 1、2、3、4。
0: 看清了方向，接着是脚下迷宫。从密密麻麻图标中找到自己位置，才能成就整幅画。
8: 好难找哦，位置真的很难找。
9: 第一点在这里，第二点的，就跑来这边，然后又要，我刚刚在看那个是第三点，
8: 所以都蛮远的。
9: 哎，对，应该有1分钟吧，这样子坐来。赶快站好！
8: 我大概有算过了，大概20步，多出很多的线条，图标也是多了很多，就是比较复杂一点啊。对这我们有上年纪的人来讲哦，记忆不好，所以会找得很辛苦。
0: 6小时不断变化队形，考验的是自己不迷失，还有团队默契。
10: 平常都是在中立这边比较符合，就是现场的那个状况，所以。很把握这次机会，
11: 我们自己开车，开了2个多小时才到，继续努力啊，继续努力。
0: 有人全神贯注在舞台，也有人默默照顾每一个需要。
12: 22分钟。
13: 子不也不知道换几桶，
14: 孩子很重要，
8: 大概10-20桶是跑不掉。福田就是抓在茶水饼干用完的空档，然后去做这一块，没有什么空档休息。压力比较大的就做梦，会梦见说，哎，人已经来了，然后所有的人都来，音控在哪里，然后东西在哪里。
0: 跑队形，有人备饭菜，体力有极限，但心意没有。
1: 8点前我就会来到这边，要来准备菜啊，哦，要切啊，要洗啊，要炸，要煮啊。6月、7月可能比较幸福，他们都会来这边彩排。今天最主要的是讲。对象就是糖团嘛，年轻人可能较爱吃椒盐的，可能我就是会用椒盐这样子。有人就是要打鼓要干嘛，所以我们会比较注重蛋白质。是客人嘛，所以我们就是要尽量做一些符合他们的口味。一共人都给了，60-70岁了啦，没关系，我就有预备的量给他用多一点。
0: 慈济60年是一场相互成就、彼此补位的练习。当灯光照亮舞台，没有站进光里的人，照亮了整场演绎。委内瑞拉上个月底发生了世纪强震，在当地的慈济志工加紧脚步来到灾民身边，一起走这段重建之路。第一次的发放呢，就在拉瓜伊拉举行，志工吴冉云带队和21位灾民来帮助186户家庭。今天上人行脚在新店静思堂，就针对了当地现况还有发放进度，进行了一场座谈分享。
15: 6月委内瑞拉发生双强震，政府单位在黄金72小时过后停止救援，逐渐转向复原行动。当地慈济志工也走进重灾区拉瓜伊拉。
16: 7月14号就是第一次的社区小型发放，一共发了186户哈。那区长也很有诚意哦，他就事先早一天呢就把这个篮球场打扫好了哈，那而且来借出这个帐篷哈，那然后还邀约21位的灾民呢一起来协助发放。
15: 志工们提供生活用品，让受灾民众一缓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融入当地文化，安住他们惶恐的心。
16: 那事后这些灾民都说，很少有团体向你们发放有一种仪式感哦，而且是那么的亲切。最重要就是尊重我们的国家。
15: 来自各国大批物资涌入当地，但是想实际走进灾区给予援助，谈何容易？考验着志工体力与适应能力，还需要人力物资投入，也必须获得当地许可。
17: 整个灾情，第二个是冉云在地，他目前能突破做到大概哪里？那第三个是目前比较关键，就是因为有合作机构，物资才进得去。
18: 3个合作共善或者4个合作共善的这个组织，除了我们自己软银世界去的情形，那一一的都在陆陆续续进行。
19: 啊，咱伫这中间好好来评估给需要的人，哦，啊，迄当初啊，咱也有时间来判断，也可以吼物件买真正需要的物件，哦。所以咱拢一向拢安尼伫咧做嘛。
15: 照亮社会暗角，关怀委内瑞拉的脚步也还在进行当中，期待能有所突破，也更多人发心，让灾民复原之路不孤单。大爱新闻陈美的警员及谢启全台北报道。
0: 慈善行动也和医疗互不违和，而且还能相辅相成，让医疗走入社区。台中慈济医院在院长的带领之下，医护、行政同仁以及家属有40多人一起前往了慈济后里联络处的大中区环保辅具运作中心，来担任辅具志工。他们透过实际的清洁、消毒、维护、整理辅具，来更加了解完整的流程，也更加的体会了病患返家之后所需要的照护。
20: 中慈济医院同仁及眷属来到后里的大中区环保辅具运作中心，受到热烈欢迎。透过简报导览，认识辅具服务模式，随后分组学习清消维护。
21: 大家来借辅具，拢会讲哦，前一台较水的，我前一台较新的，我安古咱啦，拢改洗好清洁，大家拢同款。
20: 简守信院长特地带着两个孙子来，一起清洗轮椅。
22: 让他们知道这个物命啊，就是不只是这个环保，我们非常重要，其实人生的一个态度啊，小朋友当然更需要学习这个。
20: 护理部主任李玉如与护理及长照同仁共同投入，
23: 那让他们更了解之后，实际上他们可以就是更有方向跟一些就是有一些方法一起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个案。
20: 服务于院长室的黄培芳则陪着刚出院的母亲和两位姐姐，满怀感恩的心加入辅具清消行列。
24: 我们自己就是也有用到，很感恩，对，所以这次就是难得就是有医院的活动，然后所以就想说带着家人一起来参与。
20: 实际投入辅具整理外，简守信院长期盼未来扩大参与，
22: 希望在辅具的运送过程中也能到家里面去跟病患家属多做一点这方面的沟通。
20: 医护加入志工行列，为辅具维护注入更多服务能量。
25: 今天来的我们的大医王和我们的医护团队，其实就是减轻我们志工很多很多后面的工作，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一份爱的力量。
20: 一件件辅具在大家洗手整理下恢复最佳状态，等待送往下一位有需要的使用者。大爱新闻张国丹、李月维台中报道。
0: 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警报持续大响，目前它的蓄水量已经破百了，随时可能会因为雨量的变化而产生溢流。那目前预估溢流的时间是落在明天中午，详细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26: 李医师知道我视眼万通之后，他只跟我讲了一句话：万通是我遇过最特别的病人。
27: 我想要把我得病的过程、治疗的过程，通通记录下来，然后出一本书。
26: 我上网也看了很多的资料，发现很多的病友他们其实都有看过万通的书，或是他的部落格。
28: 你的书总有一天会成为某个人的光之来源，这就是你的书存在的价值。
29: 就是怕以后就再也看不到。
30: 我真的很感谢你那时候建议让玛利亚照顾你。
26: 在万通的这个白血病之殿，有非常多的这个很好的一个概念，或是很好的想法。
31: 我好朋友写的文章，他叫黄万通，他的文章我遇到很多人，想说你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
30: 知道。
26: 所以我觉得启诚医师，后来有帮他圆这个梦，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31: 那是一间这么大的出版社，哎，很多有名的作家都想要在那边出书，哎。
27: 但是我们约定好了，
31: 你的书店第一本书就是我黄万通的书。

0: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田志忠。
3: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中。下午不少地区下起了大雨，从雷达回波可以看到，在西南风的影响下，整个西半部地区中午就陆陆续续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讯号。尤其中午过后，对流旺盛，在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山区都出现了短延时的强降雨。而接下来呢，预计明天到星期一下雨的情况也是差不多，在南部地区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大雨。而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山区都会有短暂雷阵雨，在山区的部分雨势可能会更大一些，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如果前往山区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而到了星期二，水汽没有那么多，在南部地区清晨到上午的时间还是会有短暂的阵雨，而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不过中午过后一样在西半部地区还有山区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甚至会有豪雨的发生的机会。至于温度方面，还是比较闷热，西半部的高温大概在34到36度左右，而东半部则是在33到34度。同样在大台北地区，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会有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阿丁咖喱贡，天气很热，请大家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西南风偏强，部分沿海地区则是要小心强阵风。天气不稳定，出门建议还是带着伞，可以遮阳，也可以挡雨。而山区午后容易下雨，前往活动千万要小心。空气品质方面，只有北部空品区是普通等级，其他地区则是良好等级。接着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数据。北部地区明天晴时多云，双北、基隆有午后雷阵雨，而各地高温炎热，双北桃园来到36度，竹苗地区高温则是在34度。至于中部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彰化、嘉义则是要留意短暂阵雨。各地气温在26到34度之间，台中、南投、云林高温则是来到34度，台南、高雄、屏东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高温32到33度，而宜花东则是晴时多云，最高温在31到34度。外岛地区，澎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则是多云，马祖晴时多云，高温31到32度。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2: 谢谢阿丁的天气资讯。这几天天气是相对稳定，但是要注意午后雷阵雨，尤其是山区更要留意了。而这对花莲万里溪来说更是一大压力，因为上游的堰塞湖蓄水率已经破百，随时都会因为雨量变化而溢流。目前预估溢流时间点是落在明天中午。那当地状况，万荣乡限时开放居民返家，但只要有风险就会立即停止开放，以安全为优先。
4: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万荣乡的西堡大桥，由于红色警戒已经发布，所以这里的道路桥梁都已经封闭。目前山区正降下大雨，根据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堰塞湖的水位已经超过了100%，随时有溢流的可能。大雨让万里溪变得浑浊，水位明显上升，工程人员在万里溪桥持续监控，就怕堰塞湖如果溢流会造成桥梁损坏。
5: 公路局跟铁路局他们都有保护好桥墩，跟有做这些管制，那大概这样那个水就不会把这些那个三座桥给冲毁。
4: 根据最新的空拍可以看到，在堰塞湖的坝顶已经出现渗流。
6: 我们本来觉得它1086这边它就会流下来，其实现在已经在流了。
4: 林保署人员来到收容中心，向乡亲说明堰塞湖的现况，安抚惶恐的心。
7: 每个人都会想家了，因为从来都没离开过的啊。
8: 这次离开很久
7: 啊，第10天啊，今天第10天。
4: 离家十天，担心饲养的家畜与宠物。万荣乡在上午天气状况稳定时，短暂开放保全户返家。
8: 我们上面有鸡鸭鱼跟狗猫了，赶快从9点开始到12点放行给你们去。那我们公司的人员都在桥头那边跟你一个登记登录，你们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返回。
4: 红色警戒持续，乡亲面对的是一场漫长的考验。堰塞湖情势瞬息万变，防灾工作仍不能松懈。带来新闻，黄瑞娟、钟江波花莲报道。
2: 在台南永康，有一对老夫妻常年捡拾回收尾声，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这些物品是越来越难好好整理。里长通报慈济志工，结合了社区义工，一起帮这户人家清理，改善生活品质。
9: 整个都是垃圾。
10: 一走进70多岁独居许阿嬷住家，映入眼帘的全是杂物与垃圾。
11: 本来咧捡回收哦，啊囤足侪物件。阿姨先生即马去农民之家咧用过啊，真爱清的第三遍啊。
12: 就是把所有里面不要的东西清出来，清空，能洗的，尽量帮他洗干净。因为老人家一个人手脚也不麻利啦，啊脚支撑也不久。
13: 我那时候行路的时候，头壳嗡嗡啊，一路上行下去，那个大哥大姐们都在那边一样一样用手把它冲干净。真的很不简单。
10: 清扫过程不时传出食物腐烂恶臭。国小5年级的刘慧华以及85岁的高龄志工不畏臭味低头帮忙。
14: 要生活较好，啊无安尼蹲到安尼改一下吼，还感觉做阿仔安尼
15: 挺好的，可以多做点劳力啊，可以服务别人。
16: 我看到阿妈安尼规厝经啦吼，那也足唔甘啦。按做来个斗三工，吼有一个较干净的环境。
17: 来出去，他不出去。
10: 志工一边打扫一边安抚阿嬷情绪，历经一上午时间，总算让家恢复干净原貌，阿嬷也露出满意微笑。
18: 谢谢志工。
10: 大爱新闻许文林、陈立伟、庄慧琪、郭俊宏台南报道。
2: 因应慈济一家子，台中东大静思堂巧一方接到了结缘品任务，要制作10000个筷子收纳袋，数量庞大，但工序也不能马虎。整个园区志工大集合，通通投入，圆满完成。
19: 来到东大静思堂，志工正制作筷子收纳袋，因为是两层设计，车缝之后要翻面2次，光是这个关卡就让人伤透脑筋。
20: 一个袋一边。冰10多分要冰不过啊！我做到是真的是抽筋了。
19: 这下该怎么办呢？多亏大家集思广益，运用这个扁平的金属支架克服难题。
20: 翻上去我会用上去，拿过去，它这样翻的话，它就是会到第二层。
19: 东大巧一方20年前就做出典雅美观的筷子环保袋，这一回因应慈济60周年，静思精舍结缘所需，运用不同的布料制作，设计也不太一样。虽然工序繁复，大家都很用心。
21: 找写字的，找画图的，找外口人咧要放的，要创啥的，拢大部我得用。
22: 真的，全园区的总动员，都在做翻的翻。缝客子的缝客子，这一次真的是总动员，很感恩。
23: 我74啊，然后加减营营啊，加减嘛到老了呢。
24: 做这手工，无可能讲未艰苦啦，啊，都做啊，等于休困就好啊。
25: 当然，烫的时候这个也都会节俭啊，整天会啊，既然来都是不会想那么多，就是。尽量付出了，
22: 身体劳累，目睭嘛，真正是大家都有岁数了，做个目睭的拢看无啊啦。虽然这辛苦，可是我们有做到啊，表示讲哦，咱就甲因结一份好缘。
19: 志工团队注重细节，力求尽善尽美，为慈济60周年献上最真挚的心意。大爱新闻郭韵玲、林欣宏、李慧玲，台中报道。
2: 镜头转到尼泊尔，来看到慈济蓝皮尼园区启用之后呢，举办了第一场新进志工培育课，有职训缝纫班的妇女，还有园区职工以及药师等上100人都来参加。而相当不容易的是，这一次课程全程由当地志工规划执行。
19: 从头到脚的整理与穿着，用心就能庄严自己，也是待人接物往更好的起点。
0: The main thing I point out is, like we know the etiquettes of choosy, right? So today I learned the meaning, like why we have to be in uniform, why we have to follow the choosy etiquettes. So I think that is the thing I learned in today's training.
19: 慈济蓝皮尼园区首次举办新进志工培育课，在地已经受证的慈诚委员完全规划担当执行。从慈济1993年援助尼泊尔水患灾区的故事说起，慈善、教育、医疗到人文，置业的耕耘让缝纫班好几位学员感觉不虚此行，也愿意走向志工行列。
1: आज हमें ढेरे कुछ सीखे लाइफ के बारे में कि कसरी हमें कुने पनी काम सानो ठुलो गरेर त्यो हुँदैन हमें कुने पनी काम गर्नको लागि हिम्मत हुनु पर्छ अनि हमें कुने पनी काम गर्नको लागि अघि बढ्नु पर्छ यसले गर्दा हाम्रो समाज को हाम्रो गाउँ को हाम्रो परिवार को सबैको विकास हुन्छ
3: यहाँ आएर मलाई मिलेर बस्ने र यहाँको वातावरण सरसफाइको बारेमा यहाँको जुन यो हाम्रोमा गुरुआमा मास्टर चेङ्गिङले हामीलाई बताउनु भयो यहाँ घरमा बसेको महिलाहरूलाई त्यहाँ उत्साहित गर्ने प्रेरणा दिने त्यहाँको बारेमा सिकेर र मलाई अझै राम्रो लाग्यो
19: 在蓝皮尼慈济义诊所担任药师的毕诺德，不但自己想参加培训，也想广邀善事。
5: Helping to the people is the way of living life, and come to the 慈济 with open hearts and help the people in the needy. That's the message I want to share in the community.
19: 园区启用后的首场培育课程就吸引148位来自不同村庄、职业与年龄层的民众参与，把这间大教室围成一圈，有心成为慈济一家人。大爱新闻毕平、毕思努、张清和尼泊尔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沿岸新闻，稍后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林依婷，我们再会。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亲爱的上人，线上的菩萨家人们，现场的菩萨们，大家早安，我是德藻。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譬喻品的第四册。那在进入第四册之前呢，我们先来前情提要。在续品当中呢，我们都知道浩荡法华众，那时候呢佛陀就佛放豪光照东方万八千度，当时佛陀已经入无量亿处三昧，佛放光的时候就有六瑞相出来。那接着呢就是弥勒菩萨跟文殊菩萨对唱一问一答，引述日月灯明佛、八王子、妙光菩萨、求名菩萨的一个故事。那方便品呢，在阐述呢开权显实、会三皈依。在方便品，佛陀就破题说：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这个就是佛佛道同，上人在无量易经也有跟我们讲过说，这个只有佛跟佛之间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接下来呢是佛陀的三子，那舍利佛的三请，还有五千人退席。那在这里也是在方便品里面讲到，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是为一大事因缘，要来开示众生悟入佛的之见。那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众生皆可成佛。而在很重要的一点呢，是舍利佛在方便品的时候领解大圣法，他知道一定要入人群才能够成佛，行菩萨道度化众生。那再来呢，譬喻品里面就是三界火宅狱有三居譬喻。那前半段呢，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说舍利佛在方便品的时候领解，所以佛陀在譬喻品的前半段呢就为舍利佛受记为华光如来。而华光如来也是一样哦，他一定要从方便法来度众生，所以就是用方便全智的方式。后半段呢就是用三居譬喻三圣，最后呢我们就是大白牛居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也就是在我们第七章的最后面的，在长行文结束的时候呢，记文刚好有讲到于一佛圣分别说三，就是只有一圣法，可是佛陀是开三圣法来度化众生。那我们第七章的重点摘要在保任成佛之道，保任这两个字呢非常的重要。再来是三圣法要来度化众生，诸佛菩萨都是一样。再来是殷勤精进，每个人都要殷勤精进才可能出三界火宅。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进求大圣成正觉。而在第三册最后面的经文有讲到，若贪着生爱则为所烧。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人啊，贪嗔痴慢与贪欲贪色，贪求名利地位，所以贪着这些爱欲就会被三界之火所烧，一定会受伤，因为被火所烧嘛。所以我们在这个三界里面，苦因已经成了，苦果就会现前。接下来第四册的经文，佛陀就说，你们啊，你们就是指声闻缘觉跟菩萨，要速出三界，当得三圣，就是声闻辟支佛佛圣。我今为汝保任此事，终不虚也，就是保任成佛之道。可是先决条件是什么，大家知道吗？要勤修精进才可以出火宅嘛。所以上人的手札有跟我们讲到说，佛陀自证为我们做保任，而且成佛之道保任不虚。那在前面的譬喻品里面啊，上人也有跟我们讲说，佛陀为什么不断来人间行善造福结福缘呢？为什么？就是要来度化众生。所以上人就跟我们讲说，我们如果人人都可以行善造福结福缘，我们都有成佛的机会。这个也是佛陀跟我们讲的，人人都有成佛的机会。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段上人的开示。
1: 道者路呀，所以 你甲大家人讲，恁伫咧行的路，甲大家人讲，你是行菩萨道。菩萨道就是安尼做啦，安尼修啦，这呢叫做菩萨心啦，幸福之道啦。菩萨们成佛之道在你我之间呐、啊，我们可以从台湾呐、啊，那引导到国际间，看看现在国际间多少灾难呐、啊！慈济人哪里有慈济人，他们哪里就有菩萨，及时动员，及时去救苦救难。不就是吗？
0: 所以呢，菩萨，我们的成佛之道在哪里呀、啊？在你他我之间哈、哦。这个也就是刚刚有讲到说，佛陀就是自己走过菩萨道的心地风光，所以他现在为我们做保证。因为佛陀对宇宙万物的道理都已经体悟，而且他所说的法，他会为自己负责，能够保证，而且都绝无虚妄，没有妄语。佛陀都是真实法，这个就是他的心地风光。而且佛陀也跟我们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分能力的高下，不分聪明愚钝，我就是保任人人本具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也就是经文里面的我等必成佛。那上人在手札里面也有跟我们讲到说，佛陀畅言本怀啊，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人人都有成道的机会。而我们的师公上人应顺导师在阿含经里面有看到，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师公看到这两句话呢，感动高兴而哭。这个就是佛不在天上，就是在你我之间。而我们上人呢，是不是也为我们保任呢？我们来看上人的一段开示。
1: 你我师徒，师父对弟子别无要求，我自己要求我的弟子人人是菩萨，我的弟子人人都要成佛，这是非常诚恳的心，对弟子只有这样的要求。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成佛，你我师徒。
0: 这个是上人非常诚恳的心，就是对弟子的一个心愿，要行菩萨道，要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成佛。那上人跟我们讲说，行菩萨道，其实行菩萨道就是不离此人此时此地的关怀，这个也是师公上人跟我们讲的。而上人更跟我们讲到三间，也就是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所以我们人跟人人之间的修行，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人道救援133个国家地区，67个国家有分支会，这个都是此时此地此人的一个关怀。所以上人说，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的修行，就是我们的成佛之道。也就是现在的众生真的很需要我们，需要上人，需要慈济。上人在2月19号的时候也有讲到说，我们的慈济女众菩萨都是很有大承担，大承担的时候他们就现男众的菩萨身，正法明如来也会跑出来，就像印尼的刘素梅师姐、马来西亚的慈露师姐、莫桑比克的蔡黛琳师姐等等呢，都是现大承担跟大魄力的。所以上人跟我们讲说，人人本具佛性， 男女二众都可以菩萨成佛。而波兰的张淑尔师姐，她在二月的时候是第二次回到心灵的故乡。她第一次回来的时候，上人就跟她讲说，你是第一颗种子在波兰，你在当地一定要把种子带出来，要生根当地。所以淑尔师姐她是听进去又做出来，他这次也带了六位菩萨哦，是波兰的难民，他们在当地也都有所承担。这次回来，这六位也已经受了皈依菩萨哈、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行菩萨道的一个风光哈、哦，听进去做出来是非常重要的。总结呢，上人对我们的心愿、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为我们保任，只要大家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也就是现在我们要回归佛陀的故乡，行善造福，我们人人都有成佛的机会。所以我们坚持这念心呢，不再贪着、哦、就能够速出三界。而佛陀也说，我现在就是要为大家保证这件事，我说的法就是真实法，大家依这个法这一条路来走绝对没有错，而且可以回归清净本性，迈向佛道。那保证这件事呢，上人也跟我们讲了这个故事，向佛陀讨债的故事。有一次呢，佛陀跟弟子在外托钵嘛，突然有一群人就说500两拿出来，对佛陀很不客气的说500两拿出来，可是大家都很错愕啊。那这时候大臣听到了，他就说，我替佛陀来还，我给你1000两、5000两、5大居的金银财宝，债主都不要。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做保的人。几孤独长者听到了啊，就赶快赶来了，他就跟债主讲说，我帮佛陀来还。对方就说可以。为什么可以呢？也就是说，在无量数劫以前呢，有一位大臣的孩子跟太子是好朋友。大臣的孩子呢非常的好玩，喜欢赌博，欠了人家500两，太子呢就要帮他还。可是他跟债主讲说，我现在没有带那么多钱，我可以替他保任，你可以向我讨。所以呢，在无量数劫以前呢，大臣的孩子欠的钱呢由我保任，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太子。所以债主遇到我就一定要向我讨债。这个大臣之子就是几孤独长者，太子就是我释迦牟尼佛。所以佛陀说，保任是要负责任的。以前是不是做保啊，为人做保的人啊，可能有时候都倾家荡产的。所以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法是真实法。好，接下来的经文呢，就是方便，用方便法。那这三圣法是皆是圣所称叹，这三圣法就是方便法。那我们不要轻视三圣法，因为过去的无量诸佛都是照这样的次序来教化众生，而我们如果依这个教法，我们就可以远离惑业，可以自在无系，无所依求。上人跟我们讲说，但是呢，我们依这个法无所依求，非常的自在，但是人人的心地都没有离开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上人更跟我们讲说，三界就是我们心灵的三界，也就是我们的欲念、我们的无明烦恼，就是我们的心地三界。所以呢，烦恼都是从自己生而造成三界火灾，这种心地烦恼苦不堪啊。烦恼为什么烦恼？就是除了我们的心境还有什么火灾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烦恼自生，火灾就自来了。所以我们要跳脱心灵的三界，就是要对于人我是非、物质的爱欲都要舍弃，生活自然就能够清安无挂碍。 在我们的金色里面有分正执事跟副执事，我是副执事。那我们的副执事有分四大组，我是善解组，就是知足、善解、包容。我算是善解组的窗口，可是投入其中的时候才知道它的难处哈，因为我们在三餐之前呢，我们都要轮流做前置作业，也就是说我们要擦桌子啊，就要有水盆啊，要有抹布啊，或者是说洗锅碗瓢盆那一些大盆子啊，要装水啊，要备抹布啊、手套啊来洗锅碗瓢盆。那我们在前置的时候呢，其实要花很多时间的，因为我们都七八十桌，我们要备七桶水，要备20条的抹布。为什么要20条？因为疫情之后我们分两种抹布，一种是擦工的，一种是擦丝的，所以要花很多的时间。那我们的抹布要折得很有人文啊，美美的这样子，所以需要花一点时间。可是呢，有时候呢，这个前置作业是为了要让我们的后续的工作更为顺畅，所以我们对这个部分我们是有所要求的，为了要有效率，有在时间内可以完成。可是呢，有时候有人就会忘记，这时候我的心里中的小剧场也会有动念的时候，就是说哎呀，怎么老是忘记呢？有时候就是会起无明，这时候就把上人的法全部忘记了。哦，有没有刚刚说佛陀给我们的法无不是真实法，可是我自己在当下我就忘记了，自己动念的时候火灾就在身边了，那我要怎么出这个火灾呢？就是我自己，我现在我自己都会告诉自己说要转念啊，因为我自己是善解组嘛，我怎么都不善解呢？所以善解跟转念啊，就是解药。如果忘记做了，我提前到我就做，或者是说我陪伴来做这样子，就是用这种方式，自然就不要让自己在火灾里面。那所以说我们在做干部或者是说在承担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体会每一个工作的一个甘苦，就是要彼此和和互协，彼此体谅，互相帮助。不只是说金色的执事或者是说慈济人的慈济的事项都是一样的，要彼此体会各中的甘苦，这样子工作就会非常顺利的完成。所以呢，上人跟我们讲说无欲无所求，就是脱离火灾、脱离烦恼的唯一的方法。因为我有所求，求他要准时来前置作业，所以我就在火灾里面。现在我也要告诉自己不要求会顺利的完成，自己的信念也可以顾得好这样子。那接下来的经文呢，胜是三圣，我们如果用无漏、禅定、解脱等呢，就可以让众生得到安稳的快乐。这个刚刚有讲到三圣法是过去现在诸佛度众生的三圣法，而我们修声闻缘觉菩萨，我们都要知苦，我们如果懂得离苦的因缘，就能够得到快乐。就是我只要转念，我只要善解，我就可以得到快乐，可以得到安稳。那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桥段出现了哦，上人跟我们讲说闻法入心，还要持守不失，还要殷勤精进闻思修。如果法不入心呢，就会充满人我是非的烦恼，而且还会不断的囤积，就像桶子里面装水啊，水一直漏一直漏啊，那个垃圾啊脏污还会卡在里面。这个部分上人就跟我们讲到说，为什么阿难尊者能够句句法都入心呢？也就是在无量数劫以前呢，有一位比丘还有他的徒弟小沙弥，这一位师父呢对小沙弥呢非常的严格，诵经啊、闻法啊，还要化缘托钵。可是他要托钵的时候，有时候因缘不具足啊，到很晚的还没有托钵到哈。所以有一次很晚的，这个小沙弥就在路上哭啊。那一位长者就看到他，就说：“你为什么哭？”他就把情形告诉了一遍。 所以他就说我欢喜供养，就是让你每天回去都可以闻法，可以准时做功课，还可以就是诵经这样子。所以上人跟我们讲说，阿难尊者就是护法不漏失，所以他生生世世都是诸佛的那个侍者，也就是敖多闻。在这个是在定光佛的时候，在空王佛的时候，佛陀跟那个阿难尊者是同学。那在定光佛，这个是一个是师父，一个是徒弟。好，所以我们要成就别人，好，自己也是在成就自己。这个就是阿难尊者每生每世都是这样。而佛陀呢，他更是殷勤精进哦，对师父的教育呢都是不敢漏失，不断的殷勤精进，闻而思修。那接下来就是三圣出来了。声闻呢，就是佛陀说若有众生呢闻法信受，殷勤精进，自求涅槃，是声闻圣，求阳居出于火宅。而辟支佛圣呢，是闻法信受，殷勤精进，知诸法因缘，为求入居出于火宅。那大圣呢，佛圣就是闻法信受，勤修精进，好，勤修精进，度脱一切世民大圣，为求牛居出于火宅。那在讲三圣之前呢，为什么佛陀要讲三圣，就是投其所好，就是适应众生的根基，说众生想听的法，说众生需要的法，说众生听得懂的法。声闻缘觉佛圣是有层次的，根基是不一样的，所以佛陀就是用这样的方法。那我们来看这个表格，我们刚刚说声闻缘觉菩萨是不是都要闻法信受？你一定要先听法吗？一定要相信佛的教法，一定要受法入法。那声闻缘觉菩萨三者都要殷勤精进，而菩萨更是勤修精进，更进一步哦，在六度万行上面，声闻呢是自求涅槃，那缘觉是知十二因缘，那菩萨是度脱一切，就是自度度人。那这个三圣三居遇三圣，我们如果再更分析更细一点呢，阳居呢就是知四谛法苦集灭道，具四种力，守护自身，自求涅槃。他是没有向前走，就是原地踏步，他觉得这样子够了。入居呢，他就是知十二因缘，他是百劫以来都是闻法精进，而且独善其身，没有利他的一个心。而牛居是教理行政，悲智双运，他是度脱一切，他自己内心有内化了，而且受用了，他更把这个受用的法再来度化其他人。刚刚我们有讲到说阳居有四种力嘛，这个四种力呢也都是闻法信受，殷勤精进，也就是这个因力呢，我们人人本具佛性嘛，所以我们还有闻法信受，我们要虔诚受法的作义力。更重要的殷勤精进的资粮力呢，我们要启动自己的心，要驱动我们自己来精进闻法。好，那刚刚说到殷勤精进是资粮力嘛，上人说我们慧命的资粮从哪里来，就是从资粮力嘛，而资粮的力量就叫做殷勤精进，这个就是我们的资粮哦。好，殷勤精进，忍入楷，忍楷兼顾，还有闻法信受、勤精进这两个手札，我把它并在一起。那殷勤精进着忍入楷呢， 就是我们要得到忍辱殷勤精进呢，要让人铠坚固。就像上人跟我们讲说，战士啊要入战场，我们一定要披战甲才不会受伤。而我们众生，我们要入这个人群里面啊，要面对众生的恶劣的习气。好，其实我们自己也有恶劣的习气，因为我们也是刚强的众生之一哈。这个也是要自我检讨的地方，所以我们要面对众生恶劣的习气呢，要坚忍才不会受伤。所以我们在精进的同时，就是要坚忍，要用戒来护心，才不会受伤，无明烦恼才不会上升。所以我们想利益众生，就要修忍辱行。那我们忍辱行啊，哦，我们要在哪里锻炼呢？要回归真如，要在哪里锻炼呢？就是要在人间修行，就是在这个大红炉里面来修行。上人说，就好像废铁要恢复成精密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来听上人的一段开示。
1: 烦恼亲像红炉，好亲像烈火的红炉同款呐。也难呢，人人在六道中啊。经过了呢，这呢这多的烦恼，好亲像真精密的物件，已经呢变成了一堆的废铁去同款。啊，这个废铁呢，要搁给它复原呐，变作真精纯的铁库，必定呢，这个废铁爱落去烘炉。受过火炼过啊，再搁再炼哦，搁再堆啊拍吼，那这呢了后呢，这十进啦，这会当气底，剩落来呢是金纯迄个钢甲铁吼，娘娘
0: 好。就是说我们要人入人群修行嘛，那这个人群啊就像红炉一样啊，像上人刚刚说的，要锤啊，要打，要再练过啊，杂质才会去除嘛。那上人也形容说，我们人间非常的恶劣，要怎么去除烦恼？精勤二字，就是要将粗鄙恶劣的部分去除，才能归入真如。好，那我们再看一段上人的开示。
1: 我们要真清醒，所以我们要细思吼，真微细去思考，真心灵的去体会，从外面浩瀚呐，诶，道理一定呢入到迄个最最微细，我们的心里吼。咱一定呢，爱真用心，真精精呢，都已经去掉了迄个粗鄙，都都只讲过去，都入红炉啊，不断的锻炼锻炼，一定呢，把这个人间真正的复杂啊，真正的粗鄙恶乱呢，才人事物啊。咱拢爱去体会了解，拢总了解了后呢，要安怎去抵这粗鄙恶乱的烦恼，拢完全该去抵。所以爱勤修精进，咱平常时所讲的勤修，好像呢，啊，真简单，真粗俗都过去啊。其实呢，这个。勤修精进，精勤这两字是已经包含了最粗鄙恶乱，一直呢，一直勤练、勤练、勤练到呢，遐尼只精密细腻的道理，所以啊，这个是勤修精进。因为呢，
0: 好，上人说我们要勤修精进嘛，对不对？才能够出火灾。而我们的年糕呢，也要勤修精进哦。为什么？ 因为我们年糕要接受千锤万打的淬炼，在我们米浆磨完之后呢，好，就是还要脱水嘛，脱水之后入磨之后，这个年糕它里面还有水汽，在容器里面有水汽，那我们一定要一关又一关的把那个年糕里面的空气啊，就是把它全部的把它拍打出来，把它挤出来的意思，把这些空气挤出来之后，拍打出来之后呢，它就会比较扎实，没有坑坑洞洞，不会有千疮百孔的那种感觉，这样才不会发霉，才可以久放。这个就是我们的年糕也要勤修精进的道理哈。而我们的年糕也要入红炉淬炼的，就是在被拍被打之后呢，空气都已经出来了。可是在红炉，大家知道要几分钟吗？哦，大家没有看荧幕。好，250分钟，也就是4小时又10分钟，它也是要在这个蒸箱里面啊，勤修精进的，才能够显现像画面这样子很光滑，有没有？好，很光滑啊，又很扎实，很圆润的感觉。这个就像我们人也是一样，要有这样子淬炼。所以呢，空气就好像年糕的杂质跟烦恼，我们要去掉烦恼，才可以沉浸光生。才可以显现圆润光滑，就是年糕，就是要去掉那个空气。而我们的师父在做年糕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谨慎精进。汉师父呢，他做发糕是做25年了，那他做年糕做了7年，因为之前都是愉快的于师父做的，做了30几年，他传承给汉师父。那汉师父呢，近年呢都常受脚疾之苦，可是他一承担呢就是不以为苦，而且从早上3点半哦，比我们起的还要早，好，凌晨3点半要做到下午5点，就是要站14个钟头。年糕做完没有几天，又接着做那个发糕。那今年我们的发糕是做了35000颗，年糕是做了1300斤，好，都要花很多的时间才可以跟大家结缘。而我们的就是刚刚有讲到说，我们的年糕啊要被锤被打才能够沉浸光生嘛。那因为他为什么要入红炉淬炼呢？就是他也要跟大家结善缘嘛，对不对？像我们的除夕啊，还有我们的初一啊，都200多桌，所以你看年糕跟大家结了多少的好缘，发糕也是跟大家结了多少的好缘哈。这个都是他们的殷勤精进、勤修精进。而高雄的何秀美师姐呢，她是第二次的恶性肿瘤复发，可是他知道说，因为他每年都有回来承担发糕的洗碗志工，所以他就把他的手术延后，因为他说明年不晓得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因此呢，他一定要把握这样的机会，这样子的因缘来付出，这个也是他的勤修精进，成就慧命。而在洗完碗回去之后呢，他就是在给医生检查，医生也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他说已经有50多天的肿瘤都没有长大，而且手术非常的成功。这个他还就是还报5月份要来做医疗志工，因为以前他都是医疗志工的队长，因此呢，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有做来顿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让自己苦恼，而且还可以重业轻受。所以我们行菩萨道也是要像年糕一样，要千锤百炼，要殷勤精进，要修忍辱，要被磨被打，也就是我们要去掉我们的习气跟无明，才能显现明净的智慧。 而接下来就是大圣法，也就是牛居。牛居就是表示菩萨他更安忍自在，守本分。这两天的守札，上人都是在讲牛居哈，安忍运载负重。所以我们要上这一个这辆牛居呢，一定要教理行果四合一，也就是我们要进求大圣，一定要闻教解理起行跟正果。在描述牛居之前，我们再回顾一下羊居跟鹿居。羊居呢，他只顾自己吃草，好，只顾当下一直吃一直吃。那鹿居呢，他会兼瞻前顾后，有回顾之词，也就是他会回头看看大家有没有跟上啊，大家有没有在吃草啊，会也是会照顾大家这样子。而牛居呢，菩萨呢，不止自己吃草，还会为人类付出，好、哦，就是会帮助其他人，更是有责任感。好，那这个牛呢，安忍运载呢，哪怕是很重，他也甘愿负担，任劳任怨，以安稳的步伐向前走。牛有这份忍耐的力量，堪得忍耐，这份安忍不动的心态，是因为他很认份，守住做牛的本分。就像我们上人也是一样，施工上人给他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上人就很安分很认份，安住自己的本分，就是要为佛教为众生，带领全球的净师弟子向前走。而尼泊尔菩提电视台的执行长桑吉也是一样，他也像一头牛一样，就是安忍负重，非常的有责任感的要扛起弘法的责任。他说他倾家荡产呢，也不让佛法消失，因为他要经营一个电视台非常的不容易，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呢，很多的捐款，小额的捐款都没有了。可是他就是把房子卖掉，把他自己的车当作公务车，好，就是等等的，他就是一直努力要维持这样子的电视台。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的善心化为行动，就是要让尼泊尔佛陀的子民呢，要来了解佛法，而且希望说尼泊尔的人民都可以把这个佛法应用在生活当中。而他在去年五月要浴佛之前呢，他因为很想了解慈济啊，他就到那个南皮尼的会所，哦，就是要来了解慈济。那他知道上人为佛教为众生翻转佛国的宏愿之后呢，很感动也很震撼，所以他看到上人的法照的时候，就非常的恭敬的顶礼三拜。其实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自己都忍不住眼眶都红了，因为他那时候都还没有见过上人，只是听到上人这样子的弘法利生的大愿之后呢，他自己也很感动，哦，所以林副总请他翻译《无量义经》的时候，他也答应下来。那他也把《无量义经》当成奉行的经典，哦，那因为他觉得说，为什么对上人有这样子的恭敬跟尊重，因为他觉得说这个是一种熟悉感，因为2500多年前好像就跟上人在法华会上在灵山会遇一样，哦，所以他也把这样子的感动化为永恒的行动，就是在今年的元旦开始啊，每周三天在菩提电视台呢就播人间菩提，还有正言法师说故事，还有祈祷。那这个就是说自利利人的大圣法， 上级执行长呢，他就像一头牛一样，就是负起那样的责任，托重向前，以弘法为责任。那接下来呢，声闻缘觉还有菩萨是不是都已经出火宅了，对不对？好，所以长者看到孩子们都安稳出火宅了，已经到五位处了，现在长者呢，他觉得他自己财富无量，我一定要给所有的孩子都给他们大居，也就是大白牛居，而且要教导众生以佛教门出三界苦。这个等于大圣，就是不令有人独得灭度，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得度的意思。那上人的手札就跟我们讲说，菩萨所缘于诸有情利益安乐到无畏处，像说西马菩萨到尼泊尔或者是印度呢，他们是要克服种种的困难，不管是寒热啊、环境啊，或者是饮食啊，都要克服很多的困难。那上人说，我们在有情界付出呢，是要有慈悲，要有智慧，要有无畏力，也就是毅力。那这个都是因为佛菩萨不忍心受苦受难的众生。而上人跟我们讲说，如果生在贫穷苦难的地方是业，能遇到人间菩萨接引就是福。所以菩萨所缘缘苦众生，上人说苦难的众生要得到帮助，也要看自己是不是有福缘，好，都需要一个缘字。所以上人会一直说因缘因缘因缘，不可思议。就像陈吉明师兄踏进那一户就是追着奶瓶要吃的那个小孩子呢，这个就是上人都说福子，福子，慈济人的福子，踏进了这个家门就得救了。还有这个是在尼泊尔，那在印度的牧羊女村的甘满基阿公呢，他本来也是手心向上，就是乞讨。那他现在除了呢他想助人之外呢，他还做环保，还存米铺满来救人哦。这个都是上人的菩萨法带到了当地，让当地的人也可以翻转人生。而卡比塔呢，他是住在加皮罗卫，他因为家计的因素呢，他就到加德满都去打工。那因为他还是一个小孩子，才十几岁而已，辍学在家。那慈济人知道了，就去跟他妈妈谈啊。那他妈妈觉得说还不行。那慈济人说，那我给你他的学费，还有给他的薪资，他妈妈才答应。好，这个就是人性啊，也是因为卡比塔遇到了慈济，他的医报是生长在尼泊尔，就是加皮罗卫啦，就是他的医报，可是他正报已经遇到了慈济人，所以他可以读书的时候他是喜极而泣的，他说我终于可以去读书了。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呢，就是可以翻转他的人生，也可以翻转他的家人跟他的未来。好，刚刚有讲到说长者财富无量嘛，他看到孩子已经出来了，所以要平等的给一辆大车，也就是大圣法，希望小孩子都可以舍小圣而选择大圣。而这些声闻跟缘觉呢，他们本来只想求阳居跟禄居就好，他们也觉得说没有想到原来还有大白牛居，原来我也可以成佛。好，这个就是他们本来都不知道，也就是像我们说我们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有大圣法，我们就是就是拜佛啊，或者是说禅坐啊，就是这一些而已。 那因为上人带领我们就是行经法门，要行菩萨道，所以我们现在也都是求小得大、哦、人人都有成佛的份。而佛陀跟我们讲说，我们一定要把握因缘入这个佛的教门，我们就可以离开部位的险道，我们要闻法说法转法轮。那我们要了解众生苦的因由啊，这个三界的众生，我们就是要用佛法让他们进这个门。那进这个门就是要出，要受法、哦、要接受佛的教法。那出门呢，就是要入人群去体会人间的苦难、哦、就是像上人说的因去因度，要去入人群去度化众生。接下来是思维修禁律法跟勤精诚修习。那思维修就是禅，禁律法就是定，这个是很重要菩萨修学的一个方法、哦、那这个勤精诚修习呢，就是菩萨行者的修行的重要方法。那我们要精勤呢，不能缺禅定，我们的身口意当中一定要好好的修，才能稳定自心。我们如果想要做的，我们想要修的，就要坚持这一念心。那接下来的经文就是三居，佛陀长者给三居嘛，那也是最后给大居，这样子长者有虚妄吗？有没有虚妄？没有哈、哦，就是先用三车来诱引，可是我们如来也是一样没有虚妄哦，就是要用大圣来度脱众生。上人手札也说，佛所说法也言不虚妄，就是长者用种种方法呢，不是骗。好，不是骗孩子，是因为大居是最安稳，是最平等的法，可以自度度人。众生的根基不齐，佛设三圣法，最后面就是要用一真实法，这个就是众生要走的安全之道。就像说，在2013年10月的时候是宝和岛地震，那11月的时候是菲律宾的海燕风灾。那我们就先因为非常的严重，上人就只是先投入独鲁万跟奥莫克的一个救灾，可是等那里告一段落之后，四个月后之后再回到宝和岛的时候呢，慈济人就告诉他们说，我们上人跟我们讲说，不要忘记你们，要再来关心你们的生活跟需要什么。他们都非常的感动，而且这个上人也跟我们讲说，我们跟人家有约定啊，一定要做到，这个就是言不虚妄。上人爱的力量就是无所、哦、不到，而且是言不虚妄。好，那经文到最后，第七章的经文到最后呢，就是佛陀要把这个一圣大法给众生，可是众生的根基是不是有差别，对不对？所以呢，要给这个大圣法，众生是不尽能受、哦、众生是不能尽受的、哦、所以呢，如果众生没有这样的根基，就没有办法完全接受。所以上人说，教法是只有一法，可是随众生的量领受，可是最后一定要归于真实法。这个只有一个法，就是众生根基差别，就没有办法。所以第七章最后面呢，佛陀就讲到说，于一佛圣分别说三，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譬喻品里面先前请提要的时候，就说于一佛圣无二亦无三，开一说三，无二亦无三，共同一实法。那第八章呢，要讲的是世间不牢固，那恶兽毒虫啊，诸鬼啊，都像我们身心的烦恼。好， 那最后面是属于一人，这一章经文就是都是一些，就是这个大宅已经毁坏了啊。那为什么会毁坏？就是因为人的贪嗔痴慢疑这五顿时，为什么大宅败坏？也就是因为人心病了。我们这五顿时呢，我们这五顿时就是我们心灵的烦恼，而心灵的烦恼就会产生我们的祸。那有祸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造作，就会产生业。好，刚刚说五顿时贪嗔痴慢疑是心灵烦恼，而我们的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戒禁取见，这个五力识呢，就会让我们去行动的造作，就是我们身的造作就会产生业，而产生现在众生的大共业，像俄乌战争啊，或者是说天灾人祸啊，那么多的地方都是一种行动的一个造作，所以让这个大宅，这个三界火宅崩坏的速度这么快。所以唯有我们先把自己心照顾好，好，心照顾好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有所拿捏，有戒来规范我们，我们就不会用五力识来造作很多的那个业。所以后面刚刚有讲到说蛀虫啊、恶鬼啊、毒虫啊，这些都是我们身心的烦恼。好，那身心的烦恼就像说我们的鸟类啊，就像我们的娇慢啊、玩蛇腹黑腹羞，我们的鸟类啊，就像我们的娇慢啊、玩蛇腹黑腹羞，就是我们的嗔烦恼等等，都是我们的身

于一身，因为我们动物是不是可能有一种或两种的习气，可是我们人是贪嗔痴慢疑都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我们要有觉醒，要有察觉，说我们到底是贪欲啊，或者是说毒贪嗔痴慢疑啊，喜欢生气啊等等的。就像刚刚我说父执事的，我在在当下的时候就动念就起的那个生气的心，这个就是要自己觉察。好，那上人说人跟禽兽的差别呢，就是在善念教养跟智慧，也就是我们要养善念。那今天上人也有跟我们说，我们如果心魔不生啊，成语的时候心魔不生，外魔就不侵，所以罪恶的妖魔鬼怪就在我们的心里，在心外看不到，通常都是心魔来障碍我们自己。而魑魅魍魉就是邪见的烦恼，就是心疑生怪啊，鬼怪就在我们的周围。所以我们自己的心起烦恼的时候，魑魅魍魉就进来了，就是魔神啊就不请自来，也就是上人说的人家如果不听鬼看就走，就是我们要接受上人的教法，接受善知识的教法，不要走偏了，这样就会随着魔神啊走了，这样子。好，那业力呢会改变我们的相貌哦，业力啊会改变我们的相貌，所以我们都要很注重自己的身口意业。上人说我们现在是人的形象，说不定业啊业力会牵引我们到毒虫恶兽当中，所以念哪念哪过来用刀就下不了。因此呢我们开口动舌啊，无不是因无不是果，所以我们自己做就是自己得，自己做就是自己入。那最后面属于一人呢，四朽故宅属于一人，主债无灾，主亡灾起，也就是说这个主人佛陀在这个三界火宅里面众生都是非常的平安，主亡就是佛陀不在了，或者是说这个已经出来了，这个火宅就会大火就起来了。这个是譬喻三界这间大房子呢需要有主人来调理人心，而这个一人呢是指佛陀，也就是三界导师四生慈父，佛陀就是生生世世行菩萨道，要来度化众生，负起三界的责任。而这个一人呢也是我们上人，就是要来这个娑婆世界来调理我们刚强众生的人心。因为上人是成佛法脉，也是在度化众生要来迈向佛道，所以我们现在先顾好人人自己的心宅，就能保护三界这个大宅，就是先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心，这样子我们上人才会非常的放心。所以上人在2月16号的时候呢，上人说师父还在这里还在托，这个这里就是娑婆世界，上人是可以自由来去的人，是可以来去自如的人，现在上人还愿意还发愿注视，我们都要非常的珍惜。上人说我还在托，就是因为我不舍众生，因为还是要很用力很出力很托命，就是不舍众生。所以呢我们现在要非常的珍惜，可以勤修精进，跟上人一起勤修精进，可以跟上人一起迈向佛道的因缘，所以我们现在要非常的珍惜，这个一人，这个一人就是佛陀，也是我们的上人，要非常的珍惜，先顾好自己的心，让上人安心，让这一人也安心。好，今天得早的分享就到。

这边感恩大家的聆听，也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每天都在法水当中浸润自己的心田，感恩。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以亲近真情与人互动，有缘相遇要感恩相待。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丽甲跳小蛙，就鲤鱼玩弄有甲，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事。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4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吾乎身自责，云何而自欺，我等亦佛子同入无漏法，不能于未来演说无上道。上人一直提醒着我们，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在这几集里呢，我们跟随着经文体会了舍利弗的心境转折。上人说，其实舍利弗都能知道明白道理，也都知道自己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发大心立大愿去行菩萨道，只是这样而已。不过上人呢也提醒着我们，这一切啊，差之毫厘，失于千里。当我们明白了道理，知道就要起而行动，这样才能够称为是菩萨。因为如果不行动，也只不过就是独善自身而已。所以手札里提到了，凡夫因迷五蕴，源于沉静之法，佛以法性为身，心佛众生一同，与依法性同为佛子。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3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凡夫啊，因迷五蕴，缘以定境之法啦，佛以法性为心，心佛众生亦同，以一法性同为佛祖，咱会当理解咯。咱拢是凡夫啊，凡夫就是因为迷在五蕴，五蕴大家知咯，色、受、想、行、识，这人都是拢受这个色啊。所有看会到的物件，包括咱的身体，无不都是色。啊，因为外面见顶啊，形形色色，甲咱的身体安尼伫咧接触，咱不管是眼、耳、鼻、舌、身等等，甲外面的色香味触会合，从安尼开始。咱因为安尼的接触啊，所以咱的心都会起着种种的感受。那么这感受呢，都使咱心都沿伫外面的境界顶顶啊，所以色、受、想开始呢，想入非非啊！我想爱阿呢，想爱阿呢。外面所因果境界，迄个想已经入心啦。咱的感受一直呢绵绵不断啦。外面的境界入咱的心来。这叫做想啊，是欢喜的啊，就想要来去吃掉啊；是生气的啊，就想要来去报复。这种因为外面的色和咱的感受，所以和咱的心啊，一直呢都有这善恶的迄个。心的境界，所以都会行去行动啊。所以啊，这种色、受、想、行去行动了后呢，做善事啊，欢喜嘛，欢喜去付出做善事。这个善事呢，归了等来。咱的意识力，哦，或者是呢，行去做歹代志呀，恶事啊，那去结真罪的恶言，行恶事，恶事恶言过了后呢，这个所有的业都归到咱的心，所以叫做五蕴哦。无离开，咱的身躯的外面的感受，这是色字呢，就是有形有色，包括咱的身躯，包括咱的行为，都拢总合化来呢，都是叫做色。后面呢，受想行识，这拢总是呢。归纳的意识的内底里，所以咱不管是身体去接触外面的境界，就开始内心嘛起意想入非非，开始去行动，行动了后的归纳呢，就是咱的业力啦。
这叫做业性，所有善恶一切都归入咱的业性，这就是作业完成了。作业完成啊，这是因啊，这是经济啦，拢含藏在咱的心的内底啊，万般带不去啊，唯有业随心。过去所做到的呢，善恶业，拢已经在咱的第八种心的内底。这拢伫第五蕴的内面呐，所以咱凡夫啊，这是因为迷，所以呢，才受这个五蕴安尼甲咱转动，还由不得咱呐自己，所以时时都讲。运命啊，命运啊，啊，因缘啊，果报啊，定定都是由不得自己，也那是由不得自己的事，啊，都落迷咯，来去梦神咯，来去算命哦，啊，等等呢，都是无法度家己做主啊，这拢是凡夫。迷在五蕴呐，啊，这个五蕴呢，这是因为定境在种种的法吼，那五识都五定五境啊，所以这个定境啊，是咱去演外面的境界，和咱内心呢，啊呢。去对入外面的境界，外面的境界，那就是色相名触，这拢是外面的境界。归咱呢，每一种的物件，家己的五根呐，家己的意识会合，那就成为法。这个法，就是有善恶的。那就看到这查某囡仔真水，啊，一个少年人就想要对呀、啊、对呀、啊，不管伊家庭环境啊，不顾一切，这男欢女爱呀、啊，啊，这个、情到以后啊，就结合起来了。不管伊厝内的人有无有同意。唔管讲吼，即男或者是女，各有另外的家庭，等等啊，就造成了呢男女之间不正法啦。啊，这个不正法后面佫延续落去的呢，有的是父母反对，有的呢是另外的家庭啊，好真正哩不满吼。造成了家庭问题，对啊，新闻敢唔就是有安呢？这个社会新闻呢，这个也个是伫咧读书的查某囡啊，中学生啊，也有一位呢，查某囡啊。二三十岁不务正业吧？那这两个人的年龄所差也未少，查甫囡啊，则是伫咧读中学了点，查甫囡啊呢不务正业吧？所以查甫囡啊的父母呢反对啦，无同意啦。查甫囡啊，这边的父母呢，嘛感觉讲吼，这差太侪啦，两边的家庭哦无欢喜，所以这查甫囡啊昏了头啦，所输掉这个查甫囡啊，用油啊去破伊的厝，烧伊的厝。
这样造成了呢一场的火灾呀，也中毁啊，马小四的来的啊，这是社会新闻。真呢，就是啊，迄、那个心未的这个境啊，做出来呢，这种的法，这叫做恶法啦、啊。这就是在五蕴中啊，这个五蕴呢。包含外面的定境啊，因为有外面的定境，才会引起了内在的意识吼，迄、个上甲心合起来，那都会去行动啦。但恶的法就造成了呢，社会啦、家庭啦、等等的危害，这种的。定境之化啦，就是啊，咱凡夫的境界吼，那心呢啊，不得安定，不得自己哦。那佛啊，以法性为心，那是地分，那就是觉悟咯，觉者呢，就是。法性为心啊，这个法啊，不管是都只讲的定境之法，这拢是凡夫的境界。地佛的境界呢，以法性为心，法性啊，就是真如。就是咱人人真如本性，除了真如本性以外，法界为心啊，不只是法界，就是所有所有呢，天地宇宙万物之间，形象形色等等啊，无不都是法，因为。佛的觉悟，迄、那个境界范围啊，这叫做法心。所以咱啊，对一切景物啊，咱要爱起着迄份尊重心。万物啊，都有伊的法性存在。那法性虽然自有。你爱什么物件？本来是无的，要安怎样呢？随缘会合，就成为这项物件。现在科技一直一直在咧发展呐，就是因为人所需求的愈来愈多，消费者感觉呢，这是商业的机会，所以。就一定去召集人啊，来研究发展。所以啊，从这个物理啊，各种无同的物件去解混合呢，先有另外一种新的产品出来。这呢，嘛是同款的发的来的啊。其实是大地一切自然界的一切，不管是山水等等，在当中呢，包括的法的来地，安怎物件一旦安尼的汇合，就会变成了个另外一种新的产品出来呢，就是人的意识啊，所以。这拢总是法，法空中有妙，这个道理你无看到，但是变成了物质，那么咱看得到，这项物质、那项物质，安怎去解汇合？安尼呢，变成了有的物件。这个有的物件，各解分解分解开来，又是个无，这种道理啊，
本来有才有法度通完成的看会到的物件，所以你一切一切啊，不管是生理、物理、心理，等等啊，微生物最近的考试，都是考真侪自然啊、化学啊，或者是科学，或者是心理学，等等拢爱考。真的，这些表示呢，真侪的道理啊，都是在人的脑海中。要安怎样去发挥将无变有，吼、哦？啊，将有分解过来就是无。咱常常伫咧讲空中妙有啊，妙有真空。啊，看到咱人，人是不是永远这个人会滴咧无？无法度啊！最后呢，也是同款，这因缘尽嘛，那这个人都无去咯，无去是不是拢总无去呢？有啦，下处倒闭去啦，这个下处倒闭，重新再来。就亲像咱伫咧回收的物件，回收分类该分解啦，啊，甲分类了后呢，种种无同的物质回归伊无同的性，那搁再载者同类的性，搁去载者，那搁汇合起来，这个物件也是伫咧，所以。空中妙有，只是呢涵盖着生住坏空，生老病死，无不都是伫人的心内呢生住异灭，吼、哦，这就是伫咱的心甲外面的境界定定的汇合，所有以前的物质总是生住坏。空的时代，什么人在咧用的物件，讲永远、永远，拢总是都是这么好用，永远、永远，咱拢这么爱伊，啊，伊拢袂害。世间真少，应该是无啦。手机啊呢，才会记得用无偌久，搁新的出来啊啦，他。会当包含天地，会听到声，会看到文字，会当呢上网络，也会当留着相片，安尼满足未？也未满足，新的种类搁出来啊！等等啦，啊，这个过要安怎呢？粪扫无去啦，会无去吗？未，伊会污染大地。也都爱国在有智慧的人，安怎过去改回收回来？把内面的零件一项一项呢，搁个解开，所以从有变无啊。解开了后呢，这个因缘再搁归原来，因吼搁回归于原来的本质，所以啊。缘嘛无相助啦，那因呢也是千变万化，各各因，各各缘啊，就是伫这所有一切呢发生中，所以佛陀了解这些代志，这些道理呢拢了解，所以伊讲真空啊，但是呢妙有啊。佛陀拢一直在咧分析这个真空妙有，这发性为心呐，这个道理呢，一觉醒，伫人人都有，是真如本性。所以佛陀以
以法性为心，这就是感悟的性命慧命吼，那永远相足啦，这是佛以法为心啦，所以心佛众生一同，那你心甲佛众生拢共啊，共款有这份的法性，只是咱现在叫做凡夫，未伫迄个定境之法的定境里，佛陀呢是跳脱了定境，迄种空中妙应，所以咱日常的生活，佛陀了解道理伫倒，咱唔知。佛陀都知影吼，那未来甲咱指导，咱的方向应该对倒行，所以以一法性同为佛祖。其实大家人拢有共同这个法性啊，慧明啊，咱清净的本性拢是知影。只是呢，咱也会当接受佛陀的教育。咱全界民凡夫的五蕴色尘，色的境界，甲这个转过来呢，清楚明白啦，都成为法性心。安尼，咱甲佛啦，同款啦，同定清净本性。这是心佛众生拢共啊，共款的一法性呢，同为佛祖。咱共款将佛教心，佛陀呢说法将教人出来，咱接收来了后，咱的慧命成长，这呢就是啊，下里佛了解呀啦，所以正面的文呢。哦吼，亲自接因何而自欺啊？原来道理是安尼啦，甲佛啊，应该心佛众生拢平等啊，啊，应该呢，同款动力，同款一个法，这个法就是觉悟的法吼，那同为佛祖，菩萨是安尼。声闻是安呢，罗汉也是安呢。那哪怕是凡夫啦，在这个发性回归等啊，也是同款。以佛吼，心佛众生都是平等，啊，只要咱好好用功啊，啊，那有啥咪？声闻啊，菩萨的分别呢？菩萨是发大心立大愿，声闻罗汉，只是呢自独善其心，干那安尼分别尔啦。现在知啦，家己呢就比着家己那提早呢，都发大心啦。我现在也是菩萨吼，甲菩萨同等的境界，会当助你利人呐。真呢，同一个时间，会当助你兼利他。同一个时间，确实呢，几十年来呀，都是修的助你清净内心的本性吼。那这个。断地分断生死，干那想，惊讲过来生啊！所以呢，修的现在清净的本性，讲这个时间，确实呢，啊呢，数十年过去啦，所以一再自证。那明明我家己都会当。行菩萨道也会当成佛，哪会要欺骗家己呢？啊，所以常常停替伫个车，以为家己无法度，原来也是有法度。
依佛依菩萨同定啊，这是舍利弗的祖堂。其实咱都只讲遐个话呢，舍利弗那也唔知拢总知咯。但是呢，对家己啦，也得真正发大心入大愿，那去向菩萨道行进，只是安尼了定。不过差好利啊，失意前力，再都要起而行动啊！安尼呢，才会当名称为菩萨。你无行动，只不过是独善自心而已啦。所以现在舍利弗呢，在我定亦佛祖啊，动力无量法，不定以未来，演说无上道哦。我定亦佛祖，我甲这些菩萨拢同款啊，大家人呢，拢是同款听佛所说的法啦。所以呢，我也是佛的法祖哦。那因为是法祖在佛法中啊，生智慧啦，所以呢，佛所说的一性法啦，只是同款安尼在咧说法，不过家己呢，只是把这个大性一性的法啦，以家己自我隔离，看到菩萨啦，菩萨众生佛。演说无上道，这些菩萨是发大心入大愿啊！这些菩萨呢，伊将来会当成佛，因为你要成佛，一定爱行菩萨道。这行菩萨道的菩萨啊，未来成佛呢，伊会当说无上道，亲像释迦佛成佛了后啊。这是说法度众生啊，也未成佛的以前呢，还是爱上求下化，上面也阁有佛，所以呢，爱向佛不断求法，一直到家己自修到未来呢，家己成佛啊，就会当向众生度化。所以这些菩萨是未来会当成佛的菩萨，也是未来呢会当向众生说法，这都是菩萨。那舍利弗家己修我定亦动力清净无漏法，我也是同样在这听啊，听呢，我也是同款呢，把这个无量烦恼啊啊，不断地咧消除，还去除烦恼，跟菩萨同款呐。只是呢，自叹吼，那不能以未来啊，演说无上道，同款是断烦恼啊。啊，只是呢。家己一直伫咧慨叹吼，自叹家己呢，无法度伫未来演说无上道，因为这个菩萨心也未开发，所以无经过这条菩萨道呢，当然啦，都无法度通成佛啦，所以伊就自叹，自叹过去文化低劣该我。同款佛都安尼讲啊，但是呢，过去所听的话，拢是听体，家己听掉的啦，所以也无法度呢，听我不懂的用意啊。所说的话无不多是呢，来宽化咱人人发菩萨心啊，但是家己呢，地理开我。一直呢，都是弟弟无来接受啊，啊，无行出来，
去行菩萨道，这是家己真自叹哈。那真多会当救济众生的机会，拢失去啦。所以家己自叹过去所听的话呢，敌未解我啊，又未来另说如是法哈。那未来呀、啊，现在已经开始呢。那是发心呐、啊，都是在未来吼、哦。那所以，故亲自证，那个一旦发心的人，拢已经行菩萨道，也未发心的人呢，那菩萨道也未行，当个当时才一旦呢开悟。在一旦生活，在一旦呢来说法呢，这是家己自我的开坦。所以讲，亲自证吼，家己自证家己的过去，听法无体解佛，深奥一大道理吼。只是呢，干那的这个人间呐、啊，人间法啦、啊。甚至呢，消行解脱法，就是敢那停滞的这个所在吼，所以家己亲自证，向来自性生，一直伫咧思维，家己自性啦，家己反省吼，家己自证，家己反省啊，那因为未来。不能以未来演说无上道，一直反省啊！是安那菩萨未来会当头去度众，为什么我也无法度呢？这都是一直咧自证吼。所以讲，我定亦不自动力发性吼，动文动力，到遐菩萨啊，当在听。当者呢接受佛的法，这叫做佛祖吼。那人人啊，都、就是安尼当者听，啊，看恁会当解悟偌济啦。常常听到这自在人啊，过去的人生啊，不管是男众女众，好因呢。过去的人生，不管是的，伊的脾气啦、行为啦，过去受人所有偏见的所在，因为咱家己的行为，予人把咱排斥掉去。那么现在呢，听话啦，啊，立足者一宗门啊，那接受着经书。法门，这个法啦，对家己呢有信心改过啦，那么就行为改变啦。受到偌济人呢，感觉讲啊，这个人哪会是安尼？过去是安怎安怎的行为啊？好、哦，感是这个人，好、哦，我真正无爱相信讲哦，这个人会变个这么好。真呢，就是道理。道理的一个人有接受啦，伊就会当安尼人生完全重新改变啦。唔免等到讲吼，哎呀，咱这世人都是安尼定性啊，啊，我都等来世人嘛。你这世人怎样是安尼唔对，这世人都爱赶紧改过来。才有来世人呢，连续着咱改过来的机会，这个好因好缘呐。啊，咱若感觉讲，听我都知啦，要改呢，等以后啦，来世人呐，啊，实在呢，这已经是无法度了哦，因为内心无这粒种子啦。人间无铺这条路啦，人间路无铺，要安怎会当搁接来？迄、那个菩提道呢？所以咱
那一旦现在听法，现在改过，这呢是对咱自己的信心，也是对自己呢慧命成长，哎，这真正一旦立法性啊，那么文大性法吼，所以咱应该呢爱听法了后爱自我。自性啊，来临自性吼，家己好好呢反省咱家己修行到底呢有身体力行也无，那么安尼呢就是表示法有立心咯吼，既不得受记成佛，下礼佛讲。哇！我定心佛祖啊，阿妈是当地发生啊，佛陀伫咧说法，当者伫只听，当者伫只接受啊。啊，不过呢，菩萨已受佛记啦，但是呢，咱家己呢，记不得受记成佛，家己也阁未当受佛，甲咱受记。也不能以未来说法嘛，无法度呢。未来呀、啊，无法度成佛，哪有法度亲像佛安尼呢？功德众生呢？这都是家己伫咧自责啊！看到别人伫咧成就，想到家己呢，甲因同等同学同受法啦、啊，让别人会领悟，甲家己呢？也个弟弟也未起步啦，所以呢有自责哈，所以咱爱赶紧自我警惕，未行善呐，宁缩行呐；已行善呢，宁成长；未行恶，宁不行呐；已行恶呢，宁缩断。所以断恶行善呐，这就是咱爱好好。接受啊，行善呢，你都要赶紧去行啊！你若无去行呢，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性本善，人人本来具有。你无会大汉，你无会成长啊！所以咱爱赶紧，就是善甲恶。恶是包括无明一切烦恼，这叫做恶吼。一生恶，原来有的恶啊，咱来赶紧去除。那么也未生恶，咱都要心保护好，唔通有烦恼啊、无明啊产生起来。有了烦恼、无明产生，赶紧给断开离离，唔通有。也咱呐也未成善，也未开发咱这份的大乘法，众生无边誓愿道。咱呐也未誓愿的人，要赶紧入弘誓愿。那灵善呢，速行速成长啊！这就是咱学佛呢，这是真正传法与未来，才有法度通传法啦。下离婚呢，懊恼家己呢，未来因为别人拢已经佛陀该肯定受记，你伫咧行菩萨道啦，你已经众生无边誓愿道啦，所以将来呢，这些众生是你的所化缘，未来你成佛是要度一人那。下礼佛，他自然都会自觉咯，吼！家己也未发大心，也未走入人群中去，也未甲众生结好缘呐。未来呢，哪有法度呢？说法度众生呢？所以这些下礼佛呢，以自觉下礼佛呢，开始伫咧启动，甲这个心。空大起来，开始要入弘誓愿，这就是下礼佛的心声，各位菩萨啦，所缘境啊，咱都爱真注意哈，众生所缘的定境的法啦，咱大家在咧生活中所接触
到，咱爱时时多用心嘛。

感恩圣神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3号圣神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舍利弗的自责也正是舍利弗回小向大的启动，这一念将心扩大起来，开始要立宏誓愿了，开始发大心走入人群度众生，这就是舍利弗发心的心声。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谢明进，是在美国的北加州分会。在感恩的季节里，我最想要感恩的就是北加州幕后默默耕耘的所有慈济家人们，因为你们的付出让我们这个家这么的温馨温暖，让我们这个家在当地能够为社会付出。在感恩的季节里，诚心的祝福福慧双收圆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蓉电子它是一种听觉装置，它是植入到人体里面，它主要分了两个部分，体外部跟体内部。体外部是一个声音处理器，它将声音接收到讯号之后呢，产生电子讯号，透过皮肤传到植入体，来到我们电极，那电极里面产生电子讯号，直接刺激我们听神经产生声音。体内部的话是植入体，它有电极束，它放到我们的耳瓜里面，所以它又叫人工耳瓜。它最大的差别在于电子耳，它是一种植入体，直接电刺激我们的神经，所以它适用于极重度听力损失或者全聋的病人。助听器呢，它是一种声音放大器，帮助的病人主要是中重度以下的听力损失。人工电子耳有两个适应者，一个叫做雨前失聪，一个叫雨后失聪。雨后失聪就是他已经会说话了，后来一些原因听不到的。这类病人确实装了电子耳，他听得到也就可以说话。那有一部分呢是雨前失聪，他可能一岁或两岁装电子耳，他本来从来没听过声音。这类孩子装了电子耳之后，他是可以听得到，可他还是不会说话。所以装了电子耳之后，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包括语言治疗课程、调剂等等。其实听力损失原因非常多，最常见是老年性的听力损失。那老人家因为听不到声音，他跟人家互动就会变少，其实对整个智力的发展是非常大的损害。所以如果说一般的听力障碍有合适的听觉辅具，比如助听器的话，他跟人家沟通上会比较方便。第一个当然是避免噪音，噪音性的听损是我们可以预防的。第二个是疾病，有些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它其实也会诱发或加速这个听力损失的程度。第三个我认为是饮食控制，现在有些饮食像抗氧化的食物，譬如说绿色的花椰菜、胡萝卜素等素食，它其实对保育听力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可以坚持吃素，因为我烦恼变少了。我在26岁的时候成立了种子音乐，在那个年代呢是唱片非常好的一个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呢常常每天都是夜夜笙歌，那你以为人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到了2000年的时候，大家都开始在下载 MP3， 没有人在买 CD， 所以我们把过去赚到的钱开始一直赔，到最后你发现你又回到了一无所有。我压力非常大，大到我开始有原型秃，就是头发开始在掉，

然后整个人瘦到只剩50公斤不到，然后每一天我都不想要去面对明天。其实那时候我很惨，我那时候已经没有钱了，连吃饭钱都没有。那我就在北京的街头闲晃，那突然有遇到一个喇嘛，他就开始跟我聊天，那我就跟他讲我的故事。然后呢，讲了之后他就说，你要不要到我的寺庙去？那在那里我待了2周，那2周呢，我就跟着师父在吃素。回到台湾了以后，那个烦恼少了很多，你会变得不那么的暴躁，你会更加的容易安静。所以我就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说，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我是不是应该把好吃的蔬食可以推荐给大家。于是呢，我就组了一个团队，那我就带着他们全台湾到处去吃呢，我们就比照米其林的方式给予他应该得到1颗星、2颗星或者3颗星。我觉得大家如果可以把这个指南拿出来，你随便找一家餐厅去吃，你一定会觉得很满意。我是音乐人田定峰，我吃素。

0: 临床营养期刊针对妇女有吃早餐跟没吃早餐来做比较，看到没吃早餐的话呢，他们一整天的平均热量摄取会比有吃早餐的多摄取100大卡。再来就是胰岛素跟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表现呢，优于没吃早餐的这一组。早餐的部分我们是建议可以把热量摄取在300到600大卡。饮食种类呢，我们可以以碳水化合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搭配着蛋白质。那我们都知道早餐的蔬菜呢，它的量都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可以用大番茄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生菜来做补充。掌握健康早餐的原则呢，第一个我们就选择天然的全谷类，第二个就是少油脂，第三个就是少盐，第四个就是少糖，再来就是少加工制品。那记得就是均衡饮食的概念，我们把饮料用无糖的豆浆或者是低脂或全脂奶来做替代。
1: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她的法号期许，她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2: 淑玲师姐好。
1: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上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树，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树是灌溉的意思。
1: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2: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1: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2: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Athens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1: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2: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 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1: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2: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哦。那一年呢，是因为这上人呢、他邀请的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父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的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哦。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1: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2: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 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哎，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1: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2: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 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1: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2: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是会佳慧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1: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2: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哎，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紫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紫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紫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1: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2: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 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1: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啊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2: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1: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在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2: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1: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2: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1: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哈，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2: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溪，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溪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1: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2: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Melinda，她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1: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2: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文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2: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哈。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2: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哈。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哈。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2: 好， 就从刚刚一直 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置业。能够达到职职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置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1: 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2: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也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2: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相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慈智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2: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带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知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如果人生是一所让我们不断学习成长的学校，每个人要学习的功课一定不尽相同，所要面对的挑战呢也不一样。当在人生路上遇到困难与挑战的时候，您会选择以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呢？其实在我们身边常常有许多生命的勇者，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在今天大爱之音的节目中，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位从出生起就面临身体考验的女孩玉玲的生命故事，看她如何在父母无私的爱与全心的陪伴下，勇敢地接受考验，逐梦人生。节目一开始，请您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磁吸歌曲《向梦飞行》。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珊，今天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来到一位三谷慈济人文学校的学生玉玲的家，然后让我们要来跟爸爸妈妈还有玉玲和玉玲的弟弟玉杰呢聊一聊玉玲成长的故事。那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我们先请玉玲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大家好，我是玉玲，今年已经上了慈济中文学校十年了。我非常喜欢上中文学校，因为那边老师都非常的爱那些同学，然后那个我有交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0: 好，谢谢玉玲。那我们介绍一下玉玲的爸爸 Rick。
2: 嗨，我是玉玲的爸爸Rick。很开心能参加这个大爱之音的节目。
0: 好，谢谢 Rick。那我们来介绍一下玉玲的妈妈 Brenda。
3: 大家好，我是 Brenda，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谢谢。
0: 还有玉玲的弟弟玉杰。
4: 我是陈玉杰，我在中文学校上了七年了，我今年是七年级。
0: 好，非常开心那也感恩玉玲一家今天接受大爱之音的访问那玉玲从小呢一年级就来到三谷慈济人文学校，而且看玉玲成绩一直都很优秀去年就是2025年在学校校内的学术比赛跟在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学术比赛呢都拿到非常优异的成绩玉玲，你要不要先说一说你在2025年在校外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拿到什么样的成绩？
1: 所以我就是去参加北加州的双语翻译比赛，然后那个我帮忙翻译一个中文的文章，把它翻成英文，然后再那个再做英文翻成中文，然后我总共只有一个小时可以写，可是后来我很惊讶拿到第一名，那也非常开心。
0: 是的，所以玉玲去年2025年拿到 A 组双语翻译的第一名非常不容易，这是整个北加州的比赛所以请问爸爸 Rick 玉玲是不是从小成绩就很好，然后都不需要爸爸妈妈担心他的功课呢？
2: 玉玲这个小孩子大概从小到大，我们就是我太太跟我几乎是不大需要去操心他功课方面的问题，他都非常的主动，然后很努力的学习。大家知道，因为玉玲在身体上有一些限制，就是没有像一般小朋友那么方便。不过他自己都蛮乐观的，也蛮努力的。他知道要怎么把事情做好。他常常都会有他自己的计划，都会把事情先安排好，然后按部就班的去做。所以大概从小学大概二三年级以后，几乎我们就没有再看他的功课成绩。每学期拿回来成绩单总是不会让我们失望，永远都是非常的好的。
0: 是的，所以玉玲成绩一向就很好。那坐在旁边的玉杰也是这样吗？
4: 对啊，一般成绩都蛮好的，可是没有比我姐姐好。
0: 没有姐姐好是吗？要跟姐姐学习那所以请问 Rick， 玉玲从小成长的过程呢，我相信是有一段很不一样的故事，你要不要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叙述一下？
2: 大家知道玉玲她有一个遗传性疾病，就是叫做脊髓性肌肉萎缩，所以他跟一般小孩不一样，他需要坐轮椅，所以他做事情要比别人花更长的时间。在我们一般人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对我们来讲却不是。例如说我们外出，然后我们要准备很多东西，然后上学我们也是需要先到学校去先做参观就是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完成一件大家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些 事情或许看起来是一觉得有一点，也不能说是麻烦或是困难，就是我们需要比别人投入更多的时间，但是这些东西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不再把这些额外所需要做的事情当作是一件困扰我们的事情，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一家四口也常常都是会相互扶持、相互帮忙、相互支援，所以我们已经习惯这个所谓的新的我们的生活模式吧。
0: 是，所以玉林是从小有叫做脊髓性肌肉萎缩哈。
2: 玉林大概在出生之后大概五六个月，然后因为身为当妈妈的就是我太太，她就有时候会跟我讲说，我怎么感觉玉林好像动作没有那么灵活，虽然他是我们第一个小孩，说我们也没有其他另外一个小孩可以比较，但是作为妈妈她可能就有第六感，就知道我的女儿似乎有一点不一样。那我们当然就是去求助于医生，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家庭医生也跟我们讲说，每个小孩的成长速度都是不一样，所以也叫我们不要担心。可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到了七月八月，小孩子七个月八个月九个月，有的小孩已经会爬会坐，甚至快到一岁，有的小孩子已经都会站了，可是玉林还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然后于是我们就开始去求助专科医师，然后我们找了很多医师，然后也医师也跟我们提供说很多检查可以去检测，但是好像似乎都是没有办法发现说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然后那时候我太太想说，既然我们来台从台湾来的，然后台湾在医疗这方面也是蛮进步先进的，那或许在美国这边我们没办法找出到底玉林身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说不定我们可以回去台湾去试试看。然后于是我太太就自己带着玉林就搭飞机回台湾，然后我们就到台大的儿童医院，然后当门诊的时候叫到我们的号码，然后我太太带玉林一进去，然后那时候的医师看了一眼，大概不到五秒钟，就跟我太太讲说，玉林根据他的观察，玉林有可能就是得到脊髓性肌肉萎缩，然后他这个疾病可以从抽血，然后去做化验就可以检测出来。然后当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非常难过，因为身为父母亲当然都希望你的小孩有一个，不要说有多成功，但总是希望他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是。然后两个礼拜后检查报告出来，然后就我们就得知玉林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然后我们当然也度过那个难过伤心的日子我们伤心了好几个月，就我太太跟我很难过，可是我们讨论结果发现，与其伤心难过这样过下去，我想我女儿更需要一个可以陪她一起走下去努力克服困难还有问题的爸爸妈妈。所以大概不到半年一年之后，我跟我太太就想的都是怎么让我女儿可以在她的人生里面可以走得更顺利然后更快乐，所以我们就会把那些不快乐难过的东西都把它丢掉，我们现在所看的都是日子要怎么更顺利的走下去，我们不怕遇到困难，我们都愿意去把它解决掉这大概就是要和大家分享的。
0: 是，跟 Rick 的分享哈，的确是非常的不容易哈，因为从小呢就有很多的挑战哈。那可是玉林的表现呢都不让爸爸妈妈失望哈，在学校看到玉林也总是脸上挂着笑容哈，然后呢成绩非常的好，所以真的是要感恩爸爸妈妈哈，还有 弟弟当然也是哈，一家人的支持。要不要请妈妈说一说您的心情？
3: 应该就像我老公讲，就是说我们要排除困难，要怎么样帮助他可以跟别人一样的学习成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对，所以从我知道的玉玲的故事，这个一家人的支持真的是太重要了。那玉玲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在学习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
1: 就是通常不会有太多困难，只是我通常都会先那个问一下我旁边的同学或者老师，
0: 你觉得老师跟同学都很愿意帮忙你吗？
1: 对，那个我有几个蛮好的朋友都会跟我一起聊天，然后也会那个我也会帮助那个大家，因为那个如果我的朋友不会一个中文字，我可以教怎么写，然后有时候他也会帮我检查一下那个我自己写的功课。对，
0: 我从跟爸爸聊的过程当中知道玉玲非常的自觉，事情总是早早的就把它做好，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在现在的孩子有很多的干扰，所以你都很早就都把该做的事情就做好，是这样子吗？
1: 对啊，都是早点把事情做完，然后后来也可以再去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像是画画，然后那个我也可以跟我的同学聊天。还有
0: 听说玉玲画画非常的好，玉玲你喜欢画什么样的画？
1: 我喜欢画跟动漫有关的，可是我上年也有参加过那个北加州他们有一个画图比赛，是蛇年的画图比赛，所以不但能让我那个做我喜欢的画画，也可以让我学习一些那个中文的一些新年会做的东西。
0: 对，所以画画好是一个需要非常有耐心的事情。要不要让我看一看你的画？哇、wow, 这都是你画的吗？
1: 对。
0: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幅？
1: 这个就是我在那个去年画画比赛画的蛇年的海报。
0: 哦，这是一幅2025年迎春挥毫，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画画比赛吗？
1: 对。
0: 那这幅画有没有得奖？
1: 有，我也得了第一名。
2: 玉玲是参加高年级的，就是新春挥毫的海报比赛，是电子版的海报，它有一般的类似纸笔的，这、就是电子版的。那刚好玉玲喜欢这种做那个电子的画画，所以他就参加比赛，然后就很幸运的就得到第一名，还拿到了奖金跟奖状。
0: 哇，好棒哦！所以这是一个去年的迎春挥毫的比赛，蛇来运转，因为去年是蛇年嘛，对呀。那像玉玲这样画这样一幅画要花多少时间？
1: 应该大概要7到10个小时吧。
0: 嗯，
1: 对，
0: 谢谢玉玲的分享。
1: 还有我其实也有弄我自己的那个 YouTube， 是跟天文有关，所以我这里都会自己画一些我会放在影片里面的图，然后这个我觉得蛮好玩的，因为那个我可以想我自己想要讲的东西，然后再把它画成个图给观众看，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0: 所以玉玲也很喜欢天文。好，那你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例子，你的 YouTube video 里面你讲到什么样跟天文有关的知识呢？
1: 其中一个我的影片里面就是在讲我们那个就是地球以外的一些那个星球，所以我讲到说要怎么去用 望远镜找那星球，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把一个，因为那个有些星球不是在一个很大的太阳前面嘛，所以有时候太阳光太大看不太到，然后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一个类似黑色的板子的东西放在太空的望远镜上，所以可以把一些太阳的光挡住，然后就只能看到那个星球，欸，就可以拍个很好的照片。
0: 嗯，所以玉玲，你这些天文的知识都是自己从书上或者是网络上学习到的吗？还是说你用什么样，你怎么可以知道这么多？
1: 我从小就看了很多跟天文有关的书，所以很多也都是就从书或是其他影片学来的。那个，可是因为我现在比较大，我知道比较多科学有关的东西，所以我可以自己想出一些那个比较容易让人家理解的方式，然后解释的比较好。
0: 那请问玉玲，你以后想要做什么呢？
1: 我以后是想要当一个在 NASA 的太空科学家，那我的梦想就是帮人类找到一个或是有可能可以的话更比一个还更多的那个别的星球，然后是那种我们以后有可能可以叫一些人去的星球，因为那个我觉得探险太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如果可以叫一些太空人去探险那别的星球，我们有可能可以发现我们有可能可以看到一些很特别的植物啊或者别的生物，然后也可以学习到新的科学，而且探险太空也会让我们设计很多不同的新科技，然后这样子也顺便帮助在地球上面的人。对，
0: 太好了，玉玲非常有探险精神哦，希望你的愿望能够成真，成为一个 NASA 的 scientist。 好，是，那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好，玉玲的中文非常的好。玉洁的中文也很好吗？听得出来，好，玉玲的中文非常的好。玉洁的中文也很好吗？
4: 找句我的中文跟姐姐大概

0: 就是礼拜五会要把那个垃圾桶拖进来，然后还有，对，啊对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嗯，
1: 所以玉姐在家里也是一个好帮手哈。
2: 其实玉姐其实帮姐姐蛮多的，虽然他们姐弟两常会在那边开玩笑口角说都没有帮忙，其实玉姐都是默默的付出。就姐姐书包的东西有时候我没有空去帮她拿，玉姐嘴巴在那边抱怨，可是还是会去做。玉姐其实真的是我们家里的一个蛮棒的一个帮手，我是真心这样觉得的。我想要分享有关玉玲的是，他就刚才讲的，他做事都很有计划，然后常把东西都安排得非常好，常常都让我很压抑，说他竟然有办法这样把事情的像功课考试都早早就把它准备好，真是跟我非常不一样。小时候我都是拖到考试都拖到前一天两天才开始读，然后我女儿她却就是常常在一个礼拜或更早以前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好，而且不止考试考好，她做的笔记简直就可以当成非常棒的一个参考价值的一个，就是可以简直可以当参考书。就是我记得有时候玉杰她小玉玲三岁嘛，他有时候遇到一些功课上不懂的事情，姐姐常常会教导他之外，之后还会把他拿出他的做的那个笔记本，然后常拿出来看，简直就是非常棒的一个教材。所以对玉玲这种从小就是有规划有计划，然后慢慢的把事情完成这个认真的态度，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欣慰，觉得非常的觉得非常开心。对，
1: 是。那这点是跟妈妈 Brenda 比较像吗？
0: 我应该也是从小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
1: 是。
0: 可是我可能也是没有说像玉玲这样子，就是计划的非常好。他是比较有机会，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体上有一些限制，所以很多事情他都需要别人帮忙，所以能够提早计划，然后让自己能够按部就班的去执行，其实是对他自己来讲是比较有利的。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就是在做计划啊，在做执行啊，在读书上面都比较有这个想法吧，就是说要想早一早把它弄好，以免到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能预期的状况，所以他可能在这方面都做得蛮好的。
1: 嗯，真的很不容易齁。那玉玲，你有没有有时候自己难免心情有不好的时候，如果有的话你要怎么样克服？
3: 我通常会听一些音乐，然后我也会画画或是去看个有趣的书。而且那个我知道坏的事情不是永远在那边，所以一定会变好，所以我就不会去想太多。
1: 嗯，就是事情不会一直都不好是吗？对，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哈。对，感恩玉玲跟妈妈 Brenda 的分享。那请问在玉玲成长的过程当中齁，有没有遇到一些温馨的故事齁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
2: 我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些小故事。就是在玉玲大概因为玉玲大概一岁左右我们就知道她患有这个疾病，所以她需要靠着轮椅才有办法在家里移动嘛。所以当我们知道玉玲有这个病，我们就在想说要怎么去购买一台那么小的轮椅供一个一两岁的小朋友使用。所以我太太跟我就开始上网去查询，然后不晓得我们在这边找到的轮椅都是儿童轮椅，都是很笨重，然后对于一个患有那个脊髓性肌肉萎缩的小孩来讲，他们

0: 力气本来就比较小，然后这边可以购买到的美国当地的轮椅通常是比较笨重，比较不是那么轻便可以使用的。然后当我们正在苦恼的时候，我们有参加一个病友的一个社交的平台，然后我就去问说，诶，像我们这种小朋友一两岁的小朋友去哪边买到一个合适的轮椅。然后查了查了，发现诶，欧洲其实那边有做一些很轻便的轮椅。然后于是我就跟我太太就开始向那个欧洲的那些轮椅厂商联络，然后去询价。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每个轮椅的价钱都不便宜。然后这时候刚好遇到一个就是因为我已经在那个社交平台有留言嘛，刚好有一位住在波士顿的一个太太，她就主动跟我联络说，诶，她的女儿跟玉玲一样是有这个疾病，可她女儿已经长大了，他们家有一个没有在使用的轮椅，然后她可以送给我。然后当下我就想说，诶，这个轮椅其实要价不菲，然后这个太太怎么那么好心说要免费寄来给我，然后送给我。然后我本来问他说要不要我跟他购买，他就说不需要，他觉得这个轮椅因为他女儿已经不要用到了，如果可以把它给玉玲，让玉玲帮助到玉玲，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它的价值，他不需要从我身上再说哦卖二手多少钱拿回去，他只跟我讲说他现在帮助我，然后等我以后就是玉玲她长大之后不需要使用这个轮椅，再把这个转交给另外一个需要帮助的小朋友，就是像着把这个善继续传递下去，这是她跟我讲的，这是唯一她需要我做的事情。然后当然我们住在美国这边，加州跟波士顿东岸相隔了非常遥远，然后收到这个太太这个那么善心的帮助，我跟我们全家都就是心怀感恩，就觉得说非常的感谢他们，然后也让我们觉得说这个善意是可以让人家很开心的。所以我们也是从这些东西包括玉玲身上学到，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时的会接受到陌生人的帮助，然后常常是一个小小的帮助会让我们全家开心的不得了。所以让我们养成说如果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愿意就是去帮助别人。这是我从玉玲还有很多帮助我们陌生人帮助我们的身上学到，就是善就是要去做，然后要把它传递下去。
1: 是的，而且我记得您说也有跟这位太太保持联络对吗？
0: 对，就是因为我们一样有在平台上面，就是我跟这位太太就是逢年过节我都会也没有就是送几句就问候的话，跟他讲说我们玉玲现在过得怎样，然后很不错，然后我时常会跟他讲说我们非常感谢你提供我们使用这个轮椅，然后我们已经把这个轮椅又送给另外一个小小的小女孩，然后现在这个轮椅已经传到第三个小女孩身上，然后有发挥到它的价值。对，
1: 是的，这真的是一个善的循环，爱的循环齁。所以这很温馨的故事。那玉玲，我们总是有时候要出门嘛齁。那在出门在外的时候呢，也记得 Rick 跟我分享过这个很温馨的齁，陌生人都愿意出手相助齁。Brenda 妈妈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块？
2: 就是有一次两年前我们去那个伦敦旅行。然后我们大部分都是坐那个地铁，伦敦的地铁是比较老旧的，但是有一次呢，就是说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要去的车站要下车，可是那个缝隙列车跟那个月台的缝隙非常大，结果玉玲她就要轮椅下去的时候呢，就卡轮子就卡在那个月台的缝隙。然后就进退不得，然后可是大家知道那个捷运啊，就是说地铁的那个开门的时间是非常短的，所以你必须要当下马上反应。所以当时就是其实人很多，但是呢有人看到 玉林就是说他整个轮椅都倾斜，就赶快来帮忙。然后其实玉林已经蛮重的，再加上那个轮椅也很重，所以大概有大概有四五个人过来帮忙把他把轮椅扶正，然后把他抬下去。所以就是说当下就是说有受到一点惊吓，可是就是大家也是很乐意就是伸出援手，所以很快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然后大家好像把那个玉林安全的放到月台之后，他们这些人也就离开了。那我们都还来不及要跟他们说谢谢。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人都很愿意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对。
1: 所以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是有很多很有爱心的人，所以是温馨的故事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需要帮助的时候并不寂寞。在这个玉林成长的过程当中，一路上走来当然是非常的不容易，有很多困难要克服。那你觉得在这个经验当中有没有什么样比较深刻的体悟跟学习？
0: 我比较深刻的体会就是人生从来没有是顺利的，总是会有一些挫折跟困难。那我觉得挫折跟困难让我们难过是难免的，但是不要在这个难过的心情让它持续太久，就是打起精神看怎么去面对它。因为把困难解决，面对这些挑战，就像刚才玉林讲的，困难永远不会说一直在那边嘛，就是人生总是有高有低，遇到低潮的时候就把它解决，然后 move on， 然后继续走下去，然后每天都尽量开心快乐的去过着。这是我就是从玉林出生之后到现在我都秉持的这样的想法，就是困难挫折没有什么了不起，面对它解决它，然后继续走下去，开心的过下去，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倒我们，只要我们家人互相扶持，然后当然包括其他陌生人，很多人都愿意伸出援手，时时的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就像刚才讲的，我太太讲说，那玉林轮椅卡在月台，帮助我们那些人只是花他们大概两秒三秒的时间，可是让我们记住的两三年甚至二十年以后，我们都还是会记住。我们曾经受到别人愿意这样帮忙我，
3: 所以我学到就是要那个帮助别人，因为那个有时候有人就是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做一个事情，所以你就要，如果你可以帮他们的话，你就要帮他们做那个事情，
1: 就是要很愿意帮助别人哈，尤其是家人的话更是齁，需要彼此扶持。对，玉姐很好的心得。
2: 我觉得就是说要人生其实没有很长，所以要多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0: Brenda 和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认识就是从滑雪认识的，所以我们两个彼此都很喜欢滑雪，所以我们自从玉林我们知道他有这个疾病坐轮椅，那我们想说我们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去从事我们最喜欢的滑雪这个运动了。然后直到大概三五年前我太太她从那个在一个 conference 就研讨会上面得知说我们这附近的太浩湖他们有一个非盈利机关叫Achieve Tahoe， 他们专门提供一些为有特殊需求的小朋友提供滑雪这项活动。那我们当然是很开心的得知到说我们终于可以回去滑雪，于是我们就跟他联络，然后于是他就安排就是他们有那种很特别的就是可以像雪橇似就是让行动不便的小朋友可以坐下，好像是雪橇那种 ski 的特殊的那个装备，然后他们后面有个教练就可以带着玉林就到山上，然后让玉林享受和一般小朋友一样可以从上面滑下来，除了看到漂亮的湖景跟雪景，他也可以享受那种速度的快感。然后玉林很喜欢这个滑雪的运动，然后自从我们知道有这个运动之后，我们几乎每年冬天我们都会 花时间，就是除了我和我太太还有玉洁都很喜欢滑雪，然后玉林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他少数可以做的运动之一，所以他也很喜欢，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回去滑雪。然后包括今年应该是说去年有他们有举办一个为这种特殊小孩所举办的滑雪比赛，然后玉林也有去参加那个比赛，然后虽然没有得到前三名，不过玉林也表现得不错，然后我们明年会继续去回去参加这个比赛。对，
1: 好棒的故事哈！所以玉林，你记得这个滑雪的经验吗？
4: 记得，那个我很喜欢的速度非常快，然后我那个练习的时候跟比赛的时候都有认识很多其他跟我类似的人，所以我们也可以那个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经验，所以蛮有意义的。
1: 是的哈，这个让我想起来我们正言上人有一句近似语哈，要克服困难，不要被难克服，这是非常好的例子。
0: 我要感谢我太太，就是当我们遇到有玉林这个特殊需求的小孩的时候，其实我们想的是，我们生活要怎么继续走下去？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要过着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可我太太常常是往很积极正向的方面去做，就像旅游，她不会说因为我们有着轮椅，或是我们要额外带很多不同的器具跟我们出游，虽然是很麻烦，但是我太太永远都愿意去挑战它，去做它，包括滑雪、旅游，从来没有因为说玉林她身体上不方便，我们就停止去做这些事情。包括对我们对玉林的教养也是一样，就是虽然他身体比较不方便，我们也不会因为他身体上面不方便，我们就把我们的标准放低，然后就随着玉林他去，就是要做不做都可以。我们一样是像对他像对待一般小孩一样，有该做的事都要去做。当然玉林他自己常常都是做得很好，也不需要我跟我太太多关心，但是我要谢谢玉林让我学习到很多，我太太也让我学习到很多，包括我的儿子，虽然他平常都是一副漫不经心吊儿郎当的样子，其实那其实他该做的时候他也会做，而且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们一家四口在美国这边就只有我们四个人，我们也没有爸爸妈妈的帮忙，兄弟姐妹也都在台湾，然后我们彼此帮忙，让我们有勇气继续的走下去。当然我们也从中文学校认识很多不同的家长，然后朋友彼此老师学校也对我们提供非常多的协助，然后我们都非常感谢。
1: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齁。这一家人的扶持齁，然后还有社区当中的老师齁，学校的同学齁，都给我们很多的鼓励齁，所以非常感恩玉林、玉洁哈，和爸爸 Rick 跟妈妈 Brenda 今天接受大爱心的专访哈。我们从玉林的身上呢，看到只要有愿就有力哈，而且只要把信心、毅力、勇气哈拿出来呢，生活上很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而且这些困难呢，其实是让我们学习到很多人生哈很不容易的功课。所以非常感恩玉林跟爸爸妈妈和玉洁的分享哈，那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让玉林跟我们分享更多爱的故事。
0: 谢谢，
3: 谢谢，
1: 感恩大家。

爱剧场一如阳光的主题曲如阳光一般存在。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广播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 FM 96.1 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恭敬虔诚的心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台湾，我都常说无以为宝，我们以善以爱为宝。我们台湾真正是有善有爱，人心有爱啦，点滴呢可以成为啦这种爱的能量啦，供应给人类，也可以给人类的方便，这要靠发展科技的人，都是爱用好的方向加以做。所以讲起来，现在啦，咱爱多用心，多教育，唔通呢无好的方向，去好下一代、下一代呢学，咱爱好好改传入来呢爱的环境中。这几天啦，看到咱慈济人有四代同堂哦，这就是嘛，很期待，给团结啦，传家以爱传家，用爱来团结啦，一代传好一代。咱的主祭人这么多，啊，这的主祭人呢，哪个一一传啦？一人传三人，或者是五个人、十个人，过较好吼。这都是伊的爱团结，也是呢，把咱的地方成为一个呢。优先带爱的社会更加好，这是咱现在大家人爱努力啦。似乎已经呢，组织今年啦，走上了六十年咯。六十年的时间啦，我嘛真安慰，也嘛是真感恩啦。我家己自我盘点，六十年的时间，看到了各位的菩萨，大家人服装呢，都穿得遐尼清洁啊！过吼，现在啦，祖亲啦，白华人也不少了哈，看多整齐呀！所以讲起来，咱的家庭，咱吼，都爱搁再，啊搁再，和咱的子孙，搁较认识自己，咱以爱团结吼，这就是福慧的家庭，有智慧啦，才会当安怎来教育子，教育咱的孙。会用爱用爱呢，为社会付出，这就是智慧。会要用爱来付出啦，这呢叫做福。所以讲吼，子孙有智慧啦，咱这个家庭都是有福，因为呢有智慧才会要造福人群。会要造福人群呢，咱乃不是有福的家庭呢，一定是有福的家庭。所以啊，咱爱多造福吼，多用爱来教育咱的子孙吧，真重要。真正是吼，咱现在啦，普天之下。灾难啦，真多。到底呢，这个国家要如何帮助呢？地球才有偌大呢？大水灾啊，大火灾啊，
安尼呢，灾情现在也阁是呢，伫咧烧，伫咧饮水，看到吼，真烦恼。在那过了后啦，慈济人，我都甲因讲，大家人现在拢爱保平安，注意呢，遐个灾情离恁偌远，大家人爱注意，啊，好好呢，啊，了解灾情是啥物程度，到时阵呢，那是灾灭了后啦。啊，咱都要准备要安怎去救灾？恁这当阵都开始要准备了。我拢安尼讲，叫因讲吼，注意现在灾也未过，家己要注意。灾若过后啦，开始呢，都要去了解，去了解，去提名册，啊，咱就开始呢，会当发放吼，这都是咱现在开始爱做的代志吼。所以咱爱用虔诚的心来为天下呢祈求天下平安呐、啊，祈求呢天下无灾难。所以各位。利用咱的虔诚，大众合我来的虔诚，这叫做众众心。然后是大众，偌尼遮侪大众共聚一堂，众心合一，虔诚祈祷，这叫做上塔诸佛。菩萨听，所以感恩，咱好好用心啊！我嘛真期待，大家人吼，大家人，恁一定爱看大爱台。咱家己有大爱，第一，咱若看大爱，咱会知影讲，咱的主祭人因安怎做，咱的主祭人。过去也有懵懂的人生，走入慈济来如何成为菩萨，这呢是一个教育啦。啊，家家户户成为呢爱的力量，那在人间啦、啊，在社会，呀，咱这个人间呢，都成为净土。咱定定伫咧念弥陀经啦，讲净土，大家人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迄个所在是净土，啊，是毋是真正会当去到西方，拢毋知。咱人间，人间呢，就是净土，只要咱转变一下过去懵懂的凡夫。咱这当中有因缘，咱转起来，靠近好人，靠近好事，好人好事啦，合起来，咱就是好人。所以吼，咱也会当甲人间好人合作起来啦，这叫做福，造福人间，好人呐、啊，好天。去哈，好地气，所以好人好天气好地气啦，三气合起来呢，这叫做净土吉祥地哈。期待人人呢都听师父的话啦，好人好事啦，净土人生啦。啊，呢少不了你一个，你一定也要这样做，就是少不了你一个啦。所以家庭啦，啊，呢也是啊，呢的教育啦，那整个家庭都带出来，这呢真正是人间净土，人人呐、啊、都是在极乐世界。
极乐的欢喜，极乐的世界哈。那这个咱大家人爱努力哈。

际科学人成长，有一句近思语说，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中，我们一起聆听了一位勇敢的女孩玉玲的成长故事。虽然在行动上面啊面临着许多限制，但是玉玲勇敢、乐观、上进，不断地朝梦想前进。而玉玲的爸爸妈妈更是以身作则啊，在困难与挑战中始终并肩前行，一家人彼此守护、相互扶持，让我们从玉玲的生命故事中学习到面对逆境的智慧，也看见了无尽的爱与希望。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期待我们每个星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大爱网络电台和自己说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我能使用的时间呢，几乎都是片段的零碎时间。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养成了收听广播的习惯。堵车啊，几乎是上班族每天都要遇上的事情。以前总是要因为这样子弄着自己心浮气躁，相对的也就影响了一整天上班的情绪，甚至是工作效率啊。想想看呢，一个心情不好的人怎么可能会有良好的工作品质呢？收听大爱广播已经成为每天的正常作息之一，听听看别人的经验，想想自己的不足，上班的路啊就不再遥远了。法水入心的那一刹那，心开意解，堵车只不过是堵车而已呀。在车阵中，我的心不再容易迷路了。请相信我的经验，收听大爱广播是每天最快乐的时刻。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0: 持人
1: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施应南说，
3: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

0: 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七七49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对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持续一直这样吃下来了。
1: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我们全球的慈济菩萨家人们，大家早安，阿弥陀佛。好感恩哦，有这样的因缘呢，再次和大家分享我们净思法随妙莲华譬喻品第三，我们要进入 Part 2咯。那我们呢，今天的进度呢，是要进入到第三章我等必成佛，以及第四章三界火宅狱哦。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哦，第一二章的前情提要啊。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哦，我们那个舍利佛啊，他已经得佛受记成佛了。舍利佛他终于放下心中的疑惑，哇，找到生命的方向，回小向大。那佛陀就为他受记哦，那将来能够成佛，名号为华光如来。那大家还记得他的国土是以谁为大宝啊？还记不记得？他国土是以菩萨为大宝哦，哇，每个人呢都是菩萨，都是发菩提愿，都是那样的殷勤精进，而且功德庄严。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三章，我等必成佛，总共有六小节，那我们先一起来恭读经文，大众请合掌。正法灭尽已，相法三十二，舍利广流布，天人普供养，华光佛所为，其事皆如是。其两足圣尊，最胜无人比，比己是汝身，宜应自心起。感恩大家，请放掌。那受记就等于成佛了吗？还没有哦，哈，受记到成佛的过程还要很长久的时间来修行。那在这一条成佛的菩萨道上，我们要抱持着什么样的心来修行呢？那在第三章六个小节哦，归纳出三颗心，我们要培养三种心来行菩萨道。那是哪三种心呢？第一颗就是要有和敬供养的长愿心，第二颗呢是要有报恩感恩欢喜心，那第三颗呢是真空妙有的回向心。藏人手札写着哦，心正法正道恒正，哇，既然找到生命正确的方向，我们就要继续坚持朝这条觉悟的大道前进，要发挥长情大爱，永远都不会舍离众生的那一份情那一份缘，只要众生有需要，我们就是想方设法去帮助他，愿意尽心受献生命，以和敬来供养一切的众生。所以在学佛修行的过程，我们要培养的第一颗心哦，不是受记当下的那个短暂心哦，不是上人呢为我们受证别上名牌的那一刻的短暂心，也不是一时的感动心，我们要培养的是什么？和敬供养的长远心。那什么是和敬供养的长远心呢？那在书中哦，上人提到一个故事，就是盲夫妇点灯。那在韩国啊，有个小村庄，那个道路就是弯弯曲曲的。那每到黄昏的时候啊，就有一对双眼失明的老夫妻，总是在他的家门口点一盏灯。那他们眼睛都看不到啊，点灯对他们一点都没有影响。那为什么要点灯呢？因为他们巷口非常窄小，所以常常听到有人不是踢到东西啊，就是跌倒啊。所以啊，点灯不点灯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对明眼人来说帮助就很大。所以每天黄昏呢，就会在家门口点一盏灯，帮明眼人照路。那有一年呢，就是下了很大的雪哦，那在夜晚的时候，这个老人家啊，就从山坡载了一辆车，那车上满满的就是烧过的木炭，那这样子把车拖到这对老夫妻家门口，然后就把木炭哦从门口一直铺铺铺铺到巷口去。那隔天早上一起来啊，这对盲眼的夫妇哇，发现有木炭从他们家门口一直铺铺铺，他们心里就好感恩好感动哦，哇，不晓得是哪一个好心人哦，这样子为他们来铺路。所以这个故事呢，就是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一份长情大爱。也许我们自己用不到，我们不需要，但是只要别人有需要，别人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断不断的去付出，这就是和敬供养的长远心。那在去年，我们慈济人呢、进入了佛陀故乡尼泊尔，要去翻转当地的生活。 那商人说，我们不仅要翻转他的生活，更要翻转他的因缘果报，我们更见证了商人的那一颗慈悲度众的长远心。好，因为呢，翻转他的生活只是一时的，但是唯有因缘果报翻转，不只是他的生命，而是他的慧命才能彻底的改变。所以那我们要如何翻转他的因缘果报呢？那我们在尼泊尔第一个感恩户夏拉达女士这一家哦，夏拉达女神她本身也是双眼失明，然后她的先生有精神上的障碍，她的孩子弟弟呢患有癫痫，那这样困苦的家庭，我们如何翻转她的因缘果报？我们慈济人很有智慧哦，就教她要每天发善念，要存米铺满。哇，夏拉达女士虽然她眼睛看不见，但是她可以用心听，她就将米呢放在盖子上，再放在袋子中，所以她就这样每天存哦，每天存，存到五个月之后，竟然也存了7.7公斤的米哦，来帮助更需要的人。那其实呢，夏拉达女士每天手中的那一把米，就是她未来的福德资粮，就是他未来的福缘，只要心中充满爱与善，相信他的因缘果报也就翻转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培养修行的第二颗心哦，受记呢其实就如同点传心灯，佛陀传给舍利佛为他受记，那未来的华光佛呢会再传给坚满菩萨，也同样是被受记，就如同上人手札写着，灯灯相传，光光相续。而其实不只是舍利佛、坚满菩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具有佛性，也都有机会成佛，我们也可以点传心灯，传承法脉。那我们慈济人如何点传心灯呢？就在2012年的时候呢，我们要在莫桑比克进行第一次的大米发放。那当时在人力物力都缺乏的状况下，其实要发放真的是困难重重哦。发放当天的下午3点多，接到了大米已经完成了清关手续，戴琳师姐就很开心哦，就马上联络了志工。那一个小时之内就有21位志工哦，就集合在仓库的前面，然后就一直等。就一直等不到米，一直等到晚上7点了还等不到啊，就赶快准备相机啊，让大家先吃晚餐。那我们的大灵师姐菩萨她也分秒不空过哦，就赶快呢架起电脑接上网络，让大家一起来恭听上人开示。一直等到晚上9点多，车子终于将米载来了。虽然已经很晚了，但是大家都是那样的欢喜。于是呢，连同大灵师姐总共22个人哦，就这样把2000多包的大米一包的搬进仓库中，搬完的时候已经是半夜11点多了。那这样就结束了吗？还没有哦，大家就是那样的欢喜快乐，于是就唱起歌来了。哇，边唱歌边摇摆，然后就是全身舞动，他们每一个人就是这样的欢喜踊跃。所以啊，2个多钟头，2000多包的白米，22个人搬好，而且还叠得很整齐，很有道气。上人就形容，哇，这群菩萨就是因为心中有法，所以法力无边，那个心灵的财富就是源源不绝的力量。那他们去领米的时候，我带领师姐还向大家说，米领回去哈，你煮第一餐饭的时候记得还要分给隔壁邻居吃哦，我有米吃，我的邻居也要有米饭吃。所以就是这样的大爱与希望的光呢，就从台湾引到了南非，那从南非再引到莫桑比克的戴琳师姐，那戴琳师姐又传给更多的莫桑比克居民，这就是光光相续，法法相传。这样的心灯是穿越了时间空间，更在人与人之间传递希望的祥和与欢喜之光。所以上人说，这条路啊，一个人铺得平，也要让千千万万人一起来，这样路就可以铺得很快很通彻平坦。就像弘扬佛法，如果大家都能用点灯铺路的精神，灯灯相传，人间就能增加光明，前途平坦。那就想到哦，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盏心灯，上人为我们点亮后，这盏灯会不会熄灭啊？你摸菩萨那个心灯曾经熄灭过的有没有？好，要忏悔哦，自首一下。好，那我们的资深委员哈，静阳师姐就是静妈咪哦，她又分享有一年岁末祝福啊， 上人点燃我手中的烛火，我一口气没吸喘好，那盏灯就刹那间就熄灭了。哇，鸡妈咪就感受到，哇，原来要洗去那个好不容易点燃的心灯就是那样的容易啊，就像一个无名风吹来啊，我就起了退转心，或是我们自己的习气啊不小心又升起来，哇，就跟菩萨请假哈，我今天呢不当菩萨了，我要当凡夫啊，我自己呢把自己的心灯吹熄啊。所以上人呢就提醒我们哈，我们修行要怎么样，要自爱，要爱什么呢？要爱好我们的本心啊，我们的心呢就像什么，就像这一盏灯哦，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照顾好自己的起心动念，要让我们的心灯光明不断。那佛陀继续叮咛舍利弗哦，要用无央数劫的时间行善造福。那我们要用什么心坚持呢？就是我们修行的第二颗心，要有报恩感恩欢喜心。那为什么要有欢喜心呢？因为有欢喜才能长久，才有办法坚持。而要能真正的欢喜，就是要有报恩感恩的心。当我们入人群付出时，每一个人呢，不论他现什么相，都要记得他都是我们的善知识哦。不论呢他是在成就我们的道心，或是在障碍我们的信念，其实都是在成长我们的慧命。所以我们对每一个人都要起一份感恩的心，人人感恩，事事感恩，我们才有办法在无央数劫的未来恒持欢喜的一直走在这条菩萨道上。所以上人说，若能用报恩感恩的心去付出，去行善造福，其实是在为自己未来成佛铺路，也是在吸收成长慧命的道粮。那上人手札写着，花供养佛应同果，虚空回转传法音。舍利佛已经受记了，所以现在那个法华会上呢，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清净美妙的境界。因为表示呢，在这个浊世中，莲花已经盛开了，而且是花开果成，天花天衣呢都在虚空中回转着。那那个法音呢更是遍满整个虚空，那法轮一转呢，大大的心门也都打开了，欢喜的接受真实法，都能够回小向大，行菩萨道而成佛。所以法性是那么的自然，无不都是在为我们转法轮，只要我们觉四周周围都是法，哪怕是滴水也是法哦。上人在书中就问啊，什么东西呀，是我们人啊、花草树木、土地，甚至整个虚空都需要它？哎，是滴水。那什么东西呢，能够包含整个虚空？也是滴水。所以不要小看哦，哪怕是一小滴的水都很有价值。那上人更期许我们慈济人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当甘露滴水哦，那个水啊泼上石头啊，明明石头湿了，但是一下就干了。然后上人就想啊，水真的渗透不进石头，石头真的渗不透进水吗？上人其实我们慈济人哦，不要只是当一碗水、一桶水哦，泼下去一下就干掉了。我们要当什么？我们要当甘露滴水啊，我们要让对方能够感受得到，帮助对方要有感。只要我们一点一滴、点点滴滴的去累积，相信呢，这个石头也会含水，顽石也能点头。那甘露滴水的力量有多大呢？我们来看这段影片哦。
1: 我常常说监狱里面有三种人嘛，一种是受刑人嘛，一种是里面的服务人员，一种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教诲之工。我有其他人进去了，那我很幸运可以成为其中的一种，所以我觉得我上辈子一定做很多好事，我这辈子才有这个福报，所以根本不会害怕。 就在前年的年底，我们在女监做了岁末祝福。那天我们就邀了一个叫做小璇的，他在监狱里面关了七年，那他已经出来十几年了。那我们那天就让他去发我们上人的福慧红包。你知道他发到一半的时候，他走回来说：“师姐，我看到十八年前亚德要给我抬起来了。”啊，我们好紧张，因为十八年前就是因为那个人拿了刀砍了小璇一刀，他缝了100多针。因为这件事情，他在医院医生宣布他救不回来，他妈妈因为这样玩乐嘎戏往生了。所以你看小璇对那个人有多恨，但是你知道我很感动哦。小璇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开始其实他是很讨厌慈济的，然后呢他跟我们说：“师姐，我很 OK。”你知道他走到他旁边，那个人完全不敢看我们，他就趴在那里哦。小璇弯下腰跟他讲说：“我起码跪嘎就喝哎，我已经哄他，你也爱哄他。”我觉得这几年他跟着慈济人，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跟着慈济人这样无私的大爱，我相信他有被这样的一个影响了，所以他当下可以讲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动作。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可以做多少，但是呢，如果跟我一个有缘的人，我讲的一句话他真的有听进去了，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丫头看，人生的路，咱慢慢来行，一步一步踏实的行。那其实，在里面呢，与其说我们去爱这些同学，其实我们也得到这些同学很多的爱啦，尤其是女同学。每次我们呢过去抱他们的时候，其实真的你在台上讲你没感觉，当你走到台下去跟那些女同学抱的时候，你会发现她给你抱得好紧哦，像什么你知道吗？就像那个大海中的一个枯木，好像我们是她人生的希望一样。我撒了这些种子，总会有一千颗里面总会有一颗有一天因缘具足了，它一定会发芽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只要去做，永远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没有做就是零了嘛。至少对这个人来讲，他有那个善的种子了。我是李慧妙哈，我在1992年的时候认识慈济，在2006年的时候我正式培训受证为委员。那慈济一路走来，感恩有慈济，感恩有上人，感恩我还活着，这是一条无悔的慈济路。
0: 所以甘露滴水的力量有多大呢？看哦，那个小璇啊，他能够对砍伤他又害他妈妈往生的那个人说出：“我已经放下了，你也要放下。”哇，我想就是慈济人那份点点滴滴的爱融化了小璇心中的恨。所以啊，只要我们呢将点滴不落的甘露滴水洒向大地，总会让有缘的种子花开果成。人间哪里有苦，哪里就有慈济人的甘露滴水。不论这个滴水是大是小，结合起来都可以润滋群生，抚慰苦难。那妙法莲华经是佛陀内心所隐藏着最微妙最清净的法。所以上人首札说：“闻妙法华净心莲，思忱入群安乐行。”如果我们有用心吸收法，我们内心的那朵莲花会越是盛开，就不受污泥染浊，能够帮助人脱离烦恼，心安自在。这就是菩萨最欢喜的事情，也就是安乐行。那我们要修持愿力，也就是要修，要坚持，要坚持我们的愿力。而愿力在哪里呢？就是要行菩萨道。如果能够这样呢，就是因和果海，觉悟的种子能够一生无量，人人找回真如本性的愿望呢，就能够圆满。所以《法华经》最重要的精髓呢，就是我们能够将佛法用在苦难的人群中，让他们去转心轮，能够从苦中来解脱出来， 不仅自己法喜充满，而且还能够有力量再去帮助人，让其他人也很快乐，能够自乐乐他，皆大欢喜，一起到达安稳乐处。我想这就是佛陀来人间最大的目的。那接着经文说，我法能离生老病死，究竟涅槃。那我们学佛学法如何能够自在呢？就是要深入人群，体会生死的道理，了解生死是自然的法则，就能够了脱生死，生死自如。只要我们心中有法，自然能够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能够远离颠倒梦想，达到究竟涅槃的境界。那就像在南非哦，我们有一位阿嬷，她可以梦度魔鬼做慈济哦。在2018年呢，我们的南非本土志工明斯阿嬷，在她生命的最后呢，圆满的受证成为委员。尽管他那时候身体虚弱，他仍坚持要站着接受这份使命。那当明斯阿嬷重病卧床的时候啊，他就做梦哦，他梦到一个魔鬼要来找他，然后魔鬼对他说：“我要来带你走。”那阿嬷就看着魔鬼哦，就对魔鬼说：“我是上人的净思弟子，我心中有上人的法，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做慈济，一起来当慈济人啊？”阿嬷在梦中也不忘记要菩萨大招生哦，然后魔鬼就说：“好，我会跟你一起做慈济哦。”这魔鬼也蛮有慧根的。可是呢，你要先让我杀了你，把你带走。那阿嬷真的哦，心不颠倒，她在梦中呢，居然跟魔鬼说：“好，你可以杀了我，因为你这样就会当慈济人了。但是，请你要记得，你之后成为慈济人，就千万不要再杀生了，而且还要如素哦，因为这是上人教我们的法。”哇，所以阿嬷不仅自己闻法哦，她也要魔鬼一起来闻法，而且要吃素。哇，那个法已经深深的刻入阿嬷的心髓里，所以阿嬷在梦中都还可以弘法利身。哦，这就是印证经文所说的，我法能离生老病死，让心达到安然自在，究竟涅槃的境界。那我们在为苦难众生付出时，要保持着什么心，才能体会佛陀净极清晨的境界呢？这是我们的第三颗心，也就是要有真空妙有的回向心。那相人说，虽然真理让人看不到，但是只要有种种因缘汇合，在真空中就能显现妙有的存在。这个空与有的汇合，才是圆满的觉悟。那妙有就是将自己的心都掏空了，那心装着什么呢？满心都是实法，就是真实法，一生大法。然后再将这个法呢带入苦难的人群中，然后不受影响，也不复制烦恼。那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上人开示，上人谈谈他心中的真空妙有。
2: 我心之自在千万里。
3: 感恩啊，你们真的把师父的心都掏空了。但愿这个空是能达到了真空而妙有，我看到了妙有了，心是已经都空了啦，空掉了一切无明王，好，也空掉了一切烦恼。可是我看到了，看到了妙有。妙有在真空中啊，来一呢，都是这样的扎扎实实运用在各位桥基地里。
0: 哇，所以呀，我们全球慈济人就是这样的精进，让上人的心空掉了无明，空掉了烦恼。而不止上人的心真空了哦，我们的心也因为有上人的法，我们渐渐的呢空掉了我执我相，把小我私我都空掉了，只留下那个妙有。那个妙有就是什么？就是众生。好，上人说，当我们投入人群并且回归真如本性，就是回归真空妙有的法。那但是我们凡夫啊，就是起起伏伏，一旦心起的无明烦恼怎么办呢？我们要赶快回转。那回转之后要朝向哪里呢？ 又要趋向真如的清净觉性，要去累积一切的善法，洁净一切的福缘，度尽一切的众生，再将所有的功德回向佛道。那上人手札写着哦，真如实法明空有，净极光中清尘地。我想那个妙有的实法，就是我们的心脑和佛的智慧觉海跟宇宙万物的真理能够汇合在一起，而达到净极清尘的心境。那在这次的土序强振中呢，更见证到佛心、己心、众生心融合为一的妙有啊。那记得呢，陈慧琳导演他分享哦，他说在这次的地震之后啊，虽然导演他自己本身有癌症，而且复发了两年，他现在每个月都要打化疗这样，但是他就觉得他要把握因缘啊，就是身体状况还允许下哈，他就跟着我们的慈济之工哦，到土耳其一起去做赈灾的随行记录。那在过程中呢，他就遇到了一户叙利亚的难民。那个难民爸爸30岁，妻子27岁，他们在地震之后呢，爸爸就失去了工作。那他们有3个孩子，最小的才18个月。那4岁的孩子罹患了血癌。那当慧琳导演和志工到达医院要去看这个小朋友跟妈妈的时候，刚好就看到那个医院啊送来那个医药费的通知单。那爸爸就说啊，我根本没有能力能够付这样的费用，因为在地震前我已经花光所有的积蓄了。那孩子知道自己生病了，然后他的手脚全部都是淤青，因为针好就是打到没有地方打了。那孩子他都没有抱怨，不哭不闹，就是很乖，然后确实又让人这样的心疼，年纪这么小。那导演呢，看到同样受癌症折磨的孩子哦，为了给家人力量哦，他就在那一瞬间，导演就拿下了假发，与孩子坐在一起，仿佛告诉他说：“不要害怕，阿姨也得了癌症，但是活得很好。”哇！当孩子的妈妈看到脱下假发的导演，妈妈那一瞬间也崩溃了。哇！导演就赶快去拥抱着妈妈，对妈妈说：“孩子一定可以治愈的，只要你相信，只要你一直相信，奇迹就会发生。”而当导演拥抱孩子、拥抱妈妈的那一刻，我想就是静思的心，也就是佛心、己心、众生心合而为一的华藏界沉静，也就是最清净无染的莲花藏世界，那就是妙有，也就是上人手札写着净极光中的清尘地。所以我们要开启心中的智慧觉海，就要呢从学开始，而且非行菩萨道不可，非入人群不可。当我们时时刻刻都用法来学习，时时刻刻都有觉悟的机会。那我们不仅要自觉，还要觉他，度人也要度他，可是要让众生相信我们，肯定我们，愿意和我们一起行菩萨道，那我们一定要先把自我身形好好的修好。那我们要如何修呢？上人手札写着：修身静论显德相，道行纯洁立风范。所以真正能使我们身心庄严的，并不是身上我们带的装饰啊、宝珠璎珞，而是从我们内在散发出来的气质跟品格。那我们要如何培植我们的道德，滋润我们的身心呢？古人说：“腹润屋，德润身。”唯有外修德，内修心，内外合一浸润，才能显德相。那有一句话说：“执心为德。”我们来看“执”这个古字哦，“执”个字啊，是上面一个实，下面一个目，什么意思？从实从目，就是有十只眼睛。那“德”这个字呢，是十只眼睛下面有一颗什么？有一颗心哎，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孔子说啊，君子慎独，也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心里要想着什么？哇，有10个眼睛在看着我们，那这样我们还敢为非作歹做坏事吗？ 在暗室里我们也不敢做亏心事了，所以啊，尽管只有一个人，但是我们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我们都能够不放逸，能够保持道德的良知，这就是在培养我们的德性。而执心为德，执心更是我们的道场哦。我们修行呢，要时时调伏我们的心，要保持正直不偏斜的心，向大直道前进。所以呢，我们走在修行的路上，上人说我们向外耕福田铺人间路，那对内呢，更要守好自己的心路，守好自己的本分，培养自己的品德，同时要发菩提心，立菩提愿，让人间路跟菩提道接轨，然后牵着大家的手一起走上成佛之道。那尽管舍利佛他已经了解佛的心意，他的心跟佛的心是这样的相契合，已经走上了菩提大智道这条路，但是还是有无量的众生没有办法体会佛的本怀，因为我们凡夫就是有那个贪无止境的欲望，上人形容那个欲望就如黑洞一样，那这个心灵的黑洞汇合起来，就让我们陷入三界火宅中了。所以我们进入第四章三界火宅狱。经文说，舍利佛，若国意俱若有大长者，其年衰迈，财富无量，多有田宅及诸童仆，其家广大，唯有一门。那我们先来了解国意俱若各代表什么。国呢，就是代表如来圆满报身的十报庄严土，就是佛陀觉悟的心灵境界。那意呢，就是代表声闻缘觉还有初发心菩萨的心境。那聚落呢，是形容我们凡圣同居土，也就是我们处的这个娑婆世界。那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子的，智慧小啊，心量窄，好不容易发心呢，可是境界一来又退转了，就是随境起落。那这个国意聚落呢，就是代表我们的心境。那商人说，我们在道场修行要专心向道，不要常常将自己的心放在聚落，而是要向意，也就是要朝菩萨的都城进步，还要再努力，要再进一步的向国，也就是佛的国土前进。就像上人年轻的时候啊，曾经问修道法师，什么样的女人最幸福啊？那修道法师告诉上人，提菜篮的女人最幸福。那上人就想哦，女人也是女中丈夫，不只为家庭付出，也能为天下人行天下事，所以不只要提菜篮，更要挑米箩，要为天下苦难众生而付出。所以上人的心就是这样的，走出聚落，就是在佛国要永远拥抱着天下苍生。那在土叙地震发生后呢，也更看到我们的年轻菩萨哦，青年呢扬善聚爱。那在我们台北医学大学慈青社的社长陈英慈同学哦，他说地震发生后，他就起了一念心，他想要在学校办那个蔬食公益市集，他想要呢邀请更多的年轻人一同来为灾区尽一份心力，而且想要让更多的人来体会素食的美味。可是那时候慈心社只有几个人，只有三个人，那想要办公益市集可能吗？没想到哦，在1969年大南村发生大火灾，那时候呢，我们慈济功德会才成立3年呢，哇，那时候生活相当的苛难，师父们自己都吃不饱了，就要进行赈灾哈，然后需要20,000元来救灾，要买那个台历毛毯148件，是当时最好的毛毯。那时候呢，江经理就对上人说：“师父，你是在说神话吗？这怎么有可能呢、啊？我们银行就是没钱呢、啊，是要去哪里拿这么多钱呢、啊？”上人那时候只说了4个字：“有心。”有愿，我想我们的英慈同学也是这样的有心有愿。英慈同学说，当慈青呢很幸福，因为能够跟着师公上人的眼睛看见世界上这么多的苦难，所以尽管慈青社只有3个人，他很担心活动无法办成， 但是一想到远方失去家园的灾民，那个英慈就决定鼓起勇气，把那个想要办舒适公益市集呢，把它写成企划书，然后交给学校。没想到得到校方的支持哦，而且还有我们师姑师伯一起投入做后盾。所以呢，有心有愿就有力，只要是一颗无私奉献的心呢，自然就会有善因缘来成就。那3月30号活动当天呢，没想到竟然来了近60位的青年志工，而且有50位的师姑师伯，还有59个素食摊商一起来共襄盛举哦。哇，看见大家这样的爱如涌泉涌出，让银慈发现啊，原来发一个好愿可以带动这么多人来投入。那最后捐出了将近有29万多元的爱心来驰援土叙的地震。那校长平时啊校务繁忙啊，当天还特地抽空哦前来市集，向志工跟每一位摊商道感恩。当校长看到素汉堡的时候，还一度怀疑说：“哇，这真的是素的吗？看起来是这么的美味。”那也有摊商朋友分享哦，他说啊，我平常摆摊啊，只是为了维持生活，没想到这次来到这里，可以透过自己小小的力量来帮助别人，觉得很有意义。那还有一位青年志工维璇哦，他深受我们慈济志工感动，他活动后就发愿哦，他毕业要参加培训。所以真的没想到哎，银慈同学当初的一念想为苦难人付出的心，竟然带动了一群人走出了聚落，朝菩萨的都邑走。那相信呢，这念心呢会继续发挥影响力，带动更多的人一起齐心向佛国前进。好，那我们认识了国玉聚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宅是什么。那宅呢，就是阿摩罗氏，也就是根本氏，第九世。那《无量易经》经文提到哦，大庄严菩萨问佛：“这部经是从哪里来？”佛说：“是经本从诸佛宫宅来。”啊，所以那个宫宅就是指什么？是指佛心，也就是法，就是从佛陀清净的本性而来。所以上人说，宅是身心的安稳处。发心修行，确定信仰的方向，虽然行在人群中，每天也要回归心灵的本宅。那我们常常听到慈济人说：“哦，我们要回精舍哦，因为精舍是我们心灵的故乡。”那上人更告诉我们，真正的心灵故乡在哪里呢？哇，在佛心。也就是我们的心要时时回到佛宅，回到佛心，回到这个心灵的依止处。那佛心看不见摸不着，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回归呢？那上人在那个成语法华经的鉴宝塔品提到哦，实相之境为法身所依处。那个实相就是真理，真理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如果我们运用在人身上，发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佛心，为苦难人去付出去承担，对人群有实用有帮助，将真理呢落实在人的身上，这就是实相之境，也就是法身所依止的地方，也是我们的心灵归依处。那书中就提到哦，在南非我们有位志工啊，维多利亚，他就说啊，我的家虽然家徒四壁哦，同样很穷，虽然没有办法给苦难人有饭可以吃，但是我还有双脚，我还很健壮可以走，所以我一定呢，每天我都要来走一走，看一看，至少让这些苦难人知道呢，有人在关怀他们，有爱在关怀。所以维多利亚他就是这样，每一天心系着苦难人，就是走到他的身边去抚慰，这就是展现的实相之境，这就是佛心，也就是我们法身慧命要皈依的地方。接着经文说，齐家广大唯有一门，那一门就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最重要的真实法。 而且呢，上人曾经开示说，我们要打开心门，对准佛陀的法藏大门，而且我们要一门深入，因为唯有一门深入，才能得到佛陀无量的智慧宝藏，也就是无尽藏，能够拥有无量的智慧，能够有无量的法门度化众生。那可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对不准法门，回不到本家呢？因为我们凡夫怎么样啊，一念无明生三系，总是被无明所迷惑，当无明火升起来，一直熏烧我们的真如本性，然后我们原本清净没有污垢的本性，就被种种的惑业一层又一层的来熏染，长久累积下来，一切善恶习气的业力种子就藏入在我们的第八识，也就是阿赖耶识里头。那我们原本呢，都是住在清净无染的真如家，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离不开欲念，我们的六根呢，沿着外境的六尘，不断追求五欲，财色名食睡啊，见到我喜爱的东西呢，就去贪爱，想要占为己有。那一旦求不得呢，心里就开始烦恼啊、忧愁啊，甚至起了嗔恨心，心就随着境啊团团转。所以一直无法回到我们的本家，回不到佛宅真如之宅，那我们一直搬家，搬去哪里啊？搬到三界火宅中了哈。所以啊，我们为什么会陷入火宅？上人手札写着，就是因为我们起了无明，不知道道理是什么，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无常，就随着外境啊升起爱恨取舍、贪嗔痴的心。而这样贪嗔痴的三毒一起呢，就像热火猛焰一般焚烧内外。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在这个欲界色界里面不断的贪色、贪欲、贪爱，心在火宅里不得安宁。经文说到啊，周匝巨石忽然火起，焚烧色载。境界一浮现起来，我们的心呢，仿佛就是忽然间起了无明，我们的慧命呢，就让这个无明的火烧光了。那什么是周匝呢？周匝是指有色与无色的一切范围。那个有色呢，就是指气世间，就是一切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所有的大地万物。那无色呢，就是指我们的心识。一旦我们对外在的万事万物这个气世间呢起了执着，我们内心的贪嗔痴这三毒就升起了。上人说，气世间的相呢，进入到我们内心去想、去思、去思念，尽管我们已经离开了境界呢，我们还是不断的念念不忘，那个相呢还印在我们的心里，于是就行动造业所形成的果就收在我们的第八识了。所以上人说，善恶都在心所法。心所法是什么？心所法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它无形无色，却很有，却具有很大的力量。书中啊就提到一位故事哦，而且有位师姐啊，她还没参加慈济之前啊，他都会到委托行去看衣服，看到漂亮的呢就买回家。那后来他培训成为委员之后啊，有一次呢就经过了委托行，又看到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他告诉他自己说，不行哦，我已经受证是委员了，上人教我们要洗衣服，他就没有买。但是回到家之后，整个晚上他都没有办法睡着。虽然他已经离开了委托行，但是那个漂亮衣服的像还怎么样留在他的心中。所以最后他有没有去买那件衣服？对，他还是控制不了自己，隔天的话就跑去委托行去买衣服了。后来他就回到精舍见上人，就跟上人很忏悔哦，边流泪边忏悔哈，自己怎么还是这样子的，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习气。那相反的哦，在我们的佛国尼泊尔呢，我们有一个本土志工，然后杜西他的女儿哦叫杜可儿。那杜可儿呢，他跟我们的志工有一段对话哦。志工就问杜可儿说，你最喜欢吃什么啊？他就说，我最喜欢吃冰淇淋。好，那我们来看这段影片，看看他这一段的对话。
4: Anushka 吃面门的 ice cream 啦，阿莲阿莲 dal bhat amun amun chibahan ice cream ne mandala
5: gari pinda beta
4: gari pinda beta la
0: chhe ke chhen de wai shen me ne 因为没有钱，这些人就活不下去了。
6: 小手合十，虔诚一念，杜欣儿、杜可儿姐妹俩投入零钱，许下祝福。当没有足够零钱，父亲杜希带动下，他俩写下一句好话，当作零钱存入矿泉水瓶里。杜希希望把竹筒岁月的理念传承给两位女儿，让孩子们从小学习心想好意、口说好话、身行好事。
0: 竹筒，我们是竹筒会员。嗯，有没有好可爱呀？哦，还跟上人说我们是竹筒会员哦。哦，所以你看，杜可虽然自己爱吃冰淇淋，但他存的钱呢，不是去买自己爱吃的东西，而是要去帮助苦难人。所以相信呢，在这些小小菩萨的心灵世界，就是这样的清净善良。他们的心所法呢，都是这样的慈悲利他，都就是这样的充满爱与善。所以心所法，我们起一个心，动一个念，都在下种子，都将决定着我们将来要往哪里去。所以有一句话说呢，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而上人更告诉我们，静思就是心灵正法的源头，也就是我们要透过静思时时检视自己的身口意是否有偏差，要好好守护好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那上人更在去年行脚时的一场温馨座谈中提到，来呢，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没有带什么来，那去我们要带什么去呢？我们不要带业去，我们要带什么？要带无量义经的随去。哇，就是要带这样的精髓，也就是我们要行菩萨法，要弘法利生，众生有苦，我们就是及时为他拔苦，给予快乐，让众生到安稳乐处，带他离开火灾，回到平安的地方。可是啊，我们凡夫就像那个顽童啊一样愚昧啊，在火灾中还是那样的不惊不觉，不知不怖。他就是玩火玩得很开心，心还是很愚痴，不知道自己已经处在危险的地方，不愿意舍离。那我们要如何带着苦难的众生逃出火宅呢？长者就说，我身手有力，当以衣革若以饥暗，从舍出之。好，那个衣革啊，就是柔软的布，要包着比较幼小的孩子。那饥暗呢，就是那个桌子，要让年轻的孩子可以登高一点逃出火灾。也就是说啊，佛啊很用心的想着各种方法，想要让孩子们呢赶快了解佛陀真正的那个心意，佛法真正的道理，离开火灾。那所谓的身手有力代表什么呢？那个身就代表弘誓愿力，表示慈悲，手呢代表智慧。那长者更是断德与智德二德兼备，也就是长者断尽一切的烦恼，有智慧能够通达一切的道理，能够以慈悲与智慧来救度众生。那其实呢，我觉得慈济人呢，就像长者身手有力，能够慈悲跟智慧将陷入火灾的众生一一救拔出来。就像在20年前哦，在泸州的大喜寺社区发生的大火，我们来回顾这一段新闻。
7: 一楼向八楼延烧，许多民众都还在睡梦当中，突然惊醒，想要逃生，往下走走不过，因为被大火挡住了去路。消防队据报赶到现场，就因为巷弄狭窄，车子云梯车进不去，整个抢救相当的困难。有一楼向，
0: 哎。这个火灾发生之后，居民说，我灯都不敢关，窗也不敢闭，电视也不敢看。还有居民说，这个社区往生这么多人，我不敢回来住。那我们慈济人如何身手有力，将惊恐不安的居民救出心灵的火灾呢？我们来看这一段，
8: 就知道那种逃命猖狂，当他们逃出来的时候，那个心有余悸，非常恐怖。那我们一般哦，在水灾的时候或者在灾难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都是用便当，好、哦。 但是在芦洲大喜寺那一场我们就没有用便当，我们呢就是用欧式自助餐。如果我们花便当，他们拿到房间里面去还是几个人自己在那边难过惊吓恐惧，但是我们用欧式自助餐，然后我们就带小圆桌让他们这样子围在一起，然后一面吃哦，然后一面把他们心里的惊吓恐怖然后不断的弹出来，等于一种释放。嘿，对，我觉得说哎，这个真的是成效了哦。有的刚逃出来哇眼泪一直掉，然后连大男人都会皮皮抓呢哦。那经过这样的哇，他们就疏解了，可以看到他们的笑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部分就是说他们原来不熟嘛，因为公寓室啊，又下班之后就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因为这样他彼此认识了，所以当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讲啊哈，哇，嗯，这个社区死了这么多人，然后以后会不会敢不敢回来住？那我们就告诉他们哈，你们如果好好用心，其实危机会变转机，然后用心把这个社区经营起来，说不定哦就变成是模范社区了哈。啊，后来他们真的就是带动环保，啊，甚至现在就也有人出来受证辞呈委员了。
0: 哇，我们慈济人是不是既有慈悲更有智慧啊？哇，就让这个社区从火宅变成佛宅了哦。好，那经文继续写到了，是舍唯有一门而复狭小，所以要出去容不容易呢？不容易哦。其门狭小就是指心门很小，法门难以通过，大法无法进入。那为什么心门会小呢？就是因为我们凡夫烦恼太大了，烦恼若大心门就小，所以一定要解开烦恼才有办法将法接纳进来。那如何解开烦恼啊？有一句话说要化烦恼为菩提，在维摩诘经里有这么说着，一切烦恼皆为如来种。那时候啊，维摩诘居士他就生病了嘛，那文殊师利菩萨就去探望他哦。那尊者探望就跟我们一般人探望不太一样哈，除了一般的问候安慰之外，哇，居然讨论起佛法来了。哦，维摩诘居士就问文殊菩萨说：“请问啊，何等为如来种？什么是觉悟的种子？”文殊师利尊者就说：“有生为种，无名有爱为种，贪嗔痴啊，四颠倒啊，一切的烦恼皆为佛种。”还有继续说：“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悲湿淤泥乃生此花。”所以莲花能长在高原土地上吗？不行哦，都是长在污泥中。所以上人常说啊，莲花因为污泥而绽放，那污泥因为莲花而美化。所以人世间的烦恼啊，虽然就像污泥，烦恼虽然令人讨厌，但是无形中也增长我们的法身慧命。而在《无量义经》中更提到了此法能够让愚痴者起智慧心。那如何化愚痴为智慧呢？我们来看哦，在台北的林秀琴师姐，她曾经无所不用其极，只为了挽回外遇先生的心。我们来看看哦，秀琴师姐是如何的化愚痴为智慧。
9: 哎，三十几年前啊，三十几年前啊，迄个时候哦，6000块呢，6000块人一个月薪水呢。我就甲开落去啊！哎，我打电话去问啊，伊甲我讲啊，咱若有连线起来时吼，啊也水呢。我就甲开落去啊！哎，我打电话去问啊，伊甲我讲啊，咱若有连线起来时吼，啊眼睛看起来很有神的对啦吼。

0: 好啊，我这个边啊开十几万呢，用三百呢，我本来边啊无过敏呢，啊，今麦边啊变过敏，现在真的啦，现在真的啦。
1: 哎，啊，佮伊实际有一个人甲我报讲，一个仙人足厉害，啊，伊个就是迄个仙人，就一个祖人，吼，阿嬷就对啦，差不多七十岁啊，头啊目睭白一个乌布。哦，啊，就安尼头前后边安尼喊一喊，喊一喊嘞，讲甲我讲，哦，恁头家吼，这个牛皮啊，你若甲拎无掉吼，你的日子会足歹过。啊，结果我就甲伊讲，啊，先的啊，后边那个拎会掉，甲我讲哦，这爱食牛啊，这爱连续食七摆，我是讲哦，我若食落去，这些温润的啊，一定吼，一定无问题啊。结果哦，我甲伊讲一声哦。无食无代志，伊从来李柱从来我先生从来没有失踪那么多天的，迄个食者失踪不要三个月，有史以来拍破纪录上久的，安尼有效无？因为你什么方法都用过啦，啊用过到最后没有办法挽回我的婚姻啊，哦他还是一样没有心没有在我这边啊，啊你是不是爱不到一定会把它毁掉？啊毁掉我要让他活得很痛苦，到最后我真的精神好像要分裂呢。
2: 1992年，林秀琴接触了瓷器，为仿佛身在赤玉的她打开了一条离开苦海的通道。
1: 因为我是跟我先生的感情哈，我才进来瓷器的。啊，去个案的时候，那的个案有很多哈，也不是说环境不好，就是只是哦感情问题也有啊。哦，我咱去看的时候，那怎样讲？哦，原来不是，世间不是讲我想可怜的，啊，不是，我竟然干嘛讲我想歹命安尼哈？哦，先生安尼这样对我不好安尼，我感觉原来世间有这么可怜的，那冇人会无人吃，是听书安尼讲吼，讲哦，冇心情人嫁好，人生好囝吼。伊敢若讲，人个过一生，个人做个福报无同嘛。就讲啊，讲你，比如你100块，你买东西买一定买价值100块的东西嘛，但无可能1500物件卖你100。所以意思讲就是，如果听咱惊咱听无，意思讲，你都你的福安尼啦，你当着的人就是安尼尔尔啦。所以你不用怨叹，哎，不是人对你无好，是因为你的福报只有这样。哎，真的上人这一句话真的打醒我呢。
3: 哦，所以心中有法了，哇，自然人生又充满了希望了哈。所以长者身手有力，但是孩子们都出火宅了吗？没有哎，因为长者也只有两只手而已，所以他呢要需要珠子要先觉醒，所以继续告诉这些孩子们一些恐怖、让大家觉得害怕的事情，也就是告诉大家什么呢？哇，这个此舍已烧，房子烧起来了。不赶快逃会有生命危险啊。那上人说，观身不净无乐，受心是苦无常，我们凡夫就是这样的，不乐为乐，无常为常。然后呢，我们一直执着在颠倒的见解里，沉溺在五欲中，所以法一直进不来。所以长者呢继续说部位的事情，现在已经出现了三间危机咯，时间紧迫，空间起火，而且人间又是这样的造恶不断，无常随时就会来到哦。当大三灾小三灾汇合，就是天下的大灾难。我们都知道哦，纽约的曼哈顿有个气候时钟，拯救地球时间已经剩不到7年了。科学家都提出这样的数据来，可是我们人类有感吗？哦，艺术家呢，郑志贵先生说，灾难还不到眼前，我们无法想到我们跟地球是一体的。我们就是这样的失去警觉，还不断的复制错觉啊！到底何时我们才能醒觉，一起来行菩萨道呢？火若烧上身，就会丧命；法若不好好修，同样慧命也会沦丧。所以上人形容自己哦，是火宅中的顽固分子，但他不是顽童，见到屋子里起火了还要玩火，而是看到角落着火了，非要投入救难、灭火不可。所以这样的精神就是永恒的法华精髓。上人说，这样的精髓要全权福音，要真正的把它抱紧。上人说，我就是全权福音，永远永远为佛教，为众生。长者一双手的力量够不够呢？今年的浴佛节彩排啊，因为常常遇到下雨，所以我们就要必须带着斗笠浴佛。那在慈藤顶流上看到这个斗笠，就想到啊，一顶斗笠代表着一份佛心。千万个斗笠就代表无量佛心，让我们一起要对佛法要起信心，深信佛法，建立自信，而且要对准法门，抱紧法髓， 生生世世结合无量数个你，无量数个我。

无量数个他，形成千手世界，以无量的佛心，让火焰化红莲，一起牵着众生的手，迈向成佛之道。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感恩大家的聆听，无量的祝福，也无限的感恩，阿弥陀佛。

向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慧。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志工团队所制作，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在今天的节目中，大爱之音志工淑慧邀请朱曼雅女士分享成为慈济志工的契机，如何将自身幸福转为助人动力的经验与感想。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再来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

0: 刚才播放的是大爱剧场《窗外有蓝天》的主题曲《让你成为你》。让我们开始朱曼雅的精彩分享吧。
1: 心宽是善，念纯是美。心宽念纯就是美善，以真诚的爱心、宽大的胸襟，共同成就美善的人生。
0: 全球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慧，今天为您邀请到一位
2: 自觉很好命、很幸福，进而以行动展开珍惜感恩回馈的慈济志工朱曼雅师姐。奥地利医师也是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证明童年环境对一个人的巨大影响。童年幸福看似容易，但要自小到大成长，一路到婚后都能事事顺利无忧，却不简单。朱曼雅师姐从小在大家庭里备受宠爱长大，一路求学、留学、工作都很顺遂，能够这么幸运的确是天赐的大福报。拥有这般福报的她，不单时刻感恩，也选择用积极不懈怠来分享回馈她拥有的幸福。从女儿需要社区服务时数开始认识慈济，朱曼雅师姐便一步步走入访视、发放协力与和气组，陪伴无数家庭与个案，给予温暖和最大支持。她常说，慈济一直在，我也一直都在，我要做到不能做为止。是什么样的童年和家庭环境造就她知福惜福再造福更多人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朱曼雅师姐的人生故事。曼雅师姐您好。
3: 淑慧师姐你好。
2: 您的好命从美好的童年开始，能请您谈谈您的父母、家族背景以及成长经历吗？
3: 我是广东梅县人，我的父亲母亲也都是广东人。大家都晓得以前广东非常穷困的，尤其是广东梅县是非常穷困的村，所以在祖辈们很早就有这个风气会往外移，就是到东南亚或者是到南非去。我妈妈的娘家是从广东移到印尼，所以我的母亲在印尼出生。我父亲呢是在南非出生。
2: 地球的两端。
3: 是的是的。这两个人隔得这么远，为什么会有这姻缘在一起呢？那是因为他们的祖辈们认为，虽然是移民是华侨，可是中华文化的背景不能忘，所以呢就把他们两位都再送回厦门大学去读书。就是这么巧的姻缘，他们就结婚了，成了家。住在鼓浪屿的时候呢，我父亲常常听到有人赞美台湾是个美丽宝岛，移民这观念他已经生根了嘛，他就说那我们也去看看。就在1945年的时候，就带了一家人，那个时候大哥大姐都已经出生了，带了一家人到了台湾。
2: 你的外甥移到台湾还要更早？
3: 对，因为大撤退的时候是1949年嘛，
2: 是、哦、
3: 所以我是在台湾出生的。父亲是在南非嘛，是受英国教育，英文非常好，再加上他的思想真的是已经西化了，所以在父亲的影响下，成长背景非常的开放，非常的西化，跟传统的中国式那严谨的教育不太一样。中学大学是我的所有同学们都说，诶，奇怪，妹呀，你的家庭跟我们家怎么那么不一样，在你家我们可以开怀的大笑或是玩啊什么的，可是在我自己家就不行。我那个时候没有想那么多，现在我已经了解为什么。因为那个西方教育对小孩的尊重，尤其是我父亲，他绝对不会严格的说你要读医科，你要读法律，就是随便我们发展。
2: 真的很民主，尊重，
3: 非常非常民主的一个家庭，所以生活得很愉快。
2: 有丰裕童年、民主尊重儿女自由发展的父母，兄弟姐妹每个人都上大学，其中有6位还到美国留学。 从台湾到美国，这样真的很不简单呢。在美国开展您的新生活，是否有遭遇到任何困难呢？
3: 当然了，挑战是有了。第一个挑战就是我的英文不够好，因为毕竟嘛，英文不是我的母语。可是你说出国留学之路，因为有兄姐妹在前面已经打好了基础，已经开了路，所以我就跟着他们的轨迹嘛，我就很顺利的就到纽约落脚。我在纽约求学找工作啦，也没问题。再加上我的感觉就是因为父亲对小孩的教育非常西化，我可以很容易就融入了美国。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可能这个有蛮大的影响的。我从小很少听国语歌曲，我听的都是西洋歌曲。
2: 哦，真的很特别。
3: 很特别，因为我爸爸的习惯了，那我就看着我父母亲娘他们跳舞啊，就是随着音乐跳舞，生长环境真的不一样了。所以到了美国以后，我就不会有感觉说诶，这个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国家。再加上有兄姐在旁边，真的是蛮愉快的，学到蛮多东西的。
2: 接触慈济改变了您的生活，是由一份 newsletter 开始，可以请您谈谈这个契机吗？
3: 父亲是天主教徒，因为母亲是佛教徒，母亲的影响蛮大。我从小是跟着母亲，不是到处去拜拜，她就是带着我们到处拜。我到了美国以后，是有一个特殊的因缘，就碰到了慈济的第一个会，好像是在 San Jose。 这个组织人那么多的华人在这里，所以我就走进了慈济，留下了我的通讯地址。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每三个月会有一个 newsletter。 从 newsletter 上我就发现说，诶，慈济在做很多事情哦，他们在有晚餐发放啦，有关怀啦这些的。有一天我的女儿她说，妈妈，我需要有服务的时数，该怎么办啊？我就想到了慈济，她说啊，那我们去慈济看看，我们一起去做晚餐发放。我是这样子走进慈济的，就因为要陪伴女儿啊，
2: 是
3: 慢慢我就跟许多的慈济师中有比较多的互动。后来到了2002年，因为有一场那父母恩重难报经的演绎，因为我那时候还很新嘛，我也还没受证。
0: 在此简短说明，慈济的受证是志工经过见习期，初步了解慈济理念，参与各项社区志工活动，在见习期满后，再经培训课程，包含参加读书会、慈善访视、环保站实作，并达成规定的勤务，由证严法师亲自为其佩戴委员证或慈诚证的仪式。这象征志工正式成为慈济大家庭的一员，代表的不是训练结束，而是承担社会责任与无私奉献、行菩萨道的正式开始。
3: 有位师姐她就说，妹啊，你到底有没有在扶持这演绎？我说没有啊，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她说那你要赶快趁这个机会为慈济多做点事情，去扫个地也好啊。那后来他就说，来，妹呀，你来后台拿个一个灯笼照阶梯，因为上台表演以后你要下来嘛，那下来的时候有个阶梯就很暗，
2: 对，
3: 他就说那你就专门站在那边照阶梯就好了。
0: 关于慈济的佛经演绎，又称经藏演绎，是慈济将艰深难懂的佛经改编为音乐、手语、击鼓与戏剧的现代化舞台展演，目的是打破传统诵经的限制，让参与者和观众能透过肢体与唱诵，法入心，法入行，把佛法落实于日常生活中。
3: 所以我就照了好几场，专门就是坐拿着灯筒在那边到那个台阶，让师兄师姐们能够顺利的下台。很感谢，其实这工作看起来很简单，我做了以后，我现在回想起来是真的很好。因为我要做这件简单的事情，我就邀了我的家人也一起去看父母恩重难报经。演绎完了以后呢，我就问我的小孩，我说你们觉得怎么样？因为毕竟是美国出生的，可能那个感触没有那么深。 可是他说妈妈爸爸哭了耶。我说啊，师兄哭了，我说有这么感动哈。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对慈济有一份认识，他也比较不会说一直就说啊，你不要去慈济，不要去慈济做，要把心放在家里头。所以我是非常感恩有那么好的机会，就先让我的家人都认识了慈济。
2: 真的很不简单啊，这一个演绎也感动了师兄，除了让他可以感受到父母恩情难报，也让您可以一直到慈济来奉献帮忙。
3: 是的呀，非常感谢，非常感恩。
0: 现在让我们休息片刻，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语录主题曲《感觉爱》。

0: 您刚刚收听的是大爱剧场语录主题曲《感觉爱》。我们接下来继续朱曼雅女士的专访。
1: 从新人到承担重任，这是一段的自我成长。请问您担任经济组长这一段经历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我是2005年受证，2006年北大就开始有四合一架构嘛。
0: 简单讲解四合一架构为何？慈济四合一架构是社区志工运作架构，一功能分为四大区块，彼此环环相扣。核心由资深干部组成，负责陪伴见证，传承慈济精神与法随，涵养团队精神。和气扮演沟通桥梁，负责布达讯息，交流经验与人才培育。户外负责活动的策划与协调，并带动组员凝聚向心力。协力则实际负责勤务执行慈善及各项活动的主心主力。
2: 所以就有经济组啦，有各组不就都出来了吗？
1: 对。
2: 那我想我是一个新人，反正我也不用愁，对不对？梅香师姐说，梅香师姐你来承担我们经济组。我说经济组要干嘛？他就说，哦，要带这个带这个。我说天哪，我是新人了，你们有没有搞错哈？而且我的佛学修养真的是还不够，真的不够，太浅太浅。啊，不行了，我们已经找不到了人，你一定要来。就是在半推半就之下，我说好吧好吧，我来承担了。可是没想到这个承担了六年，其实是我在慈济成长中最重要的六年。这六年之内，因为以前都没有人真正就说要把这个经济组带起来嘛，所以我每三个月就要设计一次受证慈悲的精进课，所以我要设计课程，我要带念佛入斋堂，我甚至还要带助念，而且参加了很多的告别式。因为是精进组嘛，一想到就哎，有人需要助念，有人需要去告别式去助念，都是我。所以做了这些那么多事呢，我觉得我除了跟很多人结了很多的好缘之外，我对有些宗教的告别式我也比较了解。好比说越南人居然也会请我们慈济人去参加他们的告别式，帮助助念。我们是佛教徒，他们也是佛教徒。在这个六年里头，因为经常进出殡仪馆，你们不敢相信，我居然拿到了一个 offer。 有一个殡仪馆的 manager， 他说，麦雅，你可不可以来加入我们这个殡仪馆，我们给你一个工作好不好？他大概没有想到我那个时候是在上班的，我吓了一跳，我说哈，居然有人叫我去殡仪馆上班。其实我惊吓之外呢，我也觉得很荣幸。诶，我大概是做得不错，人家才会 offer 嘛，对不对？要不然人家不会想到啊。所以这个在我的生命中，我觉得这个六年呢让我学到太多了。除了广结善缘，我到现在有的人告别式需要有人主持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那么久了嘛，哈，离开经济组，还是有人说，麦雅师姐你来帮我们主持告别式好不好？我说好。
3: 哇呀，真的很感动，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呢。
2: 是的，是的。
3: 在慈济您陪伴了很多人走过他们人生的低谷，在您不同的勤务之中陪伴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能分享一个您特别感动的陪伴故事吗？
2: 我特别感动的一个，在2016年一个墨西哥裔的家庭，太太有绿卡，先生是非法移民，他是 illegal， 而且他是文盲，不会讲英文，一句都不会讲。他们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女儿，他们需要帮忙，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就他们就是穷困嘛，又要养那么小的一个女儿，早上的慈济。这个家为什么我可以到现在还在关怀他们？我要讲的就是说，他们会觉得我已经受到了慈济的关怀，我够了。他们不会贪得无厌说，哎，我们还是需要，还是需要。所以慈济真正有在财务上的帮忙，最多就是前面两年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要度过一些困难期。那一次以后，我每次都会带师姐们回去顺便去探访他，就是持续的关怀而已，再也没有那个财务上的资助。这位先生呢，我觉得他很好，我刚刚提了嘛，他是文盲。有一天他的太太了，因为他太太会讲一些英文，也是讲的不是很好，可是我可以了解他的意思。他说， 因为他们住伊斯帕拉阿托，他说他现在常常到帕拉阿托那些有钱人高级住宅区开的这玄关，看到人家家门口有丢出来的电视啦电脑啦，他拿回来修，修了以后呢他就拿到 free market 去卖，他说500-100都好。我说哦，难怪你都不再来跟我说你们需要财务上的帮助。我说哇，你这个先生真的是不得了。所以我在我们社区活动里头就去跟师兄们讲说，你们家里不要的电器全给我，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嘛。他说哎呦这么好哦，所以来源就很多，我就没事就送去给他嘛。所以我到现在还是只要有人给我电脑或是电视我一定交给他，然后他就拿去卖，他修一修啊，哎，这么厉害哦，没有受过教育，可是他知道怎么修电器。
3: 哇，真的不简单，
2: 真的不简单。所以现在他小孩这个女儿已经13岁了，看了那么久了嘛，差不多有9年了嘛，一看到我就赶快来抱我，就是跟他们有一种很亲的感觉，
3: 真的很棒
2: 很棒。好，
3: 因为协助个案自立一直是我们个案关怀的目标，所以对于这个家庭您做到了。
2: 对，我是觉得蛮特别的啦，就说有这个因缘碰到这么这一个特别的家庭。
3: 是的是的，在灾难中人与人之间真诚的连结呢是非常的纯粹的，所以在这些救灾听说有某一个您非常感动的故事可以请您分享吗？
2: 是的，这个故事这位女士我就称她白女士好了，因为她是白人。这位白女士呢她没有结过婚，单身。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她是拄着拐杖，她来找慈济是因为大气流的关系嘛，红十字会已经把他们的250块的信纸卡发完了，白女士她没领到钱，红十字会就介绍她到慈济，是这个因缘我们认识她。跟她谈了以后问她需要什么，她说你知道我现在穷到 D3 呢我都没钱，她说我的医生告诉我我身上有16种病，可是他们也搞不清楚，他讲不出是到底是哪里不对，我甚至连想买卫生纸买扫把我都没钱。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就列了一些他需要的东西，都是一些我们平常觉得啊那是没什么的嘛就买了。所以我们做第一次家访的时候我就带了所有的东西，他列出来的都是小东西哦，带去给他，给了他一张1000块的信纸卡。他就跟我说，我这10多年来哦都没有人这么爱我关怀过我。他的成长环境不是很好，不能说他是穷困，而是因为父母亲常常家暴他，所以他没有跟父母亲住在一起，跟兄弟姐妹的感情也不好。可是他是他家里头最优秀的一个，不晓得会是因为他太优秀呢，家里人都不太理他，所以他一直都是一个人，没有结婚，一直单身住在 Border Creek 呢。他说他的邻居常常骚扰他，不是偷看他洗澡嘛，就是要想性骚扰。当他提到说他需要有人帮他清理家园的时候，我说那我必须要带一群的师兄来，因为我们女生都没有力去搬那些砖嘛。他说不行不行，我看到男人我会很害怕。我说你不让我们师兄来，那我们没办法帮你清。他就有一个条件，他说好让他们来，可是最多4个人。我说哦，4个人可以。还有呢，一定要同样的面孔，每次来都要同样的，我就要记得说，哎，这4个人是我可以相信的。所以我们从2023年2月份我们就开始带着师兄就去了嘛。可是到后来他比较相信我们了以后呢，我就稍微会增加到7位。因为我们每个月都去嘛。有个让他很感动的，我们认识他第一年我们就帮他庆生，他感动的流泪，他已经将近20年没有人理他，没有人帮他亲过，是因为我们唱生日歌嘛，他是感动的流。所以后来我们现在就是第二年我们也还是会再继续帮他亲生。他现在就简直是把我们这一群人当个家人一样，对我们很信任。
3: 哇，您与参与关怀的师兄姐们不但打开了这位女士的心房，也让她重拾了欢笑以及对人的信任。尤其您讲到说他刚开始只有准许4位师兄，到现在增加到7位师兄，真的很不简单，而且您也增进了师兄姐之间的更多的交流。
2: 我是从这边是学到说，哇，原来我们就是长时间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是做同样的事情，而且时间又长，说你有增加这个交流的机会是不一样。 哎，师兄才会讲说用革命情感嘛，对不对？用这个词。要师姐的话不会用这个说啊，我们有革命情感。
3: 是，
2: 他们说觉得有，
3: 真的好难得哦。
0: 我们来欣赏一首慈济歌选，很幸福。

0: 您刚刚收听的是《慈济歌选》，很幸福。我们接下来继续朱曼雅女士专访。
1: 慈济在美国其实不只是单独作业，我们也跟主流社会很多的慈善机构合作。您在这些的勤务之中呢，您说在做中有快乐，可以请您分享是什么是做中有快乐呢？
2: 那当然，其实做每件事情都有快乐啦，就是不同的快乐。有个比较特别的呢，就是上个星期五才去过了，在 Watsonville 的发放。Watsonville 是加州南边的农业重镇嘛，
1: 是，
2: 所以他那边有非常非常多的非法移民，他们因为要偷偷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期间就是农忙的时候，带着家庭到美国来。Watsonville 的发放为什么对我现在很有信心？我们一个月只去一次，就是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五。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来了600户。哦，这么吓人，因为那个时候第一次办的时候，我们是跟当地的慈善机构合作，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他说是啊，因为他们都是很需要的人。负责人跟当地的各慈善机构合作，你负责提供食物，我负责提供旧衣服，慈济就是负责尿片，从1号到6号尿片是最需要的，而且尿片是非常贵的。
1: 对，
2: 所以我们慈济去那边发放，我们只发放尿片、卫生棉，其实这些都是贵的东西，
1: 是
2: 还有 baby wipe，我们就只发放这个，其他的是别人在负责。可是我们发觉我们每次去他们最需要的是这些，因为小孩子嘛。来领的人呢，因为人多，我就问警察，我说怎么会这么多人啊，而且好像不太一样，跟我平常在北加看到的墨西哥人比较白比较高。他说哦，这些人全部都是墨西哥的土著，他们甚至不会讲西班牙语，他们会讲 Hola，哎，你好，可是他们甚至不会讲西班牙语，所以其实他们是最需要帮助的人。我这样一听说哇，那这个机会太好了，一来我就可以跟那么多的人结善缘，而且这么多人需要帮忙，所以我就任务承担下来。那个时候还没有辞和气组长的责任，而且我已经退休了，我退休我比较有时间说哎，我礼拜五也可以去，我不需要上班嘛。跟我一起去的呢，全部都是退休的师兄跟师姐，就是不需要上班的师姐。那当然到那边去也是要开一个多钟头，没事一去就是一个多钟头，
1: 对，路途遥远，
2: 是啊，也是要搬啊要什么，所以我又是带了一些不同的师兄去，这样一路这样做下来，我们就也是变得很固定的。有时候会换啊，有时候也会带师姐去，看到他们的时候就是跟他们互动嘛。我去的时候我会特别带一些小点心啊，因为他们这样就在外面排队嘛，有时候排很久，排很久的话就是哎，他们又很无聊，口渴啦，想吃点东西，所以我就私底下带一些东西，一个一个，你知道多好的机会，一个一个我就说 Hola， 我都说 Hola， 我就给他东西啊，他们就马上回我，很开心的 Hola， 所以这么多人跟我说 Hola， 对不 对，
1: 对，
2: 那当然到夏天的时候因为农忙啊，那个队伍就少很多了。
0: 除了发放救灾这些志工勤务以外，您也在透过慈济社教的花道教学传播感恩尊重爱，您有在人文学校里面教导一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之外，也有机会去接触加州名校史丹佛的大学生们，教导他们花道有什么不同呢？
2: 那是非常不一样，史丹佛大学去教学生其实教的时间不长，可是我教过以后的感动，慈济的花道除了在教花型插花艺术方面的，其实慈济花道最重要的理念就是感恩尊重爱，感恩天感恩地感恩父母心，对不对？
1: 是，
2: 这个是我每次教学的时候我一定会提到的，不管是幼稚园的甚至是家长，学生的家长，这个经验是让我体会到，就是说他们等于是美国的最高学府之一，会不会这个斯坦福学生很难教？结果我去教的时候呢，来了20几位， 有男生也有女生，他们上课的态度非常的严谨，非常的尊重你，乖乖的坐在那边听。我的英文也会有口音，他们就很有耐心的听我讲，耐心的插，然后我去改他们之后会有互动，这个是我教我们华人的比较没有的，我比较缺乏的。我请斯坦福学生他们上台来分享，我觉得他们很自动，而且他们会很自动的来跟你互动，跟你交流，不会说哎呀，你是老师我就坐在下面听，乖乖的听就好了。提到这个 Stanford 的学生，最让我感动的，问他说你们的花做完了你们要怎么处理？其实这是我每次教完我都会问，哎，你们要送给谁啊？小孩子都会说啊，我要送给爸爸，我要送给爷爷奶奶。 高中生大一点的会说我要送给我女朋友啊之类的。可是 Stanford 学生他们讲，我说你们是要送给谁啊？我们已经都讲好了，把我们的花座送给学校里头的 janitor 清洁员。
0: 清洁人员，
2: 清洁人员咯，很特殊。我从来没想到，我现在跟你讲你也没有想到嘛，对不对？
0: 对不对
2: 我说不，你们要送给保洁员了。他说你想想看咯，我们宿舍这么干净，我们的校园这么干净，都是因为他们晚上在那边辛苦的打扫，我们要把做出来的这个花送给他，表示我们对他的爱，我们对他的关怀，我们对他的感恩，对不对？而且他们也很 respect， 就是这个尊重。我们并不是因为说啊，那个是你的 job， 你的工作嘛，本来就该做，对不对？可是他们就想了，他们很感恩的就说，保洁员了，他把我们的宿舍保持着这么的干净，校园这么的干净。因为那时候是晚上上课嘛，下课以后我开始要离开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几个学生捧着那个花到处在跑，他们就是去找保洁员，他们要亲手送给他们。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幕，
0: 真的是很感动的一幕，完全表现了感恩尊重爱。
2: 对，
0: 从顺遂美好的童年开始到今年累月的在慈济服务，可以请您稍微总结一下慈济对您人生的意义吗？
2: 我是很庆幸能够在慈济一路都很顺遂，而且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以跟人家结好缘。上人不是常常讲吗，要成佛前你一定要跟人家结好缘。
0: 是，
2: 所以我就觉得我有很多的机会跟人家结好缘，而且得到家人的支持，尤其是退休以后，我也感觉哦，我不用担心呢。其实想想看嘛，我们每个人到最后都是一个人，对不对？即使说我有老伴，对，到最后总是有人先走。
0: 是，
2: 好，最后的时候，当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害怕，很孤独。可是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虽然说现在小孩也没有今年跟我在一起，我从来不会觉得说哦，我都好寂寞，好孤独，因为我有慈济大家庭。我有好多的师兄，有好多的师姐们，我心里很笃定，我一点都不害怕。我说我有个大家庭在那里，这是我最大的收获，做得开心，要认识很多人。哎，一看到你，哎，师父师姐你好啊，你也会回答我。可是如果说我没有慈济的话，我一个人，我现在退休，我一个人在家里，也没有同事啦，一般的朋友，他们也忙着他们家里的生活，我们会不会有互动？没有啊。可是我来到慈济会所，太多人跟我互动了，对不对？现在自己想想看，所以你说慈济多好，才会说有慈济在，我当然也在啦，
0: 真是好呢。您也是奉行上人说，人生最踏实的事情就是有多少力量就会赶快去做有利益人群的事情，造福社会。这一份的付出其实也带给了您踏实，以及其他师兄姐们的支持，真的是很棒呢。
2: 是很棒，因为连我的儿子都说，他每次看到我都笑嘻嘻，每次要出门了还说，妈，我真的为你高兴耶。他也知道哦，他会说，妈，你很棒哦，你有个慈济大家庭，你的生命 You have in your life You have purpose You have focus 他说这两样东西尤其在年纪大的时候太重要了。我想一听，对哦，是哦，我有目标，我有目的，
0: 是，
2: 是不是？我有个大家庭，
0: 是，太好。
2: 所以他们两个对我也很放心
0: 真的很棒，
2: 很棒，很棒。
0: 从民主多国文化家庭中顺遂成长，被大家庭宠爱的小女儿，兄友弟恭，手足间互相支持，在美国如鱼得水的生活，到今天陪伴无数个案的慈济志工朱曼芽师姐的人生故事，是一段积蓄爱与幸福能量，传导扩大为助人行动的旅程。他在慈济中，不论是单纯在后台用手电筒照明引路，或是承担重任的经济组长、社区和气协力组长、陪伴感恩户，甚至用静思花道教学揭示传播幸福爱美善的实现。他说，慈济一直都在，我也一直都在，我要做到不能做为止。曼芽师姐遵从奉行上人开示，心中有爱有善念，能身体力行者即是菩萨，将菩萨道实践在他每一天生活之中。感恩曼芽师姐，也感恩您的收听。我是淑慧，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淑慧。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路电台，或是上网到daairadio.tw daai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北区、中区跟南区、桃园，还有好几个县市，那大家都非常用心的推动，会突破70000家，这样子一个小钱行大善，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0: 真的是很感动。其实我一向对这样的术语都没有观念啊，我不懂什么叫做经营，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经营啊，我只知道苦难的人呐，的确是苦啊。那我只知道我们能付出的力量有多少，要付出呢，要打从自己开始。那最重要的呢，要大家共同，点滴点滴啊，都是人人可付出。
1: 南科厂区有四个便利商店，都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共通区域啊，就是可以把竹筒放着啊，就是工程师下来啊，哈，那就是大家看到竹筒啊，就可以随手的把自己的一点心意啊，就贡献出来，蛮感谢慈济的，就是提供一个这样的机会给我们。
2: 随手捐的这个概念，大家都可以把这个爱心，把这个小爱换成大爱，形成温暖的力量。
0: 我看到了。小点滴的力量成为大能力，这是真感动啊。所以最重要就是慈济更有一个呢，真的是不是诚正信实四个字，付出是很诚意的，人人都很诚意，不管现在多少会员啊，每一个会员都是很诚意付出，付出呢无所求，没有求要求回报给我，每一个人都没有说我付出，那我要在这样付出的力量里面又要得来什么，没有，要说有吗，就是欢喜，一个人的力量无法做到，就是要用这么多人的力量，所以呢，人人付出啦，人人都感恩，因为大家人的看法跟我同样，就是小小的付出，哇，有这么多的力量去帮助人，所以人人付出，人人欢喜，那当然啦，人人都是很诚意极诚意的付出，所以这种诚意的付出呢，啊，这个小小的力量成为一个大力量，啊，可以看到这么多人受到了帮助，这呢做得真快乐，做得真欢喜哈，所以说是哈，人人呐。那众喜呢？看到的那个竹筒，知道是要做好事，小钱行大善，滴水了，滴水入大海呢，就等于呢，成就一个大海的水，它可以再走，好，也可以呢救人，所以叫做慈航普渡啦，都大家人啦。点滴点滴的爱，就亲像一把米一把米。这一把米呢，虽然像缅甸一把米，对缅甸哦，他听到啊，他就开始去启动。其实遐是咱伫咧帮助因。
3: 我每年拿门口，你看嘛，什么人也是，就送嘛，没得难做的事业，但能力呀。就说嘛，过这看看嘞，说说是没有三花的三的，你好那些，是吧？
4: 送这老的子，然后你妈的调查的路跑，可是因为俺的外面的嘛，你是不外面的子啥的跑喏，后面他都你要钱，你要过得收钱，得收钱，得老钱，得老钱，说啥来都是，第一路的哦，路路亚的，帮我路亚的出来交流，俺的第二咯，是俺们的咯，跑喏，我们。
0: 咱海味爱开始呢，就讲。啊，那我们也可以做，他就把每餐啦、啊，米倒落去迄个鼎底，一锅一锅的米倒落鼎底， 才探索坐在顶底呢，再拿一把大细背拢袂要紧，他只是沾一把就放在呢小小的塑胶罐呐、啊。每个月啦，他们的定一天呐、啊，同一天，安尼当齐来，枕头当齐来，安尼都看啊，也可以呢。比差不多这块大的范围哈，那个小山丘起来，他就可以呢，再回馈第一个所在，搁再救归好哈。这种平民呐、啊，那、啊、帮助贫穷人哈、哦，这我真的是很感恩、很感动。每一次看到了每一个月的那一把米。每一次我都双手合十的感恩呐、啊，所以说我们要需要大家呢点滴回去啦哈，这都是爱的能量啦。所以讲哈，不是为着钱，在这个爱心店哈，不是为着钱。啊，有人去买物件，啊，伊只个讲啊，你这零钱想要做善事无？啊，若要做善事，造业钱迄、那个零钱伊就甲藏落去，就这样子。所以爱心店底家，好、哦，这种爱心店呐、啊，也会有一股力量啦、啊。啊，大家人上重要的是做的。欢喜心，真安心，小钱还可以行大善，这应该都是家家户户都可以做，不是为着钱哈，是为着每一天啦，启发善心，
5: 不是去募款，而是去把那一份善念启发出来。因为每一间店都能够有那个善念的话，把那个善念扩展到周围社会甚至于世界，这个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地方。
6: 每人一人一小步，这样呢会影响到、那个社会更加有爱心，希望是影响到更加多的人、不管是什么团体什么种族都好，都会有一个爱心，这样呢那个社会充满爱心的社会呢，当然是也是一个很有福气的生活圈子啊。
0: 就如果开始实际的开始，我就说每一天节省五毛钱，记得这五毛钱从你提起菜篮子要到菜市亚去买菜，那个是你就在菜单讲，我今仔要欠五角银。那、你就在菜单讲，我今仔要欠五角银。那、卖菜的人都会说，啊，五角银。

这是六十年前的故事，一直呢，一直延续到现在。其实不是为着钱发财，是为着呢，要启发人人的爱心。爱心就是有福啦，啊，有福就是福气啦，啊，有福气呢，自然迄个所在就平安啦。所以宗教呢，啊，引导人人向善，不管什么宗教，都是爱引导人人向善啦。这也就是呢，要爱天下平安吼，爱人间有福啦。任何一个宗教都是同款吼。那这首是慈济的。大家人的愿力叫做大愿、大善、大福，哈，不是为着讲啊，我爱钱啦，不是，哈，就是爱人做啦，共同来做善事，安尼迄个所在呢，都是福气啦，啊，福气都平安，这真的是很感恩啦，感恩。

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淑慧。证严法师说，有心就有福，有愿就有力，自造福田，自得福缘。朱曼芽拥有了美好顺遂的人生，实践证严法师的教导，发愿慈济在，他就在。不只将自己的福田种植得更为广大，也将福缘散布得更广。源自心的福以及爱，让更多需要的人能领受到。希望朱曼芽的故事能带给您温暖与启发。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地去找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

0: 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
1: 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好了，那 我叫永忠，我姓曾，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她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哈，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2: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2: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2: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哈。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哦，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1: 20分
2: 的，对，所以就
1: 印象深刻，
2: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啊，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啊。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1: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2: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那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1: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1: 妈妈往生了，不剩下爸爸。
2: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1: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2: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1: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2: 所以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知道吗？然后所以呢就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1: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2: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啊，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1: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2: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1: 对，
2: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是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1: 哦，所以你就申请，
2: 我就填了，
1: 就
2: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啊，
1: 连托福都不用。
2: 对对，啊，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1: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2: 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1: 半工半读，
2: 半工半读。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1: 3块1毛钱，
2: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1: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2: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1: 从纽约开到德州。
2: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呢。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1: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2: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就。
1: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2: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做，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1: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2: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哈。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然后，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1: 哦，它的屋顶
2: 漏水、哦、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这么多人、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Houston 来、
1: 撤到 Houston，
2: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啊。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
1: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2: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1: 哦，对，瑞塔飓风。
2: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1: 哇，一百多个志工
2: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1: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2: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那你们自己去旅馆了，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1: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2: 对对对。那瑞塔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 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2: 就做了三合一的开始，对对对，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中打这样。哦，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1: 所以永远都是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2: 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2: 是，
0: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2: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0: 告一段落，
2: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世民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事件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哈，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
0: 所以规模就扩大了，
2: 扩大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0: 开车子，
2: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哈，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哈，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嗯嗯，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1: 所以你也
2: 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哦，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1: 嗯，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2: 对，
1: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嗯，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2: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哦，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哦，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哦，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啊，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正在的时候就认识他，
1: 对，
2: 哦，啊，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1: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2: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啊，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嗯。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嗯，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哦，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1: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2: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哦，那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哦，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1: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嗯，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嗯，
2: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哦，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1: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2: 差不多，
1: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2: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哦，
1: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2: 好，对，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1: 真的很感恩哈，哦。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然后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2: 感恩感恩。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同事来电话，想要找出几年前节目里所播过的一段画面。搜寻的同时，影片中主角人物轻轻一秒所带过的这句话，深深地留住我的目光。他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这位主角人物原本是科技业的 CEO， 当年转入非盈利组织，正值事业顶峰，却毫不犹豫，毅然决然。而在他多年的志工生涯一开始，选择每星期固定报道的是环保站。他的自我介绍总是乐于说，我是一位环保志工，甘愿没有空调，忍受着各种混杂的气味，实实在在做着资源回收。人生的长跑路上，如果有什么是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跑马拉松真的好像过人生，长距离的跑步很多的时候累到已经精疲力尽，以为自己就快要撑不住了，我们却还是能够持续地往前跑。村上春树说，跑步的时候脑子里所浮现的思绪很类似天空中的云，飘过来又飘过去，不过天空还是天空，云只是过客而已。这里所讲的是一种感受，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具体事项，而是随之而来的情绪与过度的担忧。记得一句古老的至理名言，痛是难免的，苦却是甘愿的。听说这也是一位跑马拉松的选手跑步时反复在心中鼓励自己的人生格言。想要能持续恒长地做一件事，让我想到佛法里有菩萨师弟。菩萨道是一条极具挑战与困难的道路，要能起步，第一地是欢喜地。人生路上如何欢喜？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告诉我，要学习用超然的心态，才能坚毅不拔地勇往直前。尤其身处人世纷杂的环境中，永远要持守着清纯的意志，心中要有不变的宗旨，笃定的目标。上人说，能适应众生根基，又能随顺众生因缘，圆融地与人共事相处，就能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前几天有同事分享了网络上的有趣新闻，有位日本网友上传了一张萨卡班甲鱼的灭绝古生物模型照片。这只鱼生存在距今约 4.7 亿年前的奥陶纪，它不有名的原因是因为被博物馆放置在化石大厅陈列柜的角落里展示。有趣的是，萨卡班甲鱼它明明是只鱼，游泳能力却极差，不过它的表情相当可爱，照片甚至吸引了一亿多位网友纷纷朝圣。它身为鱼的天生本质能力不好，但也能获得关注。让我想到人也是一样的，也许天赋不是那么的强大，但是也能够有被发掘被欢迎的可能。就像是香港影星周星驰，18岁的时候进入演艺圈，个性内向，演技不怎么样，也不是大家所认为的帅气路线男星，更不会有人觉得他可以升任一部戏的主角，日后更能够成为知名的演员或是导演。曾经在报道中看过，周星驰还没有声名大噪之前，他从跑龙套做起，一开始演过都没有台词的角色，还有立刻就要死去的尸体，也曾有过跟导演意见不同被赶出剧组的过去，被说不适合戏剧圈。周星驰的心路没有因此而中断，在好友介绍之下进入无线电视演艺人员训练班担任临时演员，毕业之后被安排在儿童节目担任4年的主持人，又在单元剧中扮演主角。工作之余他也积极学习演技，精进演出风格。周星驰磨练多样的表演风格，也被许多制作人导演所赏识，从低成本的电影开始接演主角，凭靠独特演技夺下高票房，之后主演的几部电影都有不错的表现，甚至获奖肯定。有台词没台词的配角都愿意接受，从18岁踏入戏剧圈到快30岁，他一步一步累积经验，雕琢表演，终究被人看见，受到欢迎。我觉得这样的人生阅历，也就像是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严长寿董事长所说过的垃圾桶哲学，将别人不愿意做的拿来做，努力之后的成果是强大了自己本身的能力。师铎奖得主王胜忠老师也在著作中说过，你不一定要很厉害才能开始，你一定要开始才能很厉害。人一开始就不是十全十美，本来也不是很厉害，所以让我们开始变强，也让自己有被发现的可能。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在窗台前整理杂物，忽然听到了飞机飞过的声音，抬头看到灰灰的蓝天露脸了，应该是台风警报已经解除。住在航道下，常常听得到飞机呼啸而过，不确认是否是心理因素，总觉得台风天的声音，飞机显得沉重，应该是爬升得很吃力。网络上说，能成功飞翔需要有四个作用力，推力要大过于阻力，升力大于重力。这其中在飞机起降的两个重要阶段，反倒得需要逆风而行，所产生的升力才能足以支撑。逆风能缩短飞机起飞时滑行跑道的距离，逆风也可以避免飞机降落时错失最好的着陆时机。这不禁让我想到佛法里有逆增上缘的说法，逆境或者困难，甚至是障碍我们的人，统统是可以转化为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的确，反向的思考能够点醒我们。曾经记得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很有智慧的话语，有一个人病情反复，常常往坏的方面想。上人说，假设今生我注定得痛100次，那么痛过一次就少掉了一次，所以要很欢喜，没什么好与坏可想的。导师所提供的是一个减法的价值观，吃苦便是了苦。再转个念头，海阔天空。曾经有一位发明家来见上人，提到自己有一项发明上市之后乏人问津，严重亏损。后来有一位企业家买了他的专利，重新再推出，却是造成热销，产品大卖。这位发明家觉得很不公平，东西是他发明的，为什么自己研发做得这么累，还负债累累，别人却能坐收渔翁之利，不费功夫地赚大钱。上人告诉他，这个企业家老板上辈子可能造了大福，所以今生就算是铜板丢进水里也会浮起来。缺少福分的人，即使是钞票丢进水里也会沉下去。不过没关系，你用智慧发明的东西，家家都用得到，这也是你的功德。这位发明家稍微感到释怀了，继续又问上人说，那为什么对方买了专利之后财源滚滚，自己所赚到的却只能是将亏损打平而已？上人继续地安慰他，无债一身轻，能够如此就要很感恩了，将专利卖断了，此后呢，不管是赚钱或者是亏损，我们都不需要再有烦恼了。如何面对逆增上缘？最后引用上人的静思语做结语，如果有人扯我们后腿，要心存感恩，因为如果没有他，我们就练不出腿力来。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练习，调整好心态。于是在碰到逆境时，应该心生感激，毕竟帮助我们得以顺利起飞的作用力，可遇 而不可求。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飞翔，
1: 福从座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学平安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庆。今天咱再度来到咱的嘉义，我们的嘉义联络处。嘉义吼是一个出名所在，我常常来是安怎？较早较常来，即马较无来哦。较早常来是因为这边有一个咱有进行有甲大家介绍过，我们这边有个记忆保养班。啊，咱顶一集有甲大家介绍施秀丽师姐哦，伊就是伫个记忆保养班专门咧煮物件给老人家，吼、哦。啊，伊其实伊嘛是一个足有故事吼，真精彩一个师姐，恁刚刚才来个访问嘛吼。啊，恁今仔日来个车吼，哎、欸，跟我们记忆培养班也有一点点关系，是安怎？因为我伫个记忆培养班内底哦，哎、欸，有拄到一个吼咱一个师姐，我当来时阵哦，我当作伊日本人咧，就有气质咧，哦，就温柔诶，讲话细声细声吼，啊，还会插话，所以我、哦、这个是日本人才对，结果唔是哦，道道地地的。台南人吼，啊，因为我对伊无啥熟悉，所以我只好吼来问咱的这个咖喱通吼，咖喱通就是毛足球师姐，来请教毛足球师姐讲，哎、欸，这位师姐一到底是啥物背景来咱的咱的吼我们的那个记忆保养班哦，是啥物因缘哦？啊，伊先甲我介绍讲，哦，这个我咱这个记忆保养班的学员很发心哦，吼，哎，可能很有可能会见习哦。啊，经过无外久了，真正呢，我就听到好消息，讲，哎，他今年已经准备要培训了，吼、哦，够赞呢。所以咱今天特别专讲，好、哦，再度来到嘉义，好、哦、来鸿门吼，我们这一位，好、哦、这个心法义菩萨，啊，那就先行来介绍咱的对象，跟大家讲过毛素秋师姐，哈、哦，素秋师姐你好，
1: 哎，全球的主持人大家好，
0: 哎，素秋师姐，你伫嘉义那个。这组织差不多多久的时间？
1: 80年到现在。
0: 80年到现在，
1: 35年。
0: 35年，啊你35年来的你什么工作你没做过？
1: 几乎慈济的4大8法我都有参与过，因为早期我80年刚参加的时候，我们家里的那个委员只有2位，而且他们两个都不会开车。啊、所以我们那时候人很少啊，我参加的时候也没什么志工啊，嘿，对。
0: 公家伊干那就搞开车，其实嘛无介搞开车，
1: 会开环保车。
0: 哎、欸，真的哦，哎、欸，咖喱哦，咖喱的那类师姐，很多人都会开环保车啦，因为扎吉群人较少吼、
1: 哦。哎、欸，对，那时候人很少啊，然后我们是民国82年嘛，家里成立那个环保站，那时候也没什么男众师兄嘛，啊，只有一个许静静师兄吼、哦，一开几工诶，啊，拢载未起，迄阵。环保都要当开始哦，啊，蹦蹦大，因为正卡所在嘛，啊，迄。诶，老一辈吼足欠的吼，你讲见捐钱好是因较无法度付出，不过因感觉讲哈，这要单调的垃圾会当变回资源吼，啊变黄金回收，啊个会当亲近大地，个会当卖钱来救人，哦，因都足认真捡的，所以迄阵拢无人，反正都无。无人去载嘛，载袂去。啊，迄阵我就想讲，哦，我头就累了啊，我就去开环保回收车，我去倒载3吨，嘿。啊，而且迄阵阮载环保一定要有跟车嘛，就一个在车上，啊，一个在车下丢嘛。啊，我得顶管贴，啊，佮兼迄个绿色啊呢。吼啊，所以那时候真的体会到说，女人当男人用，啊，男人当超人用，嘿。啊，所以我跟我去的几乎都是女众啊，都是师姐吼，拢在操起来。
0: 是哦，哎、欸，听讲你妈妈嘛是有修行对不？
1: 对啊，我妈妈也是80年，我家己住在新啊，我得跟妈妈讲啊，我得叫妈妈来参加嘿。啊，妈妈也是环保志工，而且大林慈济医院开幕的时候，妈妈打各位拢去大林医院做。一个白志工吼，伊累计迄个志工的迄个时数吼，拢总2000几点。啊，迄阵逐当拢去大林医院吼，院长迄个请呢，请不个啊，啊，伊麻烦吼院长报告。所以我妈妈也是一个，而且她受证以后，她真的什么事都做了，做量工作啦。啊，那时候人较少嘛，啊。 一寡师姐较少年啊，拢爱家业事业吼，啊，所以咱台花莲老营队啦吼，我妈妈她就是一定都会去啊，嘿。
0: 基本卡，
1: 哎，基本卡，基本卡，还有那个就是除了环保啦，医院志工啦，爱以小区的是香积啦、福田啦，哈啊，助念公祭啦，伊嘛是助念公祭基本卡。
0: 哦，恁家拢，恁家拢就做基本卡，譬如讲有相机的基本卡，啊，相机嘛爱兼助念，嘛爱兼哦兼足侪项哦，哈，房事很多啊，其实啊，你看亏的是这么多了哈，做不完。就是随时有需要，我们就出动了。但我今天来这不对，其实是要吼，请你给我们介绍讲。听说我刚刚介绍的那一位师姐哦，伊只靠官能的溶洞哦。
1: 哦，对，嗯，其实淑婉姐吼，伊来阮家里嘛，十当有啊吼，八年吼，啊，伯伯住家里竟然拢唔办呢，吼。然后一个，然后就是透过他美国一位师姐哈，美生师姐介绍，然后我才认识他啊。美生师姐接我来拜访，因为美生师姐她在美国达拉斯，伊嘛是一个花道老师，啊，咱淑婉姐伊嘛是花道老师，伊是五百哦，诶，花道老师，所以他们每年哈都还会。有日本老师来安弄的歌曲演习嘛，啊，就是因为这样跟我们美国的美生师姐认识啊，啊，美生师姐干嘛记得两周现金呢？哦，啊，所以他就邀我来他们公司见，就我就认识他，然后我来的时候，伊竟然跟我讲，伊食到七十外岁啊，竟然拢无人招伊做主席，哦，我迄阵听到，我就做忏悔讲哈。有这么有心的人，咱竟然把他留掉，所以我马上就邀他说：“啊，不，你要来做会，你来做我的会员。”他就马上答应哦，就把他的他本身还有他儿子啊，哈，啊，都拢来参加哈。啊，我就每个月来跟他收功德款。那时候刚好我们记忆保养有一个记忆保养班嘛，哈，我就邀请他说：“啊，淑婉姐，不，你干不来参加我的记忆保养班？”他真的每个礼拜都来。那后来我发觉，我知道他是一个花道老师，所以我嘛为了让他发挥他的良能，我都会一年哦至少排他一次哈花道班呐，哦就教大家插花，所以他也是学员，也是我们记忆保养班的讲师。
0: 哦。讲师哦，讲师好，所以他来介绍，那就来访问一下我们的讲师，好，我们的曾张淑婉哦，淑婉姐你好，
2: 你好啊，各位全球慈济家人好，我叫淑婉，
0: 淑婉姐你教插花哦，
2: 其实我是不开班啦，没有开班，只是。团体班、哦、有一些是义务啦、啊、当然有一些社区的有中点会、哦、但是你如果中点会我也是都还关出去是、啊是
0: 啊、我们淑婉姐什么都不缺尤其是钱
2: 是、啊、我不是说很有钱但是从以前小时候都能安安稳
0: 很舍得，
2: 舍得，
0: 所以
2: 家庭啦啊，哥何立公关先生，迄阵介先生无嘛无盖屋呢，啊也是受公公影响啊，哎、欸、咱嘛无钱，但是咱伫个路边吼、喔，有墙啊啦，墙啊，古早迄阵，过六十年的时阵啦。啊，拢嘛有人会来甲咱讲，要甲咱分钱、借钱来是讲借。我公公就讲好啦，啊，某某人啊，啊，你甲摕借，啊，迄个人啊，足欢喜，讲哦，伊就甲咱祝福的话，哦，啊，讲伊会买什么什么来甲咱迄落啦，啊，咱也无期待伊迄落啦。后来，我公公是足听我，啊，所以我嘛是受伊影响哦。我公公 伊家己嘛是无啥钱，伊嘛伊都会当安尼，
0: 嘿。愿意付出啦吼，哎，不是，所以你会愿意付出。我听讲，我拄只有听到毛叔叔在讲，你有一次第一次捐蓉蓉的，一次捐两个。
2: 哎嘿，第一次是捐我自己，但是那时候也是怕说一次100万哈，我可能也没办法一次付清，所以我就开了两张表，一张50万，哈，那个正能盖安。啊，后来就是有一个姻缘啊，哈，啊毛师姐，卡梅的景城师姐搞啊，公啊，过世的人也可以，我就想到我老公他。很辛苦，一辈子阿得无讲无享受，是嘛是有那无享受啦，还是讲占得啦？啊，突然囡仔当啊，要去占尔，伊得嘿啊，所以
0: 因为安尼，你才想讲啊，既然往生者可以捐，你才管第二个龙洞侯先生。
2: 是，我就安尼想讲，安尼我一定爱先搞阮先生先管。
0: 啊，你管伊的目的是啥？
2: 目的我嘛是想讲，用伊的名义，是不是让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好啦吼，会当过得较好。
0: 更多的福报哈。是啊，所以你看吼，咱淑婉姐哦，伊起码已经退休啊，无在上班啦。哦，那她身边的钱，可能就是伊爱伊以后要生活要使用，但是伊嘛真甘呢吼，很舍得把她为她付出啦。吼，所以淑婉姐，你嫁插花的时阵哦，你钱拢捐出去，啊，你起码收回位对来啊，老人年金。
2: 算是啦、
0: 啊哦。所以其实啦，吼，咱都叫讲的说，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对不对？是有心人的好专利。啊，咱有心，咱就会当做有偌济，有偌济，咱就出偌济力嘛，吼。所以你即马咧做主持，不是干那做你一人份的。我感觉你即马做主持是做两人份的，管你人一份嘛，该做落去。
2: 是啦，我因为吼，家己想讲这回啊。这么久都在外面这样流浪，也不知道自己，不过我在那个三十多年了，我是在报纸上，都有跟上面的静思仪，我都集
0: 剪纸，要剪起来哦，
2: 集几本的，
0: 哦，真的耶，
2: 静思小仪，我可以拿给你看，
0: 真的，
2: 这不可否认，不作假。我都捡起来，我自己可以看呐、啊，啊，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啊。
0: 对。
2: 哦，安、啊、尼的家庭以及待人接物，哦，咱拢会当警惕家己啊。
0: 所以，也就在进行，上林就是你的偶像啊，其实是很想进的、啊，
2: 就是没有那个姻缘。无出这人搞啊，因，但是我捌，阮先生讲，有人甲伊招官变成花的那时，嘿，迄时阵有官，啊，并无人管招会员啊，就是这样子无，偷，安尼经过这久吼，足奇怪啊，啊，迄阵福报的时阵，我知影外口拢风声嘛。啊，个人大家拢会讲，做这什么什么呀？啊，看到人穿旗袍，啊，人讲诶，诶，爱100万呐、啊，啊，啊，就是安尼，我唔知诶。你问我美国这个好朋友，阮、哦、这个同学师姐，伊才讲不是这样子，伊就甲我讲，我甲伊讲，哦，阮同你上课诶，先咧聊天，较知影诶，吼、哦。啊、就是因为这样，伊他搞个介绍工，伊就想讲，我也是蛮有心想要 了解瓷器，啊，所以伊才会找找一个做诶永康国中的老师诶，陈志龙老师吼，啊，志龙老师
3: 讲会出，
2: 嘿，啊出，伊讲啊讲，伊要来阮诶巧艺坊买物件，甲讲要来阮兜，我讲我当然欢迎啊，吼、哦，啊，所以含传茂师姐来啊。
0: 所以你的姻缘其实不是没搞，是你的姻缘在家里，所以你搬来家里才有啦。
2: 对，是安尼无唔对啊。
0: 你今年几岁？我跟你当问。
2: 嗯，三十八年出的，你看几岁？减上年一七年啦。
0: 哦，你感觉安尼三十八年出，才想要来，才要来做瓷器，你感觉你敢会想老？
2: 有
0: 啊，是安那你有感觉？
2: 因为你讲的讲像阿妈级的啊，
0: 但是咱主席咧拢阿妈啊，你干那伫遮坐咧，咱即间内底大家拢阿妈。
2: 是无唔对啦，但是我这毛师姐给我带入来治标保养班吼，了后伊拢放影片啦，啊一直伊若有机会会带我去接触。哦，像迄阵去高雄正式场，啊，迄是迄个龙童团队诶活动嘛。哦，伊拢一挂活动拢会带我出，啊，我一直拢在安尼了解了解，我觉得嗯，我也可以。
0: 对嘛，哈，其实跟年纪好像没有很大关系。
2: 是的，但是你说体力上，当然不比年轻的时候。
0: 当然啦，当然，哦，跟自己比较起来了哈，阿拉卖跟家己比，跟别人比，我们也贵啊！哦，你今年是培训嘛，对吧？
2: 哎，今年要受证了。
0: 要受证了，啊，你的回文有贵耶？
2: 51个咯。
0: 一生无量哈，咱继续干，好一起来招募，好大家这各卡侪人来做好代志啊哈，所以你今年就要受证了啊！你受证，你敢想过讲，你受证了啊？你有想要参加什么款的功能吗？
2: 嘿啦，其实我在培训当中哦，咱瓷器所有的四大职业哈、哦，包括医疗施工啦、环保啦、房事啦、乡亲啦，我都有参与呀、
0: 啊。哦，你最喜欢做哪一个？
2: 我并不是喜欢什么都喜欢呐、啊，去医疗施工、艰苦吃苦啊，房事也是啊，结果在环保厂看到啊，那嘛干嘛讲哦，我刚才来组织呢，我刚才当帮忙哦，和咱这个地球哈。哦会当较清气的，吼、哦！啊，咱着尽咱做主持人的一份子，啊，认真做得是啊，哦！啊，至于相机，人秀丽师姐嘛足好啊，啊，有机会，那有大活动，伊嘛会招我参与，哦。
0: 所以以后咱的家里的相机，咱的摆盘顶头拢会插花吼。
2: 没有啦，摆盘嘿，拢秀丽师姐伊咧迄个，我只是切切菜啦，伊看伊叫我做啥，我就甲做啥。
0: 啊，你做会起无？你感觉你做会起？
2: 可以啊。
0: 可以对不对？你觉得可以胜任对不对？
2: 对。
0: 房事也可以胜任。
2: 嗯，当然。只是讲，那像活动时的要跳唱吼，要跳舞的好哩。
0: 没啊，我今日上课，我感觉你嘛跳甲袂歹啊。我上课你会感觉足忝袂？
2: 不会，很高兴，你叫我带动。
0: 可是我觉得你没有很累啊，因为我看你拢哦很活泼，拢做得出来。
2: 就像我即马是毋是这新闻爱去哩？受证爱去舞台顶演绎啊，结果你看我额头遮，一天为着元旦哦，元旦那一天，想讲 啊，唔免遐早去，啊，就甲人坐游览车，啊，结果去嘛是迄嘛，互我诶警惕，就是讲我应该爱袂使等较惊地咯，安尼想投机取巧，我讲要讲走路过啦，啊去。去哭到迄个人迄车库的栏的铁板，啊，过看土卡，啊，无看顶管，啊，无够，啊，怎啊去甲哭的？
0: 啊，所以什么人较顶？
2: 头壳较顶，
0: 头壳较顶啦，只是老火尔，那有要紧无？
2: 就流血啊！啊，有诶，就拢叫我讲，哎呦，安尼忘记啊，忘记啊！你紧等诶！我讲这皮受伤啦，这无啥啦。啊，我来责任，我若无去，人欠一个，人咧排队吼，人咧诶，安尼都还迄落，足感恩有一个师姐啊吼。我其实我迄个时阵毋知是啥物人，伊足好意诶，摕一罐迄落倒手旁诶药膏。啊，他都没有用过，我看新的拢无用过，伊较紧甲我鼓励，就这样子。哎，水体方呢，袂烧啊哦，袂疼，啊，佫袂生啊，就这样子。
0: 所以咱讲吼，要做主持其实是有心呐、啊，佮年龄完全拢无关系，佮看几位嘛是当者，每个年龄层他能够工作，他能够付出的，哦代志是无共款的吼，像淑芬姐是，游刃有余啊，得心应手。而且我上感动的是吼，我看到了真的哦，报纸加了来哦，所以我可能迄时的时阵，我唔知，我应该是要去做细汉的吼，哦，三十年前嘛，无该细汉啦，哇，三十几当前，迄真正是报纸加了来的哦，而且伊用迄底面式的迄种簿啊吼，一张一张加起来，我一张加起来。我上传到网络给大家看、哦、所以我刚刚好感动、哦、所以咱最后是不是当拜托咱淑芬姐你收集了这么多近思语，对不对？你敢袂当甲大家分享一句哈，一句近思语，你感觉对你来讲上该有帮助的哈，你甲大家分享一下。
2: 与人相处要去除我执，广大心胸。客客气气，互相互让互爱，
0: 就跟你咧，做人处事同款啦吼。所以今天你听下去非常的欢喜，我觉得每一个慈济人哦，拢是一波足大波的经文哦。所以我们步步踏实做啊，想讲拄只来问公叔，而且你刚刚来这组者想老伯讲，其实是诶，但是哦。同意你讲，伊咧做啥物代志，你当做啥物代志，你当心脏啥物功能，哦，伊把酒精发光诶，伊讲我大项代志我拢会当做咧，好、哦，所以再问他，你是觉得年纪有问题？不是啦，是体力可能跟我家己十八岁前都无同款咯，当然不一样哦，但是有心就不难，好、哦，所以今天你非常欢喜来跟咱咖喱哦，好、哦，透过毛淑秋师姐的关系，我们认识了哦，真章淑婉，好、哦，那呢，即将成为哦上人的好弟子。好，你最近都被修正了嘛？哈，所以叠加嘛，祝福你哦，那个受证圆满成功，
2: 感恩。
0: 那淑秋师姐，你要甲你的家仔祝福一下无？
1: 万淑芬姐，我还想感动的是讲，她虽然有一点年纪才来慈济，可是哈、哦，伊的一种精神啊，个精进度哈、哦，真的不输迄少年人。啊，伊甲我讲一句讲，因为伊有当时啊。我若看伊上跳，想阿淑芬姐，你小可扎一下，慈济路吼，佫足长诶吼，你茫做，你茫遐忝安尼。伊拢讲买啦，不会啦。你看像伊去，像最近啦，咱入进藏啦吼，华海彩排，然后伊拢去规工诶吼，啊，回来吼已经五六点嘛，伊迄下咧拜华华经，伊嘛佫去呢吼，精神可嘉呢。然后伊诶一句名言就是讲。因为我小班入来啊，我入来已经 七十多岁了，所以我爱搁较认真嘞，啊比人搁较拍拼，吼啊比人人用剑，我用走的，所以他这种精神哦，真的是值得后进哦学习的典范呐，啊也是我的典范哈。好，祝福思婉师姐，慈济我拢改过嘛，慈济的路是远的哈，没有先来后到，然后只要缘深不怕缘来的迟。是啊，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用这个来祈勉苏婉姐，菩萨道上永不退转，福慧双修，阿弥陀佛，感恩
2: 感恩啊，我就非常感恩所有人啊，尤其毛师姐给我带这个主持啊，让我才有机会让我做这事，我家己感觉讲安尼足幸运诶。
0: 感恩啊吼，也爱加感恩啊吼，来到我们咖喱吼，认识了我们的苏婉姐，连加马上就和咱苏婉姐跟苏婉姐一起要这个准备受证的吼菩萨都能够顺利哈，啊好好的来走我们这个菩萨道哦。也爱加感恩大家哦，连加微信要求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会成长，咱期待啊结束三天再相会，拜拜。
3: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李达医师，在慈济大学就读，在二年级的时候开始素食了，是因为想说要减少杀生，那不要跟众生结恶缘素食。但是当我成为心脏科医师以后呢，我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素食对这个健康的好处，饮食啊，对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那现在人呢，就是常常也都大鱼大肉，另外也许工作忙碌少运动，所以血脂肪体脂肪增加，容易产生这个代谢症候群。以我个人为例的话，三酸甘油脂正常是150，我抽血大概都是30到60，那总胆固醇正常是200以下，我大概都是140到160左右。血压部分呢，统计起来素食者比肉食者他的平均的血压都会降5毫米汞柱。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如果是一般肉食者的话，大概是 7.6%， 那如果是全素者的话，发生率大概只有 2.8%、如果假设是奶蛋素的话，发生率大概是 3.2%。 这样看起来素食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家三个小菩萨他们都是胎里素，他们的身高体重头围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素食呢，真的是一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所以我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素食，为了健康啊，为了这些动物一起来素食，感恩。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大家好，我是德国法兰克福林美凤我平常都是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因为在欧洲其实要收到台湾的讯息其实都是要经过网络，然后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可以收到这么好的节目。然后因为我们平常也有在熏法，然后也是有在读书会，所以其实当知道台湾有些师兄姐在分享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很希望可以多听，然后也是多学习，像蓝天白云好时光啦，还是大爱广播的下午的现场，都是很好的节目。然后其实您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就可以跟我们一样在欧洲全球都听得到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9: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朱峰章老师。
0: 是，
1: 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
0: 嗯，
1: 但是呢他克服了身体跟心理的障碍，
0: 是
1: 在轮椅国标舞中找回自信与人生的目标。
0: 嗯，
1: 他成为了轮椅国标舞者、老师以及教练。
0: 是的，
1: 他为了发扬轮标舞的精神以及推广身障者运动，
0: 嗯，
1: 他成立了中华乐福社会服务协会与台北市身心障碍与球运动协会。
0: 是啊，冯章老师呢他也为了让视障者在学习一技之长之后能够自立，创立了新北市乐福庇护工厂，那为了促进全国视障者运动健身，积极来筹备新北市身心障碍者体育会的成立。
1: 是的，冯章老师以自身运动强身的经验来鼓励其他视障者，
0: 是
1: 希望能够透过运动来让自己更健康，
0: 嗯，
1: 能够更有自信，生活得更美好。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朱拔，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2: 听众大家好，我又来了。
0: 是
1: 朱拔好，
0: 嗯，
1: 这一座再跟大家再继续分享，就是成立相关的一个羽球协会啊，
0: 是
1: 这是台北市身心障碍羽球运动协会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怎样的因缘你会成立呢？
0: 嗯，
2: 成立这个协会是希望说强调一个单项的啦，
0: 是是，
2: 比如说像双北啊，轮椅网球、桌球，这个都是行之有年的单位在推广嘛。
0: 是。
2: 那羽球怎么去呈现这个单项的一个凸显出来？那所以我们要去成立一个单项的协会。
0: 是。
2: 羽球它的运动量当然是它的广度可以自己去设定啦。
1: 是。
2: 啊，如果说跟你对打这个人是他球技、拍感都不错的时候，其实可以打一个和平球。我们讲的和平球说，哎，身上朋友就固定，你只要一个固定的动作，这样会。最主要是对面那个人他的拍感可以喂到你这个位置，喂球员。对，那这样的动动动，我们想想看，当你不熟的时候你动十下没关系，当你熟的时候一天你动100下
1: 啊，了解。
2: 你可以想一天我动100下200下，把自己的那个次数增加，
0: 嗯，
2: 这个就是一个附件了。到当你在动的时候，你的本身这个脊椎整个会有影响了，
1: 会
2: 延伸，
1: 会
2: 它这个律动这个部分，就是除了你的肌腱可以复健，然后在你的有一些细胞它可以活化，
1: 对
2: 对，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说，其实坐轮椅除了舞蹈以外，你可以打羽球，因为羽球的门槛蛮低的。好，如果说外面的空间没有风的话，公园就可以打了。
0: 哎，对。
1: 哦，他
0: 这个平常也是这样的啊，只要没有什么风，哎，这个地方都可以打，
2: 就可以打。对啊，就不一定要打得好啊。我知道
0: 是啊，
2: 只是就说运动，捡球也是一种运动，
0: 对对对，
1: 真的。
2: 对啊，所以说
0: 捡球也是一种运动。
2: 对
1: 对，这个轮椅国标舞呢，可能是一个充分的伸展延伸肢体。
2: 对，
0: 是。
1: 那今天我们的轮椅羽球呢，除了伸展，除了延伸，它还加上一些重力，一些肌肉的运用。
2: 对对，
1: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哎。
2: 对对对。因为一般像运动在国际赛事可以展现一点，就是说运动如果说人口越多的话，代表这个国家的国力越强。
1: 对，
2: 反过来我用这样一个概念，在身心障碍朋友，如果说你运动力很强的话，我相信你这个家庭是很圆满的。
1: 是，
2: 你对社会的那种抱怨会降低，
1: 真的会降低。
2: 对
1: 对，
2: 因为很多运动让你累了之后，你可以用你的一个运动把你的兴趣培养出来，然后你会更专注在工作上。我想用这一个模式来套用，就是说身障朋友你如果说愿意出来的话，其实他除了复健以外，他可以让你改变你一些人生观。
1: 是，
2: 这个部分就是说你家庭会更和谐。
0: 嗯，
1: 对对对，医生啊也都常会提醒我们大家
0: 要多运动，
1: 要多运动啊。
2: 对，
3: 这身体才会健康嘛。
2: 对对对对，我会提到的是说，现在身心障碍朋友想麻痹轮椅组这个区块，
3: 对，
2: 现在比较年龄降低的没有射线的部分，都是在脊椎损伤，都是一些只在这个部分，
3: 它每年有2000人左右的一个增加。
2: 对啊，很恐怖，它不会就是某种状况就停止，它这个人口它的比例会越来越高，
3: 对，
2: 年龄没有上限，那受伤的人口它也不会有上限，
3: 不会减少，
2: 对，怎么去让这样一个受伤的朋友可以走出来，可能就是从运动这个部分。运动其实有很多好处，比如说脊椎损伤它基本上有一个特质，就是对药剂的使用
3: 会
2: 很专精，
3: 对
2: 啊，如果说你运动来，就是大量的运动可以让你整个新陈代谢排汗掉，
3: 会变得比较好，
2: 那你运动完了之后你会很累，
3: 对，
2: 你回家就会休息，
0: 是
2: 运动完了你没有那个体力跟老婆吵架，对这个家庭我世界也是一个当你小的家庭没有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社会也没有社会的问题的，
3: 说
2: 得好，对，所以说运动的它真的有很多的好处，
3: 是啊，
0: 是，
3: 尤其我们身障者更需要运动，行动不便者更需要运动，
2: 更需要，对，因为双北这边的行的无障碍这个部分，大部分上政府都已经做得差不多，运动中心也一个区一个区在成立嘛，
3: 对啊，你只要想运动就有地方可以运动，
2: 对，身障朋友你提供他有免费的一个公益时间，我世界都说你不走出来运动消耗这个公益时段的话，
3: 是，
2: 到时候政府部门还会把这个机会砍掉，
3: 对啊，
2: 所以说我们要善用这个时间，
3: 是，
0: 是的，其实本来运动就是对身体非常健康的，所以怎么样的运动，除了珠宝讲的有轮椅、国标舞，还有羽球，好像还有路跑，对不对？
2: 哦，对。
3: 对啊，路跑人家是用脚跑步，我们用轮子走，对，很辛苦。
0: 你的手也要很辛苦，要一直推，一直跑，一直跑。
3: 对啊，
2: 对，路跑是给身障朋友给自己一个目标的一个强制的去执行。
3: 是，
2: 因为我当初去推广路跑的人选，不是每个人都给他们进来，
3: 对，
2: 我像说他们有这样的把握，我都会去看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
3: 啊，对啊，
2: 轮椅的操作这个
3: 细心的才有办法去想到这一点，
2: 对对，因为轮椅路跑它本身因为轮子的宽度的因素，有时候你在跑当中你要去斟酌，你不要去压到路跑参与者，
3: 哦，对，它比较宽一点，
2: 对对，
3: 安全性，
2: 对，比如可能有一些年纪比较大，他也喜欢运动嘛，那你要超越他的时候，你这个距离你要去抓好。对，
3: 好多细节要注意啊，
2: 对，这个部分，所以说我们在挑选路跑这样的一个参与人的话，我们都会有一个筛选到，我们轮椅一般正常都是在行动上辅具嘛，那运动一般来讲我们都会鼓励在室内的，
3: 是，
2: 那轮椅路跑它是不一样，是在外面，
3: 对，哦，室外的，
2: 对，而且是在公路上面的，这个是有时候会考虑到它的对安全性的问题，因为你在室内当然没有这个问题，没有灯灯动动，但是你在柏油路上面，那这个技巧上你就是要很注
3: 重，就不一样，对，要注意了，
2: 对对，那是另外一个领域的一个，
0: 所以有很多方式可以运动，
2: 对对，就是不离开轮椅这两个字，
0: 是，
2: 因为我还是会强调坐在轮椅不是很悲情，其实你可以选择你要的地方，
0: 是，
2: 怎么诠释你这样的人生，
3: 你想要说路跑一般都是动辄是几公里几公里才算的，
2: 对对对，
3: 那真的整个身体的健康度啊，
2: 它是耐力度，
3: 耐力度要够，
2: 对，
3: 才有办法做，所以珠宝都考虑到这一点，一个安全性，
0: 是，
3: 珠宝带领我们身障朋友还可以去打保龄球，
0: 保龄球，
3: 还打篮
0: 球，
3: 甚至也还挑战自己的自我极限，你曾经说高空弹跳还不止一次啊，听着就好害怕，
2: 是是是是，我高空弹跳我第一次是1999年嘛，
3: 是，
2: 那时候是在复兴乡，我往往会去做身障朋友他适不适合，所以说我都会去尝试，
3: 先尝试，
2: 对对，第一次是在跑你的复兴桥那边嘛，我觉得那个会减轻我们自己的无形的压力，因为它是户外性的，
3: 是，
2: 但是风景很美，在一个桥上，
3: 对对对，
2: 它桥底下刚好是有河流，
3: 感觉亲近大自然，
2: 对，哎，没错，那种环境会吸引你想要去做挑战看看，那当你挑战第一次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尝试，我当初的想法是我希望挑战更多，然后可以贴在墙壁给小孩子看，说哎，你老爸虽然行动不便，但是很多事情你可以超越我吗，
3: 是，
2: 然后这样的来鼓励小孩子，
3: 是，还有参加这五藏龙舟队啊，
0: 是啊，
3: 这个都要很大的一个 power 在做，因为龙舟就是要竞速，
2: 对，龙舟它是又是一个另外不同的水域这个部分，
3: 对，它跑到水里去了，
2: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说划龙舟首要条件你要会游泳，因为有时候难免万一翻船还是怎样的话，
3: 对，
2: 你要先自救，自己要先求自己的一个安全嘛。那龙舟也是因为蛮巧，就是刚好台北市劳工局要成立一个武藏龙舟俱健队，它的动力是要挑战首长队， 首长就是当初的马市长，
0: 是、
2: 哦、然后要炒一些议题在，然后凸显身心障碍这个区块嘛。
0: 是、
2: 嗯，好，那时候也是很荣幸，刚好是劳工局就找我说：“哎、嗯，你要不要负责来做这一个部分呢、啊嗯？”然后所以说好，那我就来尝试看看，因为很多事情我刚刚提的就是说没有做过，但是我们走在第一线来去尝试看看，
3: 你总是不会去拒绝说这样子的一个尝试、欸，
2: 哎，也是自我一个要求，说我能不能胜任？
0: 是、
2: 哦、那不行，
3: 常常在挑战自己、欸，
2: 不、哦，对，你在求职过程当中也往往有这样的一个相等的一个环境嘛，也往往怎么去承接这样一个业务啊，怎么去让这个项目和运动可以更顺利这样的完成。
3: 对
2: 对
3: 对，
2: 那我也是会考虑说要不要、嗯、但是后来劳工局还是希望说我可以来做这个任务嘛，
3: 是，
2: 那当然好，那我就接受下来、哦、连续花了三年嘛。
3: 嗯，
2: 因为龙舟它是一个团队，有一边就是几个人固定，然后还有一个舵手，还有一个鼓手、嗯、还有一个夺标手、
3: 哦、对对对对，
2: 然后这个团队
3: 合作
0: 一起、
3: 嗯、
2: 对，那当初是五脏，为什么要五脏、嗯、它有五脏的类别，
3: 五个障碍类别都在里，
2: 视障、智障、自闭症、嗯、还有一个
3: 很有意义耶，
2: 智能障碍，做五脏、嗯、五脏俱全，五脏都俱全的，
3: 五脏俱全的，
2: 这个会凸显一个问题，
0: 嗯，
2: 怎么训练他们，
0: 是啊，
2: 动作一致
3: 怎么训练呢、哦、
2: 对，脑麻他的动作往往不是你说一探就下去，他的节奏就会比较慢，
0: 不一样，
3: 对，
2: 他的特性你要安排在哪一个的地方、
3: 哦、好厉害、哦，
2: 队长知识怎么去把他们的 hold 住、嗯、
3: 起来
2: hold 住、
0: 啊、
2: 然后这个还是有一个专业嘛、嗯、就是必须要一个教练他来教，
3: 对，
2: 比如是听障他听不到这个音乐的节奏、嗯、你让我们让他节奏说这个鼓声要怎么下降，
0: 是啊、
2: 哦、这个部分当然就是有一个磨合期、嗯、这个是一个过程、啊、
3: 对,
0: 是
2: 对，但是这个毕竟我们也走过了，
3: 嗯，
2: 说身心障朋友也有可以划龙舟的条件
3: 啊，对啊，根本想不到哎、欸，而且是不同障别都可以做，
2: 对，像最近不是有一个手摇车
0: 啊、
2: 都每一年都会环岛，对对，那这个环岛现在像是宋丽勇他在执行这个部分，哎，我是觉得很棒，
3: 嗯，
2: 偶尔会蹦出我一个想法，独木舟也可以环岛啊，
0: 是独木舟，
2: 对啊，独木舟好厉害，台湾是一个岛型的国家、
3: 对，真的是可以环岛的，对
2: 对，你怎么善用现有的资源去做运动、嗯，
3: 对，
2: 那这个运动不排除我是希望是也可以身心障碍朋友来参与，
3: 没错，
2: 对、嗯、那新北市有一个好的资源，就是龙门那边有一个独木舟这个部分，
3: 是，
2: 因为独木舟它有分两种，一个是平底一个是尖底的、嗯、
3: 是，
2: 溯溪是平底的，
3: 嗯、
2: 哦，那你说是海洋的话，它一定是尖底的，
3: 尖底
2: 的，
3: 对，是是，这样子有分的，
2: 对，有这有分类、嗯。那这个部分对台湾来讲，它的条件都很成熟，只是没有人去推。
3: 哦，真的需要推广，
2: 对，要推广。参照朋友，如果说就是像这样，就你等级慢慢升到你轮椅操作，我们就挑战路跑嘛，
3: 对，逐步渐进的
2: 这样。对对 对, 对，你分等级就特别一个金字塔的状况，哎、嗯，越普及的人啊，怎么去玩到一个紧接着，我们来挑战。就是这样的，对对对对对。当然，如果我是希望说可以的话，我给自己一个区域，我是希望说我是第一个可以挑战独木舟来环岛这样一个目标，对，
3: 啊，因为
2: 我当然还没有去执行，我说这个目标是多远不清楚，但是当我们的目标是设定在月亮的时候，我搞不好可以集中到涉及到老鹰。
3: 哦，
2: 我会讲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太低，
3: 对对，
2: 你可以远一点，我远一点就是说我要把我的极限可以做到哪时候。当然不能超越自己了，别超越了，我做不到。
3: 对，
2: 去定那个，
3: 反而它造成伤害。
2: 对，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3: 对，
2: 但是这是一个理念的一个抛出的一个想法嘛。我相信说，常常朋友有很多可以挑战，只是说这个挑战你本身要不要去努力去找。
3: 是，
2: 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利用公部门的资源，让身心障碍朋友来参与，这个就是我们未来可能要去努力的这样一个
3: 目标。
2: 对对对，
3: 我们珠法它的挑战是没有设限的，
0: 嗯，
3: 它为我们身障朋友去开拓了这么多的一个可能性，
0: 是，
3: 那并且它走在前面哈，大家会更安心的来追随他而来做，
0: 是，
3: 这我想是推广我们身障运动非常好的一个典范跟例子在前面。
0: 嗯，
3: 那另外我们出发，你现在要推的就是我们新北身障者的体育会的部分，
2: 是是，
3: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2: 体育会它本身主要业务就是以体育为主嘛，
3: 对，
2: 对象就是身心障碍者，
3: 是，
2: 很清楚，区域就是新北市，
3: 是，
2: 对，那我们是希望说新北市身心障碍体育会这样一个单位，目前是已经筹一。社会局已经立准了，准许我们去成立。 我未来的这个的对象，我们是希望着重在脊髓损伤这个区块，
3: 是
2: 鼓励一些职业受伤的这样一个朋友，你可以尝试着。那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会用列这个的单位去跟公部门提供一些硬体的部分，比如说场地。
3: 场地很重要。
2: 对对啊，比如说专业的部分，就讲师、复健师这些都要很齐全。
0: 是啊。
2: 那如果说这些齐全的话，很多我们就会摊开很多有委员会的部分。比如说像我刚才讲的说，独木舟这个部分也可以玩。
3: 对、啊。
2: 保龄球我们会去成立保龄球委员会。
3: 对。
2: 那羽球我们会成立，都有单项的一个委员会在。很多单项在那边的时候，你去选择你适合
3: 的哪个项目去做。
2: 对。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还是很希望说你不要把自己先设限，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0: 哦、不要把 先不要设限啊，画地自限很多就做不到了，
2: 没错没错、不要找借口，不要找借口、或许就是、你做了事之后再来看、我一般来讲
0: 真的啦，先去做做看、
2: 对、我的人生观里面就是说你不要怕失败，顶多再爬起来而已嘛，
0: 顶多如此嘛、
2: 对、你不用担心说我做了第二次第三次，你不要这样子就气馁掉，那我们会去做这样一个资源，那这个部分也很荣幸这一次也受邀是新北市的体育事务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嘛，
0: 对，
2: 这个委员的建议我会以身心障碍这个区块力争、我透过这样一个委员的角色来，我们来跟公部门来建议、新北市如果说能做得起来的话，我相信台北市也可以，
0: 是啊，
2: 桃园市也可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台湾的六都，我相信就是从新北市这边来做一个起头，
0: 总是要一个开始，
2: 没错、我会选择脊髓损伤这个协会，就是说因为每个县市都有一个脊髓损伤协会，
0: 有、
2: 当然不排除就是说我们不是局限在脊髓，你就是一个截肢的患者，
0: 截肢
2: 我们也很鼓励，对，这个都做得到，我相信你的理念、想法稍微一转，我相信可能你的视野会不一样，
0: 是，
2: 对，你未来的人生也可能会不一样，多了一个颜色对你来讲可能是一种帮助，
1: 是、
2: 不是黑就是白，我相信你如果说多了一个
0: 彩色
2: 绿色红色这一个彩色，我相信人你改变之后可能也改变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想法，或许也感染你家里，然后你家里因为你的关系然后也感染到整个社会、那我相信说运动可以让社会更和谐，
1: 是
2: 大家一起来努力，
1: 是的，
0: 现在有这种专业式的一个委员会的一个成立之后，
1: 是
0: 里面有各个专业的一些运动的项目，还有专业的老师来培训我们，甚至有一个旋转孙的这种一个模式，未来在帕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也能够展现我们台湾的实力啊，
2: 对，
0: 并且带动我们全民一起来运动，
2: 对，
0: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村的感觉，
2: 对，因为像一般正常非身障的朋友有一个左心中心，但是身心障没有，到目前
0: 缺乏
2: 还是没有。那我是有一个想法，是希望说从新北市开始，
0: 是
2: 因为现在少子化的关系、在新北市很多学校都是废校嘛。那如果说教育局他这边愿意提供一个废弃的学校的空间给我们的话，我们再去努力其他的资源来建构，
0: 这样就可以慢慢建构起来、
2: 对，那这个的地方就很简单，我就讲一个方式，就是说啊，你身心障碍朋友没关系，你到这边住，提供住的给你，你来复健，你来运动，那或许有一些工作的部分，比如说像刚才讲的穿鞋那个部分，你到这边来，你吃，
0: 你可以在这里自己住自主啊，
2: 对，就在这边来，那你离开家里，对了，这个家是一个少掉负担，
0: 对，
2: 那你来这边训练的时候可以调整你自己的人生目标，
0: 对，
2: 再来就是说这一群都是一样，
0: 大家都是一样
2: 同病相怜的朋友，我相信一群朋友他的状况是一样的话，
0: 会有
2: 会彼此鼓励的
0: 一个鼓励啊，
2: 对、这个部分因为我是希望说透过这样一个委员的建言，是不是看能不能的，因为高雄有一个梦公园可以做得到，我相信新北市看能不能有一个身心障碍的运动村，就做得在新北市，
0: 需要运动是人人都需要的嘛，
2: 对，我希望结合有一些单项的专业领域找一个朋友好来一起，我们来共同努力，因为有体育会这样的一个单位的话，我相信可以收纳更多专业的人，
0: 能够收纳更专业的人来，
2: 对，因为有很多专业的人，比如说复健师啦，还是说有一些体适能的这一些，他们都专注在正常的，不然就到学校去，但是他们有一个集合点，
0: 对，
2: 所以说未来我们是希望说结合大家的力量，有一些你本身受伤之前你对某项的运动
0: 可能某些的领域你是非常的会的，
2: 对，那你来是不是来一起来参与，大家来一起来努力，不是为了你个人，是为了这个族群，然后跟你可能有相同的一个兴趣单项的一个人共同来，一加一我相信可以大于二，用这样的方式，我是希望说不是我个人能力强，我希望说政府他愿意提供这个资源，那我们透过这 这样一个杠杆原理，把这样的讯息透过这样一个节目大家来一起分享。
0: 是，
2: 那如果说不见得你是身障者，或许你周遭有这样的亲友，你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们，
0: 那也是很好的。
2: 对
0: 对，
1: 那我想你其实一路走来你一定也有想要感谢的人，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2: 我真的要谢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老婆，他们为了要完成我的这样一个想法，这样一个目标，这样的理想，除了在金钱的付出以外，协会它是没法赚钱的。
0: 对，
2: 但是协会办活动需要一些经费，往往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不见得募到的经费会、
0: 啊、
2: 会完全支出，
0: 一定都能够符合支出。
2: 对对，那这一些很多不足的话，那当然都是本身要去支付这个部分。
0: 是啊，便自己要贴钱啊。
2: 对对对、所以说我谢谢我老婆，她为了我私欲，就是我个人的比较自私的一个、
0: 想法，
2: 一个想法，
0: 理想。
2: 对对对对，然后她已经支持我，对、然后诶，谢谢小孩子，她本身也接纳说他的爸爸愿意做这个公益
0: 奉献，把你都奉献给社会了。
2: 我也提过四个小孩子、有两个小孩子也参与这样一个、身心障碍的运动嘛。我真的首要真的要谢谢家人，当然有很多一样在社会界、有一些在运动界上面的这一些长辈、有蛮多，包括比如说中华民国残障运动总会赖会长、我的运动的领域他提供很多的资源，
0: 对、
2: 当然他有我们在争取上有一些民意代表，他们有很多的支持、
0: 对,、
2: 对，这些在感谢的人真的蛮多。我是觉得说、只要我们在做，我相信如果很多人理念同的话，他们都会主动会跟你做一些协助、最终我还是谢谢我的老婆，
0: 是、
2: 她陪同我走这一段，这是我最主要感谢的。谢谢我的老婆邱怡杰老师。
0: 是，
1: 我是要谢谢自己身边每天相处的人。
2: 是，
1: 那朱爸哈，你也可以鼓励一下我们听众朋友。那像刚刚提到这么多的运动，就是要健康嘛，
2: 是，
1: 那要怎么样可以做得到呢？
2: 不要设限自己，把自己走出来。
0: 是，
2: 我一直鼓励的是运命，不是命运。
0: 人要运命，不要命。
2: 对，运出生命，运命我们要。你这个这命是怎么把它印出来？不是
0: 把它给走出更好的人生。
2: 对，不是命运。这个命你不要说啊，我的钱呢？我相信说
0: 很多不去做，这就局限了嘛。
2: 对对对对，我说我会强调的是印出你的生命
0: 是
2: 哦，然后怎么去动，我把你的这个人生怎么动出你的色彩。或者是怎么去做舞动人生，印出你的生命，然后舞动你的人生，然后可以活出你的生活会更美好。
0: 是，
2: 所以说我的座右铭还是说简短的，印出生命，舞动人生，活出美好。
0: 是，印出生命，舞动人生，活出美好。
1: 是，
0: 真的啊、我们要让自己去尝试更多的一些不可能，并且啊、不要局限于自己的一个能力。就是心中有爱乐于付出的人呢，始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快乐，带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些喜悦。
2: 是，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风筝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为能为，才能够升华自我的人格。
0: 是，
1: 人生呢，遇到的困难是考验，也是成长。能做别人不愿意做的，放下自己放不下的，在艰难中坚持行善，这就是修行。人格呢，也就在这一份坚持中升华。
0: 没错，修行不在口头，而在实践。能行能舍能为，就是放下习气并落实善念，透过一步步踏实的做，品德才能在磨练中不断提升。
1: 是的，
0: 那非常感谢朱爸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谢
2: 谢
0: 朱爸，
2: 谢谢大家，也谢谢两位主持人让我这个机会。谢谢，
0: 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说拜拜了。
1: 拜拜
2: 拜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

0: 血压主要为心阳虚、肾阳虚，所以主管的器官分别为心脏与肾脏。因此在饮食上，我们应该针对这两个器官来进行饮食保养。
1: 心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喝一些桂圆红枣茶，如果是肾方面的保养的话，可以喝黑豆茶呀，一些偏黑色的食物，像香菇之类的。补肾的药材的话，一般就是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这种都是偏补肾的药材。气虚的人在家里面用保温杯放个三五片生黄芪，冲全热的开水，然后焖个15分钟喝，其实就可以让你不会说常常觉得过了中午就无力，甚至会让你姿势改变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出现眩晕。一般来讲，偏寒凉的，像说瓜类也不要，而且通常瓜类的含钾量比较高，它会利尿，尿也是从血液来的，利尿之后身体的血又更少了，你就会更容易晕。
0: 子宫颈癌是常见的妇女癌症，各个年龄层的女性都有可能发生，其中以25岁到45岁的妇女最为常见，但是如果早期发现的话，差不多可以100%的治愈。
2: 子宫颈癌目前所知最重要的危险因子就是人类乳头病毒，英文叫做 HPV。 另外呢，早婚的或者说有多重性伴侣的或是性病的，子宫颈癌的风险都会提高。子宫颈癌在最初期的时候常常会没有症状，但是当癌细胞进一步破坏组织，通常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或是有一些分泌物，所以停经以后的不正常出血的话都要小心。若癌组织继续侵犯膀胱的话会造成血尿，如果侵犯到直肠的话会造成血便，那如果影响到输尿管的话，病人会有排尿困难各种症状。
0: 6分钟护一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防范的就是子宫颈癌。研究显示，定期接受子宫颈抹片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癌前病变，降低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达60%到90%。
2: 另外呢，在没有过性行为女生的话可以施打子宫颈疫苗。
3: 专治建议9到26岁，没有性行为的跟有性行为都可以施打，但是他做研究里面没有性行为施打效果是最好。
4: 只有打这么一次吗？
3: 一般我们是半年打3剂。比如说一定要定期做运动，还要早睡，不能熬夜，抽烟的部分也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免疫系统的，只要努力去进行的话，相信 HPV 病毒就可以很快的消灭掉。
5: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述而篇》第31章，子与人歌而善，立时反之而后贺之。夫子与人唱歌，若唱得好，一定要这人再来一遍，而后跟着唱和。夫子这说了一个歌唱的共乐而且共学的原理啊。在古时候，诗、礼、乐这三者是合合为一的，诗言志，歌咏言，所以诗歌诗是宣唱情意，调理情气。我们吟诗唱歌啊，在这过程里面把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意志能够宣达畅怀，我们整个

生命之气就能够调和融通，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跟人一起唱歌，对方若唱得好，一定要 uncle 请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为什么呢？鼓励，尊重，然后呢，谦怀学习啊，这内在头就有一个生命之气被啊鼓舞起来了，跃动起来了，生命就有一种动能。易经讲地出乎震，这宇宙创造之源就从震动，从震卦，阳从坤底，从地理震动而生啊，讲一元复始也是如此震动，那当下那震动还有力量，所以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一定要回头去哎，请再唱一遍，而后贺之啊，之后呢跟着唱和。这就是要一种同情共感，一种相互的啊，在这互动过程里面推举而上，悦乐如织，生命一种相与和合之感，一体之人，天下事就是如此啊，长育而生了。诗歌的民族是咱们中华民族非常重要的，诗是兴发我们的志气，歌是调唱我们整个心意，诗歌兴发志气，调唱心意，没有诗歌哪行呢？有诗有歌，在讲礼，礼讲礼仪，讲分寸，讲节度，讲规范，是必要的。而乐，乐讲和合，讲统一，讲天地间的和谐啊，必要如此。所以而后贺之，哎，这贺重要啊，贺。参与之，铸成之，在这过程中，你的生命的参与进到他的生命之中，他的生命也进到这生命之中，通过诗歌，通过音乐，通过种种的活动，在这里他内在有一种相与之感，亲近了，有支持，有力道，你会觉得好啊。如果我们说我们只做听众，只听歌，听歌听再多次，哼，也可能还是不会唱的。如果你能够和着唱，一而再，再而三，有的人歌唱能力好了，一而再，再而三也就能唱了。即使烧鲁顿呢、啊，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人一能知几十知，人十能知几百知，还是会唱吗？你只听一首歌，跟你听了这首歌跟着唱，唱了之后你自己独立会唱，你会唱这首歌，不是你听过这首歌，差别很大的。你听过这首歌，我唱了这首歌，我会唱这首歌，这是一个从受众被动变成主动，变成给予，生命能给予就是福气啊，记得给出你的掌声，给出你的关怀，给出你的相遇，你愿意参与，就是如此了。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
而后和之，鱼与人歌而上，必使反之，回到源头，反之，而后和之，和之，和之。啊，你想想，在读《论语》的时候，他有一些关键字眼，多读几回，他就抛出来了。你没读熟，他不与你相见；你读熟了，他自然出来跟你啊握手言欢了。对，这个字重要的。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助以淫，歌以神，必属患己，以后和己。好的，我们这章就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0: 就是爱听。
3: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色德根师傅，我是以手机电脑听那个大爱广播的节目，因为手机方便是到哪里都可以用，电脑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同步打开来一起来听来看，有时间就看，没有时间就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上人的开示，还有上人说故事，还有我们的志工早会，有听了就有受用了。我们佛法说有佛法就有方法，做事就会有办法嘛。我就是随时我会把握分秒，不会浪费时间，利用时间，大部分是不会影响到公众的时间。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要都应用啊，哈，手指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听到看到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饱营养，一起来多听大爱网络电台的节目，会天天更开心哦，日日欢喜充满感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宋丽芬，来自美国纽约长岛。我最感恩的是上人，上人是我慧命的母亲。一生之中，因为上人的法，让我改变了很多的思考的方式，如何去为人处事，不断的提醒自己，在上人的法中，我如何来调试自己的心态。虽然我离那一个距离是非常的遥远，但是我相信，我只要用心，只要努力，有一天那个距离会越来越短。同时我也非常感恩我的家人，因为他们的支持，让我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做我想做的事情，生活的无忧无虑。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3: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晓得大家知道现在为什么我们做街头募款？街头募款可能大家比较有印象的就是当时我们921大地震之前，其实土耳其当时也是大地震，带给台湾当时听到了很多的不同的声音。有的人觉得我们自己很有福报，那有的人觉得我们好像在帮别人。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是让别人帮助帮忙的。那我们如果说比别人有福，是不是我们也愿意伸出援手来帮忙协助需要帮助的人？在这一次呢，虽然说我们看到了2023年的2月6号土耳其跟叙利亚发生瑞士 7.8 的强震，带给我们从画面上看到的真的是非常的不舍难过。但是大家知道2006的这一天，我们除了在今年我们所知道的发生了这样子一个强震之外，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印象是在2006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呢？也是跟着地震有关系。在2016年的高雄美浓，不晓得大家还有这个印象吗？当时 6.6 的地震是在高雄美浓地区，可是却是在台南倒了一栋非常大的大楼。当时应该是讲说大家的那一份心非常的不知道如何自处，因为失去亲人太过突然。那在2018年的时候，花莲也是 6.6 的强震，不晓得大家记得吗？在花莲当时的这个地震，我只记得精舍马上动员，因为在精舍也是有一些损伤，损坏的呢就是我们包括于我们楼层之间的水管爆裂了。那我们当时其实也是很急忙，有时候当我们在急忙当中就会找不到我们实际上的方向。我们光是上楼要去关水塔的那个开关，我们都忘记是要关哪一个。在非常错乱忙碌，然后不知就感觉到非常的那种内心没有办法去安定下来。所以在这一次土耳其的这个强震呢，所看到的真的是非常感恩台湾有这么多爱心人士。在当时只记得 我们当时921的时候，有人就讲说土耳其的地震关我们什么事，那土耳其又是在哪里，那台湾都救不完了还救到国外去。上人当时也听到这样子的言语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难过的。上人希望的是台湾平安，有能力去帮助协助别人。那在这一次呢，看到我们很快的得知这样子一个消息之后呢，其实我们也先前部队也包括于政府一直不断的协助，跟包括台湾人的这一份爱，光是在我们内湖环保站所打包的这个物资，哇，就已经超过了我们原先的负荷量。那也要非常感恩，在这一次呢，不只是师兄师姐们的协助帮忙，更感恩有很多社会青年，包括社会人士，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打包的这个工作，那让就是我们的环保站呢，很快也能够恢复原先的这个环保功能的这个设置。那慈济就是我们整个进到灾区的时候，首度的发放的时候，在2月17号到19号，那也还有在接着的时候是在25到28，那举行的是7场的这个发放，整个就是很希望能够大爱共善，救拔苦难，让受难的国家呢都有一个非常好也非常安稳的那及时能够帮助他们协助他们。那其实如果说我们我不晓得说平常大家看网页吗，也可以到全球资讯网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这样子的网页，其实在网页当中的时候也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包括慈济人慈济事如何去运作。那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慈源土耳其地震的时候呢，有慈 BIM 卡采买什么呢，采买就是一些物资，那也让就是灾民就是得到他生活上的一个安定。那其实这些物资啊，实质的是全球慈济人的一份祝福。那非常感恩，有非常多人一直积善，我们用手指来点一点，我们就可以去协助帮助别人。那在这一次有很多就是菩萨们打电话进来，也让我们知道呢这一份的爱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也让大家能够看得到的是，不只是在台湾我们在海外也是一样，连包括于我们曾经觉得说他们的生活物资有可能都是需要别人去协助帮忙的，而他们也愿意去付出这一份的爱心。所以在点点滴滴当中呢，很希望的是能够结合大家的这一份力量，然后能够纾困，然后也能够让这份爱没有距离，让慈济来关心。那当然从网页当中其实有看到了包括我们的那里足迹的新书，以及包括于什么呢，包括于正言法师说故事的这个绘本也有出新书了。那很期待，也希望呢大家也能够一起努力的，我们来看看上人想要告诉我们的小故事是什么呢。人生其实是非常的无常，那在这么无常的这样子一个人世间里面，我们能够得人生真的是非常的难得，那又能够碰到很好的朋友，那更是不容易。那也有人讲说，哎呀，这个朋友啊，其实不要太好，为什么？因为他被骗就是他的好朋友。可是良师益友啊，那我们既然是有了这样子一个好朋友的时候，可是利益当中走入慈济，希望的是大家能够以法来会友，而不是以利益来会友。那500年前呢师度徒，500年后是徒度师啊。上人也一直 不断的告诉我们他现在目前是抽离在讲话，那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也能够真正的将这个法能够运用而且听得进去呢？每个人如果大家都愿意起步来入这个宝城的话，那不要空手而回，因为毕竟我们都是一起的生命。看看人世间真的是太无常了，我们根本不了解我的下一秒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可是看到也感觉到台湾现在目前其实地震也是蛮频繁的，在花莲在宜兰、感觉到那种地震的频繁数是比起好像在之前感觉到是频繁多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照顾好自己，那也能够保护好他人。那现在目前虽然是感觉到疫情也比较减缓，那各区的活动也都一直在开始，包括一些社会的一些面向啊，也都一直在调整跟改变。但是呢，因为政府规定现在从现在开始就已经是零加 N 天的这个确诊，您如果说不小心确诊了之后呢，不再像之前就是可能要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不能够到公司，听说现在目前是轻症的就已经可以上班，只要您自己的身体就是很平稳的话，那就可以上班了。那这一些呢其实都还是需要做很多的考量，我想唯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真正的不受到感染。可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病菌在哪里，但是千万别发一种愿。什么愿呢？我听过有人讲说，哎呀，他真希望他自己确诊。那我想说，确诊这么痛苦，为什么他还希望他确诊？他说他如果确诊，他就可以休息。其实就如同刚刚一开始跟大家那个分享的部分，我们是有福，所以我们去帮助别人，但是您也可以不帮助，但是至少不要诅咒自己。所以每一个人在我们起步当中，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入宝山不是空手而回？那您来到这个人生里面，您想要得到什么？那需要靠的是您自己本身好好的努力，我们才有办法去改变。可是能够入宝山起步入宝城，那当然一定就是要改善行为，改善您自己的行为才不会被羁绊住，才不会被捆绑，那您自己本身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有解脱的时间。就如同我们在讲说五分法身，那这个五分的时候就是戒定慧解脱之间。那如何能够让我们解脱呢？那既然是解脱，为什么还有一个解脱之间？就是代表我们自己的观念很多的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去调整。当然戒律对我们修行者来讲是非常重要，但是只有针对是修行人吗？不是的，其实还有更广大的，就算是您在台湾，您虽然是国外人士，您说不懂台湾的法律，可是您犯法了之后会怎么样？就算台湾无法制裁您，会将您送回您自己的国家，对吗？那一样的，我们在戒律当中是持守保护好我们自己，让我们身心灵都能够得到一个最完整最好的能够调整我们自己帮助我们的。所以行为当中意念就非常重要。有时候有人就讲说，其实他的意念啊跟行为是两回事啊，可是你没有这么想，其实你也很难去这么做。那你做了之后你又想，那你是反悔还是懊悔啊？你反悔说，哎呀，为什么我刚要去做这件事呢？还是你懊悔说，为什么刚我要去承认这是我做的一件事？每个人在自己的行为上呢，真的希望是大家都要勇猛精进。 那今年不晓得说2022年是什么年，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老虎。那进入到2023年呢，就是小兔子。那今年呢是兔子，但是呢去年是虎年。那虎勇猛精进呢，那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真正的对待我们自己的人生也是一样勇猛精进，然后能够造福人间呢？还是只有造福己间，造福自己的家人，造福自己而已？那有的人人家就讲说啊，这个人非常的自私。那为什么会自私？因为他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想到的很难去考虑到对方别人的感受。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那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去表达一份让我们所能够真正的了解。那也要在这里提醒大家，虽然是我们现在目前新冠疫情的时候已经比较趋缓，那全球现在目前确诊人数真的是高，一直不断的往上攀爬，不是因为您确诊了之后就不会确诊，也不是说你没有确诊之后你很小心的保护就也不会确诊。那我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去改变的，就是我们尽量的不要再去造业，不要与这些众生来做共业。如果我们能够如数或者是说长时间的不间断的来吃素，其实聚会一定要保持好距离，而且要守好防疫的规定。那每个人呢其实不晓得为什么，好像这个东西没有谈论，好像就觉得可能人与人之间不是这么有感情的感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现在目前的疫情并没有真正的因为所有的开放就代表我们不会被传染或者是被感染。所有的开放呢，只是现在目前的社会环境看到的部分。但是上面也一直在讲，其实如数啊能够改变我们自己很多，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我们的心性。也希望大家能够去说给别人听，但是呢更希望能够说给自己听。因为不晓得自己有没有吃素，我不晓得说菩萨们大家有没有真正的吃素。如果有真正的吃素的时候，其实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没有以前的美味。其实不会啊，你看很多人回到金色来用餐都觉得说哇真的是分外的好吃哦。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十天现在是一个礼拜就换一个厨师，大家知道吗？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那所谓的换厨师，我们不是请人家来煮，是我们十天就会换七天就会换一组人员。那为什么我现在目前讲十天又讲七天好像讲得不清不楚呢？因为在过去我刚来的时候，就是我们都只有十天，就是每一次的时候工作都是以十，所以一个月呢换三次工作。可是现在目前呢，我们就是不是年轻的师傅哦，是人多了哈，想法就不一样了。他们觉得或许以七天呢。就是以七天为主的这样子一个职事上的调整，可能大家就会比较不那么疲惫吧。其实所有的工作都是我们在做，怎么换的时候也都是我们，只是或许一个内心上心理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假象，我们也被这些假象所迷惑啊。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去改变到，其实看看像在国外啊，我们在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在台湾其实我们一直在推素，然后吃素，然后也做便当做整个的发放。那看到的是在印尼慈济人，他们也是哦，从就是一段时间大约三四个月的时间，他们送素食的便当送了430多个点，那累积发放有4万 多人一起来用这个素便当。那上人一直就是非常感恩，其实我们只要多吃一餐，我们就可以让动物呢少一天被杀的机会。那每个人都是如此啊。我记得当时佛治时代有一个小故事，那这个小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只羊啊，就是他们是一起轮流，那一边带的羊呢是佛陀的过去生，那一边带的羊呢是提婆达多。他的过去生，其实大家不要看到提婆达多感觉到他非常的没有修行，好像一直不断的在障碍他人，其实他自己是非常有修的。如果他没有跟佛陀是相同的等级，其实他也害不到佛陀。不晓得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件事，就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非常的有修行，所以他能够去障碍到佛陀。当佛陀转世，不论是做人还是堕到畜生道，因为佛陀还是有他过去生的这个因缘。可是提婆达多也是相同的，佛陀若来做人他就来做人，佛陀去做羊然后他也去做羊。结果呢，佛陀的这一边，因为一边啊两边的那个羊群就是要轮流进贡到哪里，进供到国王里面，因为王宫里面呢就是国王非常的爱吃这个羊肉。结果有一天呢、轮到了就是一个怀孕的这个妈妈，就是羊妈妈。那这个羊妈妈呢，她就因为是提婆达多的这一边呢、所以她就跟提婆达多的过去生的她也是当羊的这个王啊，她就跟他讲说我的小孩即将快要出世了，那我可不可以就是等我小孩子出世的时候我再过去，就是自动去送死哦。你看他们很乖哦，他自动去送死，就是进到皇宫里面然后被宰杀让国王可以享用。结果他就讲说不可以哦，不可以。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大家都是贪生怕死啊，你想要再多几天，那谁要今天就马上去送死呢？每一个家庭也都希望能够保有啊。结果这一个妈妈就非常的难过，然后她就边走就走到哪里呢，走到另外一边，也就是佛陀的这一边。佛陀过去生呢，他就是还是一样，就两个字，慈悲。所以当这个妈妈去跟佛陀的这一边请求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佛陀他就讲说没关系，你就回去吧，回去哦。那回去要怎么办大家知道吗？回去的时候结果他就是自己去送死。所以当然这个故事呢也或许大家有看过的是佛陀过去生是写鹿，那也有看过的是过去生写羊。那不论是羊或者是鹿，其实它就是一个畜生道。所以佛陀他在于他的过去，他也堕入到畜生道里面。那不论是他堕到哪一道，他总是以慈悲。所以请他回去之后呢，结果啊，这个国王他就讲了一句，他说啊，他是鹿头人。那他是人头鹿，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就是啊，虽然国王贵为人啊，这么样子一个尊贵啊，但是他却为了自己的口欲而却伤害到这么多条的生命啊。可是呢，这个畜生道的佛陀的过去生呢，他虽然是畜生道，但是呢他就如同他自己本身的那一份悲心呢、所以到底是人头鹿还是鹿头人还是羊头人，这个我想所告诉我们的这个典故呢，就是无非是告诉我们，其实佛陀他不是每一世都来当人。那既然不是每一世都来当人的这个情况，那如何才能够真正的与众生有缘，就如同我们如何真正的与上人同心。 那如何能够与上人同心，那当然还是要看大家，因为毕竟路还是要自己走出来的，用真实的慈济情走长远的慈济路。真实我们就是不虚假，那长远呢，长远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道路都非常的长远，只是看我们如何去经营在这一辈子当中我们该有的生命的方向是如何去走。慈济在全球发光发热，那当然一开始的是谁带领的呢？当然就是上人。那上人的三个每年都是三个这个大愿力的时候，不想说大家知道吗？净化人心，我们也都时常听到要净化人心啊，可是我们自己本身净化了吗？就如同我们在推素的时间，那我们自己吃素了吗？那我们如果说只有叫别人做而我们自己不做的话，那如何能够说得出口呢？所以净化人心还是从己心开始先净化吧，唯有净化人心呢，我们的社会才能够非常的祥和，那也能够使我们的天下无灾无难。看到现在目前有这么多的一个灾难国家，其实慈济人是一点一滴的努力才有今天的成果。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从一开始，对啊，我们有30个会员而不是委员哦。那上人也讲，还好当时呢是30位博土而不是博士，如果是我们的博士呢，哇，那可能哦很难做起来。为什么？因为大家哦太会去衡量，或许不是计较哦，但是衡量这个哎该这样该那样子，所以很难完成。那还好当时上人就讲是30位的博土跟着他，所以才有今天这样子看得到的全球慈济人的这一份爱，跟包括爱于在这一次我们的劝募过程当中看到台湾的善心有心爱心人士，不只是如此，是年龄层降低，有很多青年朋友们一起愿意共同来努力，才有今天我们很快的能够打包完成送到灾难中的国家。希望呢我们的这点点滴滴都能够帮助他们尽快的复原他们自己的生活，让他们非常的安定。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甲跳小花就离鱼丸都有甲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它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必先行为一福，必福一众严相，必福众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咱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咱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啊，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啊，这人啊。甲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哈、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甲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侪侪的人啊，人看人欢喜，就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福，哎，一摆善行啊，才会当算得做一个福。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摆的福加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那个。庄严是有缘啦、啊，啊，一摆福爱偌侪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啊，安尼爱偌济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啊，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还要三十二相，这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一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呐、啊，有诶生做足水诶，就是无有人诶缘，水都真水，看着都无欢喜呀，这无相也无缘。啊，有诶人啊，生到都无水呀、啊，确实呢，互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啊、这就是、啊。有相，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从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省咱拢有去做迄个助学，啊，咱每年。这组合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组合前、组合后啊，组合前爱了解伊的家境，组合后呢，咱会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侪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来当想象，高原唔土啊。嗰是常常干旱呐，迄个山顶的，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阿一个单亲呐、啊，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啊！老母不管安怎，都唔甘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个时阵，当着主席咯。组织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组织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组织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啊，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啊，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不过这个囡啊，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唔是真漂亮，不过伊是。这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地了后，
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课，承担这么这贫穷无话可，还是呢，要给伊的囝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带爱啊，去给对伊走过一行的路，去排除了伊的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才会囝真友好。看这囝那回来的时，啊，就是囝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这寡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那种的好的言啊，真的，在这些孩子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美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这样说，这些孩子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孩子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啦。也咱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啦。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虾米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予咱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累生累世功德善缘。工作福缘呐，那做偌呢真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真多，哎，福相哦，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别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都是要互大个人看到讲，哇，这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这个。单纯的面是安怎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都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
的心情，让人看到欢喜呢？就是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吼，这种的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格、人尊敬吼，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啊，是偌呢真重要啊！舍利弗呢，已经是在佛陀弟子群中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到发化会时，那伊啊，恶好深自责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滴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呢？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境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的发花会啊，就是安呢，组织。自叹自欺，伊讲伊个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我等一佛主当入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一代将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舍利弗。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法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啊，接触到佛陀。好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当共一法中，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还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还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哈，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迄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
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真震撼、哦、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啊、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这样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上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可以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啊，是佛的堂小弟啊。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啊，这庄严上帝。但是阿兰这三十上二义哦，佛陀是三十二上记住，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上啊，是将迄个必福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上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来、哦、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福啦。必先这一福，爱必福呢，才有一个相吼。那三十二呀，都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用偌久的时间？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哦，祝你万福哦，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尽在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济啊？吼，那阿尼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缘爱将内心最诚恳迄个心意的善。心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祝福人果呐，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念念，唔止啦。不过呢，对，
遐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依菩萨所具足为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实力啊，过去啊解说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解说啊。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先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佛心的德。将心起到清净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就是从对伊的头顶一直甲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的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的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那个顶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那哪有时阵看到这个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那个头顶还有一个小块这样扑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到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正常哦。规个身体四肢五官呐，体态顶顶呢，都拢正常，所以予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成佛啦，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予人看到真欢喜吼。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那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舍利弗呢，下面搁再讲吼，那这佛陀啊，同款伫咧说法啊，阿咱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法，甲伊信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一法普比三圣啊，三经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经、中经期啦，或者是小经期，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圣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自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嘛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里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
为说菩萨道生活的过程，佛陀不断啊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生活，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就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复加呀，那咱要弃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好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爱立定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好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侪烦恼，那咱的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群中啦、啊，去付出自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不啦？都认为这太辛苦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呐，也搁伫心灵呐，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个家，所以呢，就不得出发。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魂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里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啦。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色性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跟行呢，还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也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罪佛啊，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圣法啊，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缘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证明我看到的境界是这多人。
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子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甲伊分别出来啦。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像，那各一尊做一尊的像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顶景啦，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家己的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啊未？了解啊未？啊、哦，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滴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啊！安、哦、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断过了真侪佛吼、哦。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个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那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嘛，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还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弥陀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吼。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吼。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是。真多教法，百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都应百万数千的佛。
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穷在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呐，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题呢的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听题的吃？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啊、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要讲的法，所以一直靠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代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机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咱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上弦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弦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弦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如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从小在吃素的家庭成长，两岁的时候父母因为工作忙碌了，就把我送到外婆家，舅舅们呢就常会逼着要吃肉，因为不吃肉长不好，没有营养。我的舅舅呢还用利诱的方式，就是呢我能够吃一块肉给我10块钱，后来呢就是你再不吃了就要挨打。这个时候呢小时候也没办法，只好的勉为其难把肉吃下去，一边掉眼泪呢一边呢含着一块肉。等到我上学的时候呢表现很好，一路都是第一名，所以大人没有话讲了啊，没有吃肉没有吃鱼还是全班第一名，如数了。对我的个人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在非洲那么艰苦的环境之下还能够存活，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明呢？7年我们全家都存活下来了。我的外国的政要朋友使节们，他们或许不记得我的名字，但是他们记得从台湾来的菩萨大使，是一位吃素的大使。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张国红，来自大陆的广州。不幸的我是一个弃婴，有幸的我被一个慈父收养。19岁时妈妈病逝，我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当时的我并没有太难过，有的只是感动，因为一直以来父母都视我为己出。我生长在一家三口的幸福家庭，从小到大无论我怎么不听话，爸爸从来没有动手教训我。反叛时期的我不肯学习，喜欢跳舞，爸爸也总是晓之以理。现在爸爸已是83岁的老人，每年都会来广州和我共同生活2-3个月。我有时外出聚会迟回家，爸爸总是不放心的

0: 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我会跟你们确认我们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2: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不会这么倒霉发生在我的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3: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4: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5: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充电哦，大爱 Jingle。
1: 大家好，我是台中来的洪金兰。我以前的人生是活在地狱里面，是一个 OK 业主，家庭真不完满的人生。现在我已经都变好了，因为我有大爱网络电台，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哦。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我是大陆长春吕金花，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1: 素食好朋友，
2: 哟嘿！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第309页，不偷不淫不妄语不饮酒。第二戒是不偷盗，就是不可有贪心。佛教徒要尽量少欲知足，若是造了偷业，将来会很贫乏很穷。因为今生贪心大，爱偷拿，既然会偷，就绝对不会想要做布施的人。像这样的人，下辈子一定会很贫乏很穷困。常听人说爱偷爱拿，万事贫穷，若是爱偷攒，万事就不会有剩余。不论这个人多么会偷，永远都无法富有。因果经理说，今生有钱的人就是前生布施多，今生贫穷下贱的人就是前生悭贪大。所以我们要尽量

戒心欲，不要去贪去偷，不义之财勿取，要安贫乐道。就如孔子粗茶淡饭舒食，没枕头可以睡，就用手来枕，快乐还在其中。不义而富且贵，对他来说，富贵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学佛的人就要学这种不要有贪着的心情。第三戒是不邪淫，要戒绝邪淫之事。夫妇之间互相做到对得起彼此的程度，就有办法可以守持。第四戒是不妄语，包含不妄言、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四项。不妄语是不说谎话，很少人不说谎话。比如做生意的人，若货物已经放了好几天，客人说你这个货不新鲜，如果随着客人说是真的不新鲜，客人就不买了。如果为了卖出去而说很新鲜啊，刚刚才拿来，刚刚才起锅而已，谁说不新鲜，你摸摸看还热热的。生意人常犯妄语，一般人也常常犯，有说成无，无说成有。不恶口是不骂人，不说难听粗野的话，这也很难守。例如以前的女人常用诅咒的，现在的女人仍然不离大小声，脾气一来常常恶口骂孩子或骂丈夫，骂得很难听。不两舌是不嚼舌根，不搬弄是非，为了博取人的欢心搬弄口舌，没话找话说，本来无意害人，只是习惯爱传话，如果没注意两舌就会常常犯，所以两舌也很难除。不绮语是不说好听却花而不实的语言，心没有那么喜欢，却说得很欢喜，用不烂之舌说好听的话诱引人，使人心动，害人颠三倒四，就是以绮语害人。这是女人比较会犯的毛病，爱骂人，爱搬弄是非，爱说谎话，爱说好听的话。我们要用诚实的态度对人，不可说不负责任的话，否则会被看成没人格。说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用说得很好听，也不用说谎话搬弄是非。平时要以慈言爱语对待人，做菩萨就要懂得说法，能说真实的话，不跟人嚼舌根，才能得到无爱辩才。无爱辩才就像涌泉，一句接着一句，无需考虑，无形中就有四无爱辩。要得四无爱辩才，一定要守口业，不乱说话，才有说法的可能。第五戒是不饮酒。常有人说丰盛是丰盛，欠一样东风来。我以前不知道东风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东风就是酒。喝酒会迷信，酒精是麻醉性的，会迷醉人的神经，让人智慧不开。酒喝下去，什么业都做得出来。佛教中酒是遮戒，其余四条才属于性戒，
所以五戒最基本不能喝酒。这是菩萨应保持的最低五条戒，这么简单的五戒都无法完全学起来，还常常会犯，何况说四百条戒？所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两句话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很难。若有人要学佛的境界，学做菩萨，就要学得四百条戒完全清净。

上为您攻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叶淑珊，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颜惠梅，在花莲。我最要感恩的是我的全省医疗志工团队，因为有了你们，让整个医院365天都有你们的身影在那边护卫着病人，也在鼓励着我们的医疗团队的士气，也让病人可以得到你们的护卫，所以能健健康康的回家去，这是我要最感恩的。大爱网路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观众朋友早安，欢迎收看7月19号星期天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昕。农历部分今天来到的是6月初6了，新闻首先赶紧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透过呢地面天气图带大家来看到，目前呢我们在台湾的东方这里有一个高压，所以简单来说，台湾就位在这个高压的西南方哦。那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每年6月到8月就很容易发生这种天气形态，就是很典型的夏季形态。对台湾来说呢，就只有一个字，非常的热。那因为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目前吹的是西南风，因此呢，在这西南方或者是东南亚一些暖空气就会进入到台湾来，所以在清晨这段时间呢，南部地区就会下起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哦。主要就是呢，这个因为南方的水汽经过海水之后，不断的往台湾这个方向送，所以呢，要注意的就是雨势会不断的发生。那这段期间，您或许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地上湿湿的，或许下过雨，或者是目前呢正在下雨的情态啊。那至于降雨的情况又是如何，马上透过降雨趋势图带大家来了解。主要是清晨这段时间啊，像是在嘉义、台南、高雄，甚至屏东地区，都会下起刚刚这种所谓的地形雨的关系，主要就是因为水汽呢正在往我们台湾内陆来靠近。那这段时间呢，可能会下起一些短暂阵雨或者是大雷雨的情形，但是这雨啊来得快，去得也快。那包含呢离岛的金门跟马祖都同样会发生相同类似的情况。但是到了中午过后，要注意的就是哦，雨势慢慢转变，就会变成一些午后雷阵雨。主要就是因为热对流发生的关系，所以呢，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山区的部分，包含北部山区，还有中部的山区，甚至花莲一带都是会下起午后雷阵雨的。那因为午后的雷阵雨这样下的关系，要提醒花莲朋友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个万里溪上游的堰塞湖随时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溢流的情况哦。那至于在气温方面呢，这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还是非常的热，所以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是32到35度之间，其中在桃园以北、还有彰化内陆、花莲纵谷，甚至呢在台东地区，这局部的温度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哦。这高温的几率是非常非常的高，尤其在中午前后，紫外线的指数都是偏强的，可能会来到过亮或者是危险的等级。因此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哦，避免晒伤，而且要多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了。天气小叮咛帮大家来做一个整理。今天呢，因为吹西南风的关系，所以在我们的南部地区水汽比较多，那要注意的是中午过后这雨区范围扩大，主要就是因为午后雷阵雨。还有提醒大家出外一定要记得防晒，并且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上升。天气之后赶紧来关心的是这一项活动哦，替这个乳癌病友加油打气。花莲慈济医院特别举办了乳癌病友联谊会，邀请芳疗师带领病友透过呢精油的芳香疗法，让他们学习呢自我照顾，也借机会来放松自己的身心，彼此加油打气。
1: 所以，哎呦，我里面忘记
2: 了。搓揉精油，嗅息芬芳，感受片刻放松。
1: 觉得这个味道如何？很好。
2: 花莲慈济医院邀请乳癌病友姐妹用轻松联谊的方式串联彼此，
3: 可以互相交流，然后也交流他们在治疗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好处。
2: 挑选喜欢的香气，混入基底油，调制独一无二的精油滚珠瓶。
4: 我今天选快木，还有柠檬，还有甜橙。
5: 啊，为什么会选这三种？
4: 我喜欢。
5: 啊，喜欢什么样的感觉？
4: 就是闻起来会脑筋清醒。
6: 我这边都闻到味道了，
7: 很香哈。肩膀酸痛，手背酸麻，我会，因为我常常，有时候用滑鼠用的太厉害了，就这边右边会酸痛，哎，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比较实用。
8: 迷迭香，
9: 这个薄荷叫迷迭香啊，
8: 迷的薄荷，薄荷在这里。
10: 反正我们乳癌的病友通常都有要看身心科，这个老师讲得很好，而且教我们很多的方式，哎，那学到这个，哎，可以用精油来放松，哦，让自己的情绪，哦，焦虑可以减缓，
2: 在香气中放松身心，在交流中互相打气，为康复之路增添勇气与力量。台新闻张清和、黄瑞娟、李俊威，花莲报道。
0: 场景来到的是环保站，感恩每一位草根菩提用双手呢守护大地。慈济的仁义会还有各区的慈济医院，持续到各社区举办环保志工的健康检查以及呢关怀活动。那这个地点呢是台中大里环保站。这场健检活动透过智慧医疗以及呢健康数据的监测，替环保志工的健康把关。
11: 大里环保站此刻响起的不只是回收撞击音，还有健检关怀声。
12: 啊，我感觉啊，
13: 好，谢谢，感恩感恩。
14: 帮这些环保志工做身体的健康监测，最主要就是让长者呢，这些环保志工他们不只做环保，而能够兼顾说照顾到自己的健康。
11: 针对较高龄的环保志工，检测项目包括血压、血糖、尿液和骨密度。还引进智慧医疗量测心率，
15: 心率的部分因为 AI 的进步，所以目前是用腕表的方式，虽然没办法达到像医院的100%，基本上它可以达到一个所谓的监测。
11: 研究发现，环保志工的健检报告红字比较少，主要归功于规律生活、清淡饮食和心灵健康。现在还有健康把关。
16: 有异常的话，上面都有显示，就提醒说啊，我们该去看医生啊，还是怎样？自我保健。
11: 环保道场宛如社区长照据点，做环保不但活络筋骨，还定期健检，预防三高疾病找上身。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雪花、朱清流，台中报道。
0: 呵护地球之外，也守护好慈济道场。再看到的是台北市大安区的台北旧分会，是慈济呢在北部非常重要的 key gate 处。那多年来维持的一尘不染，背后有一大群顾家团队，因为他们把道场呢当成自己的家。
17: 这是一个排水孔，排水孔，这无直接个水塌掉的，
18: 因为树摇啊。对，水流啊，就流去塌咧。
19: 台北旧分会成立了35周年，资深的道场必须还是要保持它的那个清净，所以我们在3年前开始发动的，就是在年终大扫除。
20: 用我们卧龙环保站的环保车，那我们把那个 A 型梯啊，把它架在上面，那那个绳子把它绑好，其实就是一个很安全的构造。那我们人站上去，还可以看到上面天沟的状况，就可以把它清得比较干净。
21: 泥土蛮多的，然后有一些那个掉落瓷砖啊，还有一些应该住户掉下来的东西啊，它都在上面。
22: 戴手套
23: 的
22: 更爽，
23: 戴手套不公平。
22: 戴手套被……
24: 我抛地方，我有戴手套。

0: 不关，只是说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做一个更详细的清洁以外，而且可以把大家的心凝聚在一起。
1: 凝聚彼此的心，也关怀天下受苦难的苍生。上人行脚昨天下午在新店静思堂的温馨座谈，主题是呢，慈济在美洲国家委内瑞拉强震之后的援助行动。尽管每一个环节都充满考验，但是希望透过温暖力量，协助受灾民众早日重建家园。
2: 六月委内瑞拉发生双强震，政府单位在黄金72小时过后停止救援，逐渐转向复原行动。当地慈济志工也走进重灾区拉瓜伊拉。
3: 7月14号就是第一次的社区小型发放，一共发了186户哈。那区长也很有诚意哦，他就事先早一天呢就把这个篮球场打扫好了哈。那而且来借出这个帐篷哈，那然后还邀约21位的灾民呢一起来协助发放。
2: 志工们提供生活用品，让受灾民众一缓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融入当地文化，安住他们惶恐的心。
3: 那事后这些灾民都说，很少有团体向你们发放有一种仪式感哦，而且是那么的亲切。最重要就是尊重我们的国家。
2: 来自各国大批物资涌入当地，但是想实际走进灾区给予援助，谈何容易？考验着志工体力与适应能力，还需要人力物资投入，也必须获得当地许可。
4: 整个灾情，第二个是染云在地，他目前能突破做到大概哪里？那第三个是目前比较关键，就是因为有合作机构，物资才进得去。
5: 三个合作共善或者四个合作共善的这个组织，除了我们自己软银世界去的情形，那一一的都在陆陆续续进行。
6: 啊，咱伫这中间好好来评估给需要的人，哦，啊，迄当初啊，咱也有时间来判断，也可以吼物件买真正需要的物件。所以咱拢一向拢安尼伫咧做嘛。
2: 照亮社会暗角，关怀委内瑞拉的脚步也还在进行当中，期待能有所突破，也更多人发心，让灾民复原之路不孤单。大爱新闻陈美的警员及谢启全台北报道。
1: 历史今天单元时间轴带您回顾的是1990年的7月19号，要看到吴尊贤基金会当时为了净化人心、祥和社会，举办幸福人生讲座。上人是第一位呢受邀的演讲者，之后上人陆续在全台湾进行了7场巡回演讲。

0: 1990年7月19日，上人应吴尊贤文教基金会邀请，首度在台北国父纪念馆演讲。这天的讲题是发扬慈济精神，导正社会人心，阐释公益与思损。
1: 吴尊贤先生成立了他这个基金会之后，他认为啊，要穷尽各种办法去改善社会风气啊，所以到1979年，就是你刚刚讲是1990年啊，所以我建议基金会董事会啊，我们是不是增加一个活动啊，就是邀请每一年邀请一个人啊，这个人是在社会上大家很信仰啊，很信赖啊，很尊敬的人呢，那巡回台湾啊，那么来做有关改善社会风气的一个演讲啊。那时候我就建议啊，是不是没有什么好考量的，就是第一个人选就是上人。
0: 当时那个年代，台湾经济起飞，社会充斥着功利主义，内政部为了端正社会风气，促请宗教及公益团体一起来为净化人心而努力。吴尊贤文教基金会率先响应，举办一系列以净化人心为主体的巡回演讲。上人总计在全台进行了7场演讲，而这也是上人第一次对外的大型巡回演讲。
2: 当时的时候在板桥体育场哈，七度阿定，爱搬椅啊，扫便所，吼，种种工作足侪就对了。咱拢有改，起拢先清扫干净，就是要打扫环境，拢打扫啊干净。啊，创个好事！
3: 我们会委员是每一个人是出钱又出力，所以还有的还组游览车，那个给他们来听上人开示，因为上人的每一句话都是度化净化人心。
0: 上人当年主讲的7场都是反映社会氛围，并回应人心的需要。其中最让上人挂心的就是，
4: 到底现在社会毛病出在多位？我就会甲伊讲，现在社会就是欠一项爱，缺爱症。要安怎呢？咱即马都要来呼吁社会人士啦，咱人与人的中间，都要多发挥一份爱心啦。
1: 1990的正言法师啊，在台湾社会已经变成一个典范人物。那时候事业当然不是现在的规模，但他的这个道德形象，已经是完全被社会所推崇。
0: 也因为上人形象广被社会推崇，因此从1991年开始，由行政院劳委会、新闻局及慈济合办的“幸福人生”系列讲座，一连举办了8年。共130多场，其中有23场由上人主讲。
5: 那时候时任新闻局局长的邵玉明先生，因为他对上人很敬仰，对慈济很肯定，所以呢，他那时候打电话跟王副总说，很希望跟慈济能够合办这么一个讲座。
0: 其他场次也安排慈济志工现身说法。
6: 你进慈济之后，自己有改变，然后把你改变的过程非常诚恳跟大家分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那么家家一本难念的经，我怎么样从这本难念的经把它慢慢转变为幸福美满的经，其实就是分享这个。
0: 每一场幸福人生讲座的主题是什么，由谁上台分享，都得经过培训。当时由资深慈济志工纪静阳担任训练组长，发展出一套慈济志工演讲的 SOP。
6: 把你们的要讲的题目那么跟我们分享，那分享之后呢，我们就要给他做整理，那每一个人呢讲完他自己的故事，那听的人呢都有这种认真的听，然后呢给他们做一个整理，要有一个架构好，甚至于呢我们第一次听完以后，那么第二个功课就是回去你要用写的，把今天你所讲的呢，那么用手稿把它写下来，然后写下来下次再来讲，要有一定的一个时间和内容的展现。
0: 幸福人生系列讲座举办之后，为扩大影响力，劳委会也提供经费，将讲座中上人与慈济志工的演说内容集结成书流通， 后来还截取精彩内容，出版成为《度》和《物》的录音带。而这100多场讲座，从未缺席的就是主持人李静琪。
7: 八十年迄阵啊，讲实在哈啊，咱慈济哈，一般拢是咱委婉去讲。那到了后半段的时候呢，因为哈，咱的迄个功能组织真济啊嘛哈，有教联会啦，或者是讲荣董哈，啊，迄阵啊就邀请去安尼。因为迄阵啊，老委会主委就是赵守博嘛，伊都有讲嘛，伊讲哎，他感觉到非常明显的是讲哈。迄个真正劳工的他的那种心灵哈，他会觉得说，哎，真的进化了不少。
0: 1998年，随着大爱电视的开播，上人弘法平台有了电视作为媒介，慈济也将幸福人生讲座逐渐往海外据点拓展。20多年来，也发展成慈济固定的人文活动之一。
8: 很多人是佛教徒，可能很多人是别的宗教，那我们呢，都是一样。都有一个非常清净的自信，也就是先天的一个良心。
0: 拥有丰富海外赈灾经验的慈济全球志工总督导黄思贤，就是最常受邀的演说者。他将自己踏足全球的收获及改变，结合佛法，化为字字珠玑。
9: 上人心目中，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个弟子，他会暂时放下，但是时时他会等待。这个是我从他身上学到的。上人说：“此土不净，此地不止，谁敢发这个愿？那他就是还要再回来啊。”我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甚至生生世世跟着师父。”
0: 精准的定位了。另一位幸福人生讲座主讲者常客是慈济慈善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刘继宇，他曾担任过慈济马六甲及新加坡两地分会的执行长，也有丰富国际赈灾经验。风趣幽默的口条表达，2011年在柬埔寨的一场幸福人生讲座中，把在当地经商多年的谢明勋找回慈济大家庭。
10: 我是先听了季宇师兄的心灵讲座，然后才去参加实业家。到了实业家，可能是上人的法开始熏陶我，所以我既然会戒烟，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第二次是上人叫我戒酒。我本来想说试试看而已，以前我都想我自己不可能啊，不要说我全家人都想说不可能，可是真的可能是有我有在听上人的法，所以我就把它戒了。
0: 幸福人生讲座用真实人生故事来理解佛法，用生活语言让人听懂道理，重点不在艰深的理论，而是学习做人处事的智慧，面对苦难的态度和利他助人的价值。

0: 净化人心，社会祥和，需要大家不断的努力。再来看到的是呢，打开孩子们心灵的视野，也分享生命课程。马来西亚慈济吉打分会在新民读中举办了一日营队，如何建立自信是志工们给学生们的见面礼，之后就透过了课程跟彼此互动，活动当中陪伴孩子们认识生命，也学习勇敢面对挫折，也更用正向的心态迎接人生的每一次相聚以及离别。
1: 音乐响起，戴上面具，自信地走进舞池。这不只是一场单纯的华尔兹舞会，而是以舞步展现成长与蜕变的时刻。拿起画笔，发挥创意，将内心的想法融入面具设计，创作出一张属于自己的独特面具。
2: 那比较话有点像那个《咒术回战》的动画风格一样，比较有点酷的感觉。
1: 一系列互动课程不仅陪伴孩子探索自我，也让陪伴孩子的大爱妈妈从活动中找到更多与孩子交流、建立信任的方式。
3: 发育的年龄，有时候就会格外的在意自己长得是怎么样的，总会先看到自己的不足啊。那怎么去爱护自己、爱惜自己的身体呢？我们就透过一个跳舞的环节，希望能够让他们学习跟自己的身体相处，在跳舞的时候又怎么跟自己的舞伴合作。
1: 从泡泡龙杜凯文的成长历程中，他面对罕见疾病依然勇敢前行，也从生命故事中体会生命的可贵。
4: 要珍惜坚强，就不要因为身体的一些状况珍惜坚强，就不要因为身体的一些状况就这样躺着，就要感

0: 这次就带领回学弟学妹这样子。
1: 透过人生当铺的游戏体验，孩子们经由选择与取舍，学会珍惜身边的人事物，更懂得把握当下。
2: 真正的快乐是家人待在身边，有钱虽然讲快乐是快乐，可是真正的快乐并不是用钱来买的。
3: 通过这个游戏呢，大家会知道到底我们在人生中我们在乎的是什么，我们珍惜的是什么。或许是本来我们以为我们在乎的东西，但是在碰了很多很多事情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到也许你在乎的并没有那么重要。
1: 一日营圆满落幕，孩子们对生命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未来仍会遇见不同的人生课题。大爱新闻邓慧婵、王哲蔚、陈春山，马来西亚报道。
4: 人生的另外一项课题呢，就是要好好守护以及滋养我们的大环境。马来西亚雪兰莪州相当重要的河流是巴生河，全长是120公里左右，是当地重要的母亲河。但是呢，随着城市的发展，河川的上头盖上了盖子，铺设成为马路，几乎呢快要无法呼吸了。当地的慈少通过双脚亲近土地的方式，要寻找河川的历史脉络，以大地为师。
5: 在城市计划中，巴生河渐渐被铺盖上水泥，扩展成马路，河流的全貌已经看不到了。雪隆慈济青少年成长班参访巴生。
6: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献礼。一问是，再问是，三问是。请坐。
1: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以及各位现场的师兄师姐，以及线上的菩萨们，早安！我是静晨，那很感恩在今天的志工早会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学习的心得。那刚刚的这个祈祷的影片当中，大家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四大不调，光是在智利这个暴风雨，好这样子一下，其实房子就。隔壁的邻居的房子就倒了，其实让人会觉得很这样的不调，其实好像离我们很远，其实实际上又是很近的，实际上又是很靠近的。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其实是透过我们在灾难中看到菩萨的力量，那透过菩萨的力量往前，我们怎么让自己在这个佛法的学习当中学习转世成智。那地震，好，前阵子我们大家都很关注到地震。那光是在17号礼拜五，其实墨西哥又发生了一起这个极浅层的地震的规模7.4。不过幸好的是，它的震央是在墨西哥的外海，所以所造成的影响并没有很大。但是邻近的中南美洲的这个中美洲的几个国家都感受到了这样子的天摇地动的一个摇晃。但在同样在这个地震当中的另外一个国家委内瑞拉就没有这么幸运啦、对不对？短短的30几秒的间隔，发生了规模7.2、7.5的强震，而都是极浅层，所以造成的这样的一个伤亡的影响，到目前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5000人，那受伤的人数超过17000多人。在委内瑞拉当就是政府所发布的这个受到影响的建筑物是800多栋，但是日本的专家在现场实际敞勘以后表达说应该超过10000栋，这样的数字其实非常

0: 常的惊人，从数字看到照片，你可以感受到是这个国家受到了多么大的一个震伤，这么大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它整个的重灾区一定都是沿海地区，所以重灾区在一个是叫做瓜拉伊拉的这个州，另外它临近的首都卡拉卡斯这个地方哦，所以尽管在灾后，其实到今天已经超过25天了。前阵子看到了新闻，虽然很多国家的救难队都前往了，可是整个的灾区，刚刚说如果受到影响的是10000栋的建筑物，那看到很多的建筑物都像面包一样就这样子倒下去了，所以也有很多的居民他们等不到来自政府或是来自国际的这种援助力量，尽管觉得已经不可能了，但是还是很希望在这样的瓦砾堆当中能够看到自己的亲人一点点生还的机会，所以这些民众自己也搭建了很简陋的通道，就是这个通道要钻进去倒塌的建筑物当中，危不危险？很危险，但是只要有一丝丝的可能，都希望能够尝试，都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一点点的生机。那虽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但也看到了我们能不能够做一点点的事情。我看到联合国定制的是10000个就是装这个大体的丝带到委内瑞拉，在当地也有一个礼服制作公司，他们本来制作的是可能是婚礼欢乐的场合所穿着的服装，但是在地震发生之后，他们立刻改变了产线，开始缝制大的黑色的塑胶袋，装大体的。尤其在委内瑞拉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所以他们在这个每一个丝带上并缝上了别上了耶稣及圣母的圣像，希望能够祝福亡者，也能够安抚这些家属。所以在灾难当中，尽管这些设计师说缝制这些丝带的过程当中他们很哀伤很难过，但是总是在这个难过当中觉得可以尽下一点点自己的力量。那实际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在做呢？其实我们很努力，但是委内瑞拉多远？好遥远的一个地方哦，可能你我都没有去过，而在当地只有一对菩提种子，他们因为有机会到美国去探亲，在那一年认识了慈济以后就受证了。其实这一对菩提种子啊，他们把握很多的机会，在当地做贫穷学生的这个生活物资的发放，当美国有这个粮食发放的时候，他们也不远千里的飞到美国一起去参与。但是面对这么大的灾难，有经验吗？没有。有做过准备吗？没有。要怎么样开始呢？真的是千头万绪，不知道从何开始，那就从跟本会连线一起准备开始吧。可是吴览云师姐跟刘延暖师兄这一对同修啊，他们所在的地方叫做基沃尔，这个地方呢距离重灾区有400多公里，光是来回的车程就要7个小时，在灾区没有地方可以住，所以光是要去看灾就是一趟千里的，就是不容易的一趟旅程。在灾区所有的房子几乎都倒了，而且余震不断，要哪里可以住呢？所以我们说我们去看灾，在前阵子花莲光复，我们觉得我们坐火车1个多小时好像距离算是近的，但是你能够想象吗？看灾一趟要7个小时，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做事呢？又是人生地不熟的，但他们还是非常非常的努力，难行能行，克服万难。在地震一发生之后，他们就立刻前往灾区去做勘查，但当时的灾区也有很多的限制，政府有限制，要拿到许可证才可以进去。那当时也有一度就是在重灾区，光是要把医疗伤患送出来就不容易了，所以政府呼吁大家不要进到灾区，只能够出不能进，要保持这个医疗外送的这样的一个畅通的通道。那这次他们在第二次的勘灾当中，在7月份再次去了这样的一个重灾区，在11号他们开始发放了便当给这个援助的灾区的救难人员。那这个努力 达到了一些温暖的效果，但是很不容易哦，因为在灾区要烹煮热食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13号他们再度去勘察，那勘察拜访当地的这个政府官员区长，那区长也承诺慈济有心要来做发放，提供场合，提供帐篷。那区长也很有心的在慈济要做发放的前一天，那把这个篮球场做了整个的清洁，还邀请了同样也是受灾的居民20多位的受灾的乡亲。那我们自己的慈济志工的主力种子有多少位？就是5位。好，3位是我们本地的志工，2位就是这位同修的这个菩提种子。那在15号，台湾时间的15号，委内瑞拉跟台湾的时差12个小时，所以在台湾时间的15号进行了第一场的发放，地点在瓜拉伊拉的这个重灾区。那慈济的一个发放，让受灾的乡亲感受到很有仪式感。我们先从唱委内瑞拉的国歌开始，然后一起祈祷，介绍慈济为什么会来做发放，才进行发放仪式。在发放当中，我们还跟大家分享竹筒岁月，尽管大家在受灾，但是也不要忘了自己还是有能力，不只是有些人站出来参与这场发放，就算一点点的小零钱也可以为自己种下福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发放仪式当中，我们发放了受灾乡亲152户，也发放了229包的生活物资。很多的乡亲在参加了之后，在祈祷当中潸然落泪，在发放结束之后特别又留下来，希望能够多多了解慈济。而同时这样的一个援助，不只是这一条菩提种子的线在往前走，在附近的这个中美洲的国家，还有欧美非的国家也都很努力的在找寻有没有合作机构。所以其实那个蓝云师姐他们在当地也拜访了当地的牧师，希望我们能够透过像明爱会、灵医会等等，就是这样当地有的慈善组织，那跟我们的关系，就是过往大家都记得吗？其实我们在疫情期间也跟这些组织有过合作。那虽然慈济人的在地的力量不多，但是和就是一份大的力量，所以也希望能够透过机构合作。那么第一场的发放，我们来看这一段，我自己觉得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背后充满了克服万难，背后充满了努力的成果的这个新闻。
1: 国际间关注的是委内瑞拉强震过后的救援以及复原行动，那么慈济在当地也展开了第一梯次的物资发放行动，选定重灾区靠海的城市拉瓜伊拉，由当地第一颗慈济种子吴冉云师姐承担。
2: 6月下旬，委内瑞拉双强震，死亡人数破4700人。灾难过后进入重建期，数以万计的灾民需要食物以及医疗资源。慈济提供生活用品和饮用水，缓解灾民物资缺乏的燃眉之急。
3: Yo soy representante por la Fundación Budista Suchi en Venezuela. Nosotros trajimos artículos para usuario diario.
2: 重灾区拉瓜伊拉是一座靠海的城市，距离首都卡拉卡斯30公里。委内瑞拉第一颗种子慈济志工吴冉云开车到灾区，来回车程3个小时，在当地区长协助下，场地志工一次到位，结合唱国歌、手语、祈祷的发放模式来抚慰居民的身心灵。
3: Lo que quiere colaborar ustedes y para que nosotros con esa plata ayudamos a otro sitio de la Guaira. ¿Quién quiere adornar?
4: Todos.
3: Entonces, voluntaria, vamos.
2: 186户家庭依据人数需求领取不同数量的生活包，期盼给予重建的支持力量。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吴冉云委内瑞拉报道。
0: 你看，连报道者都是冉云师姐本人，因为没有真善美的志工，没有像各位一样那么的有经验，可以做出很好的一个分析 温馨的故事回来跟大家分享，但是难行能行。但这个难呢，不只是当地慈济的人力薄弱、经验不足，还有怎么样的困难呢？其实这个国家本来体质就不容易耶。这个国家其实在执政者的错误的政策的导向之下，它的通货膨胀达到600%。当地委内瑞拉币7000元买不到一颗药，所以很多的人就算有钱也买不到食物，买不到药品，买不到生活的物资。而在美国还记得吗？在这个经济制裁委内瑞拉，所以贫穷线下的居民占82%，所以本身就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因为贫穷的国家，所以当地的这个医护的这样的一个预算其实占比非常非常的低。很多的这个重灾区的它的这个医护设备有超过56%是失修的。比如说你看到了病床，但是病床没办法用，你看到了设备，设备没有办法用，这个比例非常的高。那因为贫穷，因为在这个国家生活似乎没有希望，所以许多的专业人才出走，所以当地的医师出走的比例超过了50%。你想想看，好像有这么多医师，但是实际上看到了设备，看到了院所，其实里面没有医护人员。再加上一个最不容易的，就是这个国家有440万人是生活在暴力治安之下。什么叫暴力治安？在社区里头有很多的帮派，有黑道，而这是社区治安维护的主力。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这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国家。而在慈济要去援助的时候，其实光是是不是能够顺利的把物资送进去，能不能够获得这样子的物资免税的进口，我们都要突破种种的困难。尽管困难，还是要往前走。前一阵子的成语上人就讲到了，在困难当中，在不容易当中，要智慧怎么样的稳定，要怎么样能够专心就济呢？在《无量义经》当中的这两句话，对敬诚来说，我非常的喜欢这两句话，也非常的有感受。乍看这两句话其实好像很复杂，但是实际上把字画出来以后，有一些不同的学习。智是智慧，情我们的有情绝有情，情跟情的之间，其实我看到的是一个界。当情有，有可能是滥情，对不对？有可能是多情，但是上人希望说，每一位人间菩萨绝有情，绝有情的背后其实就是界。律，律是什么？是思律。但思律，上人跟我们说，思维修、禅定修，其实思律就是禅定，在这界定慧当中。能恬安，能淡泊，能不求取，能不起伏，能不声张，能够专注，这就是智恬情魄律宁静。那上人在开示当中也说了，什么叫做智恬呢？这个心啊，这个心打开，慧心能够安住在法的当中。安住在法的当中，其实我们的行为就会不求取，我们的行为就会善解，就会安忍。在于尽决断，尤其像蓝云师姐他们在面对这么大的政府，好像可以进去，但是实际上又有很多的限制，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做法的时候，于尽要怎么样去决断？所以他们选择的是政府没有关怀到的区，进行这些区的挨家挨户的关怀，就是去访问这个受灾的乡亲，然后进行发放。那于尽决断叫做智，所以当心不这样的一个求取，心不这样的起伏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智慧才能够生得出来。而意灭是亡，心亦急，好像亡啊、是啊、灭啊、急啊，这些都是负面的文字，似乎是负面，可是实际上也带给了我们怎么样的感觉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平稳，它是一个安和，它是不声张、不闻声起舞的。那这不声张、不闻声起舞是什么？是我们的意、我们的事、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意、我们的事跟我们的心在哪里呢？其实它造成的效果上说，就会无欲无求、无为。而这个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为了所作为而为。好，不为了要去 求取一个名声，我们去做布施。我们的布施或是大家在医疗志工的领域当中去关心每一位病患，我们不是为了被他称赞而去关心他的，而是我们感受到他的需要，所以我们把肩膀靠过去给他，不闻声求起舞，我们才能够专心救济。而这个专心救济的过程当中，尽管困难重重，但是那个心啊，因为不求取不伸张，所以是游戏人间的，就是意灭事亡心意急。可这个意是心，像在当天的成语当中分别帮我们归类在这个意啊，在第七世，也就是我们的莫那世。这个世呢，在我们的第六世，就是我们的意识，最会分别的这个意识。这个心在我们的第八世，是在每一天当中，不管把好的种子、坏的种子，通通记录在一起的这个阿拉耶识哦。那这样子的一个，其实就是我们每一天接收讯息、表达讯息，然后还会生出为行动，然后或是在心里头不断的滚动的，这就是在我们的事跟意跟心当中不断的一个运作，就是我们的一个思维逻辑的一个形成哦。但上一跟我们讲到啊，这个事呢，其实在这个事的之前，我们有五根，就是大家现在听到进程说话，听到了一个声音。如果我说的话是用西班牙语说，各位听到的就只是一个声音，却不会知道我到底在说什么。那要有事，如果你曾经学过西班牙语，好，那你就会知道哦，原来好，今天讲的是委内瑞拉，今天要分享的是转世成智。可是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只是这个前面的五根所收进来的、传达进来的一个声音而已了。可是这个意呢就不一样咯，它就是很会分别的，很会指挥的。它最会指挥的是什么啊？就是谁是什么是我的，什么不是我的。好，这它很厉害的哦。那在心呢，它就是不管是你什么怎样有过的任何经验，通通都像一个资料库一样，通通收进来哦。但平常收的东西有很多，可是一个好的图书馆管理员或是好的一个资料处理的人员，你会怎样？会整理、会过滤、会筛选。好像现在很多人说失智，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忘掉啊是大脑最厉害的神奇功能。因为想想看，如果你从出生或是你从十岁开始所有经历过的事情通通都记在脑袋里头，那你应该会很痛苦，因为脑袋里头装的东西快爆炸了。但是实际上大脑很厉害的，它会把那些不重要不需要记忆的东西好渐渐的遗忘。就好像在人的受到创伤的时候，有一部分的记忆会丧失，其实那是一个人体的保护机制，保护你不再被这样子的一个不好的记忆不断的就伤害自己。所以人是非常的微妙的。那上人也给我们佛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让我们尽管面对烦恼、面对无常、面对无明，还能够继续有智慧的往前的好法宝，转世成智。好，转世成智就是念头一改，人生就能够柳暗花明；心念一改，世界就能够海阔天空。尽管面对在灾区许多的困难，但是还是看到了菩萨要往前的那一条路哦。那这个转世成智呢，转成这个八世啊，要转成世智。那这个八世转成世智，前面的这个身口意的这个五根呢，转成成所作智。成所作智，以前我觉得这四个字好像每个字都认识，但没有很懂。但是分开来看的是成就所需要做的事哦，那就变得清楚很多了，对不对？当蓝云师姐在灾区的前线，她想要乘坐的就是能够以慈济的关怀，能够救护，能够抚慰，能够援助到这些受灾的乡亲。所以对他来说，可能当地的限制、当地的声音、当地的不方便，对他来说就不是希望能够收到自己脑袋里头那些重要的事情了。那这呢，进程自己有一个觉得很好的一个解释方式哦，是前阵子看到的这本书《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这本书的书名啊，听起来好像管理科的书，但实际上内容却非常的人文。那这一位史蒂芬科维哦，这位管理大师啊，他就说第一个习惯是主动积极。那这个主动积极当中讲到的是，第一，专注做好我们能控制的事情，却能够控制的是什么？自己。好，那专注的造成影响，但是不要被影响。所以他说每一个人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有一个影响圈，但是还有一个关注圈。大家刚刚透过影片当中看到的四大不条，绝对是我们的关注圈，我们关注这些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但我能够影响的是什么呢？我能够影响的也许是像我不喝就是一次性的这个容器所装的食物、饮料，或是摇摇杯或等等，这对有些人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但这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希望把它当成是我的戒律，因为我不要去喝，我就觉得尽管那么遥远的天灾不断的在往前走，我能够贡献的力量有限，但是我能够从我自己的一个行为去坚持一个环保的信念。那这对我来说是我可以做到的影响圈，那所以我做到的影响圈以后，也许渐渐的我可以跟十个人分享，或是跟在座的各位分享，每一位都把这样子的一个信念当成是一个信条，而专注在所有的行动当中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减少这个地球上所造成的这些一次性的垃圾，就不会因为温室效应而有这么大的这样子的天灾人祸。那史蒂芬·科维在这件事上诚所作志，你看，去扩大能够改变的事情，去减少，就自然就会减少，你只是关注，但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我觉得蓝云师姐就是这样的啊，她从两个人到邀请了在三位本土志工，后来又邀请了28位当地的居民，也是受灾的乡亲，他们来认识慈济，这个影响圈就渐渐的扩大了。那在第六世，想说第六世啊，转成妙观察智。这个妙观察智呢，以前呢，我们的意识啊，我们就是想好的，想坏的，然后就会造作种种的因缘。有人对我口气很不好，那我也不要对他口气好啊，对不对？好，那可是这个妙观察智呢就不一样啦，他会从微妙的去观察，不只是观察自己的信念变化，也观察到这个环境对我的信念所造成的影响，想了之后才开始往前行动，而不是用习气往前行动。那这个当中呢，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很有感的，就是上也在救灾当中教导我们的，怎么样将这个诚所作智、妙观察智应用在救灾还有慈善的行动当中。也许你跟我一样，那个时候才刚出生，1977年的塞洛马台风哦，那它在南部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灾难哦。那这个灾难呢，其实就是因为很大，所以上人是亲自带领了花莲跟台北的慈济人，那时候人并不多，就坐镇在屏东。但是坐镇在屏东，慈济的力量并不多呀，所以呢，慈济人呢，其实就等一下，好，慈济人呢，其实只能够我们做重点跟直接的一个援助。那怎么样做重点直接？我们一定要先拿到重灾区的名单，对不对？我们能够帮助的是屋子全倒了、半倒了，或是受伤非常影响大的这些受灾的乡亲。所以每天他们就开始在区公所的门口去等待，去请求是不是可以拿到受灾的名单。比较早去呢，这个办事人员就说，哎呀，你们怎么这么早来，你们这么早来，那我们要几点来，其实我们自己的家也受灾了，你们要叫我们怎么办，就是态度没有很好，那也是告诉你说没有没有名单啊，先回去。好，那就只好回去了啊。好，那早上拿不到，那中午再去看看可以吗？好，那中午再去了以后呢，这办事人员又说了，你是以为我们上班都没有其他的事情吗？好，就要给你们名单，没有名单，晚一点再来。好，我们自己的家也受灾了，那就叫这个志工又回去了，这个师姐又回去了。那好啊，中午拿不到，晚一点再去好不好？晚一点应该可以拿到了吧？晚一点再去的时候呢，这个办事员又说了，哎呦， 我们自己家也受灾，你现在这么晚才来，我自己都要回去、把自己的家这个灾区整理好、我没有办法给你名单，你明天再来。就这样等等一天，等两天，等三天，在那期间早出晚归，那就是为了能够帮助到这些受灾的乡亲。有一位师姐就发火了、上人，我们不要做了，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他态度这么不好、我们为什么要求他？然后上人就轻轻地说，有人请你来吗？有吗？是我们自己要来的啊，是我们自己要来的、这些办事人员也许他们也受灾，但他们不是我们想要关注的那个全岛半岛一无所有的受灾乡亲，所以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事情要做，那没有人请我们来，是我们自己来的。所以如果用习气来看，我就会发火了，对不对？但是如果用诚所作志，从妙观察志来看，我们的目标是要为这些受灾的乡亲能够对他们能够达到援助，所以放下，打开那个智慧，把自己的安忍拿出来。所以就这样子在屏东其实早出晚归，但是也实际上帮助了我们的受灾的乡亲。那上又说了，这个第七世莫那世啊，要转成平等性质啊。这个平等性质最厉害的呢，就是自私自利的来源呐、就像我们小学的时候啊，跟隔壁的男生同一张桌子，那我一定会画一条线，对不对？哦，这条线这边是我的桌子，那边是你的桌子，手如果伸过来，谁的手伸过来就打死就打下去啊！这是我的桌子，你怎么可以过来呢？分别你我最厉害了呢。可是上人说第七世呢，我们要转成平等性质，也就是把那个我的跟不是我的中间的那一条隔阂，那条线啊，用橡皮擦擦擦擦擦擦擦掉，那一条裂缝呢，把它缝起来。好、那这样子把你的苦跟我的苦都是同理同样的苦，那这样子才能够在救灾的路上继续的往下走去啊。在上人在1974年那一年我才刚出生，好，那在那拉风灾的援助当中呢，其实也有一次的经验。那次的灾呢，其实是从花莲到台东，所以我们在玉里啊，在台东的地区救灾。可是慈济的力量在当年依然是很微薄的，所以只能够有限的物资帮助最重要的乡亲。那么也实际的勘察之后，把物资从花莲、好像是14辆的这样的个火车啊，就是火车的车厢送到了台东。可是还在路上就接到了王寿龙师伯的电话，上人说就是师伯就说，上人在我家、有好几位退伍军人在我家，他们说要找你理论、那就跟上人说，上人你不要来我家，好，先躲一下风头。亲爱的各位，如果你们是上人，你们会做什么决定？很难啊、上人就说、我要负责任、那我要就是该要面对的就要面对。所以上人就到了这个王寿龙师兄的师伯的家、那跟这些退伍军人、面对面。原来这些退伍军人所诉求的是，为什么慈济的援助对象没有我们。好，那上人就也很心平气和的跟他们说，前一阵子看灾的时候，我们也有去拜访你们，那也了解了，好，各位就是退伍军人嘛，所以政府也安排了住的地方，也给予吃的这个援助，好，那也有这样的一个救灾这样的一个急难补助金。可是这些受灾的乡亲受灾的民众什么都没有，所以君爱民，民敬君，所以是不是我们可以把你们的爱心也拿出来，我们让这些受灾的乡亲先获得最基本的一个援助，那各位的需要我们可以下一回合第二波、再来勘灾，再来评估，那也是好说歹说，那这些这个退伍军人的代表、也才心悦诚服的，好，那法师我们也会护持你，那是拿出了什么，一定也是拿出了他们自己的平等性质，对不对？才能够同理到这些受灾的乡亲，他们是真实的需要，而慈济的援助是真实的重点直接。那最后呢，就是大圆净智啊，如果我们在前面 在收进来的时候，在前面在转移权势施量指挥的时候，我们就往善的地方、好的地方来做转移、来做收纳的话，那最后回到了我们的心中的这个记录啊，自然就会是一片大圆镜，是这个种子的仓库，就会是映照一切的一个大大美美的圆镜哦。那这样的一个八四转成四字，其实我也觉得好不容易哦，所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学习。那借由最后一个古老的故事，想要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其实他感觉很难，其实也不难。哦，曾经有一个三位士兵，哦，他们在打仗之后呢，非常的又累又饿，所以来到了一个村庄。在这个村庄当中，他们很希望说能不能够获得一点点这个让自己肚子稍微有一点点东西的食物，就去敲了这个村庄的村民他们的家户。可是这个村呢其实也很贫穷，一点点的食物，大家心里头想的是，那我如果给了这些士兵，那我们自己家还有可以有吃的吗？所以大家就反而呢纷纷的把家里头仅有的食物藏了起来，把红萝卜藏在床底下，把牛奶盛到水井里面，还有很多。所以士兵们所获得的答案都是，我们家啊自己也没有够的吃的，剩下的一点点的食物要留作种子，明年才有东西可以耕耘。我们自己也饿了好几天了，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所以敲了一整个村庄每一户的人家，这三位士兵肚子还是咕噜咕噜非常的饥饿。但饥饿怎么办呢？其中一位士兵就说，来吧，我们来煮一锅石头汤。于是啊，他就向一个村民借了一只好大好大的锅子，然后开始村民帮忙把水灌进了这个锅子里面，开始生火。那煮石头汤，石头汤，这个士兵就，石头汤是我喝过最好喝的汤了。那石头在哪里呢？石头啊大家都不缺，对不对？立刻有好几个村民还有孩子啊，就抱来了洗干净的石头，咕噜咕噜的丢到这个汤里面去啊。那这个汤呢就开始滚了啊。那这个士兵呢就看着这个滚的水，就喝了一口，说，很好喝，但是这锅汤呢如果再加一点点盐，再加一点点胡椒，一定就更好喝了。这时旁边的孩子就说，我家有盐，我家有胡椒，我去拿给你。孩子就把盐跟胡椒拿了来，投进了这锅汤里头。就有村民来看了，这锅汤到底是什么啊，好奇怪哦。然后说，加了盐跟胡椒很好喝，但是如果再加一点点红萝卜就更棒了。又有村民来问啦，超好喝的呢，但是再加一点点马铃薯，再加一点点的蔬菜就更美味了。哇，所以村民拿来了蔬菜，又有人拿来了奶水，把这锅汤加得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好喝。那这时呢，这个三位士兵就说，来吧，我们把桌子摆下来，大家一起来喝这一锅石头汤。于是这锅煮了滚滚的，装满了好多好多的料的汤，就一碗一碗的分享给了这个所有的乡亲。你看大家就是很开心的在桌子上，那还有村民就拿出了自己地窖里头的面包，配着这一锅的石头汤，大家又唱歌又开心，又喝着很温暖的汤。这一天过去了，这三位士兵要离开了。村民就说，从今以后啊，我们再也不会挨饿了，因为我们会煮石头汤了。村民好像是被三位士兵骗了，但实际上又透过了这个过程，能够了解到分享的意义其实是什么。也许一开始要一个人成就所有并不容易，但是一个人出一点的力量，其实就是能够有一个大的承担，有一个大的分享。所以以后村民们再也不会挨饿了，因为大家都会煮石头汤，大家都会互相分享了。这个故事啊，其实在很多的国家用不同的方式来诠释，有的地方说这是斧头汤，有的地方说这是钉子汤，有的地方讲的是三位旅人，有些地方讲的是三位小沙弥。虽然所用的角色人物都不一样， 但是实实在在都告诉我们，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八四转成四字的过程。尽管面对的是什么食物都没有的一个困境，可是透过转一个念，从能够影响自己的开始做起，有的就是水，有的就是石头，那可以让大家的心打开，没有你我的分别，一点点的东西投进来，这一锅汤就变得又丰富又好喝，不只能够让三位士兵的肚子能够饱足，整个村庄也能够共享一个美丽的晚上，整个村庄也都能够有一个美丽的一餐，丰富的一餐，所以也达到了平等性质，跟在每一个人心里头留下了那样一个欢畅共聚的一个美好的印象，在我们的大圆净智当中留下了就是欢喜，就是和和，就是美好。所以啊，转世成智，其实转世成智就是一种转念的功夫。所以尽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碰到很多的考验、无明、挫折，或是不如自己所想的，但是透过转念，透过转世成智，我们都会有机会往成佛的路上更靠近一步。那这是净诚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非常感恩。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师姐来跟我们分享感恩。
4: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净诚清修士，各位线上的全球的法亲家人，还有我们主堂的师兄师姐，大家早安！我是新竹区的新竹香山和气的江树梅的医疗志工哈。刚清修士有讲到就是石头汤哈，那我想真的很感恩我们那个委内瑞拉的一个赈灾，那我们医疗志工在前天也募得了3万多块，这一个有可能只是一个盐巴或是石头，那我们回到社区上面哈，我们也会再继续扩大我们社区的一个募心募爱哈。那我想这一次我的定点服务定点是在27东哈，那主要是在那个眼科跟我们的皮肤的一个病房区哈。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师姐说要分享，我心里想说啊，眼科都很快哦，实际上眼科大概都是一天，他们有可能是白内障就马上出院的哈。那我这一生哦，铺最多的就是我们每一天大概有17、10多床的一个病床要铺床单那个枕头套，我想在家里我是很幸福，是我们家师兄在做，在这边也是非常的幸福。那不过就是在因为要分享，所以我刚好有一个我们年轻人是一个职业军人，那他妈妈陪伴他就是在医院，后来跟妈妈在聊当中才知道她是一个看护。那她其实在这么几十年的一个看护过程当中都是非常的尽心尽力，把每一个看护者都是当成家人，所以她结了非常多的一个好缘。那其中有两个故事，一个是她有照顾到最小的大概4岁，那也有照顾到最大的就是100岁的一个婆婆，人类的婆婆，那也有照顾一个就是癌末的一个病患哈。那其中就是100岁的婆婆哈，那100岁的婆婆她其实跟她是好像母女的一个关系，那其实婆婆年纪大了，好像感觉到她即将离世，在前一晚的时候她就跟看护妈妈就说你可不可以陪我睡，那看护妈妈就问了医护人员，她说可以，啊，结果她就陪她就像妈妈一样把她拥抱，让她安稳的睡着哈，结果他睡得非常的安详。隔天他往生了，那这看护妈妈她一点都不害怕，她很感恩，她有这样的一个因缘陪伴这一位百岁的人瑞走完她的一个人生哈。那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很头痛的大哥，这个大哥他其实有吸毒，所以他常常进出 医院，那也造成医护人员还有看护的一个很困扰。为什么？因为他到五月十分的时候，他会大吵大闹，他不睡觉，结果整个病房区都非常的困扰。那后来轮到有一次轮到这个看护妈妈，那看护妈妈她就心里想说哈，她就知道他的这样的状况，他就进去就微笑跟他打招呼，就是说大哥你好。那个大哥吼，他就很有防备心，你要做什么吼？结果他说没有啊，我要陪你聊天呐、啊、吼。可是就慢慢他的防备心放下了，而且他就聊得非常的愉快吼。聊到最后大概一个钟头，他就说大哥，我做看护最主要是要养家糊口吼。那我今天的工作最主要是要把你就是换尿布吼。那我如果没有完成这个工作，我拿不到我的工资啊，大哥，他一听，他就说：“好吧，那你就来哈。”那就这样子很温柔的帮他换好尿布，那很舒服。那实际上他就心里想说：“哈，没有一个人愿意被人家当成麻烦的人，所以他把他当成一个正常的人。所以其实上我在这个看护妈妈身上也学到，就像我们医疗志工的一个陪伴哈。那这两个故事哈，其实让我在他身上也体现到，他其实就像医生的医病一心这样的一个心情哈。那我想最感动是他女儿去年得到的血癌哈，那这个他一路上一生都在陪伴别人哈，那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花了很多的心力陪伴他自己的女儿。那实际上在这个虽然他女儿转介到我们的花莲慈院这边有做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后来有配对成功，那整个追踪也非常的好哈。所以说这个他的一个整个一路上的陪伴，他深深感觉到陪伴的一个重要哈。所以我想最后哈，我觉得我们医院志工，其实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是让我们学习到感恩。那我们在关怀我们的家属的时候，实际上也是让成长我们的一个慈悲心哈。我们的一个微笑，一句的关怀，实际上都有可能让黑暗的人哈点燃一道光哈。所以我就想到，我们现在在60周年的金帐演艺，有一个慈济大学的一个校歌。誓愿将心比心想，最后一句有最后一句是什么？好，那我看一下，最后一句就一病一心一德平安共享。那我想这一个就是在这个妈妈虽然说没有大道理，可是她实际上都是用着将心比心的一个心情来陪伴人家。那我们医院志工呢，我们也是因为透过这样子每一次的一个陪伴，我们也视病如亲，所以愿我们每一次珍惜每一次的一个付出，在付出的过程当中其实纷纷几获。以上感恩。
0: 很感恩淑梅师姐的分享，在医疗志工走入院区的过程当中，不只是视病如亲，也把感恩、尊重与爱带到身边的每一个人。那因为这一份的尊重，这位看护其实给予的是尊重，回馈收到的就是尊重、感恩。那接下来我们要请邓美菊师姐分享，谢谢。
5: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以及我们的主持人，还有在座的所有师兄师姐们，大家早安。我是新竹区香山和气的邓美菊，我第一次主持，觉得有点怕怕的。感恩，给我鼓掌。我们淑梅师姐是在我们读书会是一个很棒的媳妇。她的婆婆90几岁，她的先生对她也很温柔。那在我们读书会是我们大家赞叹，而且她很有智慧、很有善心的一个人，我们祝福她。好，我今天聊的，因为我本身是在核心二楼的开刀房外面，我跟所有的家属互动，那也让我这一次非常的感恩，让我有这样的机会跟因缘。那我也 碰到了好多个个案，让我心痛不已。师父说众生难调难服啊，我们常言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五浊恶世，众生浊、命浊、见浊、劫浊、烦恼浊，在下五浊的恶世里，真的众生的烦恼真的是很可怕。那我分享一下，第一个个案就是有一个很漂亮又很有钱的一位大德，他在病房区等待他的家属出来，然后我就想说，美丽的小姐，请问你有什么烦恼吗？然后我就跟他用法互动，然后他听了一听以后，他就说，师姐，我有烦恼呢。我说，那可以请你说说看。他说，你们佛法都说很有办法，可是哦，我对我的家人，其实我很爱我的家人，但是我心里想的哦，是好的事，为什么我口中说的话是不好的事呢？师姐，那我是善还是恶呢？他就问我，我就跟他说，其实人的心只有一个，就是正念。我们心做任何的思维，只有正知、正念、正思维，没有灰色地带。不是因为你心有善，你说出来这样子你就没有恶，你说出来不对的话那就是错。所以我们的心，为什么我们有八正道，正知、正念、正思维、正精进、正明、正定，这些为什么都是这么的重要？它影响了我们的身心灵、事业、家庭、人生。所以很多的事情不能因为说灰色地带，为什么现在是五浊恶世？不是说你说赢的人你就是王道，不是。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正，除了正没有第二法门。这是因哦，这是因。好，来我讲第二个故事。那我就遇见了第一个妈妈是这样子的。第二个妈妈，她有两个家属，一个呢是她的女儿，也是鼻窦炎，另外一个呢是她的小姑，也是鼻窦炎，刚好同时一个在前后之间开刀。那当中有一个她的女儿，就是因为过敏体质的关系，造就她的鼻窦炎常常会有鼻脓鼻絮，但是她不喜欢运动，不喜欢出去走动，他喜欢躲在家里玩手机，然后怕晒黑，所以医生开的药给他的建议他都没兴趣。那他那个家属也是这样的。我说，这个妈妈，你的孩子这样子，就像医生开药给你，你不服用，这样子是没办法改善，这样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心灵健康、工作事业，你的关系都不恰当哦。他说，我没有办法去运动，因为那会晒黑，因为师父说众生难调难服，就像佛陀给你的法你又不肯用，但是你又要坚持。对，所以为什么菩萨说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现在五浊恶世真的是众生难调难服，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要持一切善，所以要断一切恶，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守戒定慧，五善十戒是真的很重要的法宝。但是众生就是因为懒，然后不肯将这个习气更改，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一个恶，就是因为这个第一个大德的坚持，他会觉得说，我要是持一切善，我所有的生活中的福利完全被收摄起来，我完全就没办法动。所以为什么众生他不肯下来就是学习佛法自我要求，就是因为他觉得那个很麻烦。对，所以为什么最后他那个鼻窦炎没有办法去改善，是因为他自己不肯听医生的话，配合这个医疗还有生活上更改自己的习气，所以他的情况要改善，纵使他是开刀了，我觉得还是有限的。对，所以我是觉得说，菩萨安住于实相，所发慈悲名不虚，于众生所能拔苦，苦以拔矣，复于说法，令诸众生受快乐。所以佛陀的法是如此的殊胜，我也觉得说，真的 我们做一个积极的努力的配合，然后把习气改掉，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是何德何能这么殊胜的机会。我们真的佛法难闻经已闻，人生难得经已得，真的要把握，真的要感恩佛法僧。谢谢，感恩。
0: 感恩美菊师姐跟我们分享，你有没有觉得她一定也是很认真参加读书会的人，所以她应该是第一名欧罗第二名，两位都很棒。好，那我们接下来请淑卢师姐来跟我们分享。
6: 亲爱的上林金霞师傅，全球主持人阿林，大家好，金晨师姐早安。对，地主是来自新竹东区东区的郭淑如，上林师傅的化合是明尊。地主这次承担的是何兴楼、八楼和宝珠师姐，这回承担内外科神经病房。这次承担啊，地主感受到的就是哦，其实病苦真正真苦，尤其不是病苦这批代志呢，不是干呐老大人有，甚至少年人嘛是会有。老大人可能因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中风来到这个病房，啊，二三十岁人可能因为车祸嘛来到这，所以病苦真的真苦。来到这，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天。第一天的时阵，有一位妈妈，伊吼全身拢就疼的，伊做足侪手术，伊讲啊，伊的脚掌疼，阮咧讲可能是因为脊椎受伤的关系。啊，毋过这位妈妈真乐观，嘛真自卑，嘛真正向。伊拢看，伊看到阮啊，就一直甲阮讲感恩哦，感恩哦，感恩你来有甲阮看，哦，恁厝这人真的足好诶，伊毋捌我。啊，毋过因为阮穿即新衫，所以因讲特别感恩，才知影咱主席真诶做了足侪温暖诶代志，温暖诶故事，拢影响着足侪诶人。伫遮虽然妈妈嘛真正向，而且伊讲，当我出院以后，我嘛希望我会当做一个，会当去付出，我嘛希望我会当去做志工，所以阮着真祝福伊。不过病苦也是苦，他在痛疼的时候他也会感觉不爽快，我就跟他说，妈妈不要紧，咱把身躯交给医生，咱把心交给菩萨，啊，我们来陪你开讲哦，让你比较温暖一下。这当中我才知道咱病医之间其实有心怀很重的责任，咱是把温暖带给病人。啊，毋过哦，虽然安尼哦，要出发进前，阮个组队长有甲阮交代，恁若要去做病医志工，爱个咧哦，面爱笑，啊个安怎，嘴爱甜，啊个爱腰爱软，脚手爱紧，目睭爱紧。哦，我即届啊，毋呐伫个敢伫个病房当中，和病人个互动，了解到见苦知福。我阁感受到，原来咱的主治之间啊，病医之间这么啊温暖，即个这是我另外一个较大的收获。在和师兄姐互动的过程当中，大家拢足客气的，拢讲啊，我无法啦。啊，毋过其实因法拢足深的，每一个人拢甲法拢藏伫个心肝内，拢甲因做诶拢表现出来，拢用上嫩的腰拢走第一去做代志。所以这是我另外一个很大很大的感动，所以我这次的感动也是，其实我的本身以前学生所学的是医疗相关的工作，是医疗相关的学问，所以我常常在以前有机会在病院实习，啊，不过我在病院实习做的也是行政工作，像我们看到的书记，还有病历，我也在病历室实习过，也在院长室实习过，这些都是我做的行政。啊，不过到病院了，真正做病院志工才知道，原来我们可以和病人做会互动，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报，也非常感恩上灵创造了很多世界， 嘛，因为有足侪病医，才有阮遮个好姻缘，会当予咱遮个足侪志工，会当去做一个艰苦之福的人，才会当大家互相成为善知识，互相影响，互相会当变做一个搁较心柔软的人。最后，我想要经由上人的开始，《法华经》当中讲的。上人在《法华经》当中讲啊，咱要做一个修行人，咱要做一个就认真的人，咱要做心真认真，但是咱的行为就像啊游戏菩萨同款，咱来用一个游戏的心、游戏的态度来温暖陪伴病人，温暖甲咱的互相师兄姐，甲咱互相之间，大家互相一起成长，一起成为一个善知识。以上是我思路的分享，感恩上人，感恩师父，感恩师姐，感恩大家。
0: 感恩淑如师姐，哇，她的台语讲得好好哦，哦，那常常会说，这些人呢生病啊，哦，有三分是生病，七分是心病，对不对？所以心病的这七分是生病，七分是心病，对不对？所以心病的这七分就要靠我们的医疗志工一起来打开，好。

0: 那我这次是跟魏彩凤师姐一起配合，魏彩凤师姐很资深的医疗志工，所以我很放心，对，呵呵，很安心，也很法喜哈。那我这次是在那个血液透析室哈。那我首先在讲，我们在往血液透析室的路上哦。啊！忽然间，彩凤师姐就回头了。然后我讲说：“哎，她回头是做什么事？”她就在一对夫妻在拿上一张纸。啊，原来那个夫妻是要去检验室去做检验。然后那个彩凤师姐就带她去了。那事后我就请问彩凤师姐，她说他们是要到检验室。我说那她说他们讲客家话，我听到了。啊，我所以说我们的医疗六保里面要加一个耳根力的保，这是我的感动哈。那我们在那个血液透析室里面，我有两个个案哈，跟大家分享。那第一个就是一个90岁的老太太。那
1: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2: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我们全球的慈济菩萨家人们，大家早安，阿弥陀佛。好感恩哦，有这样的因缘呢，再次和大家分享我们净思法随妙莲华譬喻品第三，我们要进入 Part 2咯。那我们呢，今天的进度呢，是要进入到第三章我等必成佛，以及第四章三界火宅狱哦。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哦，第一二章的前情提要啊。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哦，我们那个舍利佛啊，他已经得佛受记成佛了。舍利佛他终于放下心中的疑惑，哇，找到生命的方向，回小向大。那佛陀就为他受记哦，那将来能够成佛，名号为华光如来。那大家还记得他的国土是以谁为大宝啊？还记不记得？他的国土是以菩萨为大宝哦。哇，每个人呢都是菩萨，都是发菩提愿，都是那样的殷勤精进，而且功德庄严。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三章我等必成佛，总共有六小节，那我们先一起来恭读经文。大众请合掌，正法灭尽已，相法三十二，舍利广流布，天人普供养，华光佛所为，其事皆如是，其两足圣尊，最胜无人比，比己是汝身，宜应自心起。感恩大家，请放掌。那受记就等于成佛了吗？还没有哦，哈，受记到成佛的过程还要很长久的时间来修行。那在这一条成佛的菩萨道上，我们要抱持着什么样的心来修行呢？那在第三章六个小节哦，归纳出三颗心，我们要培养三种心来行菩萨道。那是哪三种心呢？第一颗就是要有和敬供养的长愿心，第二颗呢是要有报恩感恩欢喜心，那第三颗呢是真空妙有的回向心。藏人手札写着哦，心正法正道恒正。哇，既然找到生命正确的方向，我们就要继续坚持朝这条觉悟的大道前进，要发挥长情大爱，永远都不会舍离众生的那一份情，那一份缘。只要众生有需要，我们就是想方设法去帮助他，愿意尽心受献生命，以和敬来供养一切的众生。所以在学佛修行的过程，我们要培养的第一颗心哦，不是受记当下的那个短暂心哦，不是上人呢为我们受证别上名牌的那一刻的短暂心，也不是一时的感动心，